0: 当时不是很理解。现在想想讲，可巴莱是也算我接受一种社会的道德启蒙教育之一吧。
1: 刘伯山的童年记忆里，老街人淳朴善良，做生意有讲究。小时候并不知道其中的深意，但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也逐渐寻到了答案。
0: 徽州人以德治商，他经商是为了求生存，叫治理生计，是作为治理生计的一个手段。同时啊，徽州人呢、啊，又是将经商作为什么？作为实现自己仁爱的一个手段。因此，徽商古代叫仁商、义商、信商，这是一种传统，一种社会风尚。
1: 徽商的鼎盛辉煌，造就出丰富灿烂的商业文化。兼容并蓄的老街，依附着传统，不断更新变化着。但无论怎样发展，都能有一条根脉牵引。古时徽商走南闯北，为了在异乡能时常吃到家乡的食物，人们常常用发酵腌制的制作方法把当地的食材保存起来，久而久之繁衍出许多极具地方风味的菜肴。其中有一道臭鳜鱼尤其特殊，在屯溪一直有无鳜不成席的说法，每当家里来了贵客，都要上一道臭鳜鱼，闻着虽臭，吃着却香，长此以往成了当地人待人接物的礼仪。钟少华16岁时跟着外公开始学手艺，学的第一道菜就是臭鳜鱼，亲自挑选鳜鱼的习惯也从那时开始。
2: 我外公呢，他在屯溪是有名的这个厨子，他对做菜的食材啊，他很讲究。记得有一次，外公买鱼回来，命自己的帮厨全部拿来倒掉。
1: 钟少华十分不解，外公告诉他，这次鱼贩为了追求运货量，多运了一倍，导致一半以上的鱼都被闷死。可鱼贩却说，反正是用来腌制，活鱼和死鱼没有区别。外公虽然出钱买了鱼，却吩咐伙计把死鱼全都扔掉。那时外公说的一席话让他铭记至今。
2: 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做任何事必须要凭自己的良心。哎，我们做菜要做什么呢？自己能吃的菜才能给别人吃。
1: 外公告诉钟少华，臭鳜鱼做出来虽有臭味儿，但一定要用活鱼腌制，才能保证鱼的口感，绝不能违背商业道德，用死鱼蒙骗顾客，否则就是砸了徽菜的招牌。当钟少华也成为了一名厨师后，始终牢记外公传授给自己的做事方法，不欺不骗，才有长远未来。老街上又一家新店即将开业。时隔一个甲子，吴鲁横罗盘第八代传承人吴兆光回到了爷爷曾经经商的地方，把技艺精湛的万安罗盘带回了屯溪老街。
3: 哦，慢点啊，
4: 慢点，
3: 哎，慢点。
1: 这一天，他把沿袭近300年的老字号挂了起来。老徽商的故事已在岁月中远去，新徽商们正在续写着新的传奇。古老又鲜活的屯溪老街，不忘儒雅的书卷气息，不辍鲜明的商业本能，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充满希望，永葆活力。

诗。退休的药厂老厂长王良春正要去检查他的发酵进展。

0: 这一堆堆僵冷的米饭，看上去除了颜色略微泛红外，并没任何其他特别之处。只有经验老道的药工，才能从细微的味道和温度差别中察觉。一场神秘的演变，正在悄悄拉开序幕。蛆是一种中药剂型，治蛆是中药炮制中耗时最久的方法。红蛆是一种由红曲霉菌发酵米而来的药物，起源于汉代。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多用于治疗食积饱胀。让其再放异彩的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红蛆能分离出一种名叫洛伐他汀的元素，用于降低胆固醇，疗效等同于美国公司研发的他汀类降脂药物，却少有副作用。在古时，红蛆是大户人家专享的。红蛆不仅可入药，能酿酒，还常常担当食品调色剂的角色。甜美温顺的江南人爱吃红烧菜肴，无论咸淡酸甜，必是做到红而发亮。这艳丽的红便是红蛆的红。时至今日，桐庐峨山一带主妇们仍然沿用着这古老而天然的烹饪材料。
1: 红三元，红七三三，红三五，红个麦莲花。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

0: 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小羊佳佳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0: 集《艾草香包》。
1: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今天美丽又神奇的彩虹森林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热心的小羊佳佳又会遇到什么事儿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哎呀，还给我咬了这么多包包。又痒又痛，难受死了！哎呦，这样别说开垦荒地了，连干别的活儿也没办法继续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对啊，离我最近的邻居小羊佳佳是一位熟悉植物、博学聪明的小姑娘，也许她会有办法。我去找他问问看。

0: 哎，这不是平平吗？
1: 您好，牛伯伯。
0: 你也来找佳佳吗？
1: 是呀，我来找佳佳要一些她种的花草。牛伯伯，您找佳佳有事儿吗？
0: 哎呦，别提了，我呀，被蚊虫给袭击了，现在满身都是包，正痒着呢。
1: 哟，这可真严重啊！
2: 我说外面有人说话呢，原来是平平和牛伯伯呀，你们有事儿吗？
1: 佳佳，正好牛伯伯身上被蚊虫叮咬得十分严重，我记得上次我给过你一支用来对付蚊虫叮咬的止痒药膏，你能找出来吗？
2: 好呀，可是你上次给我的东西太多了，我没记住那个药膏是什么样子，要不你进去找一找吧。
1: 好，那我这就去。

0: 宝宝被蚊虫叮咬的可真不轻啊。
1: 哎呀，涂上这个药膏可舒服多了。
0: 牛伯伯，你既然用得上，这个药膏就送给你。
1: 这怎么好意思？
2: 对呀，牛伯伯，你用得上就先拿去用，我回头再给佳佳一支就行了。
1: 那我就盛情难却收下了，真是谢谢你们了。可是那些荒地里的蚊虫该怎么办？要是没办法对付他们，我就不能开垦荒地了。
2: 对呀，要是对付不了蚊虫，那有多少药膏都不够用的。
0: 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记得奶奶告诉过我，有一种植物可以驱虫，它就是艾草。我们只要把艾草做成香包，牛伯伯，你把它挂在身上，蚊虫就不敢靠近你了。
1: 是这样吗？要是有这个香包，那可真是太好了。
0: 那我们就说干就干吧，先去我的花园采摘新鲜的艾草。
2: 好，

0: 咱家的花园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1: 是啊，种着好多花花草草，都长得非常好。佳佳真是花了不少心思照顾他们啊。
2: 我最喜欢这些花花草草了，它们不但能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美丽，还可以在许多地方帮到我们呢。你们看，这就是我种的艾草。
0: 这株艾草可真是不错，那我们赶紧摘一些吧。

接下来，我们把收集起来的艾草叶子洗干净。然后把艾草叶子平铺或者挂起来，总之等它晾干就好了。

0: 来，平平，你拿一片，牛伯伯，你也拿一片。
1: 佳佳，我们要做什么呢？
0: 很简单，我们现在要把艾草叶子都给揉碎，然后我们把艾草碎放进提前准备好的素色布小袋子里，最后用一些彩色棉线把袋口缝到一起。大家闻闻，是不是有艾草的清香呀？
2: 嗯，的确有一股艾草的清香。
1: 恰恰，你的手真巧。
0: 有了它，牛伯伯就不用怕蚊虫叮咬了。
2: 谢谢你，佳佳。
0: 没关系，牛伯伯，能帮到你就好。

不知道那些蚊虫还会不会来攻击我。差点忘了，我现在有佳佳的艾草香包，蚊虫谁也别想惹我。

0: 小羊佳佳，太感谢你了，这个艾草香包真好用，蚊虫都不敢靠近我了。
1: 太好了。
2: 是华人图鉴。

0: 二集《昙花一现的秘密》。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昙花呀昙花，你可一定要撑到派对开始再开呀。星光派对再过一礼拜就要开始了，要是昙花提前谢了，大家就看不到昙花开放的美景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咦，兔小姐，你怎么啦？
0: 佳佳，哈哈，你们怎么来啦？
1: 我们很期待星光派对，所以来看一看。
2: 可是你看起来好像在为什么事情发愁吗？
1: 对呀，是不是布置派对有什么困难呢？
0: 我想用这些昙花装饰下周的星光派对，让大家欣赏月下美人的风采。这些都是我精心培育的，眼看就要绽放了，可它们开花时间太短，而且不确定。哎，万一派对还没开始就凋谢了，大家就看不到了。
1: 兔小姐，你别着急，我之前在书上看到过昙花的知识，说不定能想到办法。
0: 真的吗，佳佳？你真的有办法让昙花在派对的时候开放吗？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昙花的叶片表面光滑又厚实，花骨朵藏在叶片中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月下美人，但它的花期特别短，只有三四个小时哦。昙花原产热带沙漠，白天沙漠里温度太高，水分蒸发得快，所以它会在夜间开花，这样能避开高温，减少水分流失。正因为这样，它的花期只有三四个小时，开完就会凋谢。
0: 原来是这样，可就算知道了这些，也没法让他在派对的时候

0: 准时开放呀。
1: 对了，我想起以前听森林里的老爷爷说过，有些植物的开花时间是可以调整的，能通过颠倒昼夜让昙花改变开花时段。
2: 颠倒昼夜
1: 就是让昙花白天见不到光，晚上却能接触到灯光，这样它会以为晚上是白天，白天是晚上，开花时间就能反过来了。这个办法说不定真的可行。植物的开花时间很多时候会受光照影响，昙花习惯夜间开花，要是我们颠倒它的昼夜，它很可能会在我们希望的时间绽放。
0: 那我们现在就试试吧，不管能不能成功，我都想试试。
1: 那我们需要一个暗示，白天给昙花遮光，晚上用灯光照射，连续坚持几天，应该就能调整它的开花时间了。
0: 我家有一间储藏室，里面黑漆漆的，正好可以当暗室，而且储藏室里有插座，能接灯光。
1: 太好了，我们现在就把昙花搬到储藏室去吧。

好了，现在到了我们翘首时间，这里很合适，我们先把昙花摆放在靠近插座的地方，这样方便接灯光。

0: 要让每一盆昙花都能均匀地接触到灯光，这样它们开花时间才会一致。
1: 这是我以前做窗帘剩下的，遮光效果特别好，白天盖在窗户上，里面就不会有一点光了。
0: 现在白天的遮光工作做好了，晚上我们要打开灯光，模拟白天的环境，让昙花以为现在是白天，这样它就会在我们需要的时间开花了。
1: 我把灯拿来了，这些灯可以模拟日光的强度。

0: 样就可以了吗？
1: 还需要坚持1周，植物的生长周期需要时间适应。我们每天早上太阳出来后，就把灯光关掉，盖好遮光布。晚上太阳落山后，再把遮光布打开，打开灯光。连续坚持1周，昙花应该就能适应新的昼夜规律了。抢手时间，大功告成。放心吧，接下来1周，我和佳佳每天都会来帮你照看昙花的。
0: 太谢谢你们了，有你们的帮忙，我就可以放心了。

0: 呵呵，兔小姐，你的派对布置得真漂亮啊！听说你准备了特别的惊喜，是什么呀？
1: 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绝对是你们没见过的美景。
2: 兔小姐，现在可以把遮光布取下来，关掉台灯。

0: 昙花应该就要开始绽放了。
1: 好嘞。
0: 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月下美人要绽放了。
2: 这就是昙花呀，看起来好特别。
3: 听说它开花时间很短，我们能赶上吗？
4: 希望能看到它绽放的样子。
0: 开了，开了！
5: 太美了，这就是月下美人吗？
3: 哇，太神奇了！花瓣展开的样子好温柔，
4: 这香气真好闻，让人心情都变好了。
6: 太好了，终于让大家看到昙花绽放的样子了，谢谢佳佳，谢谢哈哈。
0: 不用谢，能帮到你我们也很开心。昙花虽然花期短暂，但这一刻的美丽却让人难忘。
7: 而且我们还学会了调整昙花开花时间的方法，这真是一次特别的经历。
6: 原来植物这么神奇，还能调整开花的时间呀。
0: 是呀，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只要我们了解它们，就能利用这些规律帮我们解决问题。

昙花原产热带沙漠，夜间短时间开花以适应环境，花瓣可通过颠倒昼夜调整开花时段，兼具观赏与科普价值。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0: 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1: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4: 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5: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7: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6: 波浪浪大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0: 停车！
11: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0: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梨花，你不能死啊！你死了，娘靠谁呀？能靠你两个兄长吗？我跟你讲，现在他们和你爹一样，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罪恶野心，从来没把娘放在眼里。什么仁义孝道，早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就是跟你爹一样。难道你让我靠他们吗？如果你要死了，娘也不活了。
1: 二哥，我问你，刚才我在柴房里跟娘说话，是不是你跟爹说的？
2: 谁有贼呀？
1: 你出卖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娘一起出卖呢？
2: 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1: 娘，你说的没错，我这两位兄长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你们这么做，真的是让娘伤心。 让我齿寒呐！
3: 方虎，还跟他啰嗦什么？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仗该如何进行下去。强攻不成，劝降也不成。
1: 如此看来，梨花姑娘对丁山是一片真心的，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的。
2: 如果是这样，先不要强攻，要不然呢，樊姑娘会更为难。
1: 千钧易得，这一将难求啊！梨花姑娘可是一个难逢难遇的人才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收服过来。
2: 这样，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哎，你们两个小子别傻坐着，也出主意。
0: 好的，爷爷，
3: 好，
0: 我们也想想。
4: 女儿，来。女儿，你要振作起来，要保持清醒，不可乱了方寸。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要早点做决定。娘，你说的对，这韩监关还有数万的军队和百姓等着我们，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我现在就去大厅召集将领，宣布县官归顺朝廷。
5: 好，你去。娘要去写封信给程咬金程老千岁，让他速派人来接管韩将官。
6: 各位将领，你们都跟随家父多年，今日父兄不幸亡故，所以只好由我暂时接管韩将官守将之职，不知在座各位有何异议啊？
7: 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办？
6: 你们都不说话，我就当没有异议了。大家都知道，朝廷十万大军已兵临我韩将官城下。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战，要么降。如果战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
8: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要战我方绝无胜算，
9: 而且伤亡惨重，一败涂地。
10: 如果降，是不是太没骨气了？樊老将军在世时对投降是最反感了。
6: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当面说话不成是非，现在有什么想法尽可能说出来，但如果一旦决定的事情，私下就不可以再随便议论了。
10: 我也知道要战是战不过人家的，总觉得投降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6: 你说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军人，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投降。但是我们这次的投降跟别的投降不一样，因为我们西凉原本就属于大唐的疆土，我们西凉的子民原本就属于大唐天子的子民，我们跟朝廷军作对那是不义，现在我们停止战争又有何不光彩呢？所以我们不叫投降，只是归顺而已。
11: 说的对，
12: 是啊，是啊，
11: 哎呀，有道理呀。
9: 说的对，我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军人，怎么能算是投降呢？
13: 经大小姐这么一点拨，我觉得豁然开朗了。
8: 大小姐，该怎么办？你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13: 对，我们听大小姐的。
6: 好，为了我韩江关五万士兵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我韩江关的百姓免遭涂炭，我决定县官归顺朝廷。
14: 好，好。

0: 陈老千岁，这是韩江关樊老夫人给程老千岁的书信。嗯，哈哈哈，我说老夫是福将嘛，啊，已经决定开门献官，请程老千岁速来关内详叙。哈哈哈哈，
1: 奇怪，为什么是樊老夫人来信？那樊老将军呢？
0: 哎，不要管那么多，只要能献官就行，其他的事情等老夫去了就明白了。
1: 对，能兵不血刃，夺取韩江关，乃是众将士万幸百姓之福。事不宜迟，樊老千岁火速赶往韩江关。
0: 来者何人？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拜会樊老夫人。

0: 迎程老千岁，樊老夫人和大小姐已在大厅等候。
1: 程老千岁到。
2: 恭请程老千岁。
3: 老夫人可安好啊？
2: 一切都好。老千岁请坐。
3: 老夫人请。梨花姑娘，不知樊老将军和二位兄长干什么去了？
2: 回禀程老千岁，家父身体欠安，不便见客，两位兄长外出，所以现在只好由家母和我来招待程老千岁了。
3: 梨花姑娘，你太客气了，无妨无妨啊。
2: 回禀程老千岁，我韩江关本属大唐疆土，守关将领亦属朝廷之军，所以我们决定打开城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这样也好及早整编部队安抚百姓，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3: 难得樊姑娘深明大义，此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
2: 温副将，
0: 末将在，
2: 将名册账卷交于程老千岁。
0: 是。老千岁，
3: 梨花姑娘，你此次主动献官，实乃为朝廷立了一大功，老夫要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嘉奖。
2: 我等主动献官只是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不图嘉奖。
3: 老夫明白，梨花姑娘是处处为苍生着想，实乃让世人敬仰。老夫这就马上回营报告丁山元帅，安排大军入关。
2: 程老千岁，
3: 嗯，
2: 你们的公事谈完了，老身还有一件私事要向老千岁言明。
3: 哦，哈哈，不知老夫人有何事啊？
2: 程老千岁，我们家女儿梨花的师父梨山老母早就说过，她和丁山元帅有段姻缘，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情谊犹在，我希望程老千岁能够撮合此段姻缘，不知道老千岁意欲如何？
4: 好啊好啊。
3: 丁山元帅与梨花姑娘之情我等早有耳闻呐，原来是天作之合呀，我等是求之不得啊。啊，老夫这就马上回营与丁山父母商议，安排他们两个人早日完婚。
2: 那就有劳程老千岁了。
3: 哎，应该的应该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梨花姐，以后就不叫你姐了，叫嫂子了。
3: 哎，老夫可又有喜酒喝了。
5: 樊姑娘确实深明大义，既然如此，我们得马上安排入关。
3: 对，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你在这里速速安排，我和你父亲去后营，找你母亲商量婚事。等你办完以后，也来后营吧。
5: 好的。

0: 是啊。
1: 两位夫人遇到什么喜事了，乐成这个样子？
0: 相公，不如你猜猜。
1: 我实在猜不出。
0: 那相公为何独坐于此啊？
1: 啊，我在此等候两位夫人，是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0: 有事？不知为何事呢？
1: 我就怕我说出来，你们不高兴。
0: 那相公还是不要讲了，免得扫了我们的兴。
1: 可此事非说不可。
0: 要不就让我们姐妹猜猜。
1: 也好，那你们就猜猜吧。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儿。
0: 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不如你来猜。
2: 姐姐聪明伶俐，还是姐姐先猜吧。
0: 我猜。相公，不是梨花姑娘要悔婚了吧？
1: 你这是何意啊？难道说她悔婚了，你还不高兴？你说的是反话吧？
0: 我们说的是真心话，
2: 对，真心话。
1: 你们不爱我是吧？

0: 恰恰相反，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他可是要做我的夫人，你们知道吗？我们当然知道。那你们还这么高兴？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只要是相公高兴的事，我们就开心。
1: 你也是这么想的？
0: 开始我没这样想，姐姐劝了我一夜，我才这样想的。樊姑娘和相公孩提之时就相知相识。
2: 前日在阵中，我能看出，
0: 樊姑娘对相公是情真意切，而且她美若天仙，有她相伴相公，相公定当高兴。况且她文武双全，有她辅佐相公，何愁相公的事业不成？
3: 对呀，这样我们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0: 难道说我是你们的负担？
2: 当然，如果相公遇到了真正的强敌，我们姐妹只能干看着。
3: 却不能帮手，有了樊姑娘就不一样了。你们两人联手，何愁强敌不破？何愁江山社稷不保？
0: 我薛丁山有两位夫人相伴，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呐。
3: 相公，你不是有事还要跟我们讲吗？怎么还不说呢？
0: 此事已属多余，不说也罢。
4: 既然你们做父母的赞同这门婚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等丁山过来，征求一下他的看法。
5: 薛仁帅到，
0: 娘。
5: 哎，
3: 丁山，
4: 父亲，
0: 乔老千岁，
4: 快来，我们呀等你好久了。
5: 我去仙童那儿了。
4: 对，跟他们打声招呼啊，商量一下是应该的。
5: 怎么样？他们没有闹吧？
0: 他们这仙童尤其开通，真是令我汗颜。
5: 哎呀，他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儿啊！哎呀，丁山呐，那你是怎么想的？
4: 全凭父母之命。
5: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去寒江关回话。
2: 辛苦程老千岁了。
5: 哎，老夫不是想喝口喜酒吗？
4: 老千岁呀，只要你把这事儿说成了，我请你喝个够啊！
5: 谢谢贤侄了。

0: 来来来，
1: 坐，这算是一天大喜的日子啊！
2: 陈爷爷，
0: 来来来，
3: 对呀，陈爷爷，
0: 喝点，
3: 干杯！
0: 干了，干！
4: 元帅，我们敬你一杯，
0: 恭喜你，
4: 恭喜，
0: 多谢，
4: 喝啊！
0: 干了，
4: 干了，
0: 来来来，
3: 干杯！
0: 啊，多谢了，
4: 完了，该入洞房了，
0: 元帅，对。

0: 大小姐弑父杀兄，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
1: 王母，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0: 见过程大人，
2: 你喝醉了吧？
1: 我没喝醉，
0: 这都是事实。
1: 什么事实？是亲眼看见桓姑娘弑父杀兄的。
0: 不，不是我看见的，是张毅看见的。
1: 张毅。他亲口告诉你的，
0: 我不知道，你问张毅去吧。
3: 大人，他是胡说八道的。
1: 哎呀，不管了，他喝多了。

0: 张毅是樊楼的亲信啊！
1: 你要说什么？
0: 相公，相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弑父杀兄啊！
1: 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还要欺骗我？说你父亲病了，兄长外出。
0: 我是怕你误解呀。丽华，
1: 我们都是明事理之人，做人要光明磊落。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0: 我原本打算先告诉你的。 我怕现在跟你说了，你接受不了，我怕失去你啊！
2: 可你这么做岂不是有骗婚之嫌？
0: 我绝对没有骗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我娘，要不然把那个张毅叫来，我单面跟他对质。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大厅喜气洋洋，父兄三人躲在棺材里好凄凉，狠心女嫁了个黑心郎，这就是我们要投靠的大唐。
0: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们不能成婚，
1: 梨花，你走吧。相公，为什么呀？刚才这个人所说的，很快就会传遍全军上下。这对我是小，对朝廷乃至大唐，那影响可就大了。
0: 可是你现在让我走，你想过对我的影响吗？我们要顾全大局。
1: 不能影响大局，我没有做过影响大局的事情。谁能证明？我可以对天发毒誓。丽花，就算是我相信你，可这影响已经存在了。
0: 那你相信我吗？
1: 说实话。
0: 我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丽华，你还是走吧。世事总有澄清的那一天。如果你是清白的话，我们再会。我现在走了，我哪还有脸去见人？倒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丽华。
1: 如果你真的弑父杀兄的话，你要死，我绝不拦着你。因为要是你活着的话，会被万人唾弃，那真的生不如死。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有呢，
2: 怎么说上吊？
3: 别这样！
4: 哎呀，程爷爷，讨厌，你又胡说八道！
5: 哎哎哎，有这么跟爷爷说话的吗？啊！不醉不
1: 归，好，来来来，哎呀，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们行了，吃菜呀，来，
2: 这。
6: 怎么了？
2: 哎，没事。
5: 梨花，这是怎么了？
6: 是啊，怎么哭成这个样子了？
5: 金莲，还不去看看你嫂子？
4: 哦。
5: 哎，夫人，你也去看看。
6: 哎呀，贤侄啊，咱们去丁山房间看看吧。
5: 哦，好。
6: 哎，
4: 嫂子，
7: 梨花，
4: 嫂子，你别走啊！
7: 梨花，
4: 嫂子，嫂子，
7: 哎呀。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0: 是不是丁山的畜生他欺负你了啊？娘，孩子，别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娘说说，娘跟你做主啊！嫂子，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们也想哭。
1: 这件事要是没有散布开来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要是散布开来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但会影响到招降敌军，说不定还会影响到我军军心呢。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处理得太鲁莽了。仅凭一个醉汉三言两语，你就做出这种判断，那如果这事儿要不是这梨花姑娘所为，岂不伤了她的心呢？老夫觉得，丁山这么做也没错，只是。 太委屈梨花姑娘了，梨花姑娘不会有问题的啊！她对人对事儿是很有分寸的。是啊，梨花绝对做不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哎，那个醉汉是谁呀？
2: 对，找着了没有？
3: 那个醉汉是谁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听樊龙的亲信张毅说的。
1: 哼，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鬼。
0: 没准儿那个鬼就是他。对，一定要查清楚。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征西平叛。过几天，我就发兵去攻打青龙关。
3: 丁山呐，打仗的事儿就按你的计划去做吧。
0: 孩子，娘相信你。只是丁山那畜生，他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这么做呢？ 我去找他，娘，梨花，
3: 你放心。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张毅在陷害我。事发的时候，我就在跟前儿，他们的死跟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想想看，如果是梨花杀的，那换做别人，就是我都不会饶恕他。我现在去找丁山，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娘。
3: 还是不要去了。事已至此，还是等将来慢慢成亲吧。难道这么大一个黑锅，你准备自己背着吗？
0: 娘，事实终究抹杀不了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孩子，你这样太委屈了。
3: 是啊，
0: 娘，我想回骊山，去师父那儿住几日。
3: 你这么一走，你准备把娘一个人扔在这儿吗？
0: 我住几天就回来了，
3: 亲家母啊，让孩子去散散心也好。这几天我陪陪你啊，这样也好。梨花呀，你去散散心，要早去早回啊，免得你娘和我牵挂。
0: 你们放心吧，我已进了薛家的门，我就是薛家的人了。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徒儿见过师父，徒儿来了。师父，徒儿的父兄，一日之内全部亡故。天意多命，奈何不得。徒儿，你要想开一点儿。可是丁山听信谣言，误会是我所杀，洞房花烛夜就将我逐出了洞房。
1: 你和丁山今生有缘。
0: 确实，一波三折才能成为眷属。
2: 什么？还要波折？这次都快让我崩溃了。
0: 这有什么奇怪？尘世间就是这样，你连这点小磨难都承受不住，怎么能成得了大气？
1: 徒儿谨记师父教诲。
0: 嗯。
3: 照您的吩咐，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们听见了吗？那还听不见啊？我在他窗外那么大声喊。
0: 行啊，哎。

0: 银子呢？给你可以，别说出去，不然把你做了。大少爷，您安息吧，您的仇我给报了。
1: 张毅，你太卑鄙了，这是在栽赃陷害，你知道吗？李山。
0: 你以前是个小小的军士，你现在狗屁都不是，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凭的是我的良心。凭良心？我告诉你，少爷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他，你知道吗？你报恩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害人。老爷他们三人死时，你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能怪大小姐。你，李山，你不是老爷的亲信吗？啊，你为什么不给老爷报仇？ 不错，老爷他是我的恩人，我为了他报仇，我可以付出一切，以及生命，但是良心不能丢，那是做人之根本。张毅，那可是三条人命，你把他们全栽在大小姐身上，你于心何忍？
2: 报告赵将军。
0: 朝廷大军已在离我关30里处扎营，
3: 在探。
4: 是，
0: 师傅，唐军刚刚扎营，何不趁其利租魏门，杀他个措手不及？
2: 这个主意不错，我待五千精兵前去，青龙关就拜托师傅了。
3: 放心吧，大鹏，在偷营之时一定要随机应变。如果敌军有防备，不能硬拼；若没有防备，也不可恋战。
5: 徒儿明白。嗯，
6: 梳妆。
5: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8: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土蜂蜜蜜汁精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9: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

0: 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4: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

0: 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天地胸中装，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6: 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得非常清楚。
5: 你不用回答我，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
7: 我们配合呀，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8: 对呀，
7: 当年进去就是
8: 你。我说了，现场正在勘察，配合我们工作，把我推。
9: 小凯，你可来了。
10: 小白，
9: 让我们进去。
10: 哦，对啊，小白，
11: 在外面等着。
10: 是我发现的，
12: 队长，
10: 让我们进去
12: 来。
9: 哎，小白，
8: 往后退！
10: 小白，
8: 你们往后退！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正在播出。

0: 哎，今天晚上怎么是你们两个在巡营啊？
1: 相公，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哎，
0: 一直在想破敌之法，实在是睡不着啊。
1: 别想太多了，早点睡吧。
0: 嗯，你们也早点歇息。
1: 我们这就去。

0: 姐姐，快去禀告元帅，我在这里顶着。
1: 好，妹妹小心啊。
0: 好，走。
2: 看来敌军不是很多，
0: 应该不足一万。
2: 罗将军、窦将军，命你两人率一万人马，截住敌人的后路，一个都不能放过。
3: 是。
2: 仙童，你和金莲速去程老千岁营中，保护好他老人家安全。
0: 是。
2: 其他人随我来。
4: 是。
5: 这。
6: 你是何人？
0: 你乃将死之人，还问这么多何意？呀！
6: 撤！
0: 追！
2: 站住！
6: 你又是何人？
2: 我乃薛丁山士也。不想死的，放下武器，站到我这边来。赵将军，你呢？
6: 笑话！放马过来吧，我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
2: 好，那就怪不得我了。
0: 元帅，末将自从杀死那个贼婆王后以来，还没有机会杀敌立功，这个贼将就留给末将吧。
2: 好，那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你，好好把握。
0: 谢谢元帅。将军，你的人头元帅已经留给我了，你想怎么个死法？
6: 你到底是何人？
0: 我乃武当圣母之弟子陈金定，在朝廷大军中还排不上名，实属无名小卒。
6: 我知道了，你就是薛丁山第二个老婆陈金定。看你长得那个丑样，也能当元帅夫人。我看薛丁山也不择食，拉到篮子里就是菜。
0: 你竟敢羞辱本将！
6: 羞辱你又如何？
0: 念你临死不降，还算条汉子，我就给你留个全尸。
6: 你还挺能吹牛皮，来吧！

0: 来人！
1: 末将在，不知先师有何吩咐？
0: 传令布阵。
2: 是。
0: 我要他们唐军死无葬身之地，
3: 为我的爱徒报仇。
1: 炸！炸！炸！炸！炸！

0: 报告元帅，朱鼎先道人率军在营区外叫阵，且点名要元帅出战。
1: 传令，所有将领速来率营听命。
0: 是。
1: 薛丁山出来。你就是薛丁山？正是本帅。你们竟敢杀我的爱徒，今天我要你们为我的爱徒陪葬。
2: 哼，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你不就是王敖的一个徒弟吗？有何德何能？
2: 你良友不分，为虎作伥，有什么资格可以提我师父名字？
1: 但我有资格杀你。

0: 丁帅，为何不追啊？不可贸然前行，那是为何？
1: 前面是妖道摆的阵法。老千岁，夜深风寒，程老千岁为何也来此地？
2: 丁帅呢？老夫素知注定先享用怪阵伤人，知道你们和他交战，放心不下就赶过来了。多亏你心细沉稳，阻止了这帮小将，不然他们可就没命了。
1: 多谢老千岁关心。
2: 丁城呢？其实老夫也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怪阵啊？
1: 十大阵法里，没有这种阵法。从阵型来看，应该是红云老祖星云壁所创的红云阵，实际上就是一个火阵。这种阵法凶险无比，入阵之人稍有不慎就会葬身火海。
2: 啊，奶奶的，这么吓人呐！
1: 那如何破阵呢？要破此阵，我也没有把握，不过我要试试。
2: 我去，我去，
1: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许擅自行动，否则军法处置。这种阵法只有我去探，即使我破不了，也知道如何自保。若你们去就很难说了。
2: 丁山呐，既然没什么把握，就不要去冒这个险了。
1: 老千岁，此阵必破，否则我军将无法西进。罗章听命，末将在，命你带领众将在此为我略阵。
3: 是，
1: 程老千岁。
2: 如果两个时辰之后我还没有出来，请你速派人去找梨花，他会有办法的。那好吧，
1: 即使我回不来，你们谁也不许入阵救我，这是军令，违者立斩不饶。
3: 遵命。
1: 你怎么了？大点声！
2: 遵命。
1: 丁山呐，
2: 我看这太危险了，别去了，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老千岁放心吧，拜托你管好这些小将，千万别让他们轻举妄动。

0: 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该阻止他呀！哎呀，我真糊涂啊！哎呀，
1: 你们支持为何呀？
2: 听老千岁，我们要抗命了，请老千岁见谅。
1: 张儿，站住！
0: 老千岁，
1: 在救回袁帅后，我们甘愿伏法。
0: 张儿，我何尝不想救他呀？但是你们救不了他呀！你们想过没有？
1: 这国家以后全靠你们，你们要是死了，征西怎么办？这朝廷怎么办呀？
2: 程老千岁，我们也是将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袁帅遇难而袖手旁观呢。
1: 问题是你们救不了他呀！哎呀，这样吧，你们在这守着，我连夜去请梨花，让他设法救亭山吧。
2: 这深更半夜的，您还有病，怎可长途跋涉？如何是好啊？
0: 那怎么办？总比你们白白送死强吧。
2: 程老千岁。
3: 要不派个人去吧？
4: 哎呀，我也想叫别人去，只怕别人请不来梨花呀。那就让金莲陪你去如何？好吧，
3: 就让他陪我走一趟。但你们一定要听话，我不回来，绝不可轻举妄动。
2: 是，
3: 程老七岁不回来，我们绝不轻举妄动。
4: 知节兄，几年不见，今日来到我这深山老林之中，是为何事啊？
3: 老妹子，去年我无意当中遇见王敖兄，得知老妹子在此修仙，老夫是特来拜望啊。哈哈哈哈，
4: 知节兄有心了，难道这次前来还有别的事情吗？
3: 哎，有，王敖兄托我。
4: 多年陈旧往事，贫道已经记不得了。知节兄若无其他要事，贫道就送客了。
3: 不，老夫有十万火急之事啊。
4: 你净扯些无聊话题，哪像有什么急事啊？
3: 有啊，老妹子，我今元帅薛丁山昨夜被困注定仙的怪阵之中，至今尚未出来，是生死不明啊！
2: 师父，
4: 知节兄，此乃是十大绝阵中的第九阵，名为红云阵，此阵十分凶险。
3: 老妹子，既深谙此阵的玄机奥妙，定能破阵的，老夫今日上山，就是请梨花下山破阵救人的。
4: 徒儿，几年前为师曾给你演绎过破此阵的方法，你还记得吗？徒儿。

0: 岂敢忘记，去年师父下山，徒儿还在山林中反复练习过呢。嗯，
1: 那就好。那你愿意陪老千岁下山破阵吗？
2: 当然愿意。
1: 丁山现困于阵中，并无大碍，7日后才有生命之忧。所以破此阵千万不可气急心躁，操之过急呀。
2: 徒儿明白了。
1: 嗯，那你们就快走吧。
2: 是，
3: 多谢老妹子相助。
1: 直接兄不必客气。
3: 李华，禀告陈老千岁，我打算今夜先去探阵。全凭姑娘安排。
2: 还有，我要暂管帅印，以便我调兵遣将，破阵之后立即奉还。
3: 嗨，这是理所当然的。姑娘尽管放心。
2: 前去探阵，一切由老夫安排。谢陈老千岁。众将士听令，没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4: 是。
2: 三位将军，请随我一起前去探阵。
4: 是。

0: 你这个贼婆，竟敢前来窥视我阵，分明是送死！恶婆子，你要有本事，就与我阵里一决高下。
1: 妖道，你听好了，我等一定会破了你这红云阵，并取你狗命。
0: 我在阵中等你。
1: 龙彻。

0: 樊元帅，请即帅印。诸将听令，末将在。今夜所破之阵非常险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重大的伤亡。既然本姑娘长此帅印，必先严明军纪，望众将领唯令是从。有违反军纪者，立即斩首，绝不宽容。
1: 是，唯令是从。
0: 秦汉将军听令。末将在。你武功高强，开战之时命你严密监控敌营上方，以防妖道从营头逃跑。
2: 得令。
0: 窦一虎将军听令。
3: 末将在。
0: 开战之时命你密切监视地面，以防妖道伏地而逃。
2: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三位将军听令。
4: 末将在。
0: 这有三面锦旗，分别授予你们。
4: 窦仙童
0: 将军，你持青龙旗，镇守东方；薛金莲将军，你持红云旗，镇守南方；陈金定将军，你持白虎旗，镇守西方。
5: 得令。
0: 罗章将军听令。
6: 末将在。
0: 你持黑星旗，镇守北方，不得有误。
7: 是。
0: 我将持黄龙旗，将带5000人马直入中道。调将完毕。诸位有何意见啊？
8: 既然如此，天黑之时各行其令，
0: 开始破阵。
8: 得令。

0: 姑娘，这一片火海怎可入阵？
1: 程老千岁放心，看似一片火海，却有不着火之地，不然朱鼎仙如何立身，我自有办法，你们随我而行，不得擅自离开，明白吗？
2: 明白。
1: 来人，

0: 陈老千岁通知我，说你被困红云阵中，我连夜就赶过来了。你放心吧，朱鼎先已经死了。
1: 幸亏你破了阵，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俩之间还有说这些客气话吗？
0: 梨花，都是我不好，错信了那个恶人张毅。我知道，你心中之结。
1: 还尚未解开，对吗？
0: 梨花，我现在完全相信你是清白的。待我军到青龙关以后安顿下来，我即刻前往寒江关，找出张毅，让他向世人把事情说明白。你再忍耐几天。相公，用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你不误会我，多忍几日又有何妨？

0: 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相公，我先走了。你要去哪儿？
1: 我回去向程老千岁交出兵符和帅印，然后回骊山去了。委屈你了，丽华。
0: 相公，丁香哥，你终于没事了，多亏了樊姑娘破了阵，要不然我们就阴阳相隔了。相公，梨花这么优秀，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你，千万别再辜负她了。
1: 放心吧，我明白。

0: 罗章将军，速派人马去青龙关抢关。
1: 是。
2: 我们走。
3: 禀告程老千岁，我军已经将敌军的红云阵击破，妖道朱鼎仙已被斩首，薛丁山已被获救，所以特此向程老千岁复命。哈哈哈哈哈哈！樊元帅此次破阵。 你是为朝廷立了一大功，本监军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封赏。为国效力是臣子的本分。嗯，你们下去吧。
4: 是。
3: 梨花呀，今日就由老夫做主，替你与丁山今夜圆房吧。
4: 谢谢程爷爷。不过。
3: 我想还是先回骊山复命。这圆房之事，还是改日再说吧。怎么了？又发生何事了？
4: 没有发生任何事。
3: 你见着丁山了？
4: 见到了。
3: 是不是他又使性子拒绝你啊？
4: 没有，真的没有。
3: 哼，我不信。既然丁山没事，那你俩为何不圆房啊？啊，孩子。 既然把我当爷爷，你就要跟我说实话，不许骗我。哼，这个小畜生，如此不懂人情世故，他父亲在锁阳城养病，我就代其父去救救他。
4: 程爷爷，这次真的不是他的事。
3: 哦，不是他的事是谁的事啊？难道是你的事吗？
4: 正是我的事。
3: 啊？你又有何事啊？
4: 这回我真的想通了，其实丁山一直没有做错。 我弑父杀兄的谣言四起，如果真相不能大白的话，我们结了婚，不仅对大局不利，反而对我也不利。
3: 梨花呀，那为何对你不利啊？
4: 程爷爷，你想想，如果没有弄清真相的话，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樊梨花为了贪慕虚荣，不惜将父兄杀害。外人都会这么说，那么我军几十万将领，他们即便嘴上不说。
3: 心里也会这么想的，
4: 那个时候，我该如何抬头做人，低头做事呢？梨
3: 花呀，你这么一说，也有些道理，还是你聪慧过人，想得如此周到啊。那如何制止谣言，弄清真相呢？
4: 丁山说了，等青龙关安顿好之后，他就去韩江找张毅，因为谣言就是张毅传出来的，而且那天晚上。
3: 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山，他们都在外面。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等丁山去弄呢？啊，等到他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老夫去最适合，我这就去韩江关。
4: 爷爷，等等，我想不用这么着急吧。
3: 哎呀，为什么要等啊？我在这里闲着又没事儿啊，我本来就不想闷在这里，我是出去散散心呐。
4: 这个，总要让丁山知道为好。
3: 也好，我叫尉迟青山去一趟，去告诉他一声，同时把兵符和帅印都交给他。
4: 真不好意思，又要劳烦程爷爷了。
3: 劳什么烦呐？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好想出去散散心呐。
4: 那好，那我就先回骊山了。
3: 嗯，你回骊山也好，先回去避一下。

0: 元帅，啊，齐山，你来了。这么聚精会神，要是有刺客怎么办呢？要是有刺客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从你一进门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刺客。怎么？什么事？这是程老千岁让我送过来的。哦，那程老千岁人呢？他去寒江关散心去了，过几天回来。去寒江关散心？不是吧？他是去寒江关办事了吧？这个他倒没说。不过他对我说啊，你要是去寒江关的话，得等他回来。
1: 哦，对了，正好你来了，我军粮草情况怎么样？不成问题吧？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攻占了那么多关寨，这粮草怎么还有问题啊？哎呀，
0: 我们是缴获了一些粮草，但同时也招降了不少敌军。仔细一算，这些粮草还不够那些降兵吃的。再说了，连续两年西凉灾害，粮食欠收，现在在西凉是根本征集不到粮草的。

0: 你打算怎么办？我正打算跟您商量，我打算走远一点，去外地征集一些粮草，把粮草储备充足，这样心里安稳。从别处调运，这押运会不会有问题啊？不会，我们走的是后方，那要多派一些押运的士兵，这个就不用了，人多了反而麻烦。我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由我来安排就好了。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再往西推进的话，那可就是大山区了。
1: 不要再去想我们能缴获多少粮食，所以说粮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我明白，你放心吧。嗯，是千岁。
2: 报，程老千岁，外面有个叫李山的求见。
3: 李山，
1: 把他带进来。
3: 是，把他带进来。
4: 小人李山，见过千岁。
3: 让我何事啊？ 樊家父子三人之死都说是大小姐所为，其实不然。
4: 哦，这么说，你当时也在现场？
3: 樊老将军死时，我不在现场，可是樊龙、樊虎死时，我却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
4: 哈哈哈哈，那好，你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死的，给我从实讲来。
3: 当时两兄弟看见樊老将军死了，都认为是大小姐所杀，两兄弟说要杀大小姐来偿命。 老夫人极力解释，说樊老将军是自己摔倒撞见而死，但两兄弟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杀大小姐。可是老夫人不依，她说他们父子三人从来没把她当做亲人看待，若大小姐死了，老夫人要如何过活？听了老夫人的话，大小姐这才又捡起剑，说要留命侍奉母亲。
1: 那好，那他兄弟俩后来又是如何死的？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6: 清仓了。
5: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7: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
6: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退。
0: 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0: 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

0: 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
4: 既然登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 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拉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放。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

0: 当他们一前一后将大小姐围在中间的时候，同时将手中的剑刺向大小姐，大小姐凌空飞起，这两支剑却同时误中对方。
1: 原来是这样。

0: 性命，不过良心我得留给自己，那是做人之根本啊。
1: 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有如此的胸襟，是非如此分明啊。哈哈哈哈，老夫佩服佩服，你小子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哈哈哈哈。哎，你说的话都讲完了吗？
0: 我说完了。
1: 好，你先暂且退下。
0: 是。
1: 把他带下去。
2: 是。
0: 小的告退。
1: 停。
3: 夫人，喝杯茶吧。您别难过了，厨房的饭菜已经做好了，您去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您注意身体啊。
4: 王五，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
3: 是。
5: 夫人，夫人，程老千岁来了。
4: 快迎。程老千岁，您终于来了。那两个小冤家的婚事到底怎么样了？
1: 老夫人，不急不急呀、啊，我来问你，你们府上是不是有个家仆叫张毅，还有个花工叫王武？
4: 不错，是有这么两个人。
1: 老夫人，麻烦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
4: 好，把王武和张毅叫来。
5: 是。
4: 程老千岁、啊，这王武和张毅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1: 老夫人，大有关联呐！老夫正是为此事而来呀、啊。
4: 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1: 哎呀，梨花呀，弑父杀兄，他非要把这事弄清楚，不然的话，他就不和丁山圆房啊。
4: 这，
6: 王武带到。
3: 见过老夫人，见过程老千岁。啊、
4: 程老千岁，他就是王武。
1: 哦，
4: 啊，先坐吧，啊，请。
1: 老夫人请。哎，大胆王五，你罪行不小，见了老夫人还不下跪，
0: 跪下。
1: 我来问你，我们家元帅和樊家大小姐洞房花烛夜，是不是你在洞房外面胡言乱语？
3: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1: 哼。那你从张毅手中接过一两银子的事儿还记不记得？
3: 我喝醉了，我忘了。
1: 我看你最好把它记起来，从实招来，我可以免你一死，不然的话你必死无疑。
3: 我又没犯法，又没杀人，为什么要死啊？
1: 你犯了法，而且你犯的是国法，你没杀人却比杀人之罪还重。
3: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您不要冤枉我。
1: 冤枉？栽赃陷害朝廷大元帅和元帅夫人，这还不比杀人之罪还重吗？按照朝廷的律法，应该对你斩首还不够，应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3: 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1: 你所说的话、做的事都记不起来了，叫我如何饶你？
3: 我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
1: 你要如实的说，我可以保你不死。
3: 我说，那天晚上是张毅让我去说的。要我说两次就给我一两银子，还要我在新房的窗外大声地说，让房里的人都知道。
1: 老夫人，你看你们找的是什么家丁，简直就是一群狼啊。
4: 程老千岁，这些人都是那老鬼给找的。
1: 哼，这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
7: 张毅，夫人找你。
3: 夫人？夫人找我什么事儿？
7: 不知道，程老千岁也在，赶紧跟我走吧。
0: 元帅，归顺部队的整编、粮草和财物的清点登记已经全部完成了。
8: 好，部队已经休整三日了，我想应该可以考虑攻打朱雀关了。
0: 那我通知将领们过来吧。
8: 好，去吧。
0: 是。张毅带到。
3: 夫人。
1: 张毅，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3: 我不知道，您是军中之人，我是草民一个，我不知道您为何叫我来。
1: 今日是前方打仗，后方

0: 断案，老夫是专为断案而来。张毅，你不是百姓，你是朝廷的罪犯。
1: 我罪该万死，但是我何罪之有？
0: 你栽赃陷害，造谣惑众，你不是罪犯是什么？还不给老夫跪下！
1: 跪下！你有证据吗？
0: 当然有证据。你认识旁边的王五吗？
1: 当然认识，花匠。
0: 王五，你说的可都是谎言？
1: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句句属实。是他花了一两银子让小的害大小姐的。
2: 你这个软骨头。
1: 是的，我是怕死。那你呢？你难道是硬骨头吗？你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3: 程老千岁，说起樊红的死，确实和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那老鬼是铁了心的要把我们母女俩给杀了，梨花求他爹放过我，可是那老鬼说要把我们一起给杀了。正当他要杀梨花的时候，我趁老鬼不注意就推了他一把，他手中的剑脱手掉在了地上，哪知那把剑又弹了回来，刺中了老鬼的要害，然后他就死了。
0: 哼，多么懂孝道的姑娘啊！张毅，你怎么忍心向他泼污水？你才是真正大逆不道！张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我无话可说。
0: 那你指使王五的事儿，你还是不敢承认？
1: 张毅，你别充好汉了，你本来就是小人一个。狗东西！
0: 大胆张毅，竟敢在老夫面前杀人灭口！来呀，给我压下去，打进死牢！
4: 是
5: 是！
4: 放开我！
5: 放开我！
4: 放开我！
0: 刚才是谁出手相救的？
1: 陈老千岁，是在下李成。
0: 哦，哈哈哈！果然你功夫了得呀！啊，王五，你还不向李成谢过救命之恩？
1: 谢谢勇士救命之恩，谢谢勇士救命之恩。
0: 王五，我答应不杀你，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作证。
1: 好的，我一定配合。
0: 嗯，来呀，把他压下去。
1: 是，谢谢程老千岁不杀之恩，谢谢程老千岁。
0: 看来这军中真是藏龙卧虎啊！李成，你们俩连夜去审张毅。
1: 他要是死不认罪怎么办？
0: 那好办。得用老夫的办法。
1: 不知程老千岁用的是何种办法？
0: 很简单，啊，又死不了人，只需两只筷子往他鼻孔一插，他非招不可。再强硬的敌人，他也得屈服。他虽然不是刑法，却比刑法管用。这是老夫所创的，名为飞行。

0: 报告祖师，朝廷大军已越过荒漠，正向朱雀关逼近。
1: 来吧，我正等着他们呢。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0: 是。报告祖师，
1: 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告诉你不要来骚扰我吗？你真是个猪！
0: 如果有客人来访，算不算骚扰？如果也算，那我就让他回去。
1: 那得看什么客？什么客？
0: 是樊梨花姑娘。
1: 那是我表侄女，那能算骚扰吗？你真是个猪！
0: 哦，反正我横竖都是个猪。
1: 你还在这干嘛？还不把他请进来？你这个猪啊！
0: 是。哦，樊姑娘。
2: 表兄。
1: 哎。丫头，你怎么来了？
2: 听说朝廷大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我娘怕你有危险，让我过来看看你。
1: 你娘是怎么说话的？仗还没打就说出来这句话，好不吉利啊。
2: 表叔，这打仗本来就……

0: 这是很危险的，管他急不吉利，我都得提醒你。
1: 你表叔是什么人？我还怕他几个朝廷的娃娃兵。
0: 表叔，你这么轻敌，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叔宝同厉不厉害？不是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落荒而逃吗？还有那个飞伯禅师，不是一样身中重伤，逃回庙里再也不敢出来吗？你说，朱鼎仙厉不厉害？不是一样被他们打死了吗？
1: 哦，听说你嫁到朝廷了，今天你是来当说客的吧？
0: 我嫁到朝廷不假，但当说客不真。好歹我们也是亲戚，我也要过来关心你一下嘛。
1: 你要真关心你表叔，你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打这场仗。
0: 帮你打仗，我可不敢。朝廷几十万大军呢，那些小将个个都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勇。
1: 我可不想白白去送死。你这丫头净是乱说。你看我这阵法，厉害无比呀！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
0: 布阵破阵的能人多了，就你这个破阵啊，几下子就得让人家打个稀巴烂。
1: 哎呀，丫头，今天咱就打这个赌，他们要是能破我这个阵，我心服口服，我马上献关投降，归顺朝廷。 就怕你说话不算话啊！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
0: 好，一言为定。
1: 哎，不过你不能帮他们，否则不算。
0: 表叔，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想帮他们也帮不了啊。我就此告别，回我的骊山去了。
1: 哎，回去也好，省得你跑回去帮你丈夫。
0: 表叔，我先走了。
1: 好。
2: 陈老千岁，哎，你们俩审得怎么样啊？
3: 张毅啊，他认罪了，而且态度很好。哦，
2: 怎么说？你给他动了飞行了？
3: 没有，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下飞行为何行，他就认罪了。
2: 好，明天就带着张毅往五河里山回青龙关。
3: 是，
2: 走，咱们看看去。
3: 请。
0: 这何人竟敢在此挡路？我是玉翠山山主薛影龙，你是何人？过路人。
3: 过路可以，留下买路钱。
0: 我过路从来不留钱财。
3: 哼，那你可走错路了。这里是玉翠山，没有不给的。
0: 哼，别说什么玉翠山，就算是金翠山，我也不会给的。
3: 哼，那姐姐你就要受委屈了。
0: 我既不想给钱，也不想受委屈。
3: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有没有本事？
3: 得试试看才知道。那你打不过我怎么说？我要是输了，拿钱买路，那你要是输了呢？我跪在地上叫你声娘。<笑>好，一言为定。好，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怎么样，服不服气？好，我愿赌服输。娘亲在上，受孩儿一拜。乖儿子，起来吧。
3: 是。
0: 你呀，就凭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拦路抢劫，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3: 娘教训的是，不要叫我娘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以后你就叫我义母吧。是义母，孩儿从此不再打劫了，以后跟随义母学功夫。
0: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尚未成人，怎么不思进取，竟在这落草为寇呢？
3: 我是高祖皇帝总兵薛举的第四世玄孙，当年我祖父领兵征讨西戎时，在此成亲落根，后来我的双亲亡故。
0: 我自是
3: 会几架拳脚，就带一些人上了山。原来你也是朝廷将领之后啊！不知义母是何人，是何身份？
0: 我是袁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现已嫁给朝廷三军元帅薛丁山为妻。
3: 啊！今日遇上义母，真是应龙三生有幸啊！
0: 好了，别跪了，快起来吧。你知道吗？你走的不是正道。

0: 知道，这样吧，我看你年纪轻轻会跟上且不浅，我有意正式收你为义子，教你武功，将来好报效朝廷。啊，
1: 为国效力本是我祖孙三代夙愿，今如愿以偿，实属义母再生之德。应龙，感激不尽。
0: 改日我带你去拜见你义父，起来吧。
1: 一切听从义母安排。
0: 不过，你义父现在在朱雀关。 跟扭头祖师对决阵法，如果你义父能破他的阵，他就可以投降献关。不过他不许他人帮你义父。这样，我这里有一秘诀，你去带给你义父，帮他尽快破关。
1: 还是谨遵义母之命。
0: 就是这本破阵秘诀，你必须秘密的送到你义父他们手上。
1: 谨遵义母之命。
0: 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有疏忽啊！
1: 义母放心，孩儿绝不辜负义母重托。义母，你将去何处？
0: 为了不让扭头祖师有什么怀疑，我先去我师父那里住几日，过几天我再去朱雀关。
1: 好，那我稍作收拾，就带领一众手下下山，到时候在朱雀关等候义母。
0: 好，那你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嗯。
2: 关上何人？扭头祖师在不在？贫道就是，你可是薛丁山，我乃薛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罗将军，还是让你们元帅来吧，我有话和他讲。
3: 驾。
2: 在下就是薛丁山。 不知祖师有何话要说？薛丁山，你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我且问你，你们为何定要灭我西凉？
3: 此言差矣，这西凉本来就是大唐之疆土，朝廷从未有灭西凉之说。只是叔宝同他蛊惑西凉王兴兵造反，我等也是不得已才奉命出兵，为的是要剿贼平叛，则有灭西凉之说。
2: 我看祖师也是明事理之人，应该替天行道。怎知你是助纣为虐，实在是匪夷所思啊！你
3: 应该知道，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大王一向对我不薄，我岂能不为他分忧呢？
2: 祖师，晚辈与您本是同道中人，难道您忘了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之说？望您三思啊！
4: 哎，祖师，薛丁山之言所谓何意？末将不明啊。
2: 道经之语，薛丁山是在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不明事理，只认为自己正确，所以不分是非。
3: 哎，说的太对了，你这个猪头啊你！
2: 薛丁山，下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说呀？
4: 晚辈不敢，下面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是说出来，你还认为他说的对吗？
2: 末将不明。他是说不分是理，不分是非之人，犹如残羹坠油，遭人厌恶啊！
3: 哎，太对了，你
2: 不知祖师想的怎样？好了，不必多说。我与别人打赌，摆下了一个阵。
4: 如果能破此阵，我自愿献关投降，归顺朝廷。
2: 你意下如何呀？
4: 此话当真？
2: 绝不食言。
4: 那要先让我观阵才是。
2: 可以，我陪你观阵。
4: 一言为定。
2: 倘若你破不了此阵，又当如何？
4: 薛丁山将任由你处置。
2: 你若破不了此阵，你们朝廷大军撤回长安，不再踏进西凉一步。
4: 不可。
2: 为何？
4: 破不了此阵，是我薛丁山无能。要杀要剐，任由你处置。可是剿贼平叛乃是国之大计，我无权拿来做赌注。还望祖师见谅啊！
2: 也罢，就依你所言。不过你不要找人帮忙，尤其是樊梨花，你认为如何？
4: 好，我答应你。
2: 好，明日就来观阵吧。
4: 好，明日辰时，我准时观阵。撤。

0: 今晚你带人去把阵势修改一下。为何？你真是个猪头！哦，末将明白了，你是让我去把这个阵改得乱七八糟，骗薛丁山，明日让他观阵，观不出个所以然。
1: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改得乱七八糟，关键部位略改一下就好了，切不要露出痕迹。你明白吗？祖师您放心，骗人且不露痕迹之勾当，末将已经跟祖师学了不少了。
2: 也是。
3: 会不会讲话，猪头？
4: 丁山呐、啊，这扭头祖师乃旁门左道之士啊，最擅长各类怪阵，你大不该与他下什么赌注啊！
3: 请老千岁请放心，这八门金锁阵我也略知一二，明天再去仔细观察一番，破阵应该不成问题。
4: 丁山呐、啊，这破阵不同于打斗，打斗打不过可以跑啊。
3: 破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破不了，想跑都跑不了。要是梨花姑娘在就好了。她的师傅梨山老母和你师傅有所不同，也擅长旁门左道，对各种怪阵均有研究。梨花一定能破此阵。
0: 可刚才她说了，绝对不可以让梨花帮忙。
3: 丁山呐、啊，这就有点冒险了。如果没有把握，咱就不跟她斗了。
0: 程老千岁，我已经答应她了，亦不能反悔啊。 不过您放心，此阵我一定能破。
3: 那好，待你破了阵，丁山呐，我还有好消息给你。

0: 回来，怎么又走了呀？
1: 我见祖师在睡觉，不敢打扰。我这叫睡觉啊，我这叫打盹儿。这是改好了吗？
0: 改好了，祖师。怎么改的呀？我在那个阵地啊，开了一个生路出口。啊，
1: 改得好。哎，让他误以为那有条生路，到时候进去就是死路一条。
0: 看来你不是个猪头啊。
1: 好了。 你下去吧，我要继续在这儿打个盹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0: 夜深了，请祖师早点休息吧，小心着凉。
1: 告诉你不要骚扰我了，你还是个猪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末将告退。夫人请。
2: 下去吧。
3: 是夫人。

0: 相公，
1: 仙童，你已经有身孕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哦，是他吵醒你了是吗？傻瓜，我才刚有身孕，他怎么能吵到我呢？
0: 相公，
1: 破阵有没有把握？我真的很担心呢。
0: 仙童无需担心，此阵已明了，虽然没有找到生路出口，明日探完阵会有办法的。
1: 你累了吧？
2: 喝碗莲子羹吧。哎呀，我真的找元帅有急事。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就是找元帅有急事，也要容我去通报一声吧。什么事？吴将军，这位公子说要进去见薛元帅。
2: 你是何人？有何事要见薛元帅？
3: 我是谢应龙，受人之托，有重要之事要见薛元帅。
2: 受何人之托？
3: 樊梨花。樊姑娘，有何重要之事？就是这个。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现在天色已晚，你入营有所不便。这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亲手交给薛元帅吧。
2: 那你是他何人？
3: 啊，我是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
2: 哦，交给你也可以，一母提起过你，嗯，那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我一会儿就。

0: 交给他。啊，天色已晚，要不然就在营地住一宿吧。
1: 多谢，我自有安排，告辞。
0: 好，慢走。丁山哥，
2: 哎，罗章，你怎么还不睡啊？
0: 哦，你看，锦囊
2: 啊。谁送来的？
0: 房姑娘托人送来的，应该与破阵有关。
2: 梨花这一锦囊妙计，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3: 看来樊姑娘真是个好人，相公，她又一次帮了你。
2: 嗯，哎，她是托谁送来的？
0: 哦，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叫薛应龙。
2: 梨花不便出面，难得他来一趟，好好招待一下。
0: 我跟他说了，他不肯，他说他自有安排。
2: 那就改日吧。嗯，
0: 好。
3: 相公，咱们破阵有几成把握？
2: 十成。

0: 祖师，难道这就是八门金锁阵？
1: 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没看出来，要不然，就是你不会摆此阵。此话何意？八门金锁阵当中，只有一个生门是敞开的，而其他的门呢，都是各个相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迷宫。入阵的敌人，十个当中，最多只有一人可以逃出来。
0: 你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生门，这是为何呢？难道说祖师这是在误导我？哎呀，这你就枉费心机了，否则此阵不堪一击。
2: 那你能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吗？
0: 哼，若是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此阵必破，你就要现官，
1: 如何？让我再想想。
2: 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日辰时，关前我听你回话。祖师，朱副将，你来的正好。末将不敢轻易骚扰祖师。
3: 没有，我现在正需要你骚扰。
2: 你说说看，薛丁山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阵中生路之出口啊？
3: 那还用问？
2: 肯定知道。那你说，他能不能破此阵呢？
3: 那还用问吗？肯定能破。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2: 那还用问吗？我肯定不知道。
3: 猪头，
2: 主事为何又打我？
3: 那还用问吗？你还是个猪头。
2: 我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让你帮我下决心。
3: 你竟然这么回答我！原来祖师是让我出主意呀，主意我倒是有。
2: 说来听听。
3: 从今日薛丁山看阵时所言，他对此阵已拆解过多遍。我想他能轻易破此阵。既然他破得了，不如我们就主动现官归顺，这样勉动干戈，全城百姓和所有将士也会感谢您的。
2: 你这是何意啊？
3: 他还没破阵呢，我就得现官。等他把阵破了，我们再现，那祖师您的颜面也就一同破掉了。
2: 不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还没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呢。要是他不知道呢，也许他就破不了此阵了。
3: 他不知道阵中的生路出口的可能性极小。不如这样，明日人家要是说对了。
2: 你也不要说他对，你就说，你说错了，
3: 看来你是破不了此阵的。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关献给你吧，这样多体面。啊？你是说，他要是说对了，你也让我说他错了？
2: 是啊，骗他嘛！
3: 啊，要说骗人，他可不是祖师您的对手。
2: 你这个，
3: 祖师为何又打我？
2: 你还是个猪头啊你！哎呀。

0: 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祖师为何伤心了？哎，我已望断天涯路啊！不献官，却又无法抵挡他们；献了官，我此生也就完了。祖师，你不献官，你此生就真的完了。我相信，献了官，也许他们还仍然会让你做此官总兵的。
1: 我哪还有脸当什么总兵啊？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你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0: 是。

0: 报。
1: 怎么样，探子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他马上就到。报。
2: 报告杨将军，在下已经打探清楚，樊姑娘再次被薛丁山休息，她现在已经回了骊山。
1: 哼，好，太好了。那前方战事如何？
2: 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但双方还未开战。
1: 再探。
2: 是。
1: 给我准备行装，安排十个随从，我要立刻出发去韩将官找丽花。
2: 是。
3: 老夫刚才讲的就是樊宏父子三人死的真相，我现在把当时目睹一切的证人都带来了，让他们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你们二位要老老实实的讲，一五一十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不许隐瞒，更不许讲假话。张毅，你先说。
4: 哎，那天我来到后花园，看到樊龙和樊虎正在围攻樊梨花。当时樊梨花一直在躲避他们，并没有主动出手。
5: 薛大王，你义母……
6: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是朝廷中人，就不能再叫大王了。你怎么还叫？
5: 对不起，我一时说习惯了，改不了口，以后不会了。
6: 记住了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5: 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等你义母，他一定会走这条路吗？
6: 一定会，这是青龙关的必经之路。
7: 有人来了。
1: 咦，哼，你是何人？为何挡路？
6: 你又是何人？要去何方？
1: 本将军乃白虎关守将杨帆。那你是谁？报上名来。
6: 本将军是樊梨花樊元帅收的义子薛应龙，薛丁山元帅就是我的义父。
1: 樊梨花，当真是你义母？
6: 那还有假？还不快快下马受擒，让我带你去见我义父。
1: 你的义母，本是我妻。却被薛丁山夺去，我正要去找你义母。既然遇上了你，倒也省了我奔波。你就随我回去，让你义母去白虎关与你相会吧。
6: 你胡说八道！我义母怎么会嫁于你？你休想！看枪！呀！呀！呀！呀！呀！刚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我就是为了报答樊龙的恩，所以才陷害大小姐的，请在座的各位恕罪，请薛元帅恕罪，我错了。
3: 来呀，把他们带下去。
8: 是。
3: 各位，现已真相大白，梨花姑娘是无辜的。丁山呐，你是怎么打算的？
9: 是我错过了梨花，我对不起她，我会向她道歉的。
3: 我看你俩就择吉日完婚吧，你看如何呀？
9: 父亲交代过，全凭老千岁做主。
3: 哈哈哈，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要李成和王妃带张毅他们三人先回韩江关，同时接梨花来此完婚。那张毅他们怎么发落呀？
9: 就听梨花的吧。

0: 至于李山那边，如果他愿意，可以留在军中。
1: 哎，我问过他，他愿意。
0: 那好，那就让他留下来吧。我想，李花会同意的。
1: 哈哈。

0: 来人，找一可靠之人，把这封信送到韩江关，交给梨花。如果梨花不在的话，就交给樊老夫人。
1: 是。

0: 好看吗？
1: 好看，是吧？
0: 对。
2: 好看。
3: 你这疯丫头，这两天去哪儿了？
0: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了趟骊山。
3: 我啊，有件事找你呢。
0: 什么事儿啊，娘？
3: 程老千岁啊，来这里住了几天，把你父兄三人的死因啊，都弄清楚了。他现在把王五、张毅、骊山带到朱雀关去了，说要还你清白。
0: 真的，程老千岁太好了。
3: 程老千岁说啊，你一回来就到朱雀关去完婚，你赶快收拾收拾，明日咱们就动身啊。
0: 嗯。
3: 他们三个都走了，娘也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这里。我要跟你去享享福，到时候抱抱我的外孙子。
0: 娘，你说什么呢？臊不臊啊？
3: 这有什么好臊的？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哎，难道有了外孙，你还不给娘抱吗？
0: 行，给你抱，给你抱，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让你好好抱。
3: 这还差不多。
1: 小姐，小姐，刚刚有个人捎了封信过来，说是给你的。
0: 哦，下去吧。

0: 卑鄙！女儿，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啊？杨帆那个无耻小人，居然将我刚认的义子薛英龙抓到了白虎关。娘，我不能跟你去朱雀关了，我要先去白虎关要人。哎，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去弄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
1: 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
0: 要管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在圆房之前比较好。哎呀，女儿啊，你这一去呀，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1: 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
0: 儿啊，你要留心，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
2: 梳妆，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

0: 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4: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地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

0: 而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明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0: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 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

0: 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1: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2: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7: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9: 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10: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
11: 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
12: 因为你的老板雷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
13: 那个梁大师的吴江是不是跟郑帅有关系啊？
12: 谁告诉你的？
13: 草原上的人告诉我的。
12: 哦，我知道了。那客厅你是不是老去啊？
9: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
12: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9: 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12: 有组织就有纪律。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3: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生命都浪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年龄。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
5: 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哪儿不一样？
6: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7: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8: 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
9: 波澜壮阔的，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0: 某个地区没有人管，
11: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3: 停车！停车！停车！
1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6: 你的人都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阿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

0: 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正在播出。

0: 祖师可在城上？辰时已到，难道祖师要见约不成？笑话！贫道从不见约。昨天所言之事，不知祖师思之如何？你再说一遍。如果我说准此阵生路出口，此阵必破。
1: 如果你说错了呢？还是那句话，薛丁山任由您处置。
2: 那你说吧。
1: 口说无凭，以字为证。弓箭。
2: 神剑呢，祖师，绝不可与死人相斗。
0: 拿着。太对了，你，祖师，你说过不打我的，好像我是说过是吧？你这个猪头，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怎么样，祖师，我说对了吧？你让我再想一想，明日辰时我回你话。
1: 明日回话不要紧，只是祖师不要食言。

0: 周将军，事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你们究竟想不想打？
1: 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不过这一仗不打也就罢了。
0: 这是为何？
2: 是啊，
0: 这还用问吗？兵将力量如此悬殊，要打也是白白送死啊！好死不如赖活，这谁都懂。祖师与薛丁山打赌，输了，输了就要献官，归顺朝廷。现在祖师正在犹豫。
1: 那你为何不去劝他献官？要动动脑筋，紧力劝。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劝他。我们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绝大部分将领的想法，包括士兵。听说朝廷的兵比这里强多了。既然如此，我知道怎么劝他了。不过，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我。
0: 没问题，没问题。
1: 祖师，这你这个猪头怎么又来骚扰我呀？哎，真是！该用膳了，祖师。我
0: 说了要用膳了吗？饭祖师要吃的。我在想事儿，不吃不吃。
1: 一边吃一边想吧。
0: 我，末将是担心您的身体。好了好了，去吧去吧，我继续想。
1: 这么简单的事情，想了那么久还没想出来呢。
0: 说得轻巧，那么简单呢？ 你给我想想看。
1: 要我想，也就四个字。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放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关我？
1: 你是朝廷中人，既然被我抓到，难道关你不得？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义母来救你，我就放你走。
0: 杨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义母不会上你当的。
1: 那就要看你义母想不想救你。
0: 你杀了我算了。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怎么见你义母啊？我还想让你喝我们一杯喜酒呢。
0: 我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这天鹅肉本来就是我的，却被薛丁山给夺了过去，我一定抢回来。
0: 你做梦吧你！
1: 今天这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0: 杨帆，杨帆，你放我出去！杨帆，你给我回来，放我出去啊！
2: 辰时已到，祖师是否在城上？
3: 薛元帅，我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祖师身体健安，特让我来履行诺言。
2: 朱将军，那你们如何实施诺言？
3: 你们让开一条道，准备迎接我们的大军。领头的是许校尉和程校尉，他们手中有花名册。
2: 那朱将军为何不来？
3: 末将还要去伺候祖师。
2: 罗将军，你快去准备接受名册吧。
0: 是。
3: 放下武器，排好队。排好队。
0: 姑娘，
4: 祖师，
5: 不要吵。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下不了决心呢。
4: 祖师，不用想了，末将已经替你下了这个决心。嗯，
5: 此话何意？
4: 辰时已到，末将已将城门打开。啊！我军士兵已经列队走了出去，朝廷大军马上就要进来了。
5: 你个小小的副将，真是胆大包天呐！竟敢擅自开门相敌！
4: 祖师，你已经答应人家了，末将只是维护您一诺千金的形象。
5: 混账啊你！这么大的事儿，我想了一天一夜都没想好，你竟敢如此轻率啊！你，我今天饶不了你！我，你为何不躲？
4: 祖师，你平日打我，你看我躲过没有？
5: 这不是打耳光，可是要你命！真是个猪头啊！
4: 为了几万将士的性命，末将死而无憾。
5: 你真是猪头啊！不过你也是条汉子。但是那么多将士，你调着去投敌，他们听你的吗？
4: 不瞒祖师，将士们都想走这一条路，求我来劝你。但我知道，劝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观音菩萨。
5: 我是观音菩萨。
4: 俗话说得好，观音菩萨眼漏漏，不服讨来，只服偷。
5: 你这猪头啊，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好了，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4: 祖师，你要去哪里？
5: 我如今哪儿都没脸去了，只有去阎王爷那儿喽。
4: 祖师，你不能死，别人自杀都是有理由的，而你却没有啊！
5: 我开门降敌是不忠不义，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呀、啊！
4: 你为什么要对得起他们呢？他们反叛朝廷是不忠不义，而你归顺朝廷是大忠大义，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呀、啊，祖师！
5: 你别宽我心，让我去死！
6: 住手！表叔，你这是做什么呢？
5: 梨花。你为何要救我？
6: 表叔，你乃朝廷中人，此乃正义之举。

0: 表叔亦是朝廷之臣，为何要寻短见呢？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1: 。
2: 梨花，你来干什么？表叔，我这次来是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说吧。是这样的，
0: 哥，爹说你居然拿下朱雀关，不如让你和梨花姐的婚事去朱雀关办好了，他让我问问你。
2: 好吧，那就按爹说的办。
0: 好，那我去告诉爹。
2: 丁香哥。
0: 哎，罗章哥。
2: 哎，啊，我今天在城门口。 看见一个人，好像是梨花姑娘，什么事好像，你又不是没见过她。哎，门口人又多又乱，我离得又远，没看清楚。但我要仔细看时，那人已经走了。不可能是他。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怎么不来我的营帐呢？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0: 可能是我看花眼了。不过那人真的很像。
2: 好了，你就别想了。哎，收编的怎么样？
0: 哦，
2: 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先让将士歇几天。
3: 待我和梨花办好婚事之后，我们就攻打玄武关。是这样的，我与丁山刚刚把误会解除了，没想到杨帆又来这么一招，我怕会引起更大的误会，所以我希望表叔能够出面替我把应龙救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误会了。这个我是知道的，杨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要是以前，他会给我几分薄面。
0: 可现在我已经县官归顺朝廷了，只怕他不但不给我面子，弄不好还反目成仇啊！
2: 表叔所言极是，那就算了。表叔现在已经是朝廷之臣了，这样的话恐怕对朝廷也不利。
3: 你何不先与丁山圆房以后，再去要人呢？
2: 这样做会激怒杨帆，我怕对应龙凶多吉少啊。
4: 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一趟，也好有个照应。嗯。杨将军，牛头祖师和一个姑娘求见。
5: 牛头祖师也来了？
4: 是。
5: 范梨花，你终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2: 两位请。
5: 给我统统退下！是。娘子，坐下吧。恬
4: 不知耻，你叫谁娘子？
5: 叫你啊。你我是订了娃娃亲的，而且上个月你爹已经答应我，把你许配给我，你就是我真正的娘子。难道这还有假吗？
2: 我从来没有同意过。
3: 我师父也没有同意过，你们定理又有何用？再说，我现在已为人妻了，我的丈夫是薛丁山，请你识趣一点，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2: 杨将军，你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天下的女人那么多，你干嘛非要缠着樊梨花不放呢？再说梨花她已经嫁人了，杨将军，你看能否给我一个薄面放过梨花，让她把薛应龙带走算了？<笑>给你薄面？ 你算什么东西？你投靠了朝廷，我不抓你已经算给你面子了。你要多嘴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你想怎样？
0: 表叔，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表叔顺应朝廷，光明磊落，顺天意，应民心。你和叔宝同一伙，反叛朝廷才是真正的反叛逆贼。
2: 算了，今天不和你说这些。
0: 你让我来救薛应龙，我来了。
2: 请你让我把他带走，
0: 娘子，其实你也太天真了吧！哼哼，这是你写的吧？
5: 没错，是我写的。我不这样写，你能来吗？
2: 这卑鄙！一个大男人出尔反尔，你还算是男人吗？你到底想怎样？
5: 与你完婚，洞房花烛，
0: 无耻之徒！我看你是在找死！
5: 哎呀，别这么凶嘛！ 我现在才不怕你呢。如果你要我死的话，恐怕。

0: 你一直会死在我前头，不信你就来啊，动动看。杨将军，我看有事儿还得好好商量。没商量的。如果你不同意完婚的话，你就不要想把你的义子带走。我给你们两天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
1: 表叔，咱们走。
0: 慢着。 你们都不能走。为何？你不是说给我们两天时间吗？两天后我们再来。你们谁也不能离开白虎关，房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2: 你想关押我们？
0: 不敢。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们的。
3: 为何不让我们出去？
0: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带什么人过来。你放心，在你们没想好之前，我绝对不会骚扰你们的。
3: 把他们带下去。是。
4: 哼。元帅，
3: 经过查实，正当扭头祖师犹豫不决时。 正是副将朱头主动开门献关，而且在开门献关之前，他对将士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看来这朱头算是立了一大功啊，将他记录在案，到时一并奏请皇上。嗯，哎，那扭头祖师呢？
4: 他事后也认同了。
3: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听说他病了，我还来不及去看他呢。
5: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3: 好。
6: 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4: 是，走吧。好。
6: 杨帆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故意把我们一晚困在这里。若不是如此变故，恐怕我现在已经在丁山身边了。
3: 站住！将军有令，不能踏出门半步。

0: 表叔，我看外面好像在娶亲。
1: 杨将军今天娶亲，我们今天晚上有大餐吃哦。是呀是呀，知道杨将军娶的是谁吗？好像听说新娘名叫梨花。坏了，杨帆把我们软禁在这里，是不是故意做个迎亲的假象来破坏你的名节呀？
0: 表叔，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想办法救出应龙，离开这里。
2: 我军已休整3日，将士们在操练几日。是，我已经做好安排了。下面就要准备攻打玄武关了。丁山，在进攻玄武关之前，得赶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你娘就是为了完婚之事才从锁阳城赶来啊。等办完了你们的婚事，她还要速回锁阳城。你父亲的旧伤有点复发了。程老千岁说的是，我会尽快办的。这样的话。
0: 可以让我娘快点回去，适合我父亲。
3: 哥，娘来了。哎，娘，您怎么来了？
0: 丁山，梨花还没有回来吗？我们呀，新房都准备好了。
3: 娘，您先别急，李成还没回来呢。李成回来了。啊，
0: 元帅，李成正在说你呢。
3: 梨花姑娘呢？没有接到樊姑娘，她不在韩江，
0: 不在韩江，
3: 那会去哪儿呢？ 听樊老夫人说，他为了救他的义子，好像是去了白虎关。义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义子啊？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命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
0: 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就想这样走了吗？
1: 你想怎么样？本
0: 想跟你践行的，不必。如果你要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安无事。我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宁华，后会有期。
1: 我们走。
0: 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便宜？哼！我要樊梨花这个贱人痛苦一生，末将不明，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不是好惹的。
1: 表叔，我怎么心里有点不太踏实啊？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按杨帆这个人的人品来说，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的。
2: 我也感觉杨帆不是那种可以宽容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三个能全身而退，总归是个好事。
3: 义母，杨帆他抓我是有目的的，难道他的目的达成了？哎呀，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嗯，是啊。
4: 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 这次县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谢元帅夸奖，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嗯，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他现在人呢？县官当日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现在还没回来呢。 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我另有安排。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遵命。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为何起如此之名，实在欠雅？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
2: 后来就叫开了，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好，文武兵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
4: 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2: 罗章，末将在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粮草数目不多了，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
4: 看样子只能靠尉迟青山了，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山谷。
1: 是，驾，加速前进。

0: 驾，驾，驾，驾！
1: 表叔，照这个速度，天黑之前咱们能赶到朱雀关吗？
2: 照此速度，赶回朱雀关还不会天黑。
1: 那咱们再抓紧点吧。
2: 好。
1: 驾，
2: 驾，驾，驾！

0: 停！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有什么事儿吗，军爷？
0: 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
2: 是，将军。
0: 小心。哎，小心。来这边。老人家，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一带啊，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0: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
1: 哎呦，这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0: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
1: 哎，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她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3: 这简直是禽兽啊！
1: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千万别碰上他们。
0: 谢谢您，老人家。您自己也小心点。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慢走啊，老人家。
1: 军爷，您慢走。
0: 老人家慢走。

0: 来者何人？为何挡道？
1: 吾乃云隐山三代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
0: 哼，我乃朝廷押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
1: 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0: 你是想造反？
1: 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0: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驾！出发！
2: 出发！
0: 驾！
3: 玄武关总兵刁应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

0: 月娥，是从金刀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翎，非常的厉害。明曰摄魂翎，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翎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周将军，你先下去吧。
1: 末将告退。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是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
3: 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和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 而且呢，布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2: 哇，
3: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 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呀、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
4: 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6: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我这腿脚啊，用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婆去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6: 那个一手啊。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得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
6: 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充也放心多了。
8: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9: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
6: 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4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9: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

0: 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节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
0: 多一辆也没有了。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
1: 嗯，
0: 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

0: 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把人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

0: 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3号至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雪克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
1: 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

0: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间，调研组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苏青协作及对口援青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17号，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西宁召开。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出席。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亲自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宏伟蓝图。青海山河辽阔，肩负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的政治责任，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稳步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青海逐新逐绿，把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四地建设的核心引擎，聚力盐湖资源高质高效开发利用，源网荷储协同运行，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多贡献。青海求贤若渴，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将以三江源的宽广胸怀拥抱人才，以昆仑山的厚重情怀凝聚人才，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无限可能。诚邀各位专家学者、青年英才走进青海，了解青海，选择青海，携手并肩，同心筑梦，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张栋、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林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戚发任、董家红、吴峰昌做主旨发言，省领导曹俊主持，刘超出席，全国青联、共青团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12名两院院士和200多名高层次人才代表参加。活动中，全省8个市州、12家省直单位共成功对接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态环境等领域人才项目557个，8个代表性人才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7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6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人大依法履职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各项部署在人大工作中落细落实，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轨道上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做好防汛救灾相关工作，要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监督力度，以法治方式助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7月17号下午，传承2代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博士服务团分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栋出席并分别致辞。论坛以“凝心绘制，共育英才；以博士力量，激活人才隐喻心动”能为主题，为首次举办，进一步推动博士服务团工作迭代升级，真正实现人才科研平台资源在青海集聚整合、深度交融、落地转化。论坛上， 甘肃省委组织部、重庆市人才研究和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作交流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尼玛扎西作主旨发言。论坛还举行了博士服务团三江联合体启动仪式、来青博士服务团联络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五个代表性项目进行了现场集中签约。7月17号下午，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青海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青海省总工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主办的2026年工匠人才培育暨大国工匠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麟出席并致辞，20位大国工匠莅临现场。 大国工匠与青海本土技术骨干组成服务团队，系统分享关键技术突破、高原适配实操工艺与人才培育成套经验。15位深耕装备制造、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精密工艺等领域的大国工匠，分别与我省15个重点产业项目精准结对，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代表分享学习成果。 我省全国劳动模范和青海高原工匠分享工作室技术创新与联盟经验。活动还为2026年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活动期间，大国工匠携手我省67名工匠人才，深入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京喀藏药等13家重点企业及职业院校，开展现场技术问诊、工艺难点会诊、现场实操教学，面对面指导一线技术人员破解147个生产技术难题，与我省48名一线技术人员结为师徒。 7月17号，由青海省商务厅主办的第27届青下会地毯产业经贸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5国地毯商协会代表、龙头企业负责人及国内地毯行业专家、各省区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参加。 座谈会上，8位国内外行业专家围绕文化溯源、市场格局、产业生态、跨境实践等多个维度开展交流研讨，同步进行政策宣讲与平台推介，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海内外互通的专业交流平台，共商地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中国藏毯协会西宁综合保税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同签署《永不落幕的藏毯展览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 持续放大藏毯展览品牌效应，推动青海地毯产业对外开放提质增效。7月15号，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之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全国知名企业青海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来自全国40余家企业科研院所的代表齐聚一堂，为青海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同步举行的集中签约仪式上，现场达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签订19类特色农畜产品销售合作协议。洽谈会现场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区，集中陈列肉制品、高原粮油、乳制品、枸杞、深加工制品、生物提取物等多品类绿色有机产品。 7月15号，黄南州38家本土企业、200余种特色好物亮相第27届青下会，全方位展示生态农牧非遗文创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展馆设置5大功能展区，集中展出热贡唐卡、泥陶、藏绣等非遗手作，以及牦牛酸奶、草烧馍、有机青稞等高原农畜产品。热贡陶艺首次参展，成为亮眼亮点。
1: 现场同步开设美食品鉴与线上直播带货专区，吸引众多客商市民驻足咨询选购。我们带来的是兼家独有的非遗美食土烧馍，除了传统的原味土烧馍以外，我们还创新了菠菜、紫薯、火龙果等多款的果蔬口味，兼顾传统技艺与多元口味。借助这次青下会的平台，把我们兼家的本土非遗美食推向更广的市场。
0: 黄南州将以本次展会为桥梁，持续擦亮黄南本土品牌。

0: 拓宽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助力乡村振兴与泉州绿色高质量发展。7月17号，第27届青夏会海东市招商引资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16个项目，总投资172.76亿元，含框架协议2个，投资协议14个，覆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特色轻工、绿色算力、绿色农业6大领域，科创属性突出，将有力夯实新质生产力根基，助力构建海东现代化产业体系。
1: 通过这次参加青夏会呢，对青海有了一个更深的、更广的认识。我们中国电建港航公司也会加大对青海的资源投入，为青海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海东立足青海东大门区位优势，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下一步，海东将紧盯项目落地转化，强化全流程要素保障，跑出项目建设海东速度，厚植青商、安商、富商沃土，携手客商共促绿色高质量发展。7月16号，第27届青夏会海北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重点项目11项，总投资47.56亿元，涵盖生态农牧、清洁能源、绿色算力、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优化产业结构，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十分看好海北州优质的生态资源和营商环境，后续商会将发挥桥梁作用，联动安徽优质企业，围绕特色农牧、生态、文旅开发深度洽谈，携手挖掘两地合作新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3: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签约项目的跟踪对接、落地保障工作，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助力海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7月16号，第27届青夏会海西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活动在西宁举行。本届青夏会海西州招商引资收获丰硕，成果亮眼，签约招商项目44个，签约总金额590.9亿元。本次专场活动现场签约产业项目35个，签约投资额184.85亿元。签约产业涵盖盐湖化工、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算力、生态文旅、特色农牧等产业领域，充分展现海西产业多元布局、链式升级、协同赋能的良好发展态势。活动同步签订我为青海带好物万吨鲜果枸杞购销订单19项，打通特色农牧产品产销链路。
4: 目前我们对于青海农产品还是从两端进行发力，线下主要还是结合我们原有的一些这个8000多家线下的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国企的这个采购的这么一个渠道啊，进行福利采购。那么另外呢，也是结合我们的一些展示展销以及五进活动等等啊，结合起来进行销售。
5: 7月17号，第25届环青赛进行了第7赛段比赛。从钢察发车，车手们继续沿青海湖骑行，顺利抵达终点西海镇。
0: 第7赛段钢察至西海镇赛段因天气原因取消了铜宝山爬坡路段，调整后比赛全程为105.4公里，海拔全程都在3000米以上，设有3个途中冲刺点。在经过26公里时，3号车手、186号车手、202号车手率先冲过第一冲刺点，拿下冲刺积分。
6: 这里是赶海，湖水静静卧在草场之间，远处青藏铁路偶尔有列车驶过。此刻现场的风很大，体感温度较低，草原多变的天气也是赛事最大的魅力所在。赛程已经过了大半，对车手来说，考验的是之前长距离骑行后的体力分配。
0: 比赛迎来快速开局，主车群速度一度达到55公里每小时。由于赛程较短，大集团严格控制突围，30公里后仍未形成有效突围集团。终点前3公里无起伏坡道，形成集团冲刺格局。最终，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5号车手塞萨尔·马西亚斯·埃斯特拉达获得赛段第一。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72号车手托马索·嫩奇尼、李宁之星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分别获得第2、第3名。 令旗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的214号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继续保有蓝衫，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3号车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获得绿衫，凤凰菲尼士 SCOM 恒翔车队173号车手约纳斯·拉普获得圆点衫，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继续保有黄衫。我觉得大风冰雹加上雨水，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整场比赛我们基本都处在前方集团，这点很不错。山路爬坡加上低温天气，赛程格外艰苦，但体验特别棒。
5: 今天上午11:30，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举行第8赛段西海镇至青海湖的比赛。

盛夏在海北州祁连县，一群黑颈鹤舒展修长的羽翼，缓步在湿地觅食。远山覆雪，碧草连天，灵动鹤影掠过澄澈水面，勾勒出万物共生的高原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波浪那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保护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值2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急，黄河跪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 流下的眼泪，看山松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艳，看云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瞿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 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猎猎，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星辉酒邀您共同关注2026环青赛西海镇至青海湖景区赛段电视直播，环大美青海，品柔和金辉，
1: 点滴之间，力道尽显，柔和也是一种力量。柔和金辉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环青赛总共是8个赛段，我们也是终于迎来了今年环青赛的终章第8赛段。那么我们在演播室依然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雍培，雍培你好。
1: 坤爷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第8赛段，我其实个人感觉环青赛我们总是要认为这个比赛应该是始终围绕着青海湖进行，实际上不是的啊。但是今天不太一样，我们大家能看一下，在我们身后的这个演播室窗户外面，非常非常漂亮壮丽的蓝色就是我们的青海湖。我整个人第一次看到青海湖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说实话觉得这个天一黑啊，只感觉像是一片大海，但是今天这么一看，青海湖的景色果然名不虚传，
1: 非常壮美、啊、
0: 非常非常壮美。
1: 其实我也想借助这个机会，作为东道主来说，借助咱们这个环青赛青海这么亮眼的一张金色的名片，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向国内外的朋友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约。春天和秋天您来到这里呢，可以根据咱们赛道经过的这些国家森林公园，感受到高原不一样的春景和秋景。夏天就更不用说了，盛夏时节因为咱们青海的海拔比较高啊，所以是一个避暑圣地。那坤源跟朱指导这两天应该也有这样的感受，早晚出门还得披件外套，是不是？对啊。那冬天呢，青海也是一个冰雪文化、冰雪旅游的一个打卡地，所以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无论您什么时候来到青海，一定都能留下难忘的回忆。大美青海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景色是真的漂亮，但是我们也得说啊，今天咱们这个环青赛的赛段还是相当残酷的。这种残酷其实不体现在之前很多比赛当中的这种高山上的下雨，因为大家能看到今天天气是相当相当晴好的，而今天比赛在于给

0: 选手们的容错空间是几乎为零的，这是最后一个赛段了。对于很多志在拿到更好成绩、拿到荣誉山的车手来说，今天的每一个冲刺点、唯一的一个爬坡点，很多的比赛的细节都是不容有失的。所以接下来想从这个具体的技战术层面询问一下朱指导啊，我们今天这个线路给大家基本介绍一下，总共的长度是146公里，包含着4个途中冲刺点，还有一个三级坡以及终点带来的大量的减秒和冲刺。今天的比赛您会觉得关注的重点在哪里？
1: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呢，可能看点就是主要在这个圆点山和绿山。因为圆点山现在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呢和身后的这个克鲁斯·马丁内斯的这个积分呢只有2分之差。
0: 对。
1: 那今天呢会有一个三级坡。
0: 对。
1: 啊，这个积分呢对于两个车队的车手来说都是一个盯防的重点。另外一个是在冲刺的绿山上，冲刺的绿山上我们现在看到187号车手，就是萨尔比。也就是第一个赛段悉尼绕圈赛的这个赛段冠军，他目前的这个积分呢，跟这个穆鲁布兰还有乔纳森·凯塞多呢，只有1分之差。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有4个途中冲刺，我觉得李宁之星车队今天会在战术啊，包括在进攻上，会有一些非常这个重要的配合。
0: 对，朱指导提的非常的具体，一个是圆点山的归属，还有一个是冲刺的绿山。那其他的两个荣誉山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信息啊。一个是总成绩方面，目前总成绩最好的乔纳森·凯塞多是领先于第二名37号的卡斯特利翁达到了12秒，领先于第三名穆鲁布兰是达到了20秒，应该说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那么对他来讲，应该不会特别激进的今天做出一些动作。
1: 是的，
0: 还是会做好这种基本的盯防，
1: 就是盯防，
0: 就能够守住自己身上的这一个黄山。
1: 是的，
0: 同样的道理啊，蓝山。但现在还是穆罕默德·萨义德获得，他现在呢领先第二名蓝山的竞争者是3分54秒，应该说这个竞争优势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蓝山从理论上来说的话，今天这个赛段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是的，是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比赛的残酷哈，从第一天的时候154名车手到今天只剩下95名车手还在赛道上了，都是毫无疑问的勇士。另外还想跟大家来看一下，再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一个景色啊，您看到身后的这个小旗子是在一直的在。这个不是吹风拂面的感觉，其实风还不小，因为我们在湖边会能感觉到这种风的侧风会对比赛带来一些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具体给比赛带来哪些改变呢？朱指导，
1: 我觉得这个湖面上的侧风呢，主要是对车手的这种轮换的阵型配合呢，提出一定的考验。因为这个青海湖畔的这个每年到这个环青赛的时候呢，对于车手到这个湖边的这个骑行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侧风呢，对于你车手的体能消耗上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挑战。
0: 没错。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演播室里面，今天演播室应该说是这几天当中最热闹的一天。
2: 对，
0: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朋友们。
2: 那咱们的林小恒和孙小芝作为环青赛的吉祥物，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那前面的6个小动物呢，就是咱们青海湖地区推出的一个独创的一个文化 IP。这6种动物是来自青藏高原的动物，比如说有牦牛、藏狐、高原鼠兔、马，还有兔狲和雪豹。而且在整个设计当中还融入了一些青海的方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可以跟随这些小动物一起来观赏。一下环青赛的收官之战，
0: 对，既然是收官之战，自然是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我们作为决战的最好的舞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到现场，一起来欣赏今年环青赛的最后一个赛段。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另外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雍培和亚洲冠军朱正俊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大家好，坤元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画面给到的是第七赛段，也就是昨天的一个情况啊。昨天的比赛呢，这个地势上相对还算平坦，但是你也能看到啊，连续应该差不多得有3天的阴雨天气，在昨天依然给比赛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2: 今天的比赛呢，是本届环青赛最后一个赛段，第八赛段，是从西海镇出发到青海湖景区，全程146公里。最后一个赛段的这个比赛呢，设置了一个3级的爬坡点，就是在日月山垭口，海拔是3470米高度的这样一个海拔。今天的比赛在整个的这个赛程当中呢，设置了4个途中冲刺点。但是其中第3个冲刺点，在日月中心学校的这个冲刺点呢，是只计奖金啊，没有冲刺的积分和时间奖励。
1: 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除了圆顶山之外，其他3个荣誉山的拥有者都没有发生变化。黄山依然是202号乔纳森·凯塞多，绿山呢是3号选手穆鲁布兰，圆山是173号选手乔纳斯拉普，蓝山也依旧是来自天佑德车队的214号赛德·穆罕默德。那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整个总成绩的背后的这个画面呢，就是西海镇的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这也是全国的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我们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一些已经退役了的武器装备啊，
0: 是东风3弹道导弹啊。
1: 是的，
2: 现在看到的是今天比赛前的一个签到的情况。
0: 今天的比赛有95名选手依然在赛道上进行角逐，相对于第一天啊，总共22支车队154名骑手，这个已经是有50人左右啊离开了今年环青赛最后一个赛段的角逐。
2: 202号车手凯塞多啊，凯塞多现在目前在个人总积分的这个排名上是拉开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有12秒的这样一个时间优势。
0: 是，所以朱指导，对于这个凯塞多来说，今天其实可以比的就是不用那么主动，
2: 相比较而言他今天的压力会小一些。因为我们看到在绿山的这个排名榜，然后凯塞多是排在了这个并没有进到这个队。
0: 对，
2: 然后呢他现在是跟这个穆鲁布兰呢同样是积46分。
0: 对
2: 啊，在这个比赛开赛前的这个绿山的冲刺积分榜上，所以他今天呢主要还是要保黄山。
0: 对
2: 啊，黄山呢他有12秒的优势，那整个他现在还有这个4名的队友，
0: 对
2: 啊，可以为他在最后这个赛段呢提供一个战术上的帮助。
0: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排在第二位的卡斯特利翁啊，其实呢他的团队能给他的支撑肯定是不如3号穆鲁布兰更多的。其实凯塞多和穆鲁布兰两个人，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相互盯防
2: 这样的一个较量啊。
0: 对
2: 对，那现在看到的是4件荣誉衫的一个情况。214号赛义德在整个的这个赛段啊，今天到达这个最后一个终点前呢，他应该理论上啊会没有太大的优势。
0: 对
2: 啊，没有太大的这个压力。
0: 压力，对，赛义德现在领先第二名伊德伯勒德，这个优势达到了接近4分钟，这是个巨大的优势啊。
2: 是的。
0: 另外呢，赛义德是从23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蝉联了咱们环青赛的最终蓝山的归属。
2: 如果他今年能再获得这个亚洲最佳车手的这个蓝衫的话，赛义德就是连续四年在环青赛上获得了这个亚洲最佳车手蓝衫的这样一个荣誉。
1: 那在今天比赛的最开始呢，还是有3.7公里的荣誉骑行，所以咱们今天的收官之战不仅是一场速度的较量，也是一次从高原原子城的红色历史过渡到咱们青海湖畔的绝美风光的一个穿梭之旅。
2: 我们看到现在比赛开始，今天对于李宁之星车队来说的话，应该从战术上会有一些新的安排，因为现在李宁之星的187号车手萨尔比，也就是我们第一个赛段西宁绕圈赛的这个赛段冠军，
0: 对，
2: 他目前在绿山的这个排名榜是排在了
0: 第三位，
2: 他是落后于乔纳森·凯塞多和穆鲁布兰只有1分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贴吧赛段的全程呢是146公里，主车群会沿着青海湖北岸向前骑行，首先呢会经过距离起点10.5公里的王洛宾文化广场，继续向前骑行到第二个途中冲刺点，距离起点50公里的黄原县城中石油加油站，之后呢也会抵达本届环青赛的最后一个爬坡点，也是第八赛段的唯一爬坡点日月山垭口，最终来到黄原县，继续向青海湖方向行进，到达第三个冲刺点和最后一个途中冲刺点道坦河，最终抵达青海湖二郎建景区。
0: 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主集群啊已经是通过了前面的三个途中冲刺点，马上要到达的就是今天唯一的爬坡点啊，一个三级坡。
2: 今天这个三级坡对于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来说是
0: 至关重要
2: ，对，非常非常的重要。目前拉普呢是领先于12号车手有2分的这样一个积分优势。
0: 现在原点山的竞争上啊，乔纳斯拉普17分，再然后您能看到啊，2名车手都是15分，分别是马丁内斯和罗德里格斯，再然后呢穆鲁布兰是14分排在第四位，卡斯特利翁也是2位数的分数，但12分的话肯定是不够的啊。因为呢接下来这个三级坡啊，第一位通过的车手能够拿3分，第二位通过的车手拿2分，第三位通过的车手拿1分。
2: 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三级坡的爬坡点啊，对于凤凰菲尼是横向车队来说，整个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要围绕着这个173号，他车内的这个主将拉普去做战术上的一些安排啊。我们现在看到拉普也是紧贴在这个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身后不远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对，蓝色的比赛服，这个稍微带着蓝绿色比赛服的是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啊。其实呢8个赛段了，几乎每一个赛段他们都在主机群比较靠前的位置来去压阵，
2: 去控场在他们身后，我们看在他的副将身后呢是来自于车队的主将3号穆鲁布兰，穆鲁布兰现在是身着绿衫，也就是代表冲刺王的这个绿衫，但是这件绿衫呢他今天能不能穿得住啊，
0: 对，
2: 现在还有一些悬念啊，因为目前他跟萨尔比的这个冲刺积分呢只有1分之差。
0: 我们把这个进入到直播之前啊，已经通过的2个途中冲刺点的积分算上的话，萨尔比现在已经是累计到了55分，穆鲁布兰呢是48分，其实萨尔比已经反超了穆鲁布兰了。
1: 车手们正在向日月山垭口向上前进啊，那咱们日月山呢也是青海的农耕区与牧业区的一个天然分界线，所以车手们现在正在位于的位置就是日月山牧场，站在这里呢东面是农区的梯田，西面是牧区的牛羊，所以也是一个可以看到2种不同类型风景的一个地方。
2: 今天的这个日月山垭口呢海拔高度呢并不是特别高，相比于前几天的这个比赛海拔高度呢，今天的这个最高海拔只有3470米，所以经过前2个赛段，因为前天的赛段呢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昨天呢也是因为天气原因做了一些线路上的调整，对于车手们的这个体能啊各方面会有一个休整的这样一个缓冲啊，但今天的这个赛事呢可能对车手的这个最大的考验是在进入到青海湖旁边的时候，从湖面吹来的这个侧风，
0: 对，
2: 对车手的影响会比较大。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6公里多一些目前车手们已经是在开始爬这个日月山的这个垭口，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唯一一个三级坡的爬坡点。我看到现在是有一名车手呢试图从主车群当中啊发起一个进攻啊，在这个上坡的路段远远看到在主车群的身后呢也是有部分的车手啊在爬坡的时候呢掉了下来。
1: 今天整个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相较于前几个赛段来说对于选手们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0: 我觉得今天简直是这8天当中天气最好的一天，
2: 非常完美啊，
0: 非常完美，
1: 最美赛段，
0: 最美赛段，最完美的天气，最终的决战。
2: 现在看到穆鲁布兰也是紧贴在自己的副将身后，在他身后隔着一个车位呢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凯塞多的身后不远处呢就是原点山172号车手拉普。
0: 画面给到的是在今天早些时候的冲刺点通过的情况，现在画面给到的右侧应该是今天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
2: 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于李宁之心的这个车手啊，但是我们看到是不是萨尔比啊，
0: 是萨尔比，187号萨尔比， 拿到了今天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第一名的五分。
2: 那从理论上来说的话，萨尔比现在已经是反超了这个穆鲁布兰。
0: 对的，
2: 在积分上，
0: 当然穆鲁布兰也是拿到分了，不过只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这一个途中冲刺点，萨尔比又是拿了四分啊，就等于是优势啊，这回来了。紧接着第二个途中冲刺点，
2: 依然是萨尔比啊，依然是萨尔比冲在最前面啊。我们看到在画面的左侧，
0: 这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率先通过的三名车手和第一个途中冲刺点一模一样。先是萨尔比，再然后呢是尤里莱唐，再然后是穆鲁布兰。
2: 那就要看到今天最后一个途中冲刺，就第四个途中冲刺点啊，整个的一个冲刺情况。
0: 朱指导，今天既然是第八赛段，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对于整个今年环境赛的盘点。我们不如就是看到哪个车手，就把这个车手八个赛段表现都来给大家捋一捋吧。咱们可以先从这个萨尔比谈起啊。首先，现在萨尔比经过两个途中冲刺点，他的这个绿衫积分已经是反超到第一位了。他拿到过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第一名，第二天穿了黄衫，
2: 赛段冠军。
0: 此外呢，还穿过两天的冲刺王的绿衫。但是这名车手，大家一会儿能看到特写，看他的身形，你又会感觉到，他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精瘦类型的车手，
2: 他是一个平路冲刺型的车手啊。现在看到的应该是第三个途中冲刺点，但是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呢，只是设置了这个奖金的奖励，
0: 对，
2: 并没有冲刺积分。
0: 55102和81，恭喜这

0: 几位车手啊，拿到了这个途中冲刺点的奖金奖励啊。
1: 就像刚才坤源老师讲到的这个塞尔比啊，他跟这个爬坡型的这个车手来比的话，他整体的这个身体就显得非常壮
0: 对。
1: 啊，所以他在平路冲刺的时候，而且这名车手在高速冲刺当中的这种再加速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我们看到，包括昨天的赛段，在最后冲线的时候呢，他也是从这个 A 板旁边挤开了身边的这个车手，
0: 对，
1: 但是最后呢，多少是受了一点点的这个影响。
0: 昨天有名车手防他防的还是挺紧的。
2: 距离爬坡点还有4公里，目前车手们还是保持在一个大集团之内向前行进。
0: 那么接下来这个途中的爬坡点，
1: 对于173号车手拉普，包括凤凰菲尼是横向车队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赛点。
0: 对，我们接下来这个4公里吧，重点关注4位车手：173号乔纳斯拉普，12号克鲁斯马丁内斯，1号罗德里格斯和3号穆鲁布兰。因为呢，穆鲁布兰目前虽然排在第4位，但是他和乔纳斯拉普啊，
1: 只有3分，
0: 就差这3分。
1: 只差三分。
0: 假如说穆鲁布兰拿到了这个3分，但是乔纳斯拉普没拿到分数的话，那穆鲁布兰和乔纳斯拉普两个人就分数持平了，那就得看他们之前在爬坡过程当中谁的表现更好。
2: 大美青海啊，也是通过咱们整个赛事的沿途当中很多的标语和风景，也是不停地在向大家发出这种邀请啊，希望大家能够来青海转一转，看一看。
0: 尤其觉得这个大美两个字是最为贴切的，你很难用某一个词某几个词去来形容咱们青海风光的这种壮美。
2: 是的。
1: 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187号车手萨尔比。萨尔比他是一个平路冲刺型的车手，现在在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呢，对他来说的话就有一定的压力。但是目前呢，他在这个冲刺积分上，我们看到前两个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呢，他已经是获得了两个第一，
0: 累计是55分了。现在情况算上前面两个途中冲刺点啊，萨尔比55分，穆鲁布兰48分，落后着7分，然后乔纳森凯塞多46分，落后着9分。
1: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穆鲁布兰在最后一个途中冲刺获得了这个冲刺的第一名，他还要跟这个萨尔比要差两分的这样一个差距，
0: 对，然后就得看
1: 终点的
0: 冲
1: 刺了。
0: 对，因为终点冲刺第一名直接给16分，
1: 是
0: 你就算3个途中冲刺点都拿第一名的话，都不如终点冲刺的第一分多。
1: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对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整个战术安排来说，就是非常明确啊，所有的副将呢都压在了最前边，啊，在保护自己的主将穆鲁布兰。那实际上现在呢，萨尔比呢已经是掉到了整个主车群的后方。
0: 对，
1: 现在顶在最前方的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两名副将，紧随身后的是173号乔纳森拉普和3号穆鲁布兰，包括黄山202号车手凯塞多，也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最有力的这个位置。
0: 其实接下来对于萨尔比来说考验还挺大的啊，积分上领先，但是呢涉及到爬坡的话，他肯定时间会往后掉，还能不能最后追上大集团，追上这几个，
1: 在终点冲刺的时候看能不能有机会啊，
0: 对，
1: 跟至少是跟整个的主车群不要拉开太长的这个时间差。因为穆鲁布兰显然在爬坡的时候呢要比这个萨尔比的这个优势啊更明显一些，
2: 所以这个赛段当中，这个3级爬坡点相较于其他的赛段没有那么困难，对于萨尔比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松一口气的地方。
0: 我其实觉得对，是这样的。我刚才说，我说对于穆鲁布兰来说，他都巴不得现在爬坡能多一些，这样能更好的发挥他的优势啊。
1: 距离今天的这个唯一一个3级的爬坡点呢，还有2.3公里。目前呢，整个主车群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前方有差不多10几位的车手呢是在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副将的均速的这个拉扯下，也逐渐的是有一些分化。
0: 应该这里面还有巴迪亚尼车队的几名车手。巴迪亚尼车队应该说目前表现相当突出啊，总成绩前20的车手5个人都是巴迪亚尼车队的。
1: 巴迪亚尼现在也是车队排名榜的这个排在第一。
2: 而且这个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也是一直没有掉出过前5，成绩一直都保持得非常稳定。
0: 注意到巴迪亚尼车队上领先第2名阿斯塔纳8分58秒，基本上车队的冠军没悬念了吧？
1: 这个应该是在今天来说，理论上来说的话，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8分钟146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而且今。

0: 天的比赛呢，并不是一个难度特别高和距离特别长的一个赛段，所以想追回8分多钟的时间差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就等于是阿斯塔纳车队的成绩最好的3名车手，每个人要比巴迪亚尼成绩最好的3名车手，每个人快出来3分钟，这几乎是，
0: 才能反超。
1: 对，才能反超。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比赛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除了在前面的3个途中冲刺点的时候呢，有车手在发起进攻。现在进入到这个三级坡之前呢，整个的这个车群呢，还是以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啊，副将啊，在前方拉扯。在上坡的时候，如果说你保持到一个非常平均和稳的这样一个高速的这个前进当中呢，那后方爬坡能力差的这个车手，自然而然就会掉下去。
1: 这个突围出来的小集团略有变化，原点山这边直接是跟住前面的车手啊往前来去上，一同响应进攻的大概有6到8名车手，现在整个车阵的前方形成了一个小火车。
0: 现在盯在前面的这名车手，我们看不到号码，应该大概率是12号车手，来自
1: 对。
0: 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克鲁斯马丁内斯，因为他现在跟这个173号车手拉普的这个积分啊只有2分之差，
1: 对。
0: 所以拉普是紧盯在身后啊，还有1公里，距离今天的这个三级坡的这个爬坡点呢还有1公里，所以拉普今天呢，如果队友啊这个时候发起一个代冲啊，把这个三级坡的这个冲刺的这个积分呢拿下啊，不要让这个12号车手和1号车手去冲上，那这样的话，拉普也就成功的保住了自己身上的这个积分优势，
1: 拉普现在有优势，没错，但是这个优势可真的
0: 并
1: 没
0: 不
1: 有，
0: 是特别的明显
1: 哎，没
0: 啊，
1: 那么稳。
0: 2分之差。
1: 另外，这个小突围集团也看到了黄山凯塞多，凯塞多其实在这个原点山上排名也是相当靠前的，应该是第6位，12分。
2: 目前的实时海拔也来到了3430米。
0: 我们看到现在拉普和这个马丁内斯啊，相互之间盯防的是非常的紧啊。其实他还要盯防罗德里格斯
1: 对呀。
0: 啊，来自于斯科圣阿斯塔纳的车队的1号车手，罗德里格斯现在也是15分
1: 是。
0: 啊，也是十五分。我们看到现在
1: 阿斯塔纳车队有动作，三个车手这边啊，抱歉，这边应该是还是
0: 巴迪亚
1: 巴迪
0: 尼
1: 亚尼先
0: 三
1: 来
0: 号车
1: 顶。
0: 手，
1: 然后呢，又是一波进攻。刚才一波进攻打出来之后，并没有完全的和突围集团脱离出来。
0: 现在看到巴迪亚尼的这名车手顶在最前方的，我们看不到号码，但是整个的摇车来看的话，速度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快啊，
1: 对，
0: 马上到达今天的这个一级啊，这
1: 三
0: 个
1: 级坡，
0: 三级坡的爬坡点。
1: 拉普看起来
0: 拉
1: 并
0: 普
1: 没有
0: 有
1: 处
0: 点，
1: 在有效的位置。
0: 拉普有点盯不住了。
1: 回头看一下。喜德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率先通过了这个爬坡点，再然后跟住的是
0: 穆
1: 穆
0: 鲁
1: 鲁
0: 布
1: 布
0: 兰，
1: 兰。那我们能确认的是，穆鲁布兰现在爬坡积分再加2分。
0: 16分。
1: 穆鲁布兰16分肯定是不能超过乔纳斯拉普的。接下来看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有可能是罗德里格斯啊，刚才这个1号啊。
0: 我们看到现在2022号车手和3号车手呢，也是在示意啊，通过这个三级爬坡点之后呢，两个人形成一个小的突围然后呢，就是阿斯塔纳车队两名车手，包括202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
1: 爬坡的事情在刚才这个冲刺途中的爬坡点之后，算是彻底画上句号了。接下来就要看终点前的这个途中冲刺点了。
0: 那我们刚才从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回放的这个镜头啊，应该是拉普是没有冲上分
1: 是，
0: 这个三级坡是计前3名的这个冲刺积分。
1: 我们现在还需要确认一下刚才这个冲刺点第一名和第三名是谁？哎。那看来应该是罗德里格
0: 罗
1: 斯
0: 德里
1: 吧，
0: 格斯
1: 应该是啊，
0: 罗德里格斯这样的话，他就应该是冲了3分，
1: 18分了。
0: 18分，反超了这个拉普。
2: 画面现在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牦牛，那其实青海的牦牛产业呢，在全国甚至是全球都占据着非常核心的地位啊。我们经常说牦牛的浑身都是宝，那首先它就是一个食物来源，因为牦牛肉质特别的细嫩，那牦牛的绒毛呢保暖性也特别好，所以也是一个制作衣物的一个非常好的面料。
0: 今天看到这个路边的牦牛，相对来说，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呢，心情也好一些啊。对，现在看到刚刚突围的三位车手呢，也是被主车群追回了整个大群当中
1: 对，
0: 又有车手试图在这个时候呢发起一个进攻。我们看到这个 这时候呢，回头张望的时候呢，看到主车群呢，并没有一个想放他跑出去的这样一个意图啊。距离比赛终点呢是不到60公里，那后边的这个路段呢，相对来说的话，是一个。

0: 是肯定是掉在了这个主车群的后方。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对于第四个途中冲刺点和这个终点冲刺，它应该是参与不到这个抢分的这个阵型当中。
1: 是。
0: 那这样的话，绿山估计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1: 就是穆鲁布兰
0: 不
1: 和
0: 确
1: 乔
0: 定
1: 纳
0: 性。
1: 斯·凯塞
0: 对。
1: 多可能机会会更大吧。哦，右面看到的是所有的赛段回顾，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讲。第一个赛段，李宁之星车
0: 187号
1: 队
0: 车手，
1: 的李宁之星车队的
0: 萨
1: 尔
0: 比
1: 拿到了赛段的冠军。
0: 这是第二个赛段，
1: 贝塞加拿到这个赛段之后呢，也是在下一天穿上了黄衫。其实今年啊，这环青赛的中段都是这样啊，今天的赛段冠军，明天就能穿黄衫。
0: 现在来看的话，凯塞多穿上黄衫的时间是最长的。
1: 是，
0: 对，
1: 凯塞多第四天、第六天、第七天。
0: 这是第三个赛段，穆鲁布兰获得第三赛段的冠军。
1: 穆鲁布兰这也是目前为止他拿到今年唯一的一个赛段啊。
0: 巴加廷，哦，这应该不是。
1: 第四赛段的冠军，但是在应该就是卡斯特里翁啊，
0: 卡斯特里翁对。
1: 因为在前面几天，其实我们聊卡斯特雷翁很少，但是在这个比赛日之后，卡斯特雷翁的整体积分排名相当靠前，第五天穿上了黄衫。
0: 是的，现在是第五赛段的这个巴加廷啊、
1: 嗯，
0: 也就是这个下雨的这个天气啊，巴加廷也是一个人突出整个主车群啊，最后以单飞的形式来到了赛段的冠军，获得了赛段的冠军。
1: 假如说哪一天最有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的话，我会觉得巴加廷的这个赛段冠军是最为典型的。
0: 嗯。
1: 第六赛段呢，因故取消。第七赛段，这是最焦灼的。通过终点的时候啊，基本上两个车子毫米级同时撞线。再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八天了。
0: 今天的最后一个赛段，我们现在看到来自于龙峰、Rota 成都车队几名车手呢，也是顶在了最前方啊。他们也是要为自己的主将啊。凯塞多去提供这个领旗和战术上的一些帮助。这是刚才三级坡的一个前三名的冲刺积分的情况。一号罗德里格斯获得了这个三级坡的第一名，这样的话，他的这个爬坡原点衫应该是穿在他的身上了，
1: 对，
0: 反超了拉普。
2: 画面当中呢，刚才有两只老鹰啊，一直在空中盘旋。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画面，其实在青海我们随处可见。
0: 这是也是大美青海生态保护啊非常好的一种体现。
2: 是的，
1: 这是充满诗意的画面。那我们接下来把刚才的这个三级坡的信息汇总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啊，今年环青赛在原点山，也就是爬坡王的竞争上的最终情况。获得今年原点山最终的这个获得者，是来自于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他是累计到了18分。再然后拿到第二名的是173号乔纳斯拉普17分。再然后呢，克鲁斯马丁内斯和穆鲁布兰都是拿到了16分。
0: 这样的话，原点山基本上就已经是确定了。我们看到刚才在这个爬坡点通过之后呢，罗德里格斯呢也是跟自己的队友啊穆鲁布兰啊相互之间碰拳啊，做了一个庆祝的手势。
1: 刚才镜头给到这个接受补给的利库诺夫啊，昨天其实比的也是挺有特点的，很积极，但是呢，也由于一些赛场上的违规啊，把昨天他这个冲刺分是扣掉4分。
0: 昨天因为是下雨天啊，看到这名车手呢也是停下来以后呢去穿这个队服，这样的话他就跟整个前方的主车群拉开了一定的距离。那随后呢他也是尾随自己的队车啊，想借助队车的这样一个带领啊，追回到主车群当中去。当然这样是违反这个竞赛的这个规则，
1: 就像是前两天的这个51号阿基雷一样啊。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充满激情的给大家来介绍原点山今天竞争多么激烈，多么扑朔迷离。假如阿基雷没有那个犯规，没有退赛的话，那可能
0: 他的积分应该是要拉开后方车手的这个优势呢，比较明显。
1: 对，因为当时啊，他在这个被组委会退赛的那一天，他的积分已经是超过20分了，而现在我们确认拿到原点山的人也只有18分。
0: 我们看到现在来自于意大利巴蒂亚尼，包括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和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还有龙峰、Rota 成都车队几名副驾，顶在整个主席的最前方啊，去

0: 做这个领旗的控场，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55公里多一点。啊，现在给出的这个字幕是202号车手，也就是黄山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啊，他今天主要的这个战术盯防呢，还是在这个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和穆鲁布兰的身上啊，因为他拉开现在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这个车手的时间秒差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对。
0: 现在最前方的是龙分成都车队的两名副将，在领旗。啊，在这个稍稍有一些缓下坡的路段啊，车手们的速度呢放的也是比较快。对于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来说的话，今天还是多少在战术上来说呢，应该是没有得到自己队友的这样一个战术帮助啊，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在到达这个三级爬坡点的时候呢，只有他一个人跟穆鲁布兰包括罗德里格斯在一起啊，去冲这个三级坡的这个冲刺积分。
1: 而且对他来说也太难防了，就领先2分，你又得跟罗德里格斯和穆图布兰两个人是一个队的，你还得盯着马丁内斯。
0: 所以他今天的这个以1分之差啊，按照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爬坡积分来说的话，应该是有1分之差。
1: 塞尔比现在已经是落后着第一集团，哇，接近4分钟了。
0: 四分钟的时间差，我们看到，李宁之星的几名副将呢，也是退到这个萨比所在这个集团，然后呢，在前方去领旗啊，领旗追赶前方的主车群。因为目前萨比的这个在冲刺总积分上来说的话，目前是
1: 第一位，
0: 占据第一，
1: 对。
0: 但是后边的这个赛程当中呢，还有一个途中冲刺啊，包括最后的终点冲刺，对于他的这个积分的影响呢，还是非常的大。
1: 我觉得塞尔比啊，就哪怕下一个途中冲刺点他一分不得，他也一定要在终点前，比如说3公里、5公里和主
0: 到
1: 集
0: 达
1: 团，
0: 大集团，
1: 对，只要他能够在终点前2公里和大集团汇合，以他的这个平路冲刺能力，就都有机会了。
0: 那但是对前方的这个穆鲁布兰来说的话，他这个时候呢，肯定他的战术安排呢就很明确啊，整个的车队的这个配合上一定是要把速度拉起来啊，尽量呢不让这个李宁之星呢在后方追赶的时候呢追到前面的这个主车群啊，进而达到这个终点前大集团冲刺的这样一个形式。
1: 朱指导，您看现在穆鲁布兰啊，这个总成绩上落后乔纳森·凯塞多，算上今天的减秒，现在是落后18秒。那他现在在这个冲刺王绿衫的积分上呢，落后着塞尔比应该是8分。那他其实说实话，黄山和绿衫都有机会拿。现在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我们是穆鲁布兰，他大概想的是如何把这接下来比赛比完。
0: 我觉得他大概率啊，首先是还要保住这个身上的这个绿衫。
1: 保绿衫。
0: 哎，保绿衫，因为目前在昨天的赛段结束之后呢，穆鲁布兰是身着这个冲刺王的绿衫嘛。
1: 对。
0: 但是今天的这个四个途中冲刺啊，也就是三个途中冲刺啊，因为有一个是只给奖金不给这个冲刺积分。那他在这个前两个的途中冲刺之后呢，实际上他的这个积分呢是落后于这个萨尔比的嘛，啊，那他就要现在主要的针对就是第四个途中冲刺，包括最后的终点冲刺，因为他知道现在萨尔比已经是从主车群当中呢是落下去了，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如果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的时候呢，他再能在第四个途中冲刺当中有一个好的这个冲刺抢分，那他有可能重新翻盘。
1: 对。
0: 啊，穿上绿衫，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战术安排啊。
1: 因为穆
0: 那
1: 鲁，
0: 因为现在他跟这个谁呢？凯塞多呢，是一直是处在一起，相互盯防也非常紧。凯塞多现在是落后于他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应该是10秒左右啊，10秒左右。这样的话，在一个集团当中呢，想去成功的突围出去，
1: 对，
0: 把这个10秒呢翻扳回来的话，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就在一个集团硬抢10秒，
0: 对。
1: 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0: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龙魂 Rota 车队的整个副将呢，对于这个202号车手的这个保护呢，也是，护得非常紧。
1: 非常到位啊！画面现在给到的就是啊，这个车阵中心偏左，就是黄山所在的位置。
0: 我们现在看到萨比所在的后方的这个车群呢，跟前边的这个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已经达到了4分09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那距离终点呢还有50公里。要追的话，那真的是要全力以赴啊！现在真的是要全力以赴啊，不然的话，这个赛段到达终点前的这个距离呢，

0: 追回来这个时间秒差呢，还是有非常大的难度。
1: 另外，这50公里是一个刚才朱指导说的相对平坦，略带起伏，平路上追这个4分钟非常难啊。
0: 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是李宁之星呢，是有4名车手啊，在这个后方的车群当中。
1: 对。
2: 车手们继续向前行进呢，就会经过道塘河景区啊，这个地方呢风景也是非常好的。那它也跟咱们之前在第二赛段讲到这个日月山的时候的一个文成公主的故事有关啊，也就传说呢，也是因为文成公主这个对家乡的思念特别的浓烈啊，所以她的泪水呢就顺着这个方向由西向东流，由东向西流了。
0: 形
2: 那
0: 成了一
2: 其
0: 个道
2: 实
0: 行的
2: 是
0: 这
2: 的，
0: 样一
2: 所
0: 个
2: 以叫
0: 道
2: 道
0: 行。
2: 塘河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1: 原
2: 那
1: 来
2: 其
1: 如
2: 实
1: 此
2: 呢，是因为它的一个地质运动啊，因为它所在的这个盆地的地势是东高西低的，所以这个河水只能向西流，最终呢也会汇入我们的青海湖。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50公里啊，按照现在车队行进的这样一个路线的话，是不是马上车队就要到达今天的这个青海湖边的这个路线了，路段
2: 是
0: 了
2: 的，是的，这个距离已经非常近了，我们再向前行进大概20公里左右，20公里不到，应该就马上可以看到青海湖了。
0: 主车群前方呢，现在领骑的车手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包括像西班牙农业银行几名车手呢，也是顶到了整个主车群前方，去领骑控场。黄山现在贴得非常紧啊，一直是靠在这个前边靠中间的位置。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202号车手身着黄衫的乔纳森·凯塞多吧，他是我个人啊这个几天环湖赛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名车手，因为他展现出来的这种不光是技术上，也包括胆量，也包括策略上，都是堪称今年所有车手当中最为出挑的一位。因为首先呢，我们从车队来说，他并不能像阿斯塔纳车队这样能给他更多的支持，然后这名车手的话呢，也不是说在平路上冲刺能冲得飞快的类型，但是他总能够就在关键的时刻说放单飞，自己就咬着牙放单飞。然后呢，平常就有极强的纪律性，跟在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身后，不做额外的消耗。
0: 特别是第五赛段呢，这个凯塞多，我觉得应该是给广大的车迷朋友啊带来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0: 因为在追上前方的这个突围车手的两名车手，一个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3号穆鲁布兰，
1: 穆鲁布兰，
0: 还有5号这个范贝克姆。
1: 对。
0: 在追上之后呢，大家以为呢，在那么冷的天气下，大家都是多少要做一个缓冲，但是他并没有，他是直接。在这个追上前方两位车手之后呢，还是依然发起一个进攻。赛后我们也知道啊，他在距离比赛终点差不多有3、4公里的时候呢，车胎还有一个慢撒气儿。
1: 哎，对，
0: 对，而且他并没有去进行这个车辆的这个车胎的这个维修和轮换，而是接着顶，一直是以这个赛段第二的这个成绩获得这个赛段第二，那进而也是把自己在个人总积分的这个时间秒差拉开。从而穿上了这个黄衫。
1: 第6天、第7天，包括第8天，连穿3天黄衫了。凯塞多，
2: 马上就要到最后一个途中冲刺点，道塘河也是本届环青赛的最后一个途中冲刺点。
1: 是的。
0: 我们看到现在主车群呢也是发起了一个进攻啊，穆鲁布兰盯得非常紧。穆鲁布兰对这个冲刺点的这个
1: 穆鲁
0: 欲
1: 布
0: 望
1: 兰，
0: 是非常非常的强
1: 穆鲁布兰。冲出来了，穆鲁布兰现在排在第一位，穆鲁布兰就要拿这个途中冲刺点的5分。现在4辆车是一字排开，穆鲁布兰前三位已经看得相当清楚了，第三位应该是乔纳斯拉普。
0: 因为穆鲁布兰现在从积分的这个个人冲刺积分的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他应该是落后于187号车手萨尔比，所以他对第四个途中冲刺，包括终点前的这个冲刺啊，还是。要全力以赴。
1: 对，而且一个途中冲刺点其实还争不回来啊。对于，穆鲁布兰来说，后面的点还得抢，终点前还要抢。一会儿我们再通过这个画面上的准确信息来确认一下刚才这个第四个途中冲刺点的情况。刚才这个西班牙农业银行的车手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37号卡斯特里翁吧。
0: 与卡斯特里温目前在个人总积分的这个排名呢，也是。排在非常靠前，
1: 是，
0: 包括绿山，它也是只落后于前方车手有，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是差不多有10分的这样一个积分，13分。
1: 因为卡斯特雷翁纯粹从这个分数上想要去赶超萨尔比，应该是不可能了。就算他终点能够冲到第一位， 但是呢，他还是在之前，应该说今年比赛的中后段啊，一直成绩上非常的靠前。
0: 嗯，这是刚才的一个回放。
1: 穆鲁布兰发起进攻的时机是恰到好处，他这几脚蹬起来之后啊，身后的车手确实是很难追上。
2: 车手们现在正在行进的这条路呢，也是我们的道湖茶公路啊。那这条路呢，是刚刚全线贯通的青海省首条旅游专用的公路。那在这条路当中，我们在二郎剑的核心段也设置了专属的骑行区，啊，为骑行爱好者们提供了非常安全和独立的空间。而且呢，公路沿线全线的配套设施也建设得非常好，有四个服务区、停车港湾，还有充电桩的停车位，为广大的游客带来很多的方便。
0: 看到现在主持群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黄山在内的有八位车手，啊，有八位车手呢是从主持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目前车手们所在的这个赛段呢是一个缓下坡的路段。
2: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咱们来到青海之后，可以说你目之所及，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四个字：生态保护。那么在道湖茶公路的建设当中呢，也是根据这个黄鱼的洄游啊，包括咱们环青赛的赛事调整施工方案，同步的开展这个生态修复。
0: 在刚刚的这个拉扯当中呢，前方有八位车手啊，现在是已经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进攻。啊，现在看到的是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乔纳森拉普应该是发生了一个车辆的故障。
1: 嗯。也许对于乔纳斯拉普来说，刚才这一个途中的这个三级坡啊，没有冲下来，他今年的比赛最关键的任务可能也是已经画上句号了。接下来就是顺利完赛啊。
0: 对，有一些遗憾啊。
1: 是。因为乔纳斯拉普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觉得可能和凯塞多有类似的地方，就他也没有得到太多队友的支持，但是抓这种合适的时机尝试去多拿分。
0: 哎，凯塞特啊，这个乔纳斯拉普啊，刚才我们看到应该是
1: 看到了，
0: 蹭到了这个前方车手的这个后轮上。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马上要跟到这个各个对车的这个中间啊，借助对车之间的这个缝隙啊，尽快的追上前方的这个车群。啊，因为根据竞赛规则呢，他不能长时间跟在自己的对车身后。
1: 对，这样一直借着这个车蹭风啊，也不可以的。
0: 嗯。你刚才空员有提到啊，像凤凰、菲尼士、恒翔车队呢，目前呢，应该留在赛段上的这个车手呢，只有三名车手，
1: 对，只剩三个人了。
0: 其他的四位车手呢，也是在前几个赛段呢，各种原因退出了本届环青赛，所以拉普呢，他对整个的战术执行上想得到队友的这种支持呢，相对来说呢，并没有像凯塞多啊，包括像穆鲁布兰得到支持那么多。
2: 202号凯塞多，
0: 现在是拉开后方的车群33秒的时间秒差，在这个车群当中呢，我们没有看到穆鲁布兰。也就是刚刚在经过这个第四个途中冲刺之后啊，凯斯多是跟几位车手呢发起一个进攻。
1: 嗯，
0: 啊，应该是有八位车手，目前是突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拉开后方车群呢有33秒的这样时间秒差。
2: 凯塞多目前还是稳定在自己的节奏里的。
1: 对，
0: 嗯，我们刚才在镜头当中也有看到这个61号车手啊，巴加廷，
1: 对，
0: 是来自匈牙利 MBH 车队的这名车手。他也是第六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巴加廷在赛后的时候也说啊，也可能是我身上的这个体脂率更厚一些啊，所以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当中呢，我可能是比爬坡型的车手呢要更耐冻一些。
1: 作为首次参加环青赛的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我觉得今年的表现还是让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仅是赢下了一个赛段，更在于这支车队展现出来这些车手们的能力和潜能啊！这支车队的绝大部分车手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
2: 画面当中也能看到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好啊，
3: 嗯，
2: 而且这个天气不一样，坤源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呈现出的青海的这个风景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0: 了，今天特别明媚。
1: 我觉得这几天就感觉咱们青海的这个蓝色和绿色真的是
0: 生态
1: 千万种千万种蓝色和千万种绿色，每一天都不一样。
2: 所以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多日赛呢，每个赛段所呈现出来的天气啊，包括景色呢，都会给观众朋友带来一个大饱眼福的这样一个精彩过程。啊，凯塞多现在也是要吃一些这个能量补给，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42.7公里，那这个时候呢要去吃一些补给，为自己最后这个赛段提供一些这个体能上的补充。现在是有八名车手是突在了最前方，整体的这个配合轮转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默契的。
0: 刚才朱指导也说咱们每一个赛段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啊。那其实青海呢也是在借助环青赛的这个赛道，怎么样用一条赛道把自己的湖泊、草原、雪山包括城镇和人文风情组成一个可以被世界看到被大家记住的一个整体。
2: 好，目前看前方突围的车手呢跟后方的车群呢拉开时间秒差到达了40秒，在最后的这42.1公里呢，整个的这个路段呢是一个小的起伏，基本上是以平和这个下坡为主，所以凯塞多这名车手呢，他整个的作战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在这个关键的节点呢发起一个进攻，会同几名车手呢形成一个突围小车群，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车群当中，应该还是有一名他的这个副将在里面，包括来自于中国安踏煤炭车队的一名车手也在这个突围车群当中。205号车手。
0: 车手们继续向前行进呢，就会来到青海湖东收费站，也算是正式的进入了青海湖景区，能够更加近距离的观赏到青海湖的美。
2: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呢，有37号卡斯特里温，还有84号车手贝塞加，包括像61号巴加廷都在现在突围的这个8人集团当中。整体来说的话，这个突围车群的这个车手的平路的计时能力还是非常的强了，非常适合剩余的这个40公里左右的这个赛程。我们看到八名车手整个的这个领骑轮换呢也是非常的紧凑，黄山也是亲自加入到这个领骑的阵型当中。
0: 领骑小集团的阵型也在不断的变化。
2: 如果这个时候呢，喜德生阿斯达拉车队的这个副将啊，不发起一个有效的追击啊，在最后的这个40公里，有一个缓下坡、小起伏的路面，想追回呢还是有难度。现在看到主车群当中呢，也是有不停的这个零星的车手啊，发起一个进攻。那这样的话对于领林之星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来说的话就是一个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领林之星车队的主将萨尔比是应该落后于前边的两个车群的时间啊，大概率已经达到了将近5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差，因为在前面的时候呢是有4分多钟嘛，这样的话前方车手不停地拉扯不停地进攻，那速度会越来越快，那后方只是做一个平均速度的这样一个配合，所以它的这个时间秒差呢会逐渐拉开。
1: 追击集团包含着绿山、蓝山和圆点山三件荣誉衫啊。刚才这个突围出来的黄山集团里面8位车手有4位是赛段冠军啊。
2: 而且这4位赛段冠军的这个平路的这个个人计时能力啊是非常的强啊，所以参加取这个加入到这个小车群当中的这个突围的速度呢就会越来越快。我们看到这名这个车手的前轮应该是发生了一个爆胎的这样一个
1: 车
2: 辆事故，
1: 也是今天出现了机械故障，在重新上路啊。
2: 99号车手，
1: 这应该是66号车手洛伦佐马夏雷利，比到最后一天了，把这号码布也带反了。
2: 66号车手，
1: 洛伦佐马夏雷利呢？他是在昨天比赛里面啊，这个也是从主集团大概中后段的时候有过一段两个人的一个小突围，但是这一段小突围并没有帮助他走到最后啊。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前方的8位车手当中呢，其中还有16号车手阿莱克斯托里奥。

0: 对，他目前呢在个人的总积分上，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也是排在第五位的这样一个位置。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说现在空姐，你看见到这前面的这个八位突围车手啊，个顶个都是高手、啊，
1: 全是高手。对，这最后一天就当成单日赛来比了。
0: 所以这八位车手一旦说形成一个默契啊，
1: 嗯，
0: 把速度拉起来的话，后方车手想追赶呢，还是要费一些周折的。
1: 朱指导，从战术上来说，刚才阿斯塔纳车队没有去响应，没有去接到这波车队，是不是算战术失误？
0: 我们觉得他还是这个穆鲁布兰的整个的，在今年的这个环青赛当中啊，我们从各个赛段的这些细节当中发现啊，阿斯塔纳车队呢，在整个的配合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多少内部有一些分歧，并不是那么特别的默契。
1: 是
0: 啊，我们看到其实刚才在这个八人小集团想跑出这个主车群的时候呢，穆鲁布兰是刚刚跟这个乔纳森·凯塞多发起了一个三人的这样一个突围，
1: 对，
0: 在三级坡之后，对吧？他们发起一个突围，但是呢，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突围。在退回到主车群当中的时候呢，凯塞多包括现在的另外七名车手呢，又一次的发起进攻。这个时候，穆鲁布兰和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呢，并没有积极的响应，
1: 是
0: 啊，进而呢，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形成目前拉开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后方的主车群当中呢，并没有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啊，在前方形成一个追赶的阵型啊，
1: 挺分散的啊。
0: 对，
1: 排头领一下，这边还在回头张望，应该还是在找穆鲁布兰。你看穆鲁布兰从右侧这边顶上来了。
2: 目前的时间秒差是36秒。
1: 嗯，36秒，穆鲁布兰肯定不能一直在这儿后面待着呀。
2: 还有38公里到达终点，还是有机会向前冲刺突围的。
1: 对，
0: 现在穆鲁布兰在他身边的是，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车牌的号码啊。
1: 对，37.8公里，落后36秒钟，突围集团实力非常强。
0: 八位车手里头呢，有4个赛段冠军。
2: 整个小集团的速度和实力也是不断的在向上提升的一个状态、嗯、对于后面的车手来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
1: 主要现在是一个机遇窗口期啊，假如要现在不去冲不去赶的话，再过一会儿再冲可能就来不及了。
2: 在公路自行车赛当中，冲刺和突围的时间和时机还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这个赛段当中，我们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啊，因为每一个骑手的骑行服其实颜色都非常鲜艳、
1: 嗯、
2: 啊，在整个这个草原啊，包括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特别的漂亮。
1: 而且由于前几天这个天气湿冷，选手们需要穿上防寒服，真是不如今天看起来这五颜六色的好看、啊。
2: 这个最美赛道里面的最美，其实也包含这个骑手和风景之间的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景象，
1: 交相辉映啊。
2: 嗯。
1: 领先主集团达到了超过430米，突围集团八人集团实力极强，现在呢跟进集团还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
2: 我们刚才从画面当中看到车手这个骑行的一路，这个道护察公路的基础设施做的还是非常完善的、嗯，环青赛的发展呢，其实也让青海湖周边的这个骑行文化啊得到了一些繁荣。每年夏天呢，青海湖都会成为全国自行车爱好者的一个天堂啊。之前我们经历过的这个海晏线，其实也凭借咱们环青赛带来的骑行热度，有一个蓬勃的自行车经济。
1: 嗯，应该说现在依托于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啊，现在在这个环湖赛之外，民间的大家这种体验式的骑行已经是相当的扎实可靠了，足够多的补给，足够多的这个站点，然后4天呢骑360公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体验。
0: 包括我们看到昨天的赛段啊、
1: 嗯、
0: 啊，在经过这个达渝部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种业余骑车的这种氛围呢，
1: 对，
0: 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浓厚，
2: 这种骑行经济也是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1: 包括很多这种就是业余的骑行俱乐部，它的这种规模能达到2000辆、3000辆自行车的这种体量、嗯、足见环青赛对于我们这种骑行文化的影响，
2: 也是对青海各方面发展的一个影响。环青赛对于青海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
1: 嗯，17摄氏度，

0: 当舒适理想的一个骑行温度。拓威集团领先的秒差还是在半分钟往上。八个人的集团，这种体能上相互帮帮忙，足够他们在这个前面领骑非常非常长的距离。再来看一下主集团，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啊。现在最靠前领骑的应该是西班牙布尔戈斯车队的一名队员。
1: 目前看到的这种湿地的景观啊，还是非常美的。坤源，你这次是第一次因为工作来到青海，可能也是第一次跟随这个环青赛看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青海的风景，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就是我说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一个词、两个词来形容清楚。像今天这种如此蜿蜒的湿地景观，在我们之前七个赛段当中，好像真的是没有见过。
1: 所以我们的八个赛道也是串联起了不同的这种自然风貌。还是那句话，其实青海的美，最好的方式就是您亲自到这里来看一看，来走一走。我们在整个青海湖的周边呢，有很多的湿地公园，比如说我们昨天经过的这个兰花湖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鸟栖息地啊。那在青海湖周边，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的自然风貌、自然生态也是非常好的啊。刚才我们有讲过，来到青海，目之所及都跟生态保护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这部分呢，也会加入一些，比如说，我们会给普氏园林的迁徙通道，在我们的公路呀，或者是包括京藏铁路的建设当中，都会专门为野生动物去考虑一下，
0: 增
1: 去
0: 加这种
1: 遵
0: 过
1: 循
0: 路
1: 他
0: 的
1: 们的
0: 涵
1: 一个，
0: 洞
1: 是的，
0: 啊。
1: 遵循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性。
0: 你看，我们这么多天转播比赛，有多少画面都是和这个天上飞的鹰、鸟类、候鸟，地上跑的牦牛、羊群，包括一些猫科动物，再加上今天青海湖，我们一定会聊到这个青海湖的黄鱼。
1: 没错。那青海湖这边呢，也是有草和湖与鸟的共生的一个生态链。
0: 突围集团的秒差略有缩减，大部队现在落后突围的八人集团达到25秒。
2: 25秒啊！现在顶在整个主蛇群前方去追赶的，我们看到是有西班牙农业银行啊，
0: 对。
2: 包括像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呢，现在也是我们看到，应该是穆鲁布兰啊，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啊，应该是去发起一个进攻，
0: 穆
2: 他
0: 鲁布
2: 也
0: 兰，
2: 是想通过这种进攻啊，来带动整个主车群去追。
0: 穆鲁布兰这一回头肯定是在找队友啊。这段时间穆鲁布兰还真就没有得到太多队友的支持，好像经过了前面的几个途中冲刺，包括爬坡之后啊，这个车队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2: 看到现在顶在最前面的是，应该来自
0: 李宁之
2: 于李
0: 星，
2: 宁之星的一名车手啊。这个倒是
0: 对，
2: 不知道他的战术意图是什么，因为他的主将萨尔比呢，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落后于这个主车群的后边。
0: 而且他落后的那个小集团里，应该有4名李宁之星、李宁之星车队的队员。
2: 对，副将去带这个萨尔比，现在应该是来自法国科菲迪斯的一名车手。啊，前方的八位车手呢，现在目前跟后方追赶车型的这个追赶阵型的时间秒差是21秒，但前方的这八位车手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真的是个顶个都是高手啊！有16号阿莱克斯·托里奥现在目前在个人总积分上是
0: 第五位。
2: 排在第五位，啊，包括有37号卡斯特里温、61号巴加廷，还有84号贝塞加、52号阿斯纳尔。还有162号来自于中国安踏煤炭车队的亚历山大·戈内切夫，另外两名车手呢，就是来自于龙分 Rota 成都车队的这个凯塞多和205号他的队友斯捷潘诺夫。目前八位车手呢，一直是顶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32公里多一点，啊，现在从目前的画面来看的话，后方的主车群应该是追得越来越近了。16号车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阿莱克斯·托里奥。
0: 他在总成绩上目前是排在第五位，落后第一名凯塞多，秒差39秒。
2: 是来自于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的一名车手。
0: 现在总成绩啊，5名和6名的车手差距是非常大的。托里奥，阿莱克斯·托里奥，在他身后总成绩排在第6位的车手，洛佩兹，这已经是落后着第一名2分31秒了，也就是5、6名之间是差着1分50秒上下。
2: 我们看到二零。

0: 二号车手黄山拥有者凯塞多呢，也是加入到这个突围者小车群的最前方，去领骑。
1: 现在画面前方看到的就是青海湖啊，这个蓝色的这个分界线呢，我们已经可以在距离终点30多公里的地方看到了。
0: 哦，现在看到这个像蓝宝石一样的这
1: 嗯，
0: 个湖面，
1: 水
0: 竟
1: 天一
0: 是
1: 色啊。
0: 对呈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的面前。
1: 嗯，青海湖呢是国家的5A级旅游景区，也是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示范区啊，更是国家公园的候选区。我们的终点所在的位置，这个二郎剑也是属于青海湖的南岸，是环青海湖最大的一个旅游接待基地，也是民族风情的体验基地。啊，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坤元就是您刚
0: 哈
1: 才说的
0: 哈哈
1: 这个，黄鱼，我们也叫这个青海湖裸鲤啊，咱
0: 裸
1: 们
0: 鲤啊，
1: 当
0: 这是
1: 地
0: 学
1: 人
0: 名。
1: 会把它叫黄鱼。
0: 嗯。
1: 那其实呢，这个黄鱼，其实在这个时节，每年的5到8月份有一个特别的生命奇迹啊，就
0: 嗯。
1: 是黄鱼洄游啊。为了繁衍后代呢，其实每年的这个夏天，成熟的黄鱼就会从青海湖出发，沿着咱们入湖的淡水河逆流而上，前往上游的这个淡水区去产卵。那在这个黄鱼在产完卵之后呢，我们的管护员也会进行人工受精，
0: 嗯，
1: 在这个鱼苗长大一点之后，会把它们再放回青海湖。所以完成这个生命远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整个这个青海湖裸鲤的这个鱼群呢，就需要对抗湍急的水流，因为它是逆流而上。
0: 对，
1: 这个奋力越过一道道坎儿的这个画面，其实就被大家称作是生命奇迹。
0: 鲤鱼跃龙门啊，这一样的这种生命力的一种展现。当然，对于刚才看到的这个水鸟来说，就是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啊。
0: 嗯，距离终点剩下30公里左右，突围集团呢与身后的大部队啊秒差进一步的缩小，现在来到20秒上下。
2: 我们看到突围小车群当中呢，也是发起了一些变化，有名来自于巴斯克电信车队的
0: 嗯，
2: 阿斯纳尔，
0: 阿斯
2: 五
0: 纳
2: 十
0: 尔，
2: 二号车
0: 五
2: 手
0: 十二
2: 啊，
0: 号。
2: 巴斯克电信的这个车手呢，也是想在这个时候呢继续去进攻啊，因为看到身后的主车群追的是越来越近。
0: 这一波进攻大概从40多公里左右到现在，这持续了10多公里。
2: 现
0: 看，
2: 在拉开的时间秒差应该是很快要被主车群追回来了，应
0: 嗯。
2: 该我们看到现在前方的几名车手呢，现在好像从配合上来说的话，
0: 想法不太一样。
2: 对，也是有一些分歧，应该是要退回到主车群当中啊。我们看到已经
0: 已
2: 追
0: 经
2: 上了，
0: 对，已经衔接上了。
2: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盯防就会更加的重要啊，因为在追上主车群合到一起以后呢，会有车手这个时候呢会马上发起进攻。那对于凯塞多来说的话，包括他的队友，这个时候呢就要盯防住，应该要盯防的这个车手。
0: 洛伦佐内斯波利，洛伦佐内斯波利，这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车手。就像我们说的，这支车队啊，大量的车手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
2: 嗯，我们看到214号车手，来自于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老将赛义德，也是举手示意，希望自己的队车上来给他做一些这个补给。
0: 老将的这个经验啊，真是千金不换。虽然说在比赛的今年啊前半段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前4个赛段都是巴特塞汉是作为成绩最好的亚洲车手，但是从第5个赛段开始，蓝衫穿在了赛义德的身上。
2: 嗯。那目前根据这个时间的排位，赛义德和身后的这个第二位
0: 嗯，
2: 亚
0: 伊
2: 洲
0: 德
2: 最
0: 伯
2: 佳
0: 勒
2: 车
0: 德。
2: 手，对时间的分差呢，应该是3分54秒，
0: 对。
2: 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这样的话，赛义德如果在本个赛段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那很大概率就在今年的环青赛蝉联了这个亚洲最佳车手的蓝衫。
0: 那就是连续4年了，
2: 对，
0: 23年开始到25年连续3年，今年如果再拿蓝衫，连续4年，
2: 非常的不容易。
0: 嗯，
1: 朱指导，现在距离这个终点还有最后的28公里
2: 嗯，
1: 多，目前车手们已经受到这个侧风的影响了吗？
2: 我们刚刚看到，应该是在直播的镜头当中呢，车手们是刚刚来到这个青海湖的湖侧嘛，
0: 对。
2: 那这时候就要看从湖面上刮过来这个风呢，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旁边赛道旁边呢，我们没有一个标志物啊，不能， 判断这个分是侧顶分呢，还是送分？
0: 对，
2: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侧顶分。
0: 侧顶分
2: 啊，从侧面吹过来这个风，从车手我们现在的踏频来看的话，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
1: 嗯嗯。油菜花田真的是陪伴了我们非常多的赛段，从门员这个赛段开始，就我们一直能够看到这种亮丽的风景线。
2: 在最后的28.2公里，我们看看整个的主车群当中呢，会不会有其他的车手啊，在这个时候发起一个进攻？对于龙风肉塔成都车队，包括像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副将来说，这个时候呢，盯防尤为关键。目前在整个主车群前方来带旗的应该是来自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的一名副驾，
0: 再然后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应该是罗德里格斯跟在后面。
2: 罗德里格斯也是在今天的这个三级坡啊有一个三分的这样一个抢分，这样的话他应该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0: 来看一下，这是鸟岛的
1: 景观。这个画面当中是鸟岛啊，那每年的4月到7月呢，其实是鸟岛观鸟的特别好的一个季节。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其实前两天的赛段当中也提到过，鸟岛现在属于一个关闭的状态。
0: 嗯。
1: 因为咱们整个青海湖的生态保护呢，也是从开发转向保护的一个关键的一步啊，所以它现在呢已经不能说是一个旅游景点了，它更像是候鸟们不受打扰的一种庇护所。
0: 嗯。
1: 啊，那其实虽然不能登岛，但是大家其实来到青海湖周边啊，包括我们在黑马河附近也可以随处见到来到青海湖周边栖息繁育的这种水鸟，那这也是中国八大鸟类保护区之首。
2: 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个镜头当中啊，在这个小岛上面的话是密密麻麻的这个海鸟啊，水鸟，
1: 棕头鸥、斑头雁还有黑颈鹤都是我们数十万只候鸟从南方飞抵这里筑巢产卵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青海湖呢被称为是一颗温润的蓝宝石，那其实像我们刚才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些水鸟，对于它们来说鱼鸟共生就是青海湖畔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画卷。
0: 对，
2: 173号车手拉普，乔纳森拉普现在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拉普在刚刚经过的这个三级爬坡点呢，并没有抢到这个三级爬坡的这个积分。大概率啊，因为我们要等到最后比赛结束以后的这个竞赛的确认，
0: 嗯，
2: 大概率拉普应该是丢掉了这个原点山。现在是由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包括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两名副驾，是顶在了最前方，做领旗的控场。啊，黄山，乔纳森·凯塞多啊，凯塞多这名车手整体的这种晋级状态啊，非常的强。啊，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发起进攻，包括在整场的比赛的这个节奏的把控上，凯塞多还是表现出了那种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
1: 嗯。
2: 现在所有的车手都在一个前方的主车群当中呢，所有的车手呢都是在一起啊，并没有车手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啊。但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187号车手萨尔比，现在应该是落后于这个主车群，
0: 不知道落后多久啊。这个落后要是还是5分钟的话，有点来不及了呀。
1: 蓝天白云，水天一色，再加上赛道旁边的这个耕地，还有骑手们骑行而过的这种风景线，也是我们环青赛魅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远水横空碧，层山入望清，一湖寒日月，万里走雷霆。这是之前对于青海湖的一个非常准确、精准，并且非常的壮丽、漂亮的描写啊。
2: 嗯。
0: 巴迪亚尼车队啊，巴迪亚尼车队。目前还是在总成绩上遥遥领先啊，领先于阿斯塔纳车队整体接近9分钟。这是今天来看一下这边有动作，穆鲁布兰直接是跟随着，应该是西班牙布尔戈斯车队啊，这边是在
2: 一名车手
0: 车阵前面率先发起了一波攻势。
2: 那
0: 目前来
2: 看最后的这个25公里呢，整个的路面呢其实难度不大啊。
0: 对，
2: 嗯，
0: 这接下来几乎就是平路略带起伏的

0: 不知道您看现在这个车震啊，从一开始全贴着左边，然后突然间甩到右侧，然后再甩回来，开始在路面上画龙，这个是为什么？是因为横风的影响吗？
1: 对。公园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啊。那车手们在到达这个青海湖畔的时候呢，那湖面吹过来侧风呢，对车手骑行的这个速度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0: 对。
1: 我们看到现在也是有一位车手呢，从这个主车群当中呢发起进攻。那实际上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啊，我相信像龙锋、Rota 成都车队，包括像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还有像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呢，在目前的这个距离终点还有24公里多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应该是不会轻易的放车手去突围成功。特别像黄山所在的这个龙锋 Rota 车队啊，这个时候的盯防呢就非常的关键。
2: 目前我们能看到第四个冲刺点的成绩。
1: 3号穆鲁布兰啊，穆鲁布兰是如愿以偿啊，冲到了这个第四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名。但他目前的这个冲刺积分呢，应该还是落后于萨尔比。
0: 算了一下啊，萨尔比目前55分，穆鲁布兰加上刚才的这个5分的话，现在是53分，还落后2分。
1: 那就要看今天的终点了。
0: 对。
1: 但是萨尔比目前所处的位置呢，在终点的这个冲刺，应该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并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现在顶在最前方的是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是来自于凤凰菲尼仕横向车队的一名车手。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他是身着圆点衫，但今天的比赛呢，他在唯一一个三级爬坡点的时候呢，并没有抢到这个爬坡积分。两名车手呢，现在顶在整个主角群的最前方，拉开的距离大概是不到1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2: 比赛也进入到了最后的23公里。
1: 214号车手赛义德，赛义德这名车手呢，是一名值得车迷朋友们非常尊敬的车手啊。今年已经是40岁的这样一个年纪，而且是连续，如果今天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第四次，蝉联了
0: 蝉联蓝山。
1: 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
0: 我们从这个母土布兰的视角再来说一下目前荣誉山的竞争情况啊。先说黄山，黄山上的穆鲁布兰在今天比赛开赛前落后于乔纳森·凯塞多20秒。今天他通过3个途中冲刺点的减秒，目前呢是减掉了5秒，也就是现在他和凯塞多总成绩上是差着15秒。而排在第二位的卡斯特利翁呢，则是领先穆鲁布兰3秒，落后乔纳森·凯塞多12秒。这是黄山上的一个竞争格局。再来说一下绿山，目前的情况是第一名萨尔比拿到了55分，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距离主集团有多远。而穆鲁布兰呢，拿到了刚才最后一个冲刺点第一名的这个5分之后，他的积分达到了53，落后于萨尔比2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终点呢，除了减秒之外，是有一个积分上的增加的，冲刺积分的增加。那么假如说哈，目前绿山排在第一的萨尔比没能够和主集团汇合，他最终冲线的成绩超过了15名之外，那么穆鲁布兰只要是能够拿到今天这个赛段的13名，
1: 前15名，
0: 哎，前十
1: 对，
0: 五名应该说就13名或者更靠上，那他在冲刺的积分上就能够反超萨尔
1: 萨尔
0: 比，
1: 比，
0: 拿
1: 穿
0: 到
1: 上
0: 今
1: 绿
0: 年的
1: 山，
0: 绿山，对。
1: 那么圆点山目前来看的话，大概率应该是罗德里格斯
0: 是。
1: 啊。
0: 1号罗德里格斯刚才通过今
1: 是
0: 天，
1: 一分的优势。
0: 对，18比17的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拉普。朱指导，那您看我们现在还镜头还能看到呢，穿着圆点衫的拉普，我们说他已经今天圆点衫基本就没了。为什么他现在还是如此积极的在前面去来冲，去来找自己的机会？
1: 我觉得从拉普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在今天最后一个赛段，如果说他的体能各方面还有这种储备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呢在这个终点的赛段有更好的表现。
0: 对。
1: 因为距离今天的比赛还有结束呢，还有20公里多一点。这个时候呢，如果感觉自己的体能储备啊，各方面还有这种可以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所有的车手呢都希望呢，在第八个赛段，也就是本届环青赛最后一个赛段，有更好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现在看到车手呢，已经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美丽的青海湖的旁边啊。
2: 其实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山特别像一幅水墨画，然后把这个湖水搂在怀里的感觉啊，水映着山，山又这样护着水，所以这种非常优美的这种风景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1: 现在是前方的两位徒手啊，突围车手啊，突围车手呢跟后方的这个主车群拉开的距离呢，并不是特别的远。比赛进入到今天最后的20公里。
2: 距离今天的终点青海湖二郎剑景区还有最后的20公里。那其实青海湖景区在整个的发展当中有很多这个把以人为本的这种改变。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其实青海湖的海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有3000多米啊。那游客，尤其是内地的游客，来到青海湖之后，可能就会有头晕啊，或者是气短
1: 多
2: 啊
1: 少
2: 这样
1: 有
2: 的
1: 点
2: 高原
1: 高
2: 反
1: 反，
2: 应啊。
1: 有点
2: 那
1: 高
2: 所以
1: 反。
2: 景区呢，也是在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包括也设置了一些便携式的氧气自助售货柜啊，包括便民吸氧的服务点，也是希望能让各位游客来到青海湖可以卸下这种出行的顾虑。
1: 现在有两位车手是顶在了所有这个，是顶在了主车群的最前方，距离比赛还有最后的20公里。
2: 现在这个赛道周边的牧民朋友们也是骑着马，跟随着我们骑行的部队啊，手里呢也拿着
1: 手
2: 这个
1: 举
2: 五
1: 五
2: 星
1: 星
2: 红
1: 红
2: 旗，
1: 旗，
2: 特别的闪耀。
1: 这也是我们每年的这个环青赛啊，最为闪亮和特别美的一个景象啊，就是骑手们身举红旗，与这个比赛的车手们啊，形成一个并驾齐驱的这样一个镜头。
2: 环青赛其实，在青海各个地区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有很多因为这个赛事过境的小村庄、小镇子，都是因为我们环青赛路过他们的这个家乡，改变了当地很多村民的这个生活方式，能够让大家，在青海不仅能够吃上生态饭、旅游饭，而且还能吃上体育饭。
0: 哦，太漂亮了！
1: 25秒，两位
0: 二十
1: 突围
0: 五秒。
1: 车手啊，跟后方的这个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是有25秒的这样一个时间差。26号车手。
0: 麦克哈维、库达斯和拉普两个人现在是冲出来的。迈尔哈维、库达斯这位车手呢，和穆鲁布兰一样，都是来自于厄立特利亚。其实，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公路自行车车坛上，应该说来自于厄立特利亚的车手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啊。其实从这个公路自行车的项目开发上来说呢，非洲并不是一个非常充分的地带。但是你像前两年环法的绿衫获得者吉尔曼，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穆鲁布兰，这些都是来自于非洲大陆上，来自于厄立特利亚非常出众的公路自行车车手。
1: 而且我们看到26号车手迈尔哈维呢，应该是身着他们国家的这个冠军衫啊，应该是在自己的国家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这个锦标赛的冠军。啊，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国际比赛当中呢，身着国家的这个冠军衫去参加比赛。现在看到的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
0: 凯塞多之前的这一波突围，应该说有消耗，但是消耗也不会特别大。现在呢，和大部队汇合之后，应该还是以盯防为主了。穆鲁布兰。
1: 穆鲁布兰今天的这个终点啊，对于他的这个绿衫能不能穿上最终的这个冲刺王的绿衫，是至关重要。
0: 我觉得对他来说啊，至少要确保前十。
1: 那按照穆鲁布兰的这种作战经验啊，还有他自己对于终点线的这种位置把控呢，他是非常有机会的。
0: 是，之前有过几个赛段啊，都是什么第9名、第10名啊，都是能够拿到积分的这个位置冲线的。
1: 而且他也有一个赛段冠军。
0: 对。
1: 啊，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色是真的是非常的美啊！远处的青海湖，就像刚才雍培所说，真的像一颗蓝宝石啊！旁边是金黄的油菜花，蓝天白云。
2: 我们也希望沿途的风景可以缓解一些车手们的疲惫和身体上的一些压力。今天天气也是特别给力。
0: 真的是我们这8天以来最完美的一天啊！
1: 收官之战
0: 对，
1: 啊，老天爷是非常的
0: 天公
1: 这
0: 作
1: 给
0: 美，
1: 力啊！
2: 是特别好的结局。
1: 26号车手迈尔哈维和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现在是突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拉开的时间秒差现在缩小到了15秒，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16.8公里。
0: 朱指导，想要请教您一下，您看我们说这个今年环湖赛啊，其实在开始之前，我们看之前未来十天的天气预报，就说哎呀，今年的这个环青赛可能大量的时间都会和下雨伴随着。果然来到了这个中后段的时候，已经雨水包括气温低到需要让赛段取消，需要让 HCC 爬坡点取消了。像是这种情况在公路自行车赛当中，对我们包括环青赛具体来讲，这是您第一次经历过的吗？以及说如果以后我们还是需要去把这个赛事进一步的去强化它发展它，遇到这样的天气对我们的比赛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在今年的这个环青赛当中，刚才空员提到的这种赛事的这个路线调整啊，包括熔断呢，主要还是考虑到一个运动员的这个生命至上、健康为主的这样一个理念。环青赛在以往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也有出现过这种因为极端天气，赛事中断和这个取消的这样一个先例，
0: 对
1: 啊，并不是第一次，特别是在像这种高海拔地区啊，因为气候的多变啊，包括在高寒缺氧，然后呢又是持续低温，这样的话对于车手的这个身体健康，因为大家知道持续的这种阴雨淋湿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像湿温
0: 对
1: 这样的这种这个身体状况。那这样的话从赛事组委会它就会根据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竞赛规程当中会有一个特殊的条例，根据遇到比如说像极端天气啊，其他的一些非常紧急的状况而及时的调整这个比赛的路线，
0: 对
1: 啊，甚至去熔断赛事。
0: 其实这个就是这种大型比赛多日赛可以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一个赛事想要去变成一个
1: 更健康、更
0: 长
1: 远、长
0: 远，甚至是百年老字号的这种比赛的话，我们一定是有这种更多的科学的决策的。其实你从我个人观感来说啊，在昨天比赛开始前，我很期待这个 HCC 级的爬坡，但是昨天早晨一醒，一看这个天气，我就说，哎呀，今天这个 HCC 级爬坡还是会有很大的风险。组委会非常准确地洞察到了天气的变化，取消了这个 HCC 级爬坡，结果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赛事非常有条不紊地来到了今天最后的收官赛段。
1: 因为像你库员刚才提到的这个昨天这个赛段当中的这个铜宝山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昨天呢这个早晨天气预报的这个气温呢只有5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啊，所以如果一旦下雨，我们看到昨天的赛段呢也是一直是在下雨当中进行，
0: 是
1: 啊，对车手的这种挑战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赛事组委会也是根据这种气象的变化及时调整了比赛的路线啊，这在竞赛的这个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当中呢也是竞赛规则当中呢可以允许啊的一部分，
0: 甚至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比赛魅力的一部分。每一个车队制定了详细的每一个赛段的计划，但是由于这种线路上的改变、天气的改变，就需要立刻改变计划，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其实恰恰让比赛变得更好看。
2: 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咱们公路自行车魅力的一部分，也是环青赛魅力的一部分。
0: 卡斯特里翁
1: 这位车手呢目前在整个总积分排名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是落后于凯塞多有12秒的这样一个秒差劣势，但今天的比赛呢他也是在经过前两番的这个进攻之后呢目前是处在主车群当中，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啊，我们现在看应该是两位车手马上要被这个主车群追回去了，
0: 14公里到终点。
2: 这两天在这个比赛画面当中，我们其实经常可以看到各种的这个保障部门，比如说安全保障部门、交通保障，包括通信保障部门啊、在一场赛事能够顺利安全地进行下去，这个背后包括我们的赛事组委会进行这个及时的研判、及时的调整，都是离不开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共同发力的，所以背后有很多默默奉献的这个无名英雄们。
0: 对，我们这个转场团队加起来接近1000人啊，想要去
1: 是像刚才那个运培提到的，就是一场大型的这样一个多日赛呢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啊，最终才能让比赛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画面呈现在观众朋友的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主车群的这个尾部啊，也前方的两位车手呢现在马上就要被追回了，
0: 我们应该已经能从耳机里听到啊，这个风声吹到麦克风里面有这种收音了，说明现在这种横风已经对车手们产生影响，现在车手们离湖边已经很近很近了，
1: 基本上是在青海湖的这个左侧啊。云培，现在车手们骑行的这个是 按照青海湖来说的话，是在海西还是在哪个位置？
2: 这应该是在青海湖的这个东北部吧？
0: 东北
2: 对，
0: 部。
2: 是在这个地方。
0: 因为我们今年大概是从第六赛段开始，才是真正。

0: 这种风景上的这种过度变化，其实我们这两天看到的特别多啊，这个画面特别的美。
1: 而且只觉得看不腻啊，每一个角度拍出来都是不一样的漂亮。
2: 特别是今天的天气呢，就像刚才阿威讲到的啊，今天的天气非常给力啊，蓝天白云，下面是绿色的、黄色的，包括像蓝宝石一样的青海湖。
0: 距离最后的终点还有12公里，目前的实时海拔在2343米，3243米。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驻地和演播车离得比较近啊，就这个海拔应该就是在3200米上下，走两步我都开始有点喘，所以我更觉得选手们的这种心肺功能实在是极其强大。
0: 而且今天也是最后一个赛段啊，前面已经角逐了7天了。
1: 朱指导，像是咱们这个，来看一下。
0: 和美共和，欢迎您啊！那现在我们还是位于这个海南州的这个部分啊。
1: 朱指导，刚才想请问您的问题，就是说，公路自行车车手肺活量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量区间？
2: 对于公路自行车车手来说的话，他不光是肺活量，他的包括这个抗乳酸能力啊，包括心脏的这种供氧的能力，都是相比较其他的这个同类项目当中呢，是非常强大的一个项目的这个特点啊。因为公路车手他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你像我们那时候当运动员的时候呢，因为有100公里的这样一个团队计时嘛，2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整体的这个心跳要保持在平均195左右的每分钟啊，每分钟195次的这样一个跳动
1: 两个
2: 啊，
1: 小时15分钟左右，平均
2: 两
1: 一
2: 小
1: 百
2: 时零
1: 九
2: 五
1: 十
2: 分，
1: 多次。
2: 对，2小时05分左右的这样时间，要保持每分钟平均190多次的这样
1: 天
2: 一个状态下，所以对于公路自行车手来说的话，他们的这个心肺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0: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梯田和湖面交相辉映的这种画面啊，真的是太美了，非常美。
2: 进入到最后的10公里多一点。现在车手们还是保持在一个大集团啊，前方呢也是，还有两名车手，依然是刚才的两名车手，26号车手和173号车手。刚刚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距离主车群很近啊，但是没有被追回。实际上，对于主车群的车手来说呢，现在是保持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下，也是一种战术的安排，因为他一旦追回以后呢，最后的10公里还是会有这个车手选择从主车群当中发起进攻。那这样对于龙芬 Rota 和这个希德生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盯防压力呢，就相对来说要更大一些。所以前方放出两位车手，这样的话大家保持在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速度当中，啊，那按照现在目前的这个拉开的距离呢，终点前一定是会把他们追回到主车群当中。
1: 迈尔哈维现在在领骑，距离终点剩下10公里，看看主集团有没有一些变化。乔纳斯·拉普现在是紧贴着迈尔哈维。迈尔哈维回头张望一下。
0: 这个道路旁边红色的骑行车道还是非常醒目的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能够在这个公路上面专门设计一道这个骑行车道，其实也是咱们骑行文化、青海的这个骑行文化，包括青海湖的骑行文化发展得非常好的一个象征。
1: 主集团黄山是排在第三的位置，凯塞多的前方呢依然是他的两名队友在来做破风。应该看到前方大概主集团10位左右，身着绿衫的穆鲁布兰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西班牙农业银行在队伍的居中靠后，这边有3位蓝色比赛服的是巴迪亚尼车队的车手。还没到决战的时刻，还没到决战的时刻。
2: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9公里。巴迪亚尼车队呢，目前是处在车队的这个累计排分的第一位。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当中，应该是黄山所在的车队，龙芬 Rota 车队呢是到了最前方去领骑，黄山呢是紧贴在自己的副将身后。
0: 刚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青海湖景区的这种人性化的改造啊，那其实还有一个这个青海湖景区的一个厕所革命，其实特别值得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么通过新建和改造呢，在环湖沿线的旅游厕所的数量已经有67座了。

0: 啊，所以咱们整个这个青海湖景区的这个厕所革命，也是为咱们的旅游品质呀，包括生态保护水平，也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那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想要提升每一位游客的这个旅游体验。
1: 嗯，
2: 非常必要的改革。
1: 是的，为很多来青海湖旅游的外地游客呢，提供了很多的方便。目前两位车手呢，依然是顶在整个主视圈前方，大概有15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2: 8公里左右，我们再看，骑到5公里上下的时候会不会有变化？另外，应该大概率萨尔比所在的这个第三集团啊，应该还是没有办法和，目前的这个荣誉山集团合龙。
1: 因为现在我们从转播当中啊，没有看到萨尔比现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啊。
2: 对。
1: 但是在前边在直播的这个画面当中呢，会给过他这个小的这个追赶之行的这个画面啊。当时是拉开的时间秒差呢是4分多一点。根据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应该是拉开的时间迟多不少。
2: 包括之前像有一些爬坡的线路都会这样啊，追不上。
0: 梦幻青海湖，我们的国家公园啊，那目前呢，青海湖景区也是国家公园的候选区，也是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示范区。
1: 高原蓝宝石啊，
2: 高原蓝宝石名不虚传，
0: 名字特别的贴切。
1: 刚才坤阳老师一进直播的时候就说像蓝宝石一样，还是对这个比喻还是非常的贴切。
0: 刚才我们有这个前几个赛段冲线的一个回顾，其实我的感触特别深啊！我想请问一下坤源，因为咱们应该是直播过很多这样的体育赛事了。
2: 又可以请教。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每一个冲线，包括我们三个人刚才也都在看冲线画面的时候，感触很深，大家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
2: 对。
0: 所以在这8天当中，我们有很多次共同的为一个艰难的赛段为选手们捏了一把汗。那在每一天的这个赛道冲刺点前，也都是为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们在心中欢呼，为他们发自内心的高。我觉得其实这种，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但是内心的这种情绪的同频共振，是不是也是体育直播，包括体育赛事的非常有魅力的一部分？
2: 其实就像昨天雍培讲到的，我们这个关于青藏铁路这个20周年提到的是同一个中国梦，其实觉得都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中国梦的这种概念啊，从一个小范围发展到一个大范围。像是对于体育来说，我们就是一种同呼吸共命运嘛。你去了解比赛，了解每一个车手，看到他们的表现，和他们同频共振，和他们共情，你自然能感受到这种比赛的魅力。因为对我来说，我跟这些车手共命运谈不上，同呼吸肯定是做到了，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骑的这个线路，我们每天转场的时候，其实开
1: 车
2: 都会路
1: 过，
2: 过，
1: 对，都开车
2: 然后
1: 都有
2: 他们能感受到的那种寒冷，我比他们穿的暖和多了，我都感觉到高原、高寒、低温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影响。稍微一换位思考，再去看看他们在赛道上做出这些卓越的表现，在下坡的时候穿着这样单衣，能够达到80公里每小时，落后着可能2、3分钟，然后要靠今天利用唯一的一个窗口期，咬着牙扛下来，这就是让人感觉无比感动啊。
0: 没错，朱指导，您作为在这个赛场上拼搏过的运动员，您的这种感受应该也会更深一点。
1: 是的，其实就像刚才那个坤源和云培提到的，公路自行车呢，它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项运动啊，因为它的很多比赛当中的不确定性啊，更加增加了这个赛事的魅力。像从天气啊，包括车手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刚才提到的这些配合的相关的这种协调的部门啊，不管是我们这个道路的、电信的，包括直播团队
2: 对
1: 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赛事的组织呢，它是一个非常严谨和高效的运转的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组
2: 织，
1: 是最终呢才能为这个观众朋友和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比赛画面呈现给大家。
2: 朱指导，我想借着雍培向您提问啊，也向您提一个问题。您看现在到终点其实还有5公里的时间，其实比赛现在格局上我们还是在等待最终的决战。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了。
1: 是，
2: 我知道对您来说，环青赛、环湖赛对您这有太多太多的记忆，您也是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到了我们的环青赛当中。对于今年咱们第25届环青赛，您会有怎样的一个总结？
1: 我觉得本届环青赛啊，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这项运动的这个伟大之处。有刚才二位老师提到的这个赛事的，无论是从它的路线设计啊，还有运动员的这种参与啊，还有我们作为这个赛事工作人员和运动员的这个同频共振的这样状态啊，它赛事本身不仅是对车手身体极限的一个终极挑战，也更是对所有参赛运动员精神意志的这样一个深刻淬炼。它也关乎了个人的荣耀，也更闪耀着团队的这个协作的光芒。

0: 是，在这里我们也向每一位车手致敬。8个赛段，1627公里，选手们从这个河湟谷地到油菜花海，包括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湛蓝的青海湖啊，我觉得那些在烈日下，包括风雨中，高山之间拼搏的身影啊，那些胜利后，像刚才云培所说到的这种狂喜啊，都是值得我们去向每一位车手致敬的。
1: 现在集团上还是略有变化，阿斯塔纳车队的话呢，做出了一定的战术上的进攻尝试，但是目前距离终点其实还
0: 越
1: 是
0: 来越
1: 有，
0: 近啊，还
1: 还
0: 有
1: 是
0: 不
1: 有
0: 到
1: 一定
0: 四
1: 的
0: 公
1: 空
0: 里。
1: 间。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后方的主车群当中呢，也是发起了一些变化啊。
2: 再向前方领骑的两位车手冲刺进攻。
0: 现在后方的车群当中呢，是由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两名车手。这个时候，反而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呢，很淡定
1: 对，不
0: 啊。
1: 着急嘛。
0: 西班牙农业银行啊，包括
1: 原点
0: 来
1: 上。
0: 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啊，包括像龙锋 Rota 车队的车手呢，都是在前方领骑追赶。还有最后的3公里啊，
1: 3公里，要
0: 大概
1: 是
0: 率的时候呢，我觉得两名车手要被追回去啊。今天应该也是一个大集团的形式到达最后的这个赛段终点。
2: 也看得出来，每一位车手都想在收官之战留下一个好的成绩。
1: 也挺感谢目前这领骑的两位车手啊，两位车手的话呢，就像是向导一样，把最后这个十几公里啊领出来，然后现在来到了终点前3公里最后的大决战。
0: 最后的3公里啊，
2: 发
0: 今
2: 生了
0: 天
2: 一
0: 的
2: 些
0: 这
2: 变
0: 个，
2: 化。
0: 对，今天的这个终点呢，道路也是非常的宽阔，也非常有利于运动员在车手们在终点前的这个冲刺啊。
1: 拉普，
0: 拉普，
1: 173号，
0: 173号车手拉普依然是不放弃啊。
1: 让人感动的一个赛段。虽然说啊，这个原点山没有办法从积分上这个领先到最后，但是今天骑的绝对的积极，绝对的主动。身后的大部队基本上已经合拢。刚才和他在一起的25号车手，抱歉，26号车手迈尔哈维已经是回到了大部队当中。
0: 最后的2.2公里啊，我们看到现在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的一名车手呢，也是顶在了最前方。这个时候呢，对于穆鲁布兰来说的话，应该是要选择一个非常好的冲刺的位置，为最后终点的这个冲线啊做准备。因为穆鲁布兰现在在绿山的这个冲刺积分呢，依然是落后于萨尔比啊。
1: 对，但是我们现在在主机层看不到萨尔比，也就是穆鲁布兰，只要能拿到终点冲刺积分，能够排到前十左右，那么绿山最终还会属于他。黄山在主集团当中，它的领先优势，领先第二名已经是达到12秒，所以今天啊，这个黄山上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现在最大的悬念反倒是赛段的冠军是谁了。
0: 现在我们看到，应该后方的这个车队当中的副将啊，就是要在最前方去代冲了，为自己的冲刺车手去做一个代冲的这样一个领骑。
1: 由于有横风的影响，所以现在车阵上还是在画龙，还是在不断的找位置。终点前还剩下1.2公里，现在有一名车手突围出来。
0: 刚刚也是在追上173号车手和26号车手之后呢，有位车手呢从这个车群当中发起一个进攻啊，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1公里啊，本届环青赛第8赛段，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1公里。
1: 但是他领先的优势不够多，主集团还是能把他追回来的，还没有到最后发射的时刻。
2: 105号车手。
1: 克里斯顿·约翰斯顿。
0: 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车群当中呢，这个副将呢已经开始在代冲了。
1: 终点前不到1公里。
0: 西班牙波尔戈斯 BH 车队，包括我们看到黄山，也是顶在了整个的主车群最前方。
2: 整个环青赛的最后一次冲刺。
1: 约翰斯顿现在是排在所有车手的前方，但是他很快会被追回，他还在努力的往前赶，回头张望，终点就在前方。
0: 最后的300米，
1: 最后终点极速的发射时刻。几名车手齐头并进，画面最中间应该是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的一位车手，刚才处在的位置相当不错，终点就在前方，突破终点。
0: 我们现在从终点的这个冲刺镜头当中看，穆鲁布兰应该是排在了前8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对。
0: 这样的话，穆鲁布兰应该是在比赛结束之后会顺利的穿上代表冲刺王的绿衫。

0: 拿到这个赛段冠军的应该是31号尤里莱唐。尤里莱唐，我们在第一天给大家介绍过，这是咱们今年环青赛唯一的一个奥运冠军，这是葡萄牙体育史上可以说传奇的人物，他拿到了巴黎奥运会麦迪逊的冠军和全能赛的亚军，世锦赛呢金银铜牌各有一枚。而且当时在咱们第一赛段之后啊，他在第二天也是身着着绿衫来去进行比赛的。
1: 黄衫应该是成功保住了黄衫。凯塞多
0: 黄袍加身呐、
1: 啊，来自于龙分 Rota 成都车队的这名车手，在前七个赛段当中呢都有非常不俗的表现。
2: 车手们之间互相祝贺，互相这个道喜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动人的。
0: 对，让人只是感觉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从个人角度来说非常感谢，今天是我个人的第一次环青赛之旅，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赛段，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冲刺去结束整个今年的环青赛，我只是满心充满了一种感恩的这种心情，
2: 可以说是最完美的收官之战。
0: 嗯，
1: 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这是刚才的一个冲刺前的回放，顶在最前方的是来自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一名车手。
0: 画面左侧
1: 没有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最后啊。画面左侧31号车手呢，
0: 尤里莱唐
1: 在最后的这个100米，整个的冲刺的这个爆发呢还是非常的强劲。
0: 因为这位车手是奥运会的场地自行车的冠军啊，
1: 所以他的冲刺能力会非常的强。
0: 西班牙农业银行其实一度在这个车队的排名上是排在第一位的啊，当时是力压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对他们来说呢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收官应该还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目标的。
1: 看到今年的这个环青赛有3支来自于西班牙的这个职业车队，
0: 嗯，来自于西班牙的车队，来自于意大利的车队啊，这些欧洲的车队还是展现了真的非常出众的实力。
2: 最后的冲线时刻，
0: 尤里莱唐选择突破的时机是恰到好处，而且他这个速度蹬起来之后，身边的人没有办法对他进行有效的卡位。
1: 我们看到3号车手穆鲁布兰呢，也是在整个冲刺的这个前半部分啊，他应该是在今天的赛段当中呢如他所愿啊，应该说是啊进入到前10的这样一个赛段的名次，这样的话他就能有一个终点冲线前的一个奖秒。
0: 拿到这一个积分之后的话呢，就能够应该是连续4年成为咱们环青赛的最终绿衫得主。镜头给到的还是赛段冠军，是今天这个赛段最为成功的车队啊，西班牙农业银行黄衫乔纳森凯塞多。这位车手身高只有1米62，不算高大，但是整个人爆发出来的能量简直就是一个巨人啊！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
1: 获得了本届环青赛的这个个人总积分第一，同时也是获得了 UCI 的这个积分250分的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这样一个排名积分。
2: 凯塞多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2: 3号穆鲁布兰。
0: 很想知道他对于今年的环青赛会做出怎样的一个总结，因为我们知道他是2届黄衫的获得者，今年当然成绩也非常不错了，总成绩上应该是前3没有问题哈。但是呢他也确实没有能够像在去年一样最终翻盘再次穿上黄衫。
1: 穆鲁布兰对于整个的喜德胜阿斯唐纳车队来说的话，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个赛段呢收获还是比较大。
0: 嗯，
1: 因为他对你的1号车手罗德里格斯呢是反超了173号乔纳斯拉普
0: 对，
1: 应该大概率是获得了这个原点衫，那这样的话队内就有2件荣誉衫，在本届环青赛获得2件荣誉衫，一件是原点衫和代表冲刺王的绿衫。
0: 也确实看到了喜德胜阿斯唐纳车队作为今年环青赛唯一的这个世巡赛车队极强的综合实力啊。
2: 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青海美丽的风景。
0: 看不够啊，8天的比赛怎么能够把我们青海的这些美丽的景色一览无余呢？
1: 这是今天赛段的一个冲刺情况啊，穆鲁布兰是冲到了赛段的第6。
0: 今年是环青赛的第25届，25年正值当年 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今年这个环青赛的转播当中，也非常感谢张雍培，非常感谢朱指导对于我们比赛的这种非常细致详细的人文地理物候，包括赛事的精准解读。两位老师对于今年的环青赛还有怎样的总结？
2: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到环青赛的直播当中啊，我也是跟坤源有同样的想法。我觉得，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其次，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感受到了环青赛的魅力，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车手们能给我们呈现出一场场这么精彩的比赛，同时也感谢在我们整个赛段背后的所有保障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辛苦了。
0: 那以上就是我们2026年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全部转播内容，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8天以来的关注，我们2027年第26届环青赛再见。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辉酒邀您共同关注2026环青赛西海镇至青海湖景区赛段电视直播，环大美青海，品柔和金辉。
1: 点滴之间，力道尽显，柔和也是一种力量。柔和金辉酒。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 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5: 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6: 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的非常清楚。
5: 你不用回答我。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
7: 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
8: 我们配合上，我们进去看看嘛。
9: 对呀，当年陈县长就是你。
10: 诺谢了，县长正在勘察，配合我们工作吧。我退。
11: 小潘，尼克来了。
12: 小潘。
4: 让我们进去。
13: 对了，小北。
4: 哎，小潘，往后退。小北，你们往后退。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
4: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
1: 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
0: 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4: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
0: 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欢迎进入。

0: 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精明才是啊！不管怎样，3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
1: 登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还没有，只知道她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0: 要是梨花姑娘今明两天能回来就好了，你们俩正好把房圆了，去玄武关也多了一个难得的帮手。
2: 精灵，你怎么来了？
3: 梨花嫂子回来了。
2: 哦，人呢？
3: 在后堂呢。
4: 真乃天助我也呀！<笑>丁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2: 程老千岁，这
0: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3: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笑>
2: 就你馋嘴。<笑>
0: 开门，开门！
5: 大哥二哥不好了！
6: 三弟怎么了？大哥二哥，怎么了？三弟，
5: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压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圣谷，我率众兄弟们去拦截，抵他们不过，我被那压粮官打伤。压粮局队有多少人？应该就500人左右。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压粮官，武功却十分了得。
6: 压粮官又有几人？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5: 宰了他，一日不留。
6: 是，
5: 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0: 快，是。

0: 你就是那个押粮官尉迟青山吗？
1: 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
0: 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
1: 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
0: 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押粮队全部覆灭。弓箭手，
1: 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是，
1: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3: 是。

0: 杀！
1: 杀！
0: 驾！呀！呀！
2: 射死他，为三弟报仇。

0: 俊爷，怎么了，俊爷？
1: 老人家，咱们追来了，你不要管我，会连累你的。快，

0: 老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
1: 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
0: 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1: 我为何要骗你啊？老家伙，是不是藏你屋里了？
0: 门开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大哥，我进去看一下，
0: 好吧？
2: 哼。

0: 老弟，别再耽搁了，再耽搁人就跑远了。
1: 来了，
0: 怎么样？没有，走到那边去看看，走。

0: 君爷，快点跟我走！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
1: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2: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山玉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剑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0: 多谢了，老人家。
3: 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个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
4: 算这小子命大，好吧，回去走。
5: 老千岁，丁山，
6: 秦老千岁，
5: 丁山，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6: 哥，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
5: 知道了，快去吧。
6: 那我先回去啦。
5: 丁山呐，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6: 我会的，秦老千岁，请放心。
7: 元帅。
5: 不好了，
8: 遵上，
6: 怎么了？快说。
8: 池江郡这次崔玉良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道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人心粮草。
5: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能。
8: 来，坐。
6: 哎呀，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7: 您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

0: 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啊，
1: 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得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
0: 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
1: 哎，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哎，
0: 那就谢谢您了。
1: 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
0: 那让我怎么报答你？
1: 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
2: 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300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我看尉迟将军是凶多吉少了。
3: 来人，在，带孙成将军下去歇息，传医官给他疗伤。
4: 是。
2: 谢元帅。
5: 丁山呐，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3: 这帮山贼藐视朝廷，杀我兄弟，抢我军粮，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踏平云隐山。
5: 对，一定要救出青山，夺回粮草，剿灭这帮山贼。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
3: 千岁请明示。
5: 我先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
3: 有，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
5: 太好了，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
3: 随后再派3000人马去接运粮草。
5: 对，但要同时出发，无名十三速度快，当大队人马到了，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
3: 就按千岁说的办，这3000人马我想派江湖和小四率领，千岁意下如何？
5: 嗯，很好，攻关剿贼两不误啊。
3: 事不宜迟，我这就召集他们。
0: 老先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我该如何报答你了吧？
1: 好，其实我本姓吴，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和老伴儿，膝下还有一儿一女，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
2: 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三贼，他奸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幸好我不在家，否则
1: 这帮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呐。本来我都不想活了，
2: 我就是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不然我死不瞑目啊。我就在这里栖身，我就是要活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这就是我所要的报答。
0: 好，我答应你，吴老伯。这帮山贼蔑视朝廷，残害百姓，我尉迟青山一定会将他们剿灭得干干净净。
2: 太谢谢你们了，我给你磕头了。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山贼是你我共同的敌人，他们理应被剿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同再生父母，要跪，那也是我给你跪。
2: 使不得，
0: 不行不行，吴老伯，你听我说，你现在无亲无靠，孑然一身，如果不嫌弃的话，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不知你意下如何？
2: 老夫求之不得，只是你乃朝廷将军，老夫高攀不起啊。
0: 义父在上，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
2: 孩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我儿快快请起。

1: 义父，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等大功告成之日，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供养您一辈子。孩儿有这份孝心，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进京之事，以后再说吧。义父，这里就是云隐山，山上有一伙山贼。 为首的是雷虎、雷豹、雷彪三兄弟，贼众千余人，他们残害百姓，藐视朝廷，夺我军粮。你们速速前往，绞杀匪首，一个不留。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把他带回来。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1: 快去吧。
3: 是。
1: 江湖小厮将军进来。
4: 元帅有何吩咐？
1: 两位将军，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你们火速前往，不得有误。是。两位将军，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我再强调一下：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二，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
2: 撤！
1: 撤！撤！撤！

0: 相公，丽华。相公，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
1: 你说吧。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门外何事？
2: 元帅，有人送来一封信函，说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去看看。
3: 你下去吧。是。薛丁山，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十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于我。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可婚后未满三天，他又弃夫而去。 实属水性杨花，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纲常廉耻，休得乖乱。杨帆拜托。

0: 相公，相公，你先别激动，你能听我解释吗？
1: 梨花，我问你，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我以前听爹提起过，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这么说，并非无中生有了，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
0: 是，杨帆绑架了我的义子薛应龙，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是为了去救他。
1: 那扭头祖师呢？ 我正要问问他，
0: 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不愿意回朱雀关，就云游四方去了。

0: 这么巧啊！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押薛应龙？
1: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可还来不及开口，这送信的人就来了。他有意抓走应龙，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他说，如果我去，他就放了应龙；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杀了应龙。情急之下，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 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既然他娶的人不是你，为何要这么做？他意在毁我的名节，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他说过，就算他得不到我，也绝不让你得到我。他这样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相公，你想想，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
0: 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再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杨帆这招实在狠毒，不光要毁了你的名节，还会毁了我的名声。到时候他肯定四处宣扬。
1: 说堂堂大元帅夺他人妻，岂不是叫世人来戳我的脊梁骨吗？别说做元帅了，连做人的脸都没了。相公，既然你话已至此，我无话可说。您放心，我这就走。不过走之前，我要跟你说两句话。 第一，我对你至死不渝；第二，我永远都是清白的。

0: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嫂子，娘来了。哎呀，孩子，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又怎么了？是不是丁山那畜生又欺负你了？你跟娘说说，娘跟你做主啊。嗯。哎呀，孩子，别难过了。
1: 嫂子，你别难过了啊！
0: 你给我说说话吧。啊，你说给娘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来，我们进屋说吧。金莲，你把线筒找来。
1: 大嫂，娘，听妹妹这么一说，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杨帆这个小人为了陷害妹妹，一手精心策划的离间计。娘，他先抓了应龙，然后威胁嫂子，要嫂子去白虎关，一旦嫂子答应了，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0: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使的计，你说那畜生，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他
1: 还是不信任我，太顾及他的颜面了，
0: 完全是那个畜生的错。孩子，又让你受委屈了，等娘去跟他说个清楚，让他给你赔个不是啊。
1: 看来啊，又是个很大的误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误会还是很好解决的。放心吧，嫂子。

0: 他还是不相信我。上一次的误会，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这次的误会，就算将来能解除，那下一次呢？如果他从心里不相信我，将来就算一点小事情，他都会怀疑我。那我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欲哭无泪的厄运。 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脱。孩子，你这么说可要伤娘的心了。娘，你放心吧，既然我已经拜过他，我就永远都是薛家的人，你永远都是我娘。将来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薛家的事情。
1: 丁山呐，这明显是杨帆设的圈套，是在挑拨离间报复黎华，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2: 这是不是杨帆设的圈套，一时还无法考究。就算这是杨帆的圈套，也已造成严重影响。到时候丑闻瑕不，人伦道丧，丁山实无立锥之地。
3: 哎呀，看来丁山。
0: 元帅这包袱你背的也太重了，俗话说得好，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弄不好你会为此毁了自己啊！我看你还是把自己当个普通人才是啊。妹妹，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薄面，再原谅他一次吧？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有金莲妹妹，还有娘。 你们都对我很好，我心里都很感激你们。可是我去意已决，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
4: 嫂子，你要去哪儿啊？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了却终身。哎呦，我们薛家做了什么孽呀？
0: 竟将这么好的媳妇逼入空门，真是作孽！
4: 娘，
0: 你别伤心了。嫂子，我们知道你是一时间想不开，请你给我们留点余地，一旦落发，就没有回头路了。嫂子，你们都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绝不回头。 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呀？赶紧起来，有话好说。你这么做，怎么叫妹妹承受得起啊？妹妹，我们一家人对你可说是情真意切，尤其是公公婆婆，对你更是疼爱有加。丁山现在被坏人蒙蔽，一时糊涂伤了你的心。可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抱不平，情在妹妹。 李在妹妹，情真意切无半点虚假，你难道感受不到吗？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有感受了。姐姐，有话还是起来说吧。既然如此，请妹妹答应姐姐一件事：姐姐起来再讲。如果妹妹答应，我马上起来；否则，长跪不起。 姐姐，请讲。妹妹，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想出家，我们暂且不拦你，可你答应我，不削发，我求你，姐姐，你就别再劝我了。 你们一家人都很好，梨花没齿不忘。可是我确实看破红尘，万念俱灰，还请你们能够成全我。妹妹，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此事错不在我们，更不在公公婆婆。

你执意要落发为尼，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还有公公婆婆，他们会怎么样？你让公公婆婆背负了逼席为尼的恶名。

0: 真的叫我无地自容，也罢，我答应你们，暂不削发，待发修行。你们快起来吧。
1: 最近刚练了一门武功，是吧？要不要我给你展示一下？
2: 好啊，
1: 想得美！

0: 元帅，进来。报告元帅，空中发现信号弹，
1: 什么颜色？
0: 蓝色。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终于铲除了一方祸害。

0: 怎么都死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哎呦，豆腐长，你怎么了？撞鬼了？
1: 比撞鬼还可怕，好多的血，好多的死人！
0: 死人！
1: 山寨的人都被杀光了。
0: 谁杀的他们？
1: 我怎么知道？ 没准是天兵，他们坏事做尽了，天兵来惩罚他们了，惩罚他们！啊！苍天啊，苍天开眼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0: 小四，无名十三已经得手，您和李副将带领大军去搬运粮草，我去寻找尉迟将军。
1: 好，李将军，在，我们回去吧。带部队上山。
2: 是。
0: 这。

0: 孩子，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有何好消息，把义父高兴成这样？
0: 山寨上的山匪全死了，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一个不剩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豆腐章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呀！
1: 这会是谁杀的呢？
0: 听说是天兵天将啊！
1: 天兵天将？莫非是他们来了？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啊，就是天兵天将
0: 啊！我说是吧？不是天兵天将，谁能一夜之间杀那么多人呢？
1: 对呀，
0: 苍天开眼呐！
2: 我家的仇终于是报了。
1: 义父，朝廷大军派人来了，我得去找他们了。
0: 孩子，你若是找到了大军，是不是就要跟他们走了？
1: 如果我找到了他们，我会回来和义父辞行的。
0: 那你去找他们吧，路上小心呢。
1: 我会的。

0: 这人喜欢的是什么呀？
1: 哎呀，你看这个，
2: 天苍苍，地惶惶，天兵杀了山大王，过路的乡亲看一看，一觉睡到大天亮。好啊，他们死了，
3: 太好
2: 了，
4: 我们有好日子过了。
2: 哎呀，老天，
5: 天苍苍，地惶惶啊！
6: 太好了，
0: 哎呀，这是谁干的呢？你说？
7: 是啊。
2: 哎呀，太好了，他们终于死了。
6: 太人心了，
2: 以后可以过好日子。
5: 是啊，是啊。
4: 我听说是天上天降。
2: 哎呀，这真是安乐多端。

0: 撤！尉迟将军，尉迟将军，江虎！尉迟将军，终于找到你了！
1: ！
2: 江将军，山上的千余名匪兵被无名十三锁在几个大屋里，他们好像吓破了胆。小四将军正在安置他们，他叫我下来向你们汇报一下。
0: 很好，那粮草呢？
2: 都原封不动的在山里，正在组织人手搬运。
0: 好，我们晚一点去山上和他会合。走。
2: 是。
3: 此次要破的玄武关，与之前所破之关有何不同之处？不知道各位有何破关妙计啊？
4: 末将以为，此关守将刁应祥虽武功高强，亦不难对付。只是他有个女儿，名叫刁月娥，为金刀圣母之徒。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中有一个金铃，十分厉害。
5: 金铃？这难道金铃也能杀人吗？
4: 你可别小看这金铃，我曾听师父说过，这铃就如同达摩的金钟铜铃一样，与人打斗时，他将此铃挂于刀柄之上，挥刀之时，此铃就会叮叮作响。此响声是金刀圣母用毕生的精力研造出来的。此铃本身对人并没有杀伤力，但其响声锥心刺耳，可将对手的心智搅乱，使其精神分散，招式散乱，即便是高手也不例外。所以此铃被人称为摄魂铃。
2: 这么说，谁也对付不了了？
4: 听说能对付之人必定是内功深厚、功力高超之人。
2: 看来要破此关，必先攻破此铃才行。
6: 要破此铃，那就一定得偷。
3: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内虚实，贸然去偷铃，这风险太大，还是明天到阵前叫阵，探探虚实再说。还有，为了能够和平破关，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破釜沉舟。
7: 是。
5: 孩儿再次拜别义父，等到评判凯旋之时，孩儿定当回来看望义父。
8: 一路保重。
5: 义父保重。义父，我走了。
8: 孩子，枪。
5: 保重。
8: 驾。驾。
5: 义父保重。
8: 孩子保重。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8: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9: 停手！来人了！
10: 还要报警！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正在播出。

0: 罗章听令，末将在，上前叫阵，得令。
1: 这，
2: 玄武关刁总兵可在城上？
3: 本将军便是。你是何人？
2: 我乃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前路先锋罗章。
0: 刁将军，我朝廷大军入关西凉平叛，一路上遇关可关，逢寨破寨，势如破竹。今天来到玄武关下，不知刁将军将作何打算？
3: 我玄武关与别关不同，你们恐怕是攻不破的。
0: 哼，真要强攻，就凭你这区区人马，怎能抵挡得了？我们只是怕你城中的将士跟百姓遭到无辜之伤亡，何去何从？还请刁将军三思。来见何人？
4: 吾乃刁总兵帐下先锋洪礼达士也。
5: 罗先锋，让我来收拾这个红毛怪。
0: 好。
6: 你还没长成人形，也能上场打仗吗？
5: 一会儿我打得你嗷嗷叫，你才知道我的厉害。
6: 来！
5: 红毛怪，我只轻打了你一下，你啊什么？你等第二下。

0: 红毛怪，第二下我又轻打，等到第三下我让你吐血。嘿呀！
1: 并将我们一个堂堂先锋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个人了不得呀！朝廷大军竟能有如此一员神将，还能不一路势如破竹啊？
2: 此人还心存善意，爹爹看到了吗？他一直对红里达手下留情。

0: 唐将，休走！我来会魂金。兄弟，我来吧。哼，刁将军，请。洪将军今天为何如此狼狈？
1: 大小姐，不是本将无能，是那唐将太过了得，如此高手确实少见。不过总有一天。
0: 我要报仇雪恨！
2: 你如此恨他，我看他似乎对你手下留情了。
1: 那怎么会？两军对敌，你死我活，那是他功力没到。也许大小姐看走眼了吧。
0: 我想我真是看走眼了。
2: 大小姐，你说什么？
0: 没有什么。撤！
1: 大小姐，
0: 撤！
1: 大小姐，大小姐。
3: 撤！弟弟先入关休息，待女儿来杀子将。
4: 女儿，小心着！
3: 我看姑娘乃天姿国色，为何还要与人交战？丧了性命，岂不是可惜了？
0: 看是谁人丧命，迟点你必知晓。
3: 哼。

0: 哼，刁姑娘的金铃果然不同凡响。
1: 那你还前来送死？看来你很自信呐。
0: 不信你就试试。刁姑娘，我想问一下，你这对金铃和达摩祖师那对金钟铜铃有何不一样啊？
1: 世上除了他的金钟铜铃，就属我的金铃了。
0: 好，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1: 那你可得马上坐稳了。
0: 刁姑娘也要抓紧你的金铃啊。

0: 太危险了，我去。
1: 万万不可，你这样去会扰乱薛元帅的心智，更加危险。

0: 没事了，元帅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孩子，你不要命了？
1: 孩子，听命令，赶快撤回城中，再做打算。快开城门！
2: 元帅，这回可好了。秦汉，这个就交给你保管吧。
1: 是。
3: 女儿，你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呀。哎，孩子，目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一个办法就是爹去找你师父解释，向他求个情，求他原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爹亲自去求薛元帅。
4: 求他把金陵还给你。
3: 爹，这两个办法都使不得，要去师父那里，也得我自己去。可你师父重罚你怎么办呢？
4: 只能任由师父处置。
3: 你师父怎么重罚你呢？这不免又让为父担心。你娘走得早，只有咱父女俩相依为命。
4: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爹真没法往下再活下去了。
5: 爹，你放心，不会有事儿的。求薛元帅一事，更是使不得。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
4: 那就去求你师父。孩子，还是爹陪你一起去吧。
5: 不行，爹，你去了反而更不好。
4: 好，爹不去。 你打算几时动身呢？

0: 明示。诸位想想看，刁应祥下一步会有何举动？总兵跟先锋都受了伤，刁姑娘又没了金铃，照我看，他们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1: 刁姑娘丢失了金铃，不但不会与我们开战，恐怕连自身的性命都难保了。
2: 哦，此话怎讲？我曾听师父说过。
1: 金刀圣母外出云游时，将此宝交于刁姑娘保管，并嘱咐她要用性命来保护此宝。做到人在保在，这么说，那就是保毁人亡了。正是如此。丁山哥，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们此次奉旨西征，是为了平息叛乱，严惩那些挑唆叛乱之人，比如叔宝同等。
1: 可是，在这其中，有的人是死心塌地跟随的，有的人则是被迫从之。对于前者，我们理应严厉打击，将其歼灭，绝不姑息；而对后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争取为朝廷所用呢？
2: 那是当然了。
1: 那你们说，这刁应祥和他女儿，究竟属前者还是后者呢？
2: 毫无疑问，当然属于后者。
1: 我看也是，罗将军呢？
4: 哦，我觉得也是，我和诸位一样有此同感。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尽量争取的。我们的宗旨是此关必取，但如果要能像破朱雀关一样，不动一刀一枪就能破此关的话，那对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还有被迫从之的士兵，都是一种福音。
2: 元帅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尽量争取他们。
1: 如果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
2: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将金铃还给刁姑娘，
4: 那可使不得。要是把金铃还给刁姑娘，她要拿金铃伤害我们怎么办？
2: 我觉得刁姑娘不是这种人，她不会的。
1: 此次交战，我觉得她不是那种人，她是一个有情有义、讲信用的人。但如果要是我们看错的话，咱灭了她也不迟。
4: 那就试试吧。对，我看也可以试试。对，试一试。
5: 我觉得要还此灵，不应该还给他本人，应该还给他师傅。他师傅一高兴，还会劝其归顺朝廷。
1: 嗯，
5: 这是个好主意啊，秦将军，就这么办了。秦将军，末将在，
1: 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如何？
5: 末将遵命。我与洪将军均不敌敌将受伤，我女儿最有威力的金铃也被敌军夺去。
1: 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5: 末将觉得要守此关，仅凭我们自己，恐怕是无能为力啊。洪将军说的对呀，我想为今之计，一方面上表大王，请求派兵增援我们，同时去白虎关找杨帆将军商量，看他能不能派兵帮帮我们。将军所言极是，杨将军那里兵多将广，他若能出手相助，定能保住此关。洪将军，你平时。 和杨将军过往甚密，就劳烦你去白虎关走一趟。末将遵命，王副将，从明日起，城外高挂冕战牌，待援军到来再做打算。
6: 是。
7: 小兰，我这次回无名山，要是回不来了，你们要照顾好我爹。
6: 嗯，知道了，大小姐。啊，大小姐，你怎讲回不来了？
7: 小兰，我实话告诉你，我此去无名山，八成是回不来了。
8: 大小姐，你别吓我，为什么回不来呢？
7: 老爷知道吗？
6: 我爹他不知道。小兰，我走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爹，免得他担心。
7: 这可如何是好？
6: 只能听天由命了。
7: 不要，大小姐，我舍不得你，难道没办法躲，没办法救吗？
6: 世上有些事是必须面对的，回避不了的。
5: 月娥，我爹来了，快把眼泪擦掉。月娥，
6: 怎么了，爹？
5: 月娥，收拾好了吗？
6: 收拾好了。
5: 哎呀，爹还是有点不放心。
6: 放心吧，爹，不会有事的。
5: 总之，女儿，你要处处小心，早去早回。
6: 知道了，爹，你快去忙吧。

0: 徒儿，你一向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为师对你寄以厚望，没想到你违背师意，触犯道规，为师真的无法宽恕于你。
1: 徒儿知错了，徒儿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徒儿愿由师父处置，怨不得师父。
0: 徒儿清楚，丢失金铃将受到如何处罚吗？
1: 人在，灵在。
0: 令师人亡，既然徒儿清楚，又当如何？
1: 以死谢罪。
0: 徒儿，请自便吧。

0: 师父，徒儿自幼丧母，一直视师父为亲娘。可我在临死之前，叫师父一声娘。娘，请受徒儿一拜。 徒儿，你六岁就进了为师的门下，为师一直把徒儿视如己出，为师我真的也是心痛难忍呐。爹，女儿再也不能侍奉您老人家。
1: 请恕女儿不孝，师父，请多保重。徒儿去了。末将洪礼达参见杨将军，
2: 快起来吧。洪将军，玄武关战事紧迫，你怎么有空过来？
1: 末将正是为战事而来。
2: 啊，那请将军慢慢道来。
1: 你们都通通下去。是。慢着。来者何人？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拜见金刀圣母，
3: 回来何事？
1: 听说圣母要触法雕姑娘，让其自尽，可有此事？
3: 与你何干？
1: 听说是为了失去金灵所致，如果是，那就与弟子有关了。
3: 何官之有？
1: 请圣母答应我。
3: 如果金灵失而复得，
1: 雕姑娘是不是可以不死了？那是当然。圣母，金灵我已经给雕姑娘拿来了。雕姑娘，你看是不是这只金灵？
3: 正是，秦将军，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事情很简单，元帅知道你失去金灵会有性命之忧，所以让我赶紧给你送来。
3: 他为何这样？我战败了，失去了金灵，就要按我师门规矩，以死谢罪。
1: 圣母教徒有方，难得栽培出这种有仁有义、有孝道的女子。如果让其白白死去，岂不可惜？
3: 没想到王禅教出的弟子，竟如此能说会道。虽然是奉承之词，可也是受听啊。
1: 幸亏我家元帅算得准，让我在路上不能耽搁，连夜赶到此地。
3: 你看有多危险？要是来迟一步，就来不及了。本姑娘在此谢过，谢学元帅救命之恩。<笑>我看光谢元帅是不够的，没有秦汉备受辛苦，日夜兼程，那也救不了你了。<笑>谢秦将军救命之恩，
1: 不用谢。
3: 秦汉，你家元帅将金灵送还于徒儿。
1: 难道你就不怕徒儿再用金灵伤你家军中大将吗？我家元帅对此说过，将金灵还给雕姑娘，是对雕姑娘的极大信任。
3: 堂堂金刀圣母之徒，绝不是那种以冤报德的卑鄙小人。可见得薛元帅是阅人有方，但是薛元帅他不会是白白送还金灵，肯定是另有企图吧？
1: 我家元帅未免生灵涂炭。

0: 但，实不想以武力解决玄武关。薛元帅说了，刁姑娘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想让她为失灵而死。元帅想对她进行感化，让她们父女能够献关归顺朝廷。还有，元帅让我将此灵送还此处，也是为了让圣母替我们劝劝刁姑娘。
1: 可见那薛元帅是用心良苦，
0: 还请圣母成全。
1: 房产的两个弟子都能为朝廷效力，我岂能落后于他？对此事，我早有打算，并已用心安排。
0: 哦，不知圣母有何安排？哈哈，
1: 你以为我真的会让徒儿去死吗？一个金灵，不管如何的宝贵，能抵得上我徒儿的性命吗？
0: 圣母所言，弟子有点不明白。
1: 你呀，回去问问你家元帅，不就明白了？ 徒儿，你对今日的事有何想法？
2: 徒儿深感惭愧，想当时我使用金灵，差一点要了薛元帅这先锋罗章的性命，他不但不记仇，反而以德报怨，救徒儿性命。徒儿感到无地自容。
1: 徒儿，你也不要内疚，也可以以德报德呀。
2: 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徒儿无以为报。
1: 徒儿。
2: 只要你有报恩之心，何愁无报恩之地呀？
1: 徒儿，你对叔宝同挑起的这场战争，是有何看法的？
2: 我曾听我爹说过，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挑起这场战争，使我们涉足其中，不能自拔。对于这场战争，我爹是反感的，我也一样。
1: 叔宝同等人为了争霸中原，乃是逆天道迷心。 朝廷派兵却也是顺天意随民心。他们现在征剿已被玄武关所阻。徒儿，你现在要想报恩，才是最好的良机。
2: 师父的意思是，我们主动献关投降，
1: 不然又如何呢？拼死抗争，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薛元帅的恩德。
2: 就凭你们的兵力，你们抵抗得住吗？徒儿，你刚才说投降两个字，为师觉得不妥。喜良本是大唐之疆土，你们也是大唐之臣民，怎么说是投降呢？要说归顺才是啊。师父所言极是，徒儿茅塞顿开。不过徒儿，毕竟不是镇关主将，只能回去好好劝说我爹。
1: 嗯，这就对了。
3: 既报了人家的恩德，又能让成千上万的生灵免遭涂炭吧？徒儿明白了。嗯，如此看来，玄武关真的是朝夕不保了。所以刁将军让末将前来，希望杨将军能出兵相助。啊，怎么说呢？其实。 这个忙也不是不能帮，而且本将出马，玄武关绝对是万无一失。可是我这样做也会损兵折将啊。杨将军这边肯定会有损失。洪将军，你我交往多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这样做的话，会得到什么好处？ 而且，白虎关这边也是一样，同样有防守之重责。杨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不知杨将军可有何打算？末将定当全力配合。除非这样，我带来10000军队，加上他的40000之众，但是由我统一指挥，否则。
0: 杨将军无能为力。杨将军真是聪明过人，在下不得不佩服。这样，刁将军将兵权尽失，只是不知他肯不肯答应。他不肯答应，就让他硬着头皮去顶吧。本将军就爱莫能助了。
3: 那末将就照此回去报告，看刁将军是何态度。如果他不答应的话，你就跟他说，他自己抗敌。 一旦败退的话，我白虎关不收留他一兵一卒，包括他自己本人。

0: 玄武关离白虎关最近，到时候刁将军如果要撤兵，杨将军不让进白虎关界内，那刁将军就无路可退了。这就由他自己掂量了。
1: 杨将军果然高明，
0: 这样刁将军就不得不就范了。到那个时候，杨将军就拥兵近十万了。不知末将能否沾上光呢？
1: 哎呀，洪将军，你说的这是哪里话？你我亲如兄弟，只要我能得到好处，我怎么会忘了你呢？嗯，
0: 好，有杨将军这句话，末将就提着脑袋跟你干。

0: 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就是啊，这杨帆也太不仗义了。不过，不这样的话，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咱们的将士要不由他们统一指挥的话，那他过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洪将军，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杨将军这样要求也无甚不妥。反正兵都是西凉的兵，将也都是西凉的将，就让他指挥，又有何妨？
0: 那么我呢？
2: 我做何安排？
0: 您还是玄武关的主将呀，哼，我的人马都交给他指挥了，我的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我还何为主将？是不是连我也要听从他的指挥啊？
2: 那怎么会呢？要那样做，他就太过分了。
0: 不行，王副将已经向大王那儿去搬救兵了，我们还是等王副将回来再说吧，看大王能给我们派多少救兵来支援我们。
2: 将军，调将军，我回来了。
0: 王副将，怎么样？大王给我们派救兵了吧？派了多少？
2: 一个都没有。大王说，他现在手上一兵一将都没有了，要我们自己想办法。
0: 调将军，调将军怎么了？将军。
2: 就按杨将军说的，去做吧。
0: 那末将就去向杨将军回话了。
2: 去吧。遵命。刁将军，您还好吧？刁将军。

0: 秦将军，我回去了。县官的事，你回去同你爹商量好之后，尽快派一个人通知我们，我们好安排接应。啊，
1: 好的，我到时候叫个丫鬟去通知你们吧。
0: 嗯，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操之过急，回去慢慢劝你爹，你自己多保重。
1: 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嗯，那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回营了。
2: 哎，大小姐，你回来了。
1: 洪将军要出去。
2: 你爹给我安排了新任务。
1: 哦，那你去忙吧。
2: 好的。

0: 啊，月娥，你回来了，孩子，你没事吧？
1: 没事了，爹。
0: 你真的没事了？
1: 真的没事了，爹。
0: 好啊，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我的女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女儿，
1: 爹，
0: 只要有我女儿在，我就别无他求了。

0: 爹爹此话何意？啊，没事。女儿，你先回房休息吧。我看爹爹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事发生了？你一定要告诉女儿才是。孩子，你去了无名山之后，我看着玄武关也难挡朝廷大军的攻击，我就派红丽达。
1: 去白虎关，请杨将军派兵来援助我们。
0: 爹，你真是太糊涂了！杨芳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嗯，
1: 我毕竟与他同朝为将，军队都是大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一家人。谁来指挥，我倒无所谓。
0: 爹爹，女儿这次回来正要同爹商量。
1: 我们本属大唐臣民，没有必要与叔宝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为何不趁眼下行事，归顺朝廷，正好以报薛元帅的救命之恩？哎，孩子，报恩归报恩，守关归守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薛元帅对女儿的救命之恩，一定要想方设法报答。但是，为父作为镇关主将。 也要忠于职守，守住此关。为父也是迫不得已，才请扬帆将军来援助的。女儿，你以后可不能轻言献关呐。
0: 但是，
1: 不必多言了。守关之事，为父自有主张。女儿啊，早点回房，去歇息吧。快去吧。
2: 末将参见杨将军。
3: 洪将军为什么这么急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杨将军，好消息倒是有，但也有个坏消息。
2: 那先说好消息吧。
3: 好消息是，刁将军别无选择，同意了你提出的办法，以解玄武关之危。哼。
2: 那坏消息呢？
3: 坏消息，在我离开玄武关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刁月娥回来了，而且还和唐将秦汉在一起。
2: 和唐将在一起？
3: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他们在商量如何劝刁将军去归顺朝廷。哼！唉，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更好的消息。
2: 更好的消息，好从何来？
3: 你不是一直想取代刁应祥做玄武关的镇关主将吗？
2: 我看你的时机到了，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3: 实不相瞒，
2: 我一直都想做镇关的主将，可如何能很快的实现呢？献官投降是通敌叛逆之死罪，
3: 可刁应祥没有说要献官呐，是他女儿想劝他去献官。
2: 唉，有他女儿就够了，我们就以通敌罪先把他女儿抓起来，当着刁应祥的面。 以处死相要挟，比起交出主帅之位，大王那边由我上表保荐，说你除反贼有功，这样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3: 杨将军真是高明至极，只要我能当上镇关主将，杨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不忘。
2: 既然如此，洪将军就得听从我的指挥了。即使你当了玄武关的主将，
1: 末将愿永远为杨将军马首是瞻。
2: 起来，起来！我估计刁月娥劝其父献官，不会有那么快行动。但是我们要赶早不赶晚，我现在出去调集10000人马，即刻出发。
3: 那末将呢？
2: 你马上回去玄武关，找几个亲信秘密监控的妇女的行踪，绝不能透露风声。等我一到，就先把刁月娥抓起来。快去吧！
3: 是。
1: 报告将军，末将已向杨将军转达了将军的意思。杨将军说，尽快安排，亲自率领10000人马前来我关抗击唐军，以保玄武关万无一失。
4: 好，
1: 洪将军，你来回奔波辛苦了。等杨将军一到，我们共商破敌之计。
4: 这也是末将分内的事情，将军不必客气。
1: 将军若无其他吩咐，末将就先行告退。
4: 好。

0: 你早点休息吧。
1: 大小姐，我这就去帮你拿。
2: 好。

0: 你为何不去盯着刁应祥，何以来这里？哎，洪先锋，他睡着了，我看他没了蜡烛我才过来的，我怕你洪先锋要帮忙，特地过来的。这次你要听话，多出点力，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1: 小的明白，小的我没别的本事，就是听话，一定听先锋的安排。
0: 你别老先锋先锋的叫我，我听着烦。
1: 那小的应该如何称呼你呢？
0: 哼，明日我就是镇关的主将了。
1: 明日？这么快？
0: 说不定就是今晚，到时候看你能否改口过来。
1: 那我现在就得改口，不然到时来不及了。
0: 随便你，现在你去后门外看看杨将军到了没有。
1: 是，
0: 主将。他们一到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1: 是。
2: 小兰，我已经与秦将军说好了，一旦说服了我爹，我就派你去唐营里找他。
3: 好的。
2: 好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准备睡了。
3: 那我先去了，大小姐。

0: 杨将军，主将让我来迎你。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主将？你是何人？在下说的主将就是洪先锋，在下是洪先锋的亲信，特来此地恭迎。
1: 洪先锋就洪先锋，你说什么主将？哼，
0: 将军请吧。
1: 杨将军，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杨将军恕罪。杨将军来了，不是让你提前通报吗？
2: 我就不是，
1: 我去迎接他。你为何不报？
2: 是我不让他通报的，免了客套吧。还是做正事要紧。
1: 对对对对对，做正事要紧。
0: 怎么样？人监控好了？
1: 都监控好了，人在自己房间睡觉呢。杨将军，您看，
0: 立刻动手，先把刁勇和抓起来再说。
1: 杨将军，这刁姑娘武功可不一般。 得小心才是。他没了金灵，而且我带来了四位高手，还有什么可怕的？去，
3: 人在呢，没问题。
4: 小兰，这么晚了还没睡，你要去哪儿啊？
5: 哦，我把大小姐的肚兜给她送过去，免得她明天没得穿。哦。

0: 谁呀？
1: 大小姐，是我呀，洪礼达。
0: 洪将军，这么晚了，何事？
1: 啊，你爹有急事，让我喊你过去。
0: 是吗？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来。洪礼达，你为什么要抓我？
2: 刁姑娘，听说你县官投敌，所以我们想请你过去问问话。
0: 杨帆，你算什么东西？这玄武关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2: 错了，刁姑娘，其实是你爹请我过来的。
0: 哼，我爹请你来是援助抗敌的，你为何要抓我？
2: 要抗敌，首先要清除内奸呢。
0: 哼，我看你是居心不良，凭什么说我是内奸？
1: 大小姐，昨天你在门外与唐将秦汉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0: 洪礼达，你这个畜生，我爹饶不了你。
2: 刁姑娘，你实在是太天真了，你爹能不能得到我们的饶恕都还不知道呢。刁姑娘，请你不要动逃脱的心思。

0: 这个人是从异域请来的顶尖高手，如果你乱动，我就怕他们不慎割了你的后人。把他带走。 把丫鬟全部抓起来，别让他们通风报信。
1: 是。
0: 小兰到底去了哪里？
2: 她说给大小姐送衣服，就一直没回来。

0: 站住！站住！爹，女儿，不要怕，有爹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
1: 杨将军，你是来帮我抗敌的呢，还是来夺我的官栈？
2: 我当然是遵从您的遗愿帮您来抗敌的。可是有人向我报告说，你女儿通敌意欲献官，你说此事我怎能不管？
0: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说我女儿通敌献官了？
2: 刁将军，刁姑娘和唐将秦汉密谋献官投敌时。
0: 正好被我亲耳听到了，这确实不假。原来是这样，洪立达，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自己，老夫到底对你怎么样？你再说说，你这个先锋官是怎么来的？你这个将军又是怎么来的？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杀敌，掉将的时候你像狗一样的来乞求我，我真是瞎了眼，竟力排众议，把这些都给了你。 看样子，你还是不满足，你还要我这个主将之位，是吗？洪立达，你想我这个主将之位可以，你对我下手，你要下手就先对我下手，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你可别忘了一句话：背叛、信任和重用自己的人，必遭天谴。
2: 你真是个无情无义、卑鄙无耻、下流的小人！刁将军，你是不是不要你女儿了？我
0: 的女儿，我当然要了。
2: 如果你想要你女儿的话，我就劝你不要在这里动武。你的女儿通敌叛变，按照朝中律法，理当处斩。但念你我同朝为将一场。
0: 本打算通融处置，但是你若不配合我的话，就休怪无情了。你所说之无情将是如何无情？你所说之配合将是如何配合？无
2: 情就是按照朝廷的律法来处置，立即处斩。说到配合，那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
0: 你究竟想怎么样的安排？
2: 按原来的商议，你关中的军队和我带来的军队合编，由我来指挥。还有呢？还有，就是原来没说好的，关于刁将军您本人。原来是想让您继续当镇关主将，官印兵符仍由您掌管。可是，如今看来不行啊。
0: 您有一个这么叛逆的女儿，我让您掌管这些，实在不让人放心。是不是我都答应了这些条件，你们就可以放我的女儿了？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会留你女儿一条生路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我都答应你了，你们还不放我的女儿？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
2: 不是我非要关押她。 只是怕他不守本分，继续通敌，破坏我的抗敌大计。不过，关于刁将军您本人，我们不会关押你。你可以在关内自由行走，但不可出关。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想吧。
3: 你，爹，不要答应他们，不要向他们屈服。杨帆，你听着，本姑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爹没有关系。要杀要剐。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真不希望。

0: 杨将军，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我终于明白了。你说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能有选择吗？我答应你们，
1: 还是刁将军识时务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现在就把事情办了吧。刁将军以为如何？
2: 王副将，将军，都怪老夫有眼无珠，轻信了哄里达那个卑鄙小人的花言巧语，我愧对全体将士。王将军，劳烦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的兵符官印取来，以后你就跟随他们吧。
3: 将军，您一生光明磊落，正气浩然，且爱兵如子。末将一直视您为楷模，无论将军处于何种境况，末将愿至死相随。
2: 王将军，请起。王将军，请起。王将军，你还年轻，你的人品武功都不弱于人，你要好好干下去。
0: 王副将。
2: 刁将军说的对，只要你好好跟着我，我保你前途无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杨将军，作为年轻人，对人生都有所求，只是所求各有不同。有的人求功名利禄，有的人求荣华富贵。
0: 那你所求为何？
2: 在下所求仁义、良心。
3: 王将军，当初老夫点将之时。
2: 先锋一直呼声最高的就是你，可是老夫却听信了哄里达的花言巧语，随了他的愿。可是你从不记恨老夫，这次你还以德报怨，老夫真是愧为将军，愧为长辈呀！将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且将军，错在眼，而不在心。末将。
3: 有何记恨之理？老夫真是悔之晚矣。我真是，王将军，劳烦你去把我的兵符官印拿来。
2: 将军，
3: 去吧。
2: 末将遵命。

1: 孟将军怎么样？刁将军还是不想动手，因为大小姐在他们手上。我现在去拿兵印官府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轻举妄动，不然大小姐就危险了。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只能跟着杨帆他们？
1: 要不咱们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和她一起归顺朝廷？
0: 先稳住，慢慢寻找机会吧。
1: 啊，谁？
0: 小兰，怎么是你？
3: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不想瞒你们。我们大小姐被抓了，我想出去报信，可是我出不去呀。
0: 去跟谁报信？
3: 去唐营长秦汉将军报信，叫他来救我们大小姐。
0: 我看这也是个办法，你们看呢？让唐军先派几个高手，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再去劝刁将军归顺。可这兵印官府已经交了，将军如何率军归顺呢？若今天不交，恐怕有麻烦。
4: 杨帆一定会找大小姐麻烦的，
0: 交了，这到时候再夺回来。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你们两个赶紧送小兰出去，
5: 要不我们两个去唐营送信。
0: 不行，你们两个现在不能离开，免得引起怀疑。再说了，你们两个去唐营，你们所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还是小兰去比较合适。
5: 那。

0: 好，那我们就去送小兰吧。小兰，到了唐营，知道怎么说吧？
1: 嗯，知道。
0: 好，你们去吧。记住，后门的守卫已经换上杨帆的人了，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
2: 好的，知道了。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拿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

0: 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

0: 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拿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

0: 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

0: 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地。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3: 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4: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
5: 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
6: 因为你的老板雷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
7: 那个领导说的吴江是不是跟征税有关系啊？
1: 谁告诉你的？
7: 曹元松的人告诉我的。
1: 哦，我知道了。那客厅你是不是老去啊？
8: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1: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8: 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1: 有组织就有纪律。
9: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是哪个营的？大敌当前，竟敢守夜睡觉！
1: 我们是杨将军的人，你是什么人？你好大的狗胆，竟然目无尊长！
0: 现在军队已统一整编，这位大人就是你们的上司校尉。
2: 陈团长，把这个不服从军令的给我拉下去砍了！
0: 已经叫有。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他是初犯，大人饶了他吧！
0: 大人，念其初犯，这次就饶了他吧。
3: 看在他们为你求情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如有下次，绝不轻饶。
1: 起来吧。
4: 谢大人不杀之恩。
1: 你们再也不可睡觉，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3: 是大人。
4: 哎，站住！
3: 干什么呢？
4: 我是刁府的丫鬟。
1: 这么早干什么去啊？
4: 我有个姐妹犯了哮喘，我得出去为她取点药。
1: 那你速去速回。
3: 谢大人。
1: 大人，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外出。嗯。
4: 没事，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放她走，放她走，姑娘，
3: 姑娘您请。
5: 哎，谢谢。

0: 洪将军，末将在。
1: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来，拿去吧。
0: 多谢杨将军提携，末将感激不尽。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抓紧清点账务，整编军队。等我回来，到这里点将吧。
0: 是将军。

0: 你是何人？
1: 我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有重要的敌情向秦将军报告。
0: 没有接到传令，不能擅自入内。不能闯入，不能进去，不能入内。
1: 我要找秦汉将军，
0: 不许过来，
1: 你不让我进去。
0: 姑娘，你回去吧。
1: 我真有事情。
2: 那有一个姑娘要见你。
1: 让我进去，求求你们了。
2: 知道了，是。
1: 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
2: 什么事？姑娘，我就是秦汉，你找我吗？你是何人？
1: 我是小兰，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刁大小姐被人抓了。
2: 什么？刁姑娘被人抓了？何人抓的？
1: 是杨帆和洪礼达。
2: 杨帆、洪礼达，赎贼的人。小兰不着急，慢慢说。
1: 昨天晚上我给小姐去送肚兜，结果就看见杨帆和洪礼达把刁家所有的人都抓了起来。
2: 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报告薛元帅。小兰，你随我一同去见薛元帅，走。
1: 好的。

0: 将军，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看看我的女儿，难道不可以吗？ 女儿，女儿，爹，女儿，女儿，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1: 没事，爹，你呢？
0: 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你出去啊？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爹真的好后悔啊！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干脆归顺朝廷。女儿。
1: 也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了。
2: 爹，你不用担心，这种机会还会有的。爹，你看到小兰了吗？
0: 小兰不见了，他们把所有的丫鬟都抓起来了，唯独不见小兰。
1: 莫非她去了那边？
0: 什么？你是说小兰找他们去了？
2: 你放心，那边得到消息会来救我们的。
0: 元帅，什么时候行动？马上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如果只是救刁姑娘，那太简单了，只需两三个人即可。可是我想夺关和救人同时进行，这可能有点复杂。一来要从红里达手里夺回官印兵符，还要对付杨帆和他的一万军队，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我认为应该分三路军队同时进行。说得对。
3: 一路人马从红里达那里夺回官印兵符，一路人马就回刁姑娘，另外一路人马对付杨帆和他的军队。
0: 小兰，你确认杨帆的一万人马都在关外扎营，没有进关吗？
4: 没有，千真万确。
0: 元帅，我去歼灭这一万人马如何？你需要多少人手？半夜突袭，5000足矣。
3: 好，那就给你派5000人马，另外程前忠和秦英派2000人马，在后压阵。
0: 是。
3: 元帅，这第二路就刁姑娘，这差事儿是不是得给我了？嗯，非你莫属。谢元帅。
0: 元帅，这红里达就交给我吧。
3: 好，那你一定得把红里达的官印兵符给夺回来。明白。哼，能对付得了吗？哼，我要是对付不了，我可以请刁姑娘帮忙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0: 哎，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这秦将军和刁姑娘已经私定终身了？
3: 没有的事儿，元帅，你可别听一虎胡说八道。哼，那为了万无一失。

0: 秦将军和都一虎将军，你们两人各带两名助手，那助手就从江虎将军的飞虎营里面来挑选吧。
1: 是，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杨帆。
0: 对，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诡计多端，最关键的是，不知道他今晚住在哪里。
1: 王雄应该知道，我带你们去找他。
0: 嗯，这样吧，江虎将军，你率领五名飞虎营队员时刻监控杨帆。小四将军，你率领五名队员作为。 机动队伍，随时接应。得令，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那好，请各位做好准备，一个时辰后出发。
2: 是。
0: 红竹江，红竹江，红竹江，
2: 嗯，
0: 你这是为何？
2: 想吓死我不成？
0: 我是来给红竹江道喜的，一想到红竹江升官，我也会升官，所以我高兴啊。
2: 你这是什么话？为何我升官，你就一定也要升官呢？俗话说，以人得道，鸡犬升天。我虽算不上狗，鸡总算得上一只吧，所以我能不高兴吗？
0: 像你这种人，一点本事都没有，你还想升到何处？
2: 每个人都有本事的，各有不同罢了。有的能征善战，有的能说会道，有的会溜须拍马。
0: 主将怎么能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呢？<笑>你啊，就会溜须拍马，<笑>
2: 这也是本事嘛。
0: 哎呀，也确有人喜欢这个，我也是。那你说，给你怎么个升法？
2: 我要求不高，当个副将就可以了。
0: 还不够？你难道想当主将不成？
2: 小人不敢。
0: 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弄些酒菜来，
2: 然后去公堂里调兵遣将。
0: <笑>对，对。
3: 就弄些上好的韭菜来，不是上好的，是至高无上的。现在主将是至高无上的人，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韭菜。
4: 对对对对，至高无上的，快去快去！
0: 是主将。
3: 来喝，埋上，埋上，
4: 是喝什么呀？没声音啊。 分明是，有声音。你快去看看，是不是敲鼓了？该去公堂了。是，该去公堂了。外面怎么那么黑呀？那是窗户没开，
3: 快！
4: 快去打开！是，打开。你怎么还不开呀？你去赶抗命。我正在开。
5: 什么人？
6: 我是大小姐的丫鬟。
5: 小兰，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兰呢？
6: 上面有令，丫鬟小兰，唐官通敌已经发现，立即捉拿，把他抓起来。
5: 干嘛？放开我！走，快点！快点！这就是王副将，王副将，这就是朝廷大军派来的人。
0: 我是窦一虎，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马上行动。你派一个人带秦将军去救刁姑娘，再找个人带我去找洪立达。王根，你带秦将军去吧。
7: 是。
0: 陈武，你带他去找洪立达。
8: 是。
0: 还有，你带江将军去监视杨帆，然后你去刁老将军住处与我们会合。好的，分头行动。好。

0: 干什么呢？
1: 我是给大小姐送衣服的。
0: 送衣服？
1: 嗯。
0: 送衣服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2: 她的胆子太小，我们是来陪她的。
0: 开门。

0: 哼，你就是洪礼达，要叫洪主将，
1: 洪个屁！告诉我，观音跟兵符在哪儿？
0: 你是何人？为何要我的观音？
1: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后陇副先锋窦一虎。
0: 一个后路先锋，还是个副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原来就是先锋，正的，现在是玄武关主将了。你凭什么要夺我的官印？
1: 原来你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洪礼达。今天就凭这个，不但夺你的官印，我还要你狗命。说，官印和兵符在哪儿？
0: 你们要官印是吧？我给，兵符我也给，只求你们别杀我，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兵符。
1: 起来，还不快去！

0: 你是何人？我是红里达，你们是阳将军的随身侍卫。你要去哪里？哎呀，太好了，终于遇见你们了！快带我去见阳将军。将军公务繁忙，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吧。
1: 唐军来人了，一个叫兜衣虎的要抢我的兵符和官印，
0: 我见势不妙，就从地道里跑了出来。我一定要见到阳将军，那兜衣虎说不定就要追来了。
1: 那你把官印兵符交给我，我去拿给阳将军。
0: 见不到阳将军，我谁也不给。
1: 那我呢？行吗？
0: 是你。

0: 你快去把这个交给刁将军，好好保管，明日肯定能用得上。
1: 好的。
0: 来啊，把它抬下去，把地上的血都擦干净。
2: 是。
3: 站住！
0: 退下。窦将军，你怎么来了？
4: 这红利大好狡猾，幸好你们截住他，不然就坏事了。这样，我去看看秦汉那边怎么样了。
0: 好的，我们继续留在这儿观察杨帆的动静。
4: 好。
5: 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1: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快！

0: 将军，将军不好了！站住！我们遭到唐军的偷袭，全军覆没，我要向杨将军禀报。
1: 你不用去了，我去向杨将军禀报吧。把他拖走。是。
2: 王副将，你去和众将领知会一下。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明天公堂集合。是。爹，
1: 女儿，秦将军的伤势如何呀？
2: 医官已经将我师父送我的药给他服下了，应该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1: 女儿啊，秦将军能如此重情重义，实在难得呀。你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福分呐。女儿啊。 你觉得秦将军他这个人怎么样啊？他呀，如果金陵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笑>你笑什么呀？<笑>
2: 秦将军，你回去吧。嗯。
1: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0: 女儿啊，女儿，爹如今又有了新的想法。
2: 爹爹有何想法？
0: 如果他秦将军不反对，我还想把你许配给秦将军的。
2: 爹，你胡说什么呢？人家就在隔壁呢，也不怕人家听见。哈哈，
1: 他听见又何妨啊？我还要当面问问他呢，看看他到底愿不愿意。
2: 爹，我愿意，我一百个愿意。
1: 听听，听听。<笑>
2: 爹，我不理你了，你怎么当着面说这些呀？<笑>
1: 好好好，我女儿现在怕羞了，爹不当面说，背后说。背后说。<笑>
2: 哎呦，哎呀！
0: 爹，你快去看看他怎么了？啊！
1: 哦，嗨，我才不管呢！
3: 爹，你怎么这样啊？人家救了你女儿的命，你都不管人家死活了。
1: 救了我的女儿不假呀，可是我女儿都不管她，我管得着吗？我又跟她非亲非故的。
3: 你真讨厌爹，我不理你了。哈哈哈！哎，哈，刁将军，一壶小厮，你们胜了那四大高手？
1: 三次以上，这四大高手可是扬帆特意从异域精心挑选而来的，没想到被你们这些小将给灭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哈哈，看来朝廷大军真是藏龙卧虎，战将如云呐！哈哈哈，快请坐，请坐。
3: 刁将军，不知道我师弟的伤势如何？
1: 一虎，你就放心吧，秦将军的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3: 真是太好了，刁将军，已安排妥当，明日辰时，校尉以上将领都会准时在公堂候令。
1: 好，你先下去。是。一虎小厮，我们都安排好了，某时我大军关内列队，辰时我们各个将领会堂集合，然后打开关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0: 好，
1: 小厮，你去通知薛元帅吧。
3: 好，我这就走。
1: 刁将军，那我先告辞了。慢走。刁将军，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杨帆了。
0: 好，请。各位将领，你们都看到了，玄武关连日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 我们险些中了杨帆和红里达设下的圈套，幸亏朝廷派大军来协助我们拨乱反正，才使得阴谋未能得逞。我西凉本身就是大唐之疆土，我玄武关本身就是大唐的玄武关，我们在座的各位本身就是大唐的子民。可舒宝同的人要兴兵造反，本将军坚决不答应。 不知在座的各位答不答应啊？
4: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0: 很好，我们不但不能答应，我们还要协助朝廷大军平叛剿匪。
4: 报告将军，杨帆来了。
1: 好，来得正好，叫他进来。
4: 是。

0: 哼哼，你为何在此？
1: 杨帆，你这话问得太蹊跷了。我乃玄武关的主将，我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呢？我倒要问问你。

0: 我乃大唐子民，朝廷的将领，弘历达要反我大唐，罪该诛其九族。现在我只杀其本人，已经是宽容不过了。
1: 刁英雄，你也太放肆了！你竟敢明目张胆地投靠朝廷！
0: 严范，此话怎讲啊？西凉本就是我大唐的疆土，老夫本是朝廷的将领，怎么能用？ 投靠一说呢？哼，
1: 你别以为夺回了关印兵符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别忘了，我还有10000雄兵在你关外呢。
0: 哦，是吗？哎呀，可是老夫已经派人查看过了，并没有一兵一卒啊。
2: 不可能，不可能！<笑>
0: 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报，杨将军，杨将军。 唐军罗章率精兵5000夜袭我军，怎么样？罗章神勇无比，唐军个个凶猛顽强，我军10000人马全部被杀光了。这可败，胆不可见！与此大高手何在？哈哈哈哈哈哈！
0: 杨帆，忘记告诉你了，你那四大高手三死一伤。 你就别指望他来救你了。
2: 就算没有四大高手，你能把我怎么样？
0: 捉拿叛贼杨帆，绳之以法。
2: 你休想！

0: 你们不要害怕，朝廷只清剿那些守恶之人，只要你们改恶从善，为朝廷效力，朝廷会既往不咎的。
1: 谢刁将军不杀之恩，我等定当戴罪立功。
0: 好，你们起来吧，起来吧。
2: 窦将军，辰时已到，我们一起去开关门，迎接大军进关。
3: 全凭刁将军安排。
0: 行。
4: 秦将军，感觉如何？感觉完全好了。哎，奴下地了，全好了吗？应该是，好像是，但是，哎呦，没好就别下地嘛。医官也是，怎么让他下地呢？
3: 那个秦将军。
4: 药房还有事儿，那我先回去了，你赶紧走。哎呀，你真坏，我不理你了，人家都担心死了，还在这耍我。哼，在下吃错了，请刁姑娘海涵。
0: 我军这次能够顺利通过玄武关，刁老将军和刁姑娘功不可没。我会尽快启奏皇上，进行封赏。本帅先任命，刁老将军继续担任玄武关镇关主将。谢玄帅，任命王雄为玄武关镇关先锋。
5: 谢玄帅。
0: 下面就要攻打白虎关了。白虎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再加上杨帆武功高强，诡计多端，而且擅长使用旁门怪阵，要攻打白虎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想诸位好好想想攻关之法，待明日商榷，再听听各位的意见。大军休整4日，4日后向白虎关进发。
5: 休整4日？
0: 嗯。

0: 次和以往不同，次日后能够准时出发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对了，罗将军，你负责整编部队，2日能够完成吗？没问题。嗯，薛丁山率领朝廷大军，逢关取关，欲寨夺寨，一路西进，势如破竹。这几日又逼近玄武关，镇关主将刁应祥不做抵抗，主动陷关，过不了几日。
1: 朝廷大军又要向西推进，望大王速速拿出对应之策才是啊！
2: 想不到，朝廷大军如此神速。
3: 大王无需担忧，薛丁山虽然英勇过人，但我帮亦有勇猛之将，白虎关主将杨帆就是其中之一。唐军就要去往白虎关了。白虎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地势，请大王再发雄兵10万。
2: 前往白虎关相助，谅他薛丁山有天大的本事，恐也难踏进关内一步。
4: 好，皇叔言之有理，孤家即刻传旨，
2: 发10万大军前去白虎关支援杨将军，告诉杨将军，死死守住白虎关。攻城之日，孤家重重有赏。
4: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5: 程老千岁，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还请您多多指教啊！
2: 哎，丁山，这事儿你别指望着我，我只是来凑凑热闹的。依我看，这玄武关之事你处理得非常好，如此刻见丁山还有些文韬武略呢。啊，
5: 程老千岁，我是真心向您请教的，您这么一夸我，我实在不敢当啊。
2: 该夸还得夸呀！哈哈哈。
4: 当时调姑娘用金陵上了你的先锋大将，你夺得了金陵之后，没有一起勇士，反而又送还了金陵。仅此一举，不但看出你的胸怀宽阔，而且极富深谋远虑啊！啊，
2: 是啊，
4: 程老千岁说的没错。当时我一听桓陵之事，我都惊呆了。我想，一定有高人在你后面给你支招，没想到出此招之人。
2: 竟然是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啊，今日请两位前辈到此，就是想听听两位高见。你们这么夸我，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啊！哎，丁山，你这样想那可就错了。我们可不是来夸你，而是来给你提个醒。
4: 嗯，提醒我。
2: 是啊，正熙以来，你也经历了不少的战仗，无论是败仗或者是胜仗。
4: 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才是。
2: 你早已熟读《孙子兵法》，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夺领桓陵，不正是此种策略吗？
4: 对呀，你对我们打的就是这种心理战。说实话，你一出此招，我就立刻意识到我们已经无力抵抗了呀。<笑>
2: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待刁将军这样如此仁义之心，你可以用此招。
4: 对待杨帆这种人，那就不行了。对待这种人，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笑>
2: 所以得因人而异呀。
4: 嗯，听程老千岁之言，晚辈真是茅塞顿开。<笑>
2: 顿什么开呀？啊，千万别这么说话，老夫我就是爱信口开河呀。啊，<笑>
4: 那对于攻打白虎关一事，刁老将军有何高见啊？
6: 啊，薛元帅。
4: 高见谈不上，只是想给元帅提个醒。此去白虎关沿途17路营寨，虽说他们都是下关的手下，但他们对这次变故的实情不太了解，所以大军在向西开进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唯恐他们在后面挡住咱们的粮道，此事可是危害不小啊。
5: 这可是件大事，多谢刁老将军提醒，不知有何解决之法呢？
7: 薛元帅，下关想紧急召集17路山寨将领来玄武关议事，讲明实情，让他们不但不阻挡大军西进，而且要大力配合。
5: 嗯，此法甚好，不知召集他们来需要多少时日啊？
8: 梳妆。
9: 意式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越向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越。

0: 向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七弦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
3: 瑞士。
2: 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块
4: 陀飞轮月相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2: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就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4: 表带
2: 做到了
4: 纯钢七珠尖晶表带，
2: 而且
4: 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2: 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哇！所以你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
1: 它都能这么经得住考验啊。
2: 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4: 玫瑰金色，
2: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3: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
2: 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白天太阳
1: 升起来，
2: 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1: 起来，
2: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没错，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
4: 最重要的
2: 6点钟的位置哈。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3: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4: 机械机芯。
3: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2: 里面
4: 机芯
2: 滴滴答答，
4: 陀飞轮
2: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3: 让这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2: 所以这是男人爱
4: 陀飞轮
2: 月相
4: 机械腕表
2: 原因吧。
5: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我实话实讲，
3: 瑞士品牌
4: 陀飞轮
2: 月相
4: 机械腕表
6: 还是挺贵的。
2: 来看手表的杂志，
4: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1: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3: 瑞士品牌
4: 陀飞轮结构
2: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7: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8: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4: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2: 这是超 VIP 会员都想不到的价格。今天限量30组吧，
1: 好，
2: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9: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7: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1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7: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0: 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进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9: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1: 陀飞轮结构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得高端机械表。
2: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做到机械款。那么下面六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

0: 意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1: 在十二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啊、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也
2: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2: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里面
0: 机芯
1: 滴滴答答，
0: 陀飞轮
1: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让这
2: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1: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一定靠品质说话。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0: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1: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299元，
1: 299元买到瑞士大品牌，
0: 299元
1: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0: 299元
1: 你买到
0: 陀飞轮结构
1: 机械腕表，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6: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4: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7: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6: 上档次。
7: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
8: 299块钱将军。
9: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8: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
9: 299，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9: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0: 机械机芯，
1: 而是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

0: 降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
3: 瑞士。
2: 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块
4: 陀飞轮月相结构高端机械腕表，
2: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就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4: 表带
2: 做到了
4: 纯钢七珠尖晶表带，
2: 而且
4: 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2: 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
1: 哇！
2: 所以你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
1: 它都能这么经得住考验啊。
2: 再来呢，看到我们手表表圈
4: 玫瑰金色，
2: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3: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
2: 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白天太阳
1: 升起来，
2: 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1: 起来，
2: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没错，那么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
4: 最重要的
2: 6点钟的位置哈。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3: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4: 机械机芯。
3: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2: 里面
4: 机芯
2: 滴滴答答，
4: 陀飞轮
2: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3: 让这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
2: 所以这是男人爱
4: 陀飞轮
2: 月相
4: 机械腕表
2: 原因吧。
5: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我实话实讲，
3: 瑞士品牌
4: 陀飞轮
2: 月相
4: 机械腕表
6: 还是挺贵的。
2: 来看手表的杂志，
4: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1: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3: 瑞士品牌
4: 陀飞轮结构
2: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利给大家1000元。
1: 哇，
2: 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7: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3: 很便宜，
7: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3: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4: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2: 这是超 VIP 会员都想不到的价格。今天限量30组吧，
1: 好，
2: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8: 你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7: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7: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8: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9: 陀飞轮结构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得高端机械表。
2: 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做到机械款。那么下面六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

0: 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1: 在十二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啊、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也
2: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2: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里面
0: 机芯
1: 滴滴答答，
0: 陀飞轮
1: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让这
2: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1: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一定靠品质说话。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0: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1: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299元，
1: 299元买到瑞士大品牌，
0: 299元
1: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0: 299元
1: 你买到
0: 陀飞轮结构
1: 机械腕表，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6: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4: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5: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4: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7: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6: 上档次。
7: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
8: 299块钱将军。
9: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8: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9: 299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9: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的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0: 机械机芯，
1: 而是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0: 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没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没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第一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

0: 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多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充分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小强，你看一下昨天晚上这个 NGR2号车的尾线，它是有些问题的，它一直在波动。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我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

0: 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看波形就像把脉，波形平稳，火车就平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形是不是啊？它有严重的一个抖动。我们的波形啊会说话，所以呢，你们要学会看波形。大家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呀，就是拧螺丝，啊，换设备。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跟我们的数据打交道，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记录文件。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些运行文件来分析列车的运行状态，分析我们的设备有没有故障。最早的时候啊，机车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都要去检查，保证我们的设备良好。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实时在线的监测系统，每个月对我们的车载设备进行一次周期检测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板子上的这些电阻，大家看是不是它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除了260和262不一样。
1: 对
0: 啊，这种板子就不能放到带有警惕功能的那个机车上去用。
2: 刘师傅常说的一句话，我的经验给你们，你们还能再用几十年，所以我们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
3: 刘师傅你终于来了，
0: 嗯，
3: 快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主机的故障点在哪。
0: 这个是昨天换下那个主机是吧？
2: 对，
0: 看一下它那个柴油机转速的一个通道线，它是不是有虚接。
3: 好，刘师傅你真厉害，这么复杂的故障你都能找到。
0: 这么多年了，主要还是对设备比较熟悉，你还得好好干啊。
3: 好，
0: 青藏铁路开通以来，裂空车载设备这边呢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他们呢也走向了更好的这个管理岗位。我也希望把我的技能水平传输给大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技能水平得到更一步的提升，让我们的青藏铁路的安全一直运行下去。我的父亲为了勉励我在新的岗位，在条件艰苦的青藏线能够好好的工作，给我写了两幅字，一直激励着我到现在。心系国脉从实际，业余专业重真才，天佑精神当牢记，一步一趋上高台。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懂了，调好一个调速器让车跑得稳一点，修好一块电路板让车少坏一次，把脉把得准，火车才能跑得远。小事儿做好了，大事自然成了。31年了，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命，以后我传给他们我也放心。
4: 哎，刘师傅您来了。
0: 啊，我过来这个车出库前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来正常不正？31年了，从东风到 NG，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着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落雪了吗？
2: 是不是？
3: 嗯，去。
1: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3: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
6: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7: 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种子送去。
8: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我省主要受到中东高压的稳定控制，整体天气晴好，气温逐步回升。午后大气不稳定条件有所增强，我省的东部、中东部地区的局地可能会出现对流天气，产生分散性的雷阵雨、短时阵风等天气。特别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前期持续的降水影响尚未完全消退，次生灾害有明显的滞后性。即便是晴好天气持续，依然存在着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北大部以及大通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海南的大部、黄南的大部以及天峻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1到26摄氏度。黄原晴，6到24度。海东晴转多云，14到29度。乐都区晴转多云，14到29度。德令哈晴，11到25度。共和晴，7到26度；海晏晴，3到22度；玉树晴转多云，3到20度；马庆晴转多云，1到19度；铜仁晴转小雨，10到26度。格尔木晴，12到27度；宁河晴转小雨，16到30度；毛埃晴，12到26度；都兰晴，8到22度；乌兰晴，11到24度。大柴旦晴，7到24度；贵德晴，12到29度；九至晴转多云，2到18度；尖扎晴转小雨，13到27度；河南晴转小雨，1到17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11到26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4: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
5: 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
6: 因为你的老板李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
7: 那个来闹事的吴江，是不是跟郑帅有关系啊？
6: 谁告诉你的？
7: 曹元上的人告诉我的。
6: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
8: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6: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8: 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6: 有组织就有纪律。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3: 不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危险解除之前，

0: 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大王，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出力。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停，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

0: “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两弹一星”精神研讨会在西宁举行。
1: 本届青夏会藏坛展成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平台。
0: 第25届环青赛8个赛段比赛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8分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 7月17号，省政府党组举行集体学习暨光热技术发展专题讲座，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凝聚合力，加快建设中国光热之都，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青海力量。
2: 讲座邀请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工业控制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金建祥做专题辅导。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加快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加快光热产业发展，对青海不仅是重大发展机遇，也是更高标准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的迫切需要。要切实增强加快光热产业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牢牢把握光热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全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着力将光热产业打造成为全省新型支柱产业。要进一步放大规模优势，加快培育光热全产业链集群，抓好与盐湖资源协同发展，加力引培链主企业，围绕光热装备制造盐链、补链、强链。要积极拓展多元应用场景，推动光热与盐湖化工、有色冶金深度耦合，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培育光热加算力融合发展样板。要强化创新引领与开放合作，依托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集中攻坚突破产业核心技术瓶颈，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要以一盘棋思想统筹光热产业规划布局、政策供给、项目调度和要素保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讲座前，罗东川会见了金建祥一行，张景刚参加。
3: 7月17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向省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龚宝扎西指出，人民政协源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为民履职是政协的初心使命。要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政协工作的根和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龚宝扎西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始终保持政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要对照正确政绩观标准，把握政绩。

0: 别工作新要求，从思想根源上拧紧政绩官阀门，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突出、作风务实、精通业务的机关干部队伍。要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保护，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积极建言资政，把加快产业四地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重点，以小切口推动解决群众大民生，让政协好声音转化为助推全省工作的实举措，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7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蔡成勇、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待拟稿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听取关于加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督办工作的办法修订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7月17号下午，以理论领航明方向精神铸魂勇担当为主题的两弹一星精神研讨会在西宁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与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领域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做专题研讨。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七八任院士出席会议并发言，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孙秀玲、国防科工委发展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袁和平等几位专家，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与精深的理论见解，为大家深化两弹一星精神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开启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方法。会上，八位专家学者围绕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做交流发言。
1: 7月17号，2026年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据了解，自2014年启动以来，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已成为跨区域人才协作的标杆品牌。累计有227名北京专家和365名青海专家深入基层，在攻克技术难题、培育本土人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活动紧扣青海“十五五”规划开局部署，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精心选派20名北京专家和30名青海专家组成服务团队，重点围绕清洁能源、文化旅游、医疗卫生、绿色算力、思政教育等关键领域，力求在输出智力的同时，提升本土人才自主攻坚能力，实现从短期支援向长效造血转变。青海将持续健全完善柔性引才机制，充分释放京青人才协作辐射效应，

0: 切实将专家智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1: 这两天，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一年一度的青洽会藏坛展如约而至。作为中国藏坛之都的亮丽名片，本届展会不仅是展示青藏高原独特文化魅力的窗口，更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高能级平台。
2: 走进展馆，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现代商贸契机扑面而来。展厅内“外贸优品中华行”几个字格外亮眼，展区内精致的藏式家具、别致的藏式纹样，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欣赏体验。
3: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带了那么四个系列。
2: 这些融合了传统榫卯工艺与民族图案的家具，成为青海藏坛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亮色。不远处，来自巴基斯坦的经销商库克正与几位同行低声交流，不时在样品册上记录要点。
4: 我2004年第一次来西宁参加藏坛展，一晃到2026年了。如今这场藏坛展的水平完全能对标国际顶尖地坛展会，每次来青海我都能感受到巨大变化。这不仅是展会越办越好，更能看出青海持续对外开放的姿态。从展会一路的成长，就能清晰看见西宁、青海乃至整个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2: 在另一侧的精品展区，伊朗参展商拿舍尼夏波瑞是一位已经参加了17次藏坛展的资深参展商，每次带来的都是波斯地毯精品。
5: 波斯地毯最珍贵的就是背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细看这些手工地毯，能感受到千年的文化沉淀，也能看到编织师傅高超的手艺和工匠精神。希望和大家长期合作，销售固然重要，但地毯承载的文化才是我最看重的。
2: 展会如同一座跨越山海的桥梁，在打通商贸外循环的同时，也加速内循环的发展。参展商黄建平来自河南，是一家涵盖手工地毯、丝毯、丝棉及丝毛混纺等多品类生产企业的销售负责人。他见证了展会的发展与市场的变化。
6: 它这个虽然说是机织毯，但是呢，它做的这个工艺已经达到了手工的工艺，你从外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就像手工的一模一样的。其实这个机织毯的话，它也是我们手工毯的一个延续，它的性价比了，或者是它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2: 方寸地毯，经纬纵横，从国内到国外，从传统技艺到技术的更新，藏坛展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贸易往来。它是青海以藏坛为媒介，讲好文化故事、深化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如今，展会已成为连接新丝绸之路的驿站，推动着沿线国家经贸人文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届青洽会期间，直播嗨购展区在延续现场展示、内容推介和融媒传播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线上传播力和全媒体呈现能力。
0: 为让青海好物特色产业和文旅资源突破展会现场的空间限制，走出展馆，连接更广泛受众，青海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省级主流媒体资源整合、内容生产、技术保障和平台传播优势，首次在青洽会现场搭建一套完整、专业、可连续运行的主直播间，集中服务全省各地专场推介。
8: 本次嗨购直播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和当地政府的对接、主持人、推荐官的沟通，还有我们策划文案的撰写。我们每一场直播呢，时长都是2个多小时。线上互动呢，大家也是积极留言。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本次直播嗨购，让更多的人了解大美青海，走进大美青海。
0: 8场专场直播围绕青海各市州发展定位、特色产业、文旅资源等内容进行集中展示。通过主持人串联、嘉宾交流、产品展示、现场体验和线上互动等形式，把展馆中的实物内容转化为更加直观、生动、易于传播的视听内容。巡馆直播还深入各主题展区和市州展馆，及时呈现青洽会现场亮点。
9: 在本次专场直播推介会上，我们还是围绕玉树4+6的特色产业布局，带来了冬虫夏草、牦牛制品以及黑青稞、囊嵌黑桃等特色高原生态产品。那同步推荐呢，以生命树为主题的特色文旅精品线路，整场推荐活动的反响热烈。
10: 通过直播带货，不仅补齐了传统。

0: 动展会线下辐射面范围有限的短板，让全国各地的网友更直观地认识华南好物，更有效拓宽销售渠道，积累线上客户资源。
1: 通过5天8场8市州的连续传播，直播嗨购展区将进一步推动亲洽会从线下集中展示向线上持续传播延伸，为青海特色资源、优势产业和区域品牌搭建更加立体、高效、广泛的展示窗口。
2: 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了第8赛段的比赛，车手们离开西海镇向青海湖进发。
1: 第8赛段从西海镇出发至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赛程全长146公里，主车群沿青海湖北岸骑行。收官赛段只有一个爬坡点，位于84.8公里处的日月山垭口，难度不大，或许会给爬坡积分的圆点山留下一丝悬念。在前两个途中冲刺点，187号车手、31号车手、3号车手率先通过，获得冲刺积分。在今天唯一的爬坡点，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凭借强劲加速，领先队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夺得爬坡点第一。最后10公里是完全平直环湖大道，无弯道、无坡度干扰，是冲刺手完美发挥的场地。赛事的全部战术博弈、积分争夺将在终点集团冲刺中迎来收尾。
3: 这里是本届环青赛第8赛段，也就是最后一个赛段的终点，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今天的天气和前几个低温多雨的赛段相比，总算是放晴了。今天的比赛，车手们从草原骑到田间，再到碧波荡漾的青海湖，一路上风景无限。比拼的同时，车手们也实实在在领略到了大美青海的壮阔景色。今天整条赛段的平均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高原上骑行每一公里都不轻松。黄山、绿山、圆点山、蓝山的归属都将在今天见分晓，我们静待最后冲刺的到来。
1: 最终，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31号车手尤里莱唐获得赛段第一，法国科菲迪斯车队41号车手艾利克西·勒纳尔、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17号车手恩里科·扎农切洛分别获得第2、第3名。本届环青赛四色领旗山也各归其主，蓝山获得者为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214号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1号车手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获得圆点山，3号车手赫诺克·穆鲁贝尔汉获得绿山，轮风 Rota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福·凯塞多·萨佩达保有黄山。
4: 一切都很棒，这次经历对我而言十分难忘，我状态不错，有信心再去争取胜利。
5: 青海湖又名错温布，即藏语青色的海之意，位于青海省西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湖水澄澈，草场丰茂，黄鱼自在游弋，鸥鸟盘旋起舞，形成水鱼鸟共生的健康生态链，筑起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每年7、8月份是青海湖最美的时候，环湖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碧波万顷的湛蓝外围散布着金灿灿的亮黄，高山牧场的野花五彩缤纷，如绸似锦，数不尽的牛羊膘肥体壮，点缀其间。游客可以自驾穿行花海湖畔，也可以沿着二郎涧景区绿道休闲骑行，或者乘游轮欣赏湖域全景，体验热气球、帆船项目，沉浸式享受高原盛夏时光。竞速激情，邂逅高原盛景，青海湖以环青赛为纽带，正在向世界讲述绿水青山的青海故事。
6: 第25届环青赛全赛段直播圆满收官。作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公路自行车赛事中直播难度最高的赛事，为保障直播质量，青海广播电视台携手各方，在青藏高原上进行了一场空中加地面立体直播攻坚战。
1: 本届环青赛总距离达到1627公里，经过城市平路、山间陡坡及高原草甸等地形地貌，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稀薄的空气蜿蜒起

0: 复的赛道、瞬息万变的高原天气，加上自行车运动本身的高速移动特性，使得信号采集与传输必须全程动态跟随，稳定播出的技术难度远超同类赛事。
1: 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公路自行车赛直播中，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电视直播难度是业内公认最高的。
0: 为应对高海拔长距离的直播挑战，青海广播电视台选用双机直播方案，配置起点高清转播系统、地面四辆跟拍摩托车、一架航拍直升机、一架搭载多通道中继系统的固定翼飞机、一辆终点高清转播车，以及 C 波段加 KU 波段主备高清卫星车和光缆传输链路，构建起空地一体、多级备份的全域通信网络。
2: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来呈现咱们环青赛的这个整个赛段运动员的表现呀，咱们大美青海，沿线的这个风光、人文等景致。
0: 赛事全程地处青藏高原，线路跨度大，海拔落差高，沿途地貌复杂，天气瞬息万变，再加上自行车车速快，拍摄点位全程动态移动，多重复杂条件的叠加，让信号采集、传输和稳定播出难度远超国内同类赛事，对转播技术和团队专业性都是极大考验。
3: 这次其实我们的转播当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往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困难，但是经过整个团队的努力，我们都把这个困难都做了克服，顺利的完成了转播。
0: 回望环青赛20余年的直播历程，从2002年首届赛事借调设备仅有几分钟电视播出，到2013年央视首次实现赛段直播，再到2023年首次完成全程电视直播，直至本届赛事全赛段高清信号覆盖全球67家机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直播总时长达到1061分钟，累计跨媒体触达受众5050万人次。青海广播电视台每一次技术升级、每一秒信号稳定输出的背后，是团队在高海拔、长距离、复杂天气条件下不断试错与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才让本届赛事的高难度直播有了坚实的技术底气。
4: 国内公路自行车赛电视直播呢，从一枝独秀走向了百花齐放。我们作为探路者和领骑者，为全国的这个职业自行车赛事电视的直播呢，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广电方案。25年环青赛的镜头语言，见证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赛事传播的进化史。
5: 这个比赛就是国内难度上最高的一个比赛，我也真心的希望把咱们大美青海的这些风光、物候、人文给大家介绍清楚。今年的环青赛来到后面几个赛段，因为天气的原因，赛程发生一些变化，我认为这个其实都是作为一个顶级的赛事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0: 未来青海广播电视台也将继续以专业技术、成熟经验做好每一次直播转播工作，用高质量镜头展现车手风采与大美青海独特风光，持续向外界传递青海魅力，擦亮青海名片。
6: 车轮飞驰25载，品牌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交相辉映。本届环青赛不仅是顶尖骑手的竞技场，更已成为释放品牌价值的优质平台。
7: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难度最大的自行车赛事，25年来，环青赛始终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办赛理念，串联高原胜景，汇聚全球目光。本届环青赛招商工作全面启动后，吸引银行、运动品牌、食品、能源等多领域企业踊跃签约。对赞助商而言，赛事既是展示品牌实力、传递企业文化的窗口，更是实现赛事品质与品牌价值双向赋能的重要平台。
8: 与咱们赛事的合作呢，今年已经是第4年，是一项非常成熟的、影响力比较大的赛事。那么金辉酒和赛事的合作呢，有很多理念的相通之处，所以金辉酒赞助了绿山，表达了生态绿色这样的一个理念。
9: 跟环青赛的合作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今年是作为赛事官方唯一指定运动眼镜，因为在高原紫外线的比较强，然后天气也多变，所以我们提供的眼镜呢是可以更好的防御紫外线，然后鼻托镜腿是可以防滑的，所以在他们运动的过程当中也给他们做了一个稳定性的保障。
7: 25年车轮飞驰，环青赛见证着骑手的拼搏荣光，展现着青海的。

0: 生态之美与发展之势。如今赛事红利正从赛道延伸至产业，品牌价值在高原持续升温，
1: 赛事品牌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持续的攀升，招商工作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和积极响应。我们围绕着赛事主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体系，未来将持续深化农体文旅商养的融合，以赛事为引擎带动消费升级和品牌增值，诚挚欢迎更多的企业携手环青赛，共享赛事红利，共筑品牌新高度。
2: 盛夏时节，在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西郊，成群赤麻鸭携幼雏漫步草甸，
3: 柴达木、双峰驼悠然觅食，给这片生机盎然的湿地增添了无限的动感与活力，勾勒出高原夏日的生态美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基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1: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0: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

0: 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1: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3: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4: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5: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6: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7: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4: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9: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

0: 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

0: 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2: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3: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2: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4: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5: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2: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6: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3: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8: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7: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9: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7: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0: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7: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

0: 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万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万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 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

0: 以前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

0: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 小海，我来告诉你。
2: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1: 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得非常清楚。
2: 你不用回答我。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
3: 我们配合，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4: 对呀，
3: 当年
4: 真正的
3: 就是你。
4: 诺基亚
5: 现场正在勘察，配合我们工作吧。我退。
6: 小潘，尼克来了。
7: 小潘。
8: 让我们进去。哦，
9: 对了，小北。
8: 哎，小潘，往后退。小北，你们往后退。即将播出《生命树》。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 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 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生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2: Five strikes of grief。人在面临悲伤的时候，会有五个阶段：denial、anger、bargaining、depression、acceptance。首先是否定，然后愤怒，再开始讨价还价，然后陷入沮丧，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某几个阶段反复循环，当然也有像老韩这样的，停滞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
0: 老韩，白吉说了，这可是陈年好酒，你怎么和他？
3: 你这种走完五个阶段的人，不懂。
4: 小贝，其实你也没走完。
1: 我明白。
0: 人是气不管用，话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
4: 好酒孬酒啊，我是真喝不出来。东直巴说酒难喝，我就想每喝一盅酒都让他尝一尝。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喝。哎，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我本以为林业公安成立了，巡山队解散，最先走的人是我。现在队长、副队长

0: 小白，我只是在煤矿上闹一下，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我。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
1: 自己拿衣服擦吧。
2: 哎呀！
0: 我哪擦呢？
2: 你是不是喝多了？来来来，我给你擦。
0: 好。
2: 小时候。

0: 你不地道！哎呀，你白菊带孩子多不容易，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哎，
1: 好了，是这样啊，我呢，很快就要升职了，我后面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0: 明年我就带玲玲去省城上学了，到时候白菊也去。真的吗？看他表现吧，你们都是证人，帮我监督他。听到了吧？好，好，你们就向前看，有我们在这好好的留守。
2: 你们就向前看，放心的走吧。哎呀，
3: 又过了，老韩，你说说两句吧。
4: 你也是，你说你这个人，
2: 我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了。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
0: 你最不够朋友，那酒都不喝，那就喝。
3: 老韩，老韩，老韩。
2: 人家总把子重心做错了手术，老婆都不让他喝了，很注意的。我干什牛犊不怕虎啊！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
0: 我怎么了吗？
2: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头。
0: 好好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2: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我谁的工也不打，
0: 我就是个废物。
2: 什么都做不了，我就一张臭嘴。我撕烂我这张臭嘴！
3: 好好好，我帮你撕，撕心拿着的，兄弟。我再帮你撕。
2: 这，我先撕你的。
3: 打起来了啊！我再撕你。哎呀，这打的。哎呀，哎呀，哎。

0: 睡了，
1: 睡了。那我先走了，明天8点我来接你们。
0: 你把那箱子先拿到车上去吧。
1: 好。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哄过他睡觉了，我以为谢谢你。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哥，今晚有空回家？啊，
1: 走啊。
0: 啊，我刚把玲玲哄睡着，那我先。
1: 邵云飞，
0: 哎，
1: 你和白雪也分开好多年了。虽然你是玲玲的爸爸，但咱们毕竟是两家人。我们家不兴离婚，不离。

0: 家这一套。
1: 哥，我永远拿你们当一家人，这点是不会变的。
0: 邵云飞，今天我就直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存着复合的心思，可你扪心自问，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1: 哥，我这次
0: 我不是你哥。你俩刚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你说以后的事情还不敢想。
1: 是，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得非常清楚。
0: 你不用回答我，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有答案了。你条件很好，即使现在看也很好，高知家庭，省城工作。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局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们家算是高攀你了。
1: 哎，哥，你不是，白川，你别这么说。
0: 但我们家不欠你什么。白局是有心结，犯愁，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性格。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玲玲发烧，他急得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连夜从矿上赶回来，在医院守着他们俩一夜。每一次，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
1: 所以，我现在想尽力弥补他们，用我所有的时间去弥补他们。
0: 你是玲玲的爸爸，你怎么弥补他都不过分，但是对白菊，我劝你收回复合的心思。作为白家的大哥，我是不会再接受你。
1: 回春，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非常爱白菊，一直都爱。当时离婚也不是我提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
1: 啊，是男的解释多了没意思，但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互相亏欠也不算什么错，只要两个人心甘情愿，其他人其实没什么立场在这指指点点。
0: 你什么意思呀？
1: 我什么意思你知道。

0: 上来你要陪我再跳楼机啊？
1: 你妈陪你坐。
0: 哎，你怎么玩累呢？都说好了。
1: 说好了，你妈陪你坐。
0: 你陪我坐。
1: 你妈陪你。
0: 你陪我。
1: 你妈。
0: 你怎么骂我呢？
2: 哎哎，你俩加起来能有十岁吗？啊？
1: 哎呀，无聊的大人呢，咱那个不理他呀。
3: 小心头。
1: 走。哎。
4: 哇，一次性拖鞋都有了。哎呀。啊，
1: 爸还准备水果、叉子了。哎呀。后边还有个毛毯。
0: 爸，你真好。嗯，就是这几样水果不特别爱吃。
1: 爸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呢。
0: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1: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就一兜子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嗯，行不？
0: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1: 太听话，来，宝贝。请上车，坐好了啊，关门了啊，爸。弄好了，走吧。

0: 糟了！老韩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可能找到了。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1: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2: 我们配合，让我们进去看看嘛。
0: 队长，
3: 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把我推。
2: 小白，你可来了！
4: 小白，
2: 让我们进去。
5: 哦，
1: 对了，小白，
5: 站在那边等着。
2: 是我发现的，
1: 队长，
2: 让我们进去。
0: 哎，小白，
1: 往后退！
2: 小白，
1: 你们往后退。
2: 白队长，局长在外地正往回赶，让我们通知你作为知情人来协助勘察现场。嗯。

0: 没法到，他给我们显摆过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还是卓曼的吧，扎西哲人新做的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1: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2: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此际，向雪山般吻过。

我们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死者为男性。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

0: 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
1: 生前身长1.85米左右。由于个体差异，身高数值会存在一定误差。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
0: 弹孔入口呈圆形，边缘整齐，
1: 没有明显撕裂迹象，周围伴有细微的骨质缺损，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2: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1: 大约是15年前，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已经渗入到骨骼内部，通过对微量元素的分析，结合骨骼整体的风化程度，我们能推断出一个时间，但是干燥寒冷的环境里面骨骼变化慢，推断的死亡时间可能偏短。
2: 嗯，误差能有几年？
1: 2到3年。
2: 也就是说死亡时间可能是15到18年前。
1: 是的。
2: 嗯，好。这不就跟多杰的失踪案对上了吗？哎，痕检那边怎么样？
3: 尸骨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分解，现场发现了一颗口径为7.62毫米的弹头，检验科正对带回来的其他物证进行化验。
2: 好。大家都清楚啊，这具尸骨涉及到17年前的一桩失踪案。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另外，数据库里涉及失踪人口、在逃嫌犯的 DNA 也同步比对起来。调查方向不要只局限在这一个案子上。
1: 明白。
2: 同志们，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市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散会以后，谢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提报一下专案组的人员名单，抓紧进行任务分配。
3: 是。
4: 局长。
2: 嗯。
4: 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2: 你想都别想，你一个治安大队的，拆过这种级别的刑事案件，像话吗？
4: 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我有协助调查的条件和义务。局长。
2: 嗯。
4: 况且这个案子是我们大队报上来的，韩学成为了这个事情又查了17年，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2: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吉也是我的老领导，但根据回避原则，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你不知道吗？
4: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呀？
2: 你别在这儿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4: 我们队里的事儿，打击黄赌毒，保大型活动，检查公共场所，还有就是犬类管理，这些有肖队长带着都能办，不差我一个。
2: 你这态度有问题啊，你就以这种态度对待你的工作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把你调到市局来，就该让你在县里管户籍。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2: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多杰队长，小白，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4: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2: 队长，你先出去等我一下。
3: 好。
4: 局长，我等了这么多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那把刀我认识，我是知情人，对于案件调查肯定有帮助。
2: 不是说等一下吗？哟，林市长。
4: 林市长。
5: 老史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6: 石龙局长回来了。阿佳，你好吗？
7: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8: 好。

0: 没有错，是这把刀。刚木之，子逼人。我刻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 会认下我们消失17年的。司母大人知道了吗？我来的时候，跟他说是草场有几份文件要见。等结案吧。结案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跟他讲。其实阿爸失踪之后，阿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上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让人不放心。我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这些都洗过了吗？洗得干干净净的。阿妈当年说，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 衣服永远要干净的，所有灯也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阿爸已经没有在世的血亲了，我真希望我是阿爸生的孩子。
1: 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这件事以后再说。正好林市长、谢队长还有扎奇都在，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为个人情感干扰。多杰失踪前，我跟他接触最多，也熟悉他当年的社会关系，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弊。
2: 案情特殊，我们还是需要有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在专案组里。再说了，跨部门专案组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也无妨吧。
3: 局长，我同意林市长的意见。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走访相关知情人，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
4: 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立刻回治安大队去。
1: 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0: 老林，你看看，
1: 先生给我买的，还挺好看，就是腰肥了。
2: 这孩子连自己妈妈的尺寸都不知道。
1: 这就不错了，咱家建设就算细心的了。还给你买的手表，我看你一次都没戴过，舍不得戴。
2: 那牌子不合适啊。
1: 这倒是，下次让他给你买块便宜点的，到时候你带出去，人家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儿子给我买。
2: 今年扎西来天多了，
1: 多杰家的扎西。扎西也得有30多了吧？变样了吗？
2: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金，倒是像才人。
1: 下回叫孩子来家里吃个饭吧，好多年没见了。起码

0: 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1: 什么？
0: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他这能算烈士吗？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2: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你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0: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都在梦里叹气。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0: 董事长，您找我。
1: 坐，你先喝会儿茶。
0: 哎，
2: 这普洱啊，还得是老的好，这是刚收呢。
0: 哦。

0: 这几天我跑了几个草场，把合同都落实下来了，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
1: 不急，这么些年了，你办事我一向放心。哎，姚辉，你是哪年回来的？
0: 99年。
1: 对，新海成立的第二年。
0: 那会儿新海才一个矿呢。
1: 嗯。到2000年，发展速度提上来了，多开了几个矿。我记得当时你还在滚爆破呢。你是个好苗子，08年就干上副矿长了。08年，咱们有几个矿啊？
0: 3个。
1: 哦，那再后来的几个矿矿长，都得是你徒弟了吧？
0: 是。
1: 哎呀，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干得不错。
0: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1: 提拔、赏识，都不是说有就有的。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对吧？
0: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1: 好，好啊。哎，喝啥？

0: 这条路，我来来往往，不知道走了多少回。没想到把就埋在这么近的地方。可能这也是队长的心愿吧。像守门人一样，一直看着报纸。不查出凶手是谁，这事就没完。
1: 生死就从山上的积雪，有人导游我。
2: 但最终都要活成细水流下来，这是人的因果。你这话什么意思？队长走的不明不白，这是他的果吗？哎呀，洛涵，你不要曲解“扎错”的意思。查凶手三个字说起来容易，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光是找到尸体就用了十几年。
1: 在柏拉姆拉，巡山队从来不会因为路不好走就停下。相反，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挖泥、踩灯油门，一起推车。灯油门挖了半天，也走不动。有次限了三天呢。
3: 是啊，那次搓腿把酒都用完了，老韩头一回没喝酒就掉眼泪了。以前我还觉得队长他很独断，后来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独断心知肚明，但他更想要达成的，是把一个个困难干掉。 我们当时真的有好多好多麻烦事儿啊！带线了的车总不能让他在那儿停着。
2: 那你去查吧。

0: 我说查起来难，不是说不让他查的意思，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
1: 真的，哎呀，不会，所以你是又被甩了？
0: 什么叫又被甩了？
1: 也对，不存在又。
0: 因为你就再没成功过，
1: 没事儿，姐夫，只要我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
0: 不行，白吉，我跟你说，你得帮我看着点你姐，有什么情况赶紧向我汇报。
1: 不是他能有什么情况啊？别说他现在进专案组了，你看他之前。
0: 那妈逼着他去相亲，那什么结果？那还用我说吗？是吧？那也是啊，白姐，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1: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

0: 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
1: 兄弟，
2: 你说太对，
1: 是吧？
3: 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抱个手机瞎忙活什么的？喝，快跟我喝酒。
0: 有正事，喝什么就不喝了。今天，你不知道，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得让他们备菜。
1: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0: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天的。
4: 白队长，你不忙啊？
5: 不忙，我今天不忙。

0: 白队长，你已经在这儿盯了我半个小时了，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这个
1: DNA 检验技术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耐心点儿。
0: 那得等多久啊？起码还得2到3天，已经跟你们做了加急了。
1: 而且洗过的衣服加上过了这么多年，检出 DNA 有一定难度，明白明白。进，
2: 夏总，
1: 哎，部分门子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我马上看。啊，嗯，
0: 什么文字啊？
1: 给你看啊，给我看一样。嗯，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年份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
0: 致远或运，致远。夏姐，嗯，这张是什么纸啊？单据吗？这纸碎成了好几片，完整的凑不出来了，还有两片拿溶剂泡着呢，得处理完了才能看出来。
1: 嗯，行。那有其他消息记得通知我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3: 姑奶奶咳嗽，
0: 就知道吃。
3: 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
4: 宁总，
3: 快点，孩子来。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2: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3: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1: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地。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身心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1: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
2: 因为你的老板李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
3: 那个连闹事的吴江是不是跟郑帅有关系啊？
2: 谁告诉你的？
3: 草原上的人告诉我的。哦，
2: 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
4: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
2: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4: 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2: 有组织就有纪律。
5: 即将播出《生命树》。
6: 小青小海说应急。
7: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8: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

0: 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来，姐。
1: 哎，姐，这个马致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
2: 查出来就有关系了。
1: 这些马志先的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要是真能找到点线索。

0: 警察，然后去使唤年轻人，不让他们吃完饭，
1: 意气真重。
2: 是邮票啊！嗯，看来当年林永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可能跟多件案是有关系的。嗯，宏远货运职工的名单已经发上来了啊，但这页码不对，中间少了一些。大家把现有的先看一遍，挑重点去走访。
3: 好的，队长。
0: 好干活。嗯，
1: 姐，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你是来相面的呀？
0: 哎，
1: 姐，你这我干嘛？
0: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的。
1: 嗯，是挺像的。
4: 等会儿，翻回去。吴江，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5: 吴总，实在不好意思，吴总，两位警察同志说是要找您呢。警察同志啊，抱歉抱歉，有什么事儿吗？
6: 吴江是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5: 哦，好啊，好。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从马志宏远货运公司。 到新海煤矿的副总。哎，对，警察同志对我了解还挺多啊，都十多年了。那会儿我还年轻，找个车队混口饭吃。
6: 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
5: 当时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东线跑省城。
6: 那你认识多杰县长吗？ 我就是个司机，我的二级会认识县长啊。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17年前，马志出了个大事，多杰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
5: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多杰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 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我们啊，天天过的一个样，无非就是拉货、跑车、熬大夜呗。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李永强？ 想不起来了，哎，他有外号吗？外号？对呀，我们当时啊，互相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儿不走针，还有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啊，老吴，
7: 吴江。
5: 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
6: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5: 97年吧，不是我要走的，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

0: 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走。哎呀，说失业就失业。
1: 这个货运公司为什么会出事儿，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这件事情当初在马知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0: 没有啊，那几年挺难的，一堆不顺心，更何况好多事儿我也都记不清了，懒得去回忆了。
2: 艾薇，慢走。
3: 他的话有点多了。
4: 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
3: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4: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3: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上说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
4: 嗯，
3: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当年林永强被击毙，齐马尔金矿被关闭，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林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太不合理了，说不通啊。
4: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查一遍。
5: 陈龙煤矿和合并一直由吴矿长代管，本来降尘设备就不够，还只顾着出煤，那灰尘大的都快赶上沙尘暴了。董事长交代过，最近市里抓整改，随时都有抽查。孟总您看要不要找白矿长借调人员和设备啊？
2: 你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先收拾利索了啊。
6: 哦，
5: 孟总，您这扇门质量不太好，我找总工给您换一个吧。
2: 不用了，您下班吧。
5: 哎，
2: 喂，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0: 那我呢？我去把阿克的被子晒晒，这个扎错太不会照顾人了。
1: 哎呀，别忙活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回头我提醒一下扎错。
0: 小双回省城了吗？我哪知道呀？
1: 其实小双一直很关心你的，你不用这样。
0: 我还是去晒晒被子吧。
1: 小贝，
0: 这杂志还出着呢。
1: 我孩子喜欢，所以一直盯着。
0: 孩子该上初二了吧？学习怎么样？
1: 比我好多了，尤其是音乐。 准备下学期转去成都，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我也要去成都了，很快就走。超市准备给我小舅子，这开超市的钱本来也是老张扔给的。

0: 对不起啊，我又等一次逃避。
1: 你不用这么说自己。
0: 那么些莫尼给跟的人，但不到莫尼也撞的人。没关系的，事实是这样的。
1: 当年无人区，环境那么恶劣，才让你落下了这身病。去海拔低的地方是对的。你在任何时候跟我说你要走，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定是今天？为什么是现在？现在尸骨才被发现，可是那个尸骨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队长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背后是谁？这一切还没有搞清楚呢。
0: 就是因为尸骨被发现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了。我的心这些年一直被一只手狠狠地抓扯，手在麻着的每一天都是这种感觉，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1: 我知道，心脏做了手术。
0: 我刚出狱的时候，我找不到工作，按情场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就会做噩梦，梦到切马尔金矿，到处都是血。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归队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可是我总会想到多杰队长，总觉得他在看着我。17年了，总算找到队长了。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以前我总是想要一个编制，后来坐了牢，这辈子编制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只是想活下去，至少看着孩子长大，上大学。

阿克大哥，我以后再来看你啊。进山要小心哦，这几年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的头值200万了。

0: 哎，把身体养好啊！
1: 老妈，收拾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
2: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备器还没还我，
1: 我现在就要。 你不是还没看完吗？
0: 我马上，孙彦明和林一哥中间，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高分才能修好。
1: 小白，你说，人或者为了什么？

0: 警察查出什么来了？嗯，就是还在查呢。啊，
1: 喂，那个勒纳斯的武将，是不是跟侦查有关系啊？嗯，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0: 哎，哎，你谁告诉你的？草原上的人告诉我的。哦，我知道了。 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老板嘴巴可真大。哎，
1: 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0: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
1: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0: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1: 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0: 有组织就有纪律。老韩，去找个班上吧。
1: 多接触接触人，多听话听音，和人打打交道。我不跟你争这个，马上开车去。我真没有，我真没有。喂，罗曼呢？他什么意思？咱们刚和和气气说话没几天，他怎么又搞分裂？
2: 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啊，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我们能干什么？
3: 帮忙找线索呗。小白是这意思吗？应该是这意思吧。啊，留好玉志吧。 之前在马志宏有货运公司上过班，啊，来，
4: 谢谢。
3: 你看看这名单上这人，最近见过吗？
4: 这些基本都认识。啊，这个好久没见过，两个月以前了。
3: 两个月以前。
4: 啊，对。

0: 老乡，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
1: 哦，
0: 你是叫李海源？
1: 是是是。
0: 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上班？
1: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2: 这个资料您能看一下？
1: 哦。

0: 方吧，在成都还适应吗？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他这样呢，说天天犯困。哎，哎，宇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
1: 什么盯上了？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的公司了。哦，
0: 我年轻时候在那儿干过司机。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2: 以前你不是在马自跑车吗？是。
0: 公养货运吧，哎，听说过大公司，啊，人可多了，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这那个丢了那夜，那是对我谁？哦，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啊？

0: 怎么了？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了？中学的事儿我都帮你打听了啊。实验中学和二中呢都挺不错的。实验中学呢就是更侧重孩子的这个自主性，更看重孩子的这个素质教育。二中就是相对来说吧会更严一些。不过这个还是要看孩子自己。我觉得这两个都挺不错的。
0: 谢谢了。
1: 也哎。

0: 听说这个白局是马志前公安局调上来的，他问你什么了？还能问我什么呀？问我跑车路线呗，问我拉的什么货，问知不知道多杰。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真真假假的绕着他们玩呗。别跟警察多说话。
1: 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哎，今天既然是你请客，那我得再开一瓶。小心点儿，别喝多了误事。
2: 孟总，他来了。
3: 啊。
1: 小沈，哎，孟总，有事儿？
3: 要想跟吴江长久的话，劝劝他，得意不在一时，是不是？
1: 谢谢孟总，我跟他说。
3: 你比他懂事儿。
1: 那孟总。

0: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宫保鸡丁，菜齐了。
0: 我们还点了瓶酒，麻烦上一下。
1: 哦，我们这里有鲜榨的玉米汁、山药汁、南瓜汁，你们看一下。
0: 不用了，上酒就行。
1: 您不是开车来，喝什么？
2: 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1: 行了行了，我们喝茶吧。哎，好，喝茶好。行了，二位慢用啊。
0: 嗯。

0: 怎么了？
1: 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先出去吧。
0: 哦，我们店里有规定，在这个房间我得在这服务。
1: 我们没想做这个房间，是你非要我们做这么大房间的。
0: 姐来了，那
1: 出去。
0: 那慢慢吃啊，哎，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嗯。
1: 吃吧。
2: 你弟挺护着你。
1: 早知道就换个地方了。
2: 那这挺好的，说话也方便。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这么直接啊？
1: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2: 听说你们找吴江污浪化，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要是出什么事，公司脸面上也不好看。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他到底……
1: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2: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我们能查到的也不多。
1: 那他当初是怎么进星海的呢？
2: 冯董招进来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些年在星海干得不错，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1: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
2: 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哦，我知道他早年是跑过货运。
1: 他当年。

0: 你跟谁接触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是他来公司之前的事情。你要想知道，我倒可以侧面帮你问一问，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1: 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你有这感觉？嗯。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0: 职业病。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2: 喂，
3: 爸，什么时候回来？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大事儿。
1: 知道，你今天在学校又打架了是吧？回去找你孙长。
3: 你别听老师瞎说，是他先揪我辫子的。
1: 邵崇林，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管你跟同学发生什么样的矛盾，你都不能动手。你比那男生高半头，你一推人家推跟头，你下手有数吗？
3: 我知道，
1: 他要是没摔倒，你是不是该踢人家了？我教你那几招。 是防坏人的，你怎么能用来对付同学呢？你把人家男生踢坏了怎么办？
3: 喂的，
1: 你下次再动手，我就开警车把你给支走。
3: 你
1: 回去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家里的孩子不消停。
3: 没事，
1: 我心里平衡点了。
3: 嗯，
1: 感觉你跟谁说话都像是警察。
0: 我这都是被逼的，你刚刚也听到了，多不让人省心。哎呀，家里有个孩子，热闹。你少说这种风凉话了。有孩子好，那你怎么不结婚呢？那你为什么离婚啊？
1: 别转移话题啊。
0: 好啊，白警官，我不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毕竟这个事情还是要看缘分的。
4: 对吧？你怎么来了？吃饭去了。
5: 啊，不然饿着。跟谁呀？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
4: 白吉这个墙头草，你也别怪白吉，我们都担心你。你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那个人叫孟耀辉，星海总经理，是我的相亲对象。你笑什么呀？
5: 那我就放心了。
4: 邵云飞，你没听清楚吗？我刚才说了。
5: 啊。 那是我的相亲对象，嗯，我妈介绍的。我听清楚了，你有相亲对象，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相亲，一见面就给人怼跑了。天多这么多大龄单身男青年，几乎就被你怼遍了，哪个有下文了？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了。
4: 你真想好了？没有，是工作上有联系。见几回了？你烦不烦呀？关你什么事儿啊？跟你有关系吗？
5: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哎，
4: 张云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
5: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什么烈焰？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儿。
4: 没说咱俩，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5: 你说小东啊？
1: 哎，你爱谁谁吧。
5: 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头上扣屎盆子啊！
1: 上一次你给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半夜给你发信息，还什么什么少帅？哎呦，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5: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
1: 哎呀，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5: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分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带呀。而且人家已经结婚了，人家校园恋爱，那老公是我学弟，我们这关系都很好，怎么让你给说成这？
1: 行，你们关系好，那你们仨过去吧。
5: 哎，什么叫我们仨过呀？你这，而且这事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这等会儿，
2: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1: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2: 我要知道你是因为这个，我当初肯定不会同意跟你离婚。
1: 你明明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2: 又开始了。
1: 我怎么了？
2: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驹，我在关心你，在担心你。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还想……
1: 对不起。从我进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的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可都过去四年了，我们早都已经习惯了。分开是我决定的，我也不后悔。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

0: 哎，上哪儿去啊？我租那房子在上边。你蒙谁呢？真的，我调回来了。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我刚把你的事汇报给领导，下次开会就讨论你。
1: 谢谢主编您，但我思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做我的味儿，你领导我，我听你的好不好？说吧，到底为什么？
0: 哎呀，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我嘛，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加快完了。我天拓那边的情况您知道？
1: 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
0: 嗯，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拓常住，怎么着都行。
2: 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你给我出去！
3: 不是我们不让进，这车坏车了。
4: 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
2: 这车坏了！
3: 哎呦，
2: 郭科长怎么来了？
3: 我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安排人接你们的。
5: 吴总，我们来巡视整改情况，你们堵个大车在这儿是什么意思？
4: 哎呦，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我们这清晨设备的运输车坏了，您看我这着急赶回来。

0: 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吗？你们新海这种规模的企业，这么多矿口，连台拖车都调不过来。
1: 不是，现在里边正修整颠簸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
0: 好吧，那我们走进去。啊，走吧。哎，好好。我先接个电话。
2: 好。喂，黄局长。哦，好，好的，我明白了，没问题。
0: 郭科长，咱们进去吧。煤炭局黄局长，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好，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我送你们下去。
2: 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
0: 好，再见啊，慢走。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局这种单位，再来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没事找事儿。
4: 白队长来接风，怎么不进去啊？瞎走啊？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5: 我们科这几天的午饭呀，都快让你给包圆了。
4: 包三餐也行啊，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来。 哎，真不好意思，吃。那结果是不是出来了？没检出来，我刚从局长那回来。未检出？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 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局长已经通知了扎西，他表示理解。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
5: 目前是没有了，那要是一直验证不了，这不又成悬案了吗？现在说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也在同步比对 DNA 库的数据呢。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特殊，先别急，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多杰。
6: 夏姐，
7: 进
6: 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
7: 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零二七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5: 齐马尔金矿？
7: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确定是一支五四式手枪。
5: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0: 我知道你们是来审我们的，我们有嫌疑吗？
1: 我说的有点难听了，大家都是好队友嘛。
0: 哎，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1: 小唐一向是好的，这只是烫了你的手，没有烫到你的嘴。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在一起的。小白，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
2: 当年打击骑马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心小海说应急。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 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 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

0: 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中国西部祁连山脉是一片被时光凝结的神秘高地，似一座横亘于青藏高原洪荒之地的绿色狮岛。那里冰川密布，河流纵横，湿地草甸，青罗棋布，岩壁沟谷切割古老的山体，形成壮观的大峡谷。峭壁和丛林尽是野性家族的乐园。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善待山河林木，和这些野性家族友善相处，共享这片天地，共同书写着这片土地上的精彩和野性之美。黑颈鹤高山和夏雨夫妇已经在这片湿地草甸生活了多年，他们在此纳凉度夏，繁衍生息，成为这里的主人。生存不易，幼鹤从出生到长大，成长旅途中的陪伴和快乐，不幸与挑战，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三月末，祁连山腹地还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地方，大地尚未返青，看上去还有些荒芜。此时，海子湿地迎来了他们最亲密的伙伴们。野生动物都有着生存策略和密码，他们的朋友圈充满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黑颈鹤是唯一生活在高原的鹤类，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鹤种，目前地球上仅存10000余只。140多年前，发现于青海湖畔，1991年被命名为青海省省鸟。迁徙出道时，它们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边觅食，边在自己原有的领地上开始修筑加固它们的爱巢。沼泽湿地是维系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这里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生物链，是众多野生鸟类和动植物的生命之源。这片湿地草甸对于飞鸟

而言堪称完美。黑颈鹤的领地和巢比较固定，在夏季栖息地定居下来后，它们互不往来，互不打扰，开始居家生活。四月，大地渐渐复苏，黑颈鹤开始求偶。他们的爱情是以雄鹤的独舞和高歌拉开序幕的。这种优雅的舞蹈只有雄鹤才会表演，在特定的时间表演给最心仪的人观看。热烈的爱情并没有因为昨晚的一场春雪而削弱。小伙子出色的表演，最终赢得了姑娘的芳心。

浪漫的蜜月期过后，母鹤夏雨顺利产下两枚卵。黑颈鹤的巢比较简陋，以就近的枯草堆积而成。如果没有特殊的环境变化，它们会一直沿用上一年的旧巢来孵化幼雏。在原有旧巢的基础上稍作修补，继续使用。他们将巢安置在沼泽或湿地中的高处位置，认为这样会很安全。高山和夏雨是一对勤劳的夫妻，每年早早迁徙来这里，目的是尽早修复好他们的爱巢，完成他们新一年的育幼使命。

这是一只不幸的鹤，腿断了，无法飞行离开。但是先前占据这里的黑颈鹤夫妇认为这是入侵行为，多次警告驱赶无效后，他们无情地将其啄死。黑颈鹤领地意识极强，出于本能驱使，他们是绝对不会容忍同类或其他动物靠近自己的领地或巢穴的。这个季节，失去伴侣的鹤没有任何退路，只能独自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忍受着孤独的现实。

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诞生。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分是高山和下雨交接班的时间，交接班极富仪式感，庄严隆重。仪式开。

的变化。由于高原特殊的环境，黑颈鹤在孵卵阶段不得不经历许多恶劣天气侵袭。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任凭风雪交加，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两枚卵的安全。

高原的天气就是这样，半个小时前还是疾风骤雨，半个小时后则是艳阳高照。刺眼的阳光带着强烈紫外线的灼烤照射在地面上。尽管极度困倦，下雨并没有放松警惕性。夫妻俩很有经验，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起身翻动一次卵，并离巢休息十分钟左右，借机给卵适度降温。他们知道孵化时间过长，卵会过热，对胚胎的发育不利。天气骤变，又是一场疾风暴雨袭来。高山和夏雨在暴风雨中坚守着，严酷的环境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哺育后代的决心。雨过天晴，湿地草甸又恢复了它特有的明媚景象。随着牧草生长，牛羊群聚集的越来越多，这令高山和夏雨夫妇有些担忧。鲁莽的牛群有时也会踩踏破坏他们的鸟巢。红角鹬的好奇心很强，趁着黑颈鹤休息的间隙，乘机跑到他们的巢中参观一番。黑颈鹤夫妇并没有介意他们的失礼。

时间一天天过去，经历了30个风霜雨雪的日夜，高山和夏雨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多么漫长的日子，我们给他取名叫小雪。刚刚出壳几个小时还站立不稳，小家伙已经迫不及待地四处挪动着，打量着眼前这个陌生的世界。自从小雪出生后，夫妻俩休息的一方就不再去远处觅食了，而是警惕地守候在巢的附近，自觉承担起警戒任务。祁连山国家公园境内拥有湿地、草原、森林三大生态系统，相互依存，互为关联。这种完善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食物链，给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

六月，整个海子湿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育幼所。每年夏季，除黑颈鹤外，斑头雁、赤麻鸭、白骨顶鸡、红脚鹬等数十种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数百只各类幼鸟在此诞生。湿地草甸还有上百种其他动植物共生。海子湿地植被丰富，生态类群以湿生植物和水鸟为主，伴生有一些小型的兽类。丰富多样的植物、浮游和底栖动物，为黑颈鹤、雁鸭、恒鹬类水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开阔的视野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安全觅食地和隐蔽场所，吸引了众多鸟类在此筑巢安家。因此，夏季的海子湿地成了动物们传宗接代的最佳产房。两天后，高山和夏雨夫妇又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小宝宝。小家伙是在雨夜诞生的，我们给它取名小雨。这是本能，要想生存下来，它们必须尽快跟随父母去寻找食物，或钻进草丛中躲避天敌。第二只幼鹤出壳，意味着孵化期结束，艰难的哺育阶段才刚刚开始。黑颈鹤幼雏属于早成鸟，出壳几小时后就能跟随父母寻找食物。黑颈鹤夫妻共同承担养育义务，他们对幼鹤倍加爱护，处处小心翼翼，喂给幼鹤的食物都是经过水洗后再给它们吃下，以保证食物干净卫生。在最初的几小时内，细心的父母会教给幼鹤如何接住父母送到嘴边的食物。育幼期间，黑颈鹤也有特殊的表达。他们在宣示领地，威慑外来入侵者，也是警告其他动物或人类不要靠近。海子湿地水草丰茂，四周有牧人和众多牛羊，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存环境，并且与这些家畜友好相处，各取所需，互不干扰。幼鹤成长过程中，营养食物不能缺少。由于黑颈鹤的杂食习性，植物根茎、叶子、鼠类、鱼类、蛙类、昆虫，以及其他鸟类的雏鸟和卵，都是它们菜单上的美食。在育幼过程中，父母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给他们捕捉喂食不同类型的食物，特别是一些有助于幼鹤成长所需的高蛋白食物。

进入求偶期的白骨顶鸡每天只做两件事，觅食和洗漱，为寻找中意的伴侣而忙碌着。艳丽夺目的黄头吉灵更注重外表的干净整洁，它也会花更多的时间

间来梳洗装扮，准备迎接他的新娘。小雪和小雨三十天大了，一场大雨为他们做了洗礼。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下，两只幼鹤成长很快，看他们的体格外貌，完全没有了刚出生时的模样。高山和夏雨夫妇育儿有方，加之湿地草甸食物丰富，小鹤健壮成长。三十天，个头已长到约40厘米左右，体重增加了好几倍。现在，他们逐渐学会自己寻找食物和躲避危险，并且开始随父母一起应对恶劣的气候环境。即便如此，幼鹤依然处在生命脆弱期，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依旧需要父母照顾和喂养。七月，海子湿地生机勃勃，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都忙碌着哺育幼雏的事情。相比黑颈鹤一家，斑头雁、赤麻鸭等鸟类可算是大户人家，子女较多。这个季节，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由于黑颈鹤的杂食习性，它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也会与邻居们产生或大或小的矛盾冲突。现在，也是邻居白骨顶鸡、赤麻鸭、斑头雁等鸟类孵卵育雏的时节，如果看护不好，它们的卵和幼雏很容易被黑颈鹤一家猎取。

愤怒的白骨顶鸡夫妇赶回来时已经晚了，他们的巢被破坏了。现实是残酷的，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弱肉强食就是他们的生存法则。白骨顶鸡也有凶悍的一面，为争夺领地会大打出手，但在高大威猛的黑颈鹤面前，他们弱小的身躯显得无能为力。黑颈鹤凭借高大的体型和匕首一样的喙，成为这里的霸主。育幼期间，所有的动物都会表现出本能的凶猛，它们要全力保护自己的领地和幼雏。

0: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7: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6: 因疾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7: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6: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7: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 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6: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7: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

0: 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月五次随保，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到了，开了，
3: 抓紧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
2: 好了，好的，好的。呀，安全员来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3: 帮我盖着，
2: 快快快快快！
4: 你身上什么人啊？
2: 就我呀，没人。
4: 下车。
2: 啊？
4: 下车。

0: 你在这干嘛呢？
1: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2: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

0: 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17号，省政府党组举行集体学习暨光热技术发展专题讲座，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凝聚合力，加快建设中国光热之都，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青海力量。
1: 讲座邀请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工业控制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金建祥做专题辅导。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加快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加快光热产业发展，对青海不仅是重大发展机遇，也是更高标准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的迫切需要。要切实增强加快光热产业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牢牢把握光热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全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着力将光热产业打造成为全省新型支柱产业。要进一步放大规模优势，加快培育光热全产业链集群，抓好与盐湖资源协同发展，加力引培链主企业，围绕光热装备制造盐链、补链、强链。要积极拓展多元应用场景，推动光热与盐湖化工、有色冶金深度耦合，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培育光热加算力融合发展样板。要强化创新引领与开放合作，依托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集中攻坚突破产业核心技术瓶颈，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要以一盘棋思想统筹光热产业规划布局、政策供给、项目调度和要素保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讲座前，罗东川会见了金建祥一行，张景刚参加。
2: 7月17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向省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龚宝扎西指出，人民政协源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为民履职是政协的初心使命。要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政协工作的根和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龚宝扎西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始终保持政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对照正确政绩观标准，把握政协工作新要求，从思想根源上拧紧政绩观阀门，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突出、作风务实、精通业务的机关干部队伍。要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保护，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积极建言资政，把加快产业四地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重点，以小切口推动解决群众大民生，让政协好声音转化为助推全省工作的实举措，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7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蔡成勇、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待拟稿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听取关于加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督办工作的办法修订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7月17号下午，以理论领航明方向、精神铸魂勇担当为主题的两弹一星精神研讨会在西宁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与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领域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做专题研讨。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七八任院士出席会议并发言。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孙秀玲、国防科工委发展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袁和平等几位专家，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与精深的理论见解，为大家深化两弹一星精神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开启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方法。会上，8位专家学者围绕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做交流发言。
1: 7月17号，2026年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据了解，自2014年启动以来，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已成为跨区域人才协作的标杆品牌，累计有227名北京专家和360

0: 65名青海专家深入基层，在攻克技术难题、培育本土人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活动紧扣青海155规划开局部署，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 目标，精心选派20名北京专家和30名青海专家组成服务团队，重点围绕清洁能源、文化旅游、医疗卫生、绿色算力、思政教育等关键领域，力求在输出智力的同时提升本土人才自主攻坚能力，实现从短期支援向长效造血转变。青海将持续健全完善柔性引才机制，充分释放京青人才协作辐射效应，切实将专家智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1: 这两天，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一年一度的青洽会藏毯展如约而至。作为中国藏毯之都的亮丽名片，本届展会不仅是展示青藏高原独特文化魅力的窗口，更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高能级平台。
2: 走进展馆，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现代商贸气息扑面而来。展厅内“外贸优品中华行”几个字格外亮眼，展区内精致的藏式家具、别致的藏式纹样，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欣赏体验。
3: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带了那么4个系列。
2: 这些融合了传统榫卯工艺与民族图案的家具，成为青海藏毯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亮色。不远处，来自巴基斯坦的经销商库克正与几位同行低声交流，不时在样品册上记录要点。
4: 我2004年第一次来西宁参加藏毯展。一晃到2026年了，如今这场藏毯展的水平完全能对标国际顶尖地毯展会。每次来青海，我都能感受到巨大变化。这不仅是展会越办越好，更能看出青海持续对外开放的姿态。从展会一路的成长，就能清晰看见西宁、青海乃至整个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2: 在另一侧的精品展区，伊朗参展商拿舍尼夏波瑞是一位已经参加了17次藏毯展的资深参展商，每次带来的都是波斯地毯精品。
5: 波斯地毯最珍贵的就是背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细看这些手工地毯，能感受到千年的文化沉淀，也能看到编织师傅高超的手艺和工匠精神。希望和大家长期合作，销售固然重要，但地毯承载的文化才是我最看重的。
2: 展会如同一座跨越山海的桥梁，在打通商贸外循环的同时，也加速内循环的发展。参展商黄建平来自河南，是一家涵盖手工地毯、丝毯、丝棉及丝毛混纺等多品类生产企业的销售负责人。他见证了展会的发展与市场的变化。
6: 它这个虽然说是机织毯，但是呢，它做的这个工艺已经达到了手工的工艺，你从外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就像手工的一模一样的。其实这个机织毯的话，它也是我们手工毯的一个延续，它的性价比了，或者是它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2: 方寸地毯，经纬纵横，从国内到国外，从传统技艺到技术的更新，藏毯展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贸易往来。它是青海以藏毯为媒介讲好文化故事、深化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如今展会已成为连接新丝绸之路的驿站，推动着沿线国家经贸人文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届青洽会期间，直播嗨购展区在延续现场展示、内容推介和融媒传播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线上传播力和全媒体呈现能力。
0: 为让青海好物特色产业和文旅资源突破展会现场的空间限制，走出展馆，连接更广泛受众，青海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省级主流媒体资源整合、内容生产、技术保障和平台传播优势，首次在青洽会现场搭建一套完整、专业、可连续运行的主直播间，集中服务全省各地专场推介。
7: 本次嗨购直播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和当地政府的对接、主持人、推荐官的沟通，还有我们策划文案的撰写。我们每一场直播呢，时长都是2个多小时。线上互动呢，大家也是积极留言。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本次直播嗨购，让更多的人了解大美青海，走进大美青海。
0: 8场专场直播围绕青海各市州发展定位、特色产业、文旅资源等内容进行集中展示。通过主持人串联、嘉宾交流、产品展

0: 示、现场体验和线上互动等形式，把展馆中的实物内容转化为更加直观、生动、易于传播的视听内容。巡馆直播还深入各主题展区和市周展馆，及时呈现青洽会现场亮点。
1: 在本次专场直播推介会上，我们还是围绕玉树四加六的特色产业布局，带来了冬虫夏草、牦牛制品以及黑青稞、囊嵌黑桃等特色高原生态产品。那同步推荐呢，以生命树为主题的特色文旅精品线路，整场推荐活动的反响热烈。
2: 通过直播带货，不仅补齐了传统展会线下辐射面范围有限的短板，让全国各地的网友更直观地认识华南好物，更有效拓宽销售渠道，积累线上客户资源。
0: 通过五天八场八市周的连续传播，直播嗨购展区将进一步推动青洽会从线下集中展示向线上持续传播延伸，为青海特色资源、优势产业和区域品牌搭建更加立体、高效、广泛的展示窗口。
3: 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了第八赛段的比赛，车手们离开西海镇向青海湖进发。
0: 第八赛段从西海镇出发至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赛程全长146公里，主车群沿青海湖北岸骑行，收官赛段只有一个爬坡点，位于84.8公里处的日月山垭口，难度不大，或许会给爬坡积分的圆点山留下一丝悬念。在前两个途中冲刺点，187号车手、31号车手、3号车手率先通过，获得冲刺积分。在今天唯一的爬坡点，科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凭借强劲加速，领先队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夺得爬坡点第一。最后10公里是完全平直环湖大道，无弯道、无坡度干扰，是冲刺手完美发挥的场地。赛事的全部战术博弈、积分争夺将在终点集团冲刺中迎来收尾。
4: 这里是本届环青赛第八赛段，也就是最后一个赛段的终点，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今天的天气和前几个低温多雨的赛段相比，总算是放晴了。今天的比赛，车手们从草原骑到田间，再到碧波荡漾的青海湖，一路上风景无限。比拼的同时，车手们也实实在在领略到了大美青海的壮阔景色。今天整条赛段的平均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高原上骑行每一公里都不轻松，黄山、绿山、圆点山、蓝山的归属都将在今天见分晓，我们静待最后冲刺的到来。
0: 最终，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31号车手尤里莱唐获得赛段第一，法国科菲迪斯车队41号车手艾利克西勒纳尔、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17号车手恩里科扎农切洛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本届环青赛四色领旗山也各归其主，蓝山获得者为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214号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1号车手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获得圆点山，3号车手赫诺克·穆鲁贝尔汉获得绿山，轮风 Rota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萨佩达保有黄山。
5: 一切都很棒，这次经历对我而言十分难忘，我状态不错，有信心再去争取胜利。
3: 第25届环青赛全赛段直播圆满收官，作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公路自行车赛事中直播难度最高的赛事，为保障直播质量，青海广播电视台携手各方在青藏高原上进行了一场空中加地面立体直播攻坚战。
0: 本届环青赛总距离达到1627公里，经过城市平路、山间陡坡及高原草甸等地形地貌，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稀薄的空气、蜿蜒起伏的赛道、瞬息万变的高原天气，加上自行车运动本身的高速移动特性，使得信号采集与传输必须全程动态跟随，稳定播出的技术难度远超同类赛事。为应对高海拔长距离的直播挑战，青海广播电视台选用双机直播方案，配置起点高清转播系统、地面4辆跟拍摩托车、一架航拍直升机、一架搭载多通道中继系统的固定翼飞机、一辆终点高清转播车，以及 C 波段加 KU 波段主备高清卫星车和光缆传输链路，构建起空地一体、多级备份的全域通信网络。 赛事全程地处

0: 青藏高原线路跨度大，海拔落差高，沿途地貌复杂，天气瞬息万变，再加上自行车车速快，拍摄点位全程动态移动，多重复杂条件的叠加，让信号采集、传输和稳定播出难度远超国内同类赛事，对转播技术和团队专业性都是极大考验。回望环青赛二十余年的直播历程，从2002年首届赛事借调设备仅有几分钟电视播出，到2013年央视首次实现赛段直播，再到2023年首次完成全程电视直播，直至本届赛事全赛段高清信号覆盖全球67家机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直播总时长达到1061分钟，累计跨媒体触达受众5050万人次。青海广播电视台每一次技术升级，每一秒信号稳定输出的背后，是团队在高海拔、长距离、复杂天气条件下不断试错与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才让本届赛事的高难度直播有了坚实的技术底气。
1: 国内公路自行车赛电视直播呢，从一枝独秀走向了百花齐放。我们作为探路者和领骑者，为全国的这个职业自行车赛事电视的直播呢，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广电方案。25年环青赛的镜头语言，见证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赛事传播的进化史。
2: 这个比赛就是国内难度上最高的一个比赛，我也真心的希望把咱们大美青海的这些风光物候人文给大家介绍清楚。今年的环青赛来到后面几个赛段，因为天气的原因，赛程发生一些变化，我认为这个其实都是作为一个顶级的赛事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0: 未来青海广播电视台也将继续以专业技术、成熟经验做好每一次直播转播工作，用高质量镜头展现车手风采与大美青海独特风光，持续向外界传递青海魅力，擦亮青海名片。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十四五时期，青海广电守正创新，融合发展，精品力作频出，惠民服务直达基层。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军带我们回顾“十四五”青海广电发展成效，展望“十五五”为民发声、传播民生服务新方向。有请。
1: 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平台上向大家介绍我们广电工作历年来的工作成就。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广电行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肩负好传播好党的声音、服务好人民群众的工作使命，瞄准广电惠民利民便民，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对广电工作满意度的目标，立足审情，攻坚克难，积极出台政策指导，加大政府购买服务能力，实施惠民工程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在提升广电公共服务水平实践探索中，不断破解群众看电视难、听广播难、共享广电成果难的问题，在强阵地、惠民生、促发展上实现了八个新突破。一是广播电视传播水平从低水平到高质量，实现了新提升。二是广播电视

鱼龙阵地从数量到质量实现了新发展。三是影视精品创作从内容到传播实现了新提高。五年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国家级平台上播出了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云端上的奇迹等30部优秀作品，创历史新高。在这里我特别要介绍电视剧《生命树》。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弥补了我们青海的很多空白，也展示了青海的形象。四是应急广播体系从建管到用融实现了新突破，初步实现了国家、省、市州、县区、乡镇、村6级贯通的应急广播体系。目前全省应急广播平台与气象、地震、应急相关部门联通。五是卫星直播接收设施从少到多实现新扩大。六是广播电视清晰化、智能化建设从小区域到广覆盖实现新拓展。七是民族与意识工作从传统到现代实现新转变。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青海省民族意志与中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八是广电行业监管从单一到综合实现新加强，建成青海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智慧监测监管平台。2024年11月11日，政府购买特殊群体有线电视公共服务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青海省成为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这一惠民工程的省份。该项目年度投资573万，惠及特殊家庭4.97万户。项目的实施受到了特殊群体群众的广泛好评，纷纷表达了对党委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期间全省广电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弘扬青海5个文化，坚持广电2、3、4工作定位，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守正创新、深化改革中实现重点工作新突破，实施广播电视频道频率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集中力量办好主频道、主频率和特色频道频率，推动区域特色资源有效传播，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水平的视听需求。二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强主流媒体、做优新媒体中实现舆论阵地建设新推进，发挥全省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网上网下1+8+N 的宣传矩阵作用，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把讲好改革故事和百姓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新闻舆论宣传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是遵循正确的审美趋向，实施精品工程创作工程，重点抓好生命树与剧同行的纪录片后续播发宣传工作，同时有序推进纪录片《奇境三江源》《深度玩家青海》在央视的播出及首播发布会。
重点推出

文物里的青海、中国西北角青海篇、律动高原等优秀作品的创作播出，推动经典名著、动画故事等系列动画创作，以及中华诗词等主题微纪录片创作，继续开展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短视频大赛，同时呢也要办好主题公益广告大赛等活动。四是瞄准行业目标任务，在加快项目建设、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中，实现应急广播建管用水平新提高，融入国家和全省应急体系，让应急广播发挥更好的作用，加强与同级应急管理、气象、地震、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同合作，明确发布内容、播发流程，实现技术对接和工作机制的对接，不断提升应急广播在惠民、利民、便民的精准性、实惠性。五是坚守正确价值取向，在科学赋能、广电惠民中实现服务水平的新提升，巩固拓展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果，实现治本目标。六是把握时代发展趋向，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中实现保障能力新强化，在建立健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长效工作机制中，确保安全生产和安全播出常态化、长效化、规范化。以上就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年轻真好啊，是吧？
2: 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
3: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4: 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住。
5: 你倒是挺坦诚的，那无人区呢？
6: 你进去过吗？
7: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9: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8: 应激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

0: 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另外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雍培和亚洲冠军朱正俊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大家好，坤元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整个总成绩的背后的这个画面呢，就是西海镇的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这也是全国的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那在今天比赛的最开始呢，还是有3.7公里的荣誉骑行，所以咱们今天的收官之战不仅是一场速度的较量，也是一次从高原原子城的红色历史过渡到咱们青海湖畔的绝美风光的一个穿梭之旅。
2: 今天对于李宁之星车队来说的话，应该从战术上会有一些新的安排，因为现在李宁之星的187号车手萨尔比，也就是我们第一个赛段西宁绕圈赛的这个赛段冠军，
0: 对，
2: 他目前在绿山的这个排名榜是排在了
0: 第三位，
2: 他是落后于乔纳森·凯塞多和穆鲁布兰只有一分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贴吧赛段的全程呢是146公里，主车群会沿着青海湖北岸向前骑行，首先呢会经过距离起点10.5公里的王洛宾文化广场，继续向前骑行到第二个途中冲刺点，距离起点50公里的黄原县城中石油加油站，之后呢也会抵达本届环青赛的最后一个爬坡点，也是第八赛段的唯一爬坡点日月山垭口，最终来到黄原县，继续向青海湖方向行进，到达第三个冲刺点和最后一个途中冲刺点道坦河，最终抵达青海湖二郎建景区。
0: 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主集群啊已经是通过了前面的三个途中冲刺点，马上要到达的就是今天唯一的爬坡点啊，一个三级坡。
2: 今天这个三级坡对于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来说是
0: 至关重要，
2: 至关重要，
0: 对，
2: 非常非常的重要。目前拉普呢是领先于12号车手有2分的这样一个积分优势。
0: 现在原点山的竞争上啊，乔纳斯拉普17分，再然后您能看到啊，两名车手都是15分，分别是马丁内斯和罗德里格斯，再然后呢穆鲁布兰是14分排在第四位，卡斯特利翁也是2位数的分数，但12分的话肯定是不够的啊。因为呢接下来这个三级坡啊，第一位通过的车手能够拿3分，第二位通过的车手拿2分，第三位通过的车手拿1分，
2: 所以这个帕夫今天的这个三级坡的帕坡点啊，对于凤凰菲尼是横向车队来说，整个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要围绕着这个173号，他车内的这个主将，拉普去做战术上的一些安排。我们现在看到拉普也是紧贴在这个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身后不远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对，蓝色的比赛服。
2: 今天的这个赛事呢，可能对车手的这个最大的考验是在进入到青海湖旁边的时候，从后面吹来的这个侧风，
0: 对
2: 车手的影响会比较大。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6公里多一些。目前车手们已经是在开始爬这个日月山的这个垭口，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唯一一个三级坡的爬坡点。我看到现在是有一名车手呢，试图从主车群当中啊发起一个进攻。在这个上坡的路段，远远看到在主车群的身后呢，也是有部分的车手啊，在爬坡的时候呢掉了下来。
1: 今天整个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相较于前几个赛段来说，对于选手们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0: 我觉得今天简直是这8天当中天气最好的一天、
2: 非常完美啊，
0: 非常完美，
1: 最美赛段。
0: 最美赛段，最完美的天气，最终的决战。
2: 现在看到穆鲁布兰也是紧贴在自己的副将身后，在他身后隔着一个车位呢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凯塞多的身后不远处呢就是原点山，172号车手拉普。
0: 画面给到的是在今天早些时候的冲刺点通过的情况，现在画面给到的右侧应该是今天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
2: 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于李宁之星的这个车手啊，但是我们看到是不是萨尔比啊？
0: 是萨尔比，187号萨尔比拿到了今天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第一名的5分。
2: 那从理论上来说的话，萨尔比现在已经是反超了这个穆鲁布兰。
0: 对的，
2: 在积分上，
0: 当然穆鲁布兰也是拿到分了，不过只拿到1分。这样的话呢，这一个途中冲刺点萨尔比又是拿了4分啊，就等于是优势啊，这回来了。紧接着第二个途中冲刺点，
2: 依然是萨尔比啊，依然是萨尔比冲在最前面啊，我们看到在画面的左侧。
0: 这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率先通过的三名车手和第一个途中冲刺点一模一样，先是萨尔比，再然后呢是尤里莱唐，再然后是穆鲁布兰。
2: 那就要看到今天最后一个途中冲刺，就第四个途中冲刺点啊，整个的一个冲刺情况。
0: 朱指导，今天既然是第八赛段，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对于整个今年环境赛的盘点。
2: 嗯，
0: 我们不如就是看到哪个车手，就把这个车手八个赛段表现都来给大家捋一捋吧。
2: 嗯，
0: 咱们可以先从这个萨尔比谈起啊。首先，现在萨尔比经过两个途中冲刺点，他的这个绿衫积分已经是反超到第一位了。
2: 嗯，
0: 他拿到过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的第一名，第二天穿了黄衫，
2: 赛段冠军。
0: 哎，此外呢，还穿过两天的冲刺王的绿衫。但是这名车手，大家一会儿能看到特写，看他的身形，你又会感觉到，他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精瘦类型的车手，
2: 他是一个平路冲刺型的车手啊。现在看到的应该是第三个途中冲刺点，但是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呢，只是设置了这个奖金的奖励，
0: 对，
2: 并没有冲刺积分。
0: 55102和81，恭喜这几位车手啊，拿到了这个途中冲刺点的奖金奖励啊。
2: 嗯。
1: 大美青海啊，也是通过咱们整个赛事的沿途当中很多的标语和风景，也是不停地在向大家发出这种邀请啊，希望大家能够来青海转一转看一看。
0: 尤其觉得这个大美两个字是最为贴切的，你很难用某一个词某几个词去来形容咱们青海风光的这种壮美。
1: 是的
2: 啊，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187号车手萨尔比。萨尔比他是一个平路冲刺型的车手，现在在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呢，对他来说的话就有一定的压力。但是目前呢，他在这个冲刺积分上，哎，我们看到前两个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呢，他已经是获得了两个第一，
0: 累计是55分了。现在情况算上前面两个途中冲刺点啊，萨尔比55分，穆鲁布兰48分，落后着7分，然后乔纳森凯塞多46分，落后着9分。
2: 嗯，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穆鲁布兰在最后一个途中冲刺获得了这个冲刺的第一名，
0: 嗯，
2: 他还要跟这个萨尔比要差两分的这样一个差距，
0: 对，然后就得看
2: 终点的冲
0: 刺
2: 了。
0: 对，因为终点冲刺第一名直接给16分，
2: 是
0: 你就算三个途中冲刺点都拿第一名的话，都不如终点冲刺的第一分多。
2: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对于习得胜阿斯塔纳车队的整个战术安排来说，就是非常明确啊，所有的副将呢都压在了最前边啊，在保护自己的主将穆鲁布兰。那实际上现在呢，萨尔比呢已经是掉到了整个主车群的后方。
0: 对，
2: 现在顶在最前方的是来自于习得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两名副将，紧随身后的是173号乔纳森拉普和3号穆鲁布兰，包括黄山202号车手凯塞多，也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最有力的这个位置。
0: 其实接下来对于萨尔比来说考验还挺大的啊，积分上领先，但是呢涉及到爬坡的话，他肯定时间会往后掉。
2: 嗯，
0: 还能不能最后追上大集团，追上这
2: 几个，在终点冲刺的时候，哎，看能不能有机会啊，
0: 对，
2: 跟至少是跟整个的主车群不要拉开太长的这个时间差。
0: 嗯，
2: 因为穆鲁布兰显然在爬坡的时候呢要比这个萨尔比的这个优势啊更明显一些，爬坡点呢还有1公里。所以拉普今天呢，如果队友啊这个时候发起一个代冲啊，把这个三级坡的这个冲刺的这个积分呢，拿下啊，不要让这个12号车手和1号车手去冲上，那这样的话拉普也就成功的保住了自己身上的这个积分优势。
0: 拉普现在有优势没错，但是这个优势很真的
2: 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0: 哎，没那么稳，
2: 2分之差。
0: 另外这个小托维集团也看到了黄山凯塞多，凯塞多其实在这个原点山上排名也是相当靠前的，应该是第6位，12分。
1: 目前的实时海拔也来到了3430米。
0: 嗯，
2: 啊，我们看到现在拉普和这个马丁内斯啊相互之间盯防的是非常的紧啊，啊，其实他还要盯防罗德里格斯，
0: 对
2: 啊， 啊，来自于斯特顺阿斯塔纳的车队的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现在是也是15分，
0: 是
2: 啊，也是15分。好，我们看到现在
0: 阿斯塔纳车队有动作，三个车手这边啊，抱歉，这边应该是还是
2: 巴迪亚尼
0: 先来顶
2: 车手，嗯，
0: 然后呢又是一波进攻，刚才一波进攻打出来之后并没有完全的和突围集团脱离出来
2: 哦，现在看到巴迪亚尼的这一名车手顶在最前方呢，我们看不到号码，但是整个的摇车来看的话，速度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快啊。
0: 对，
2: 马上到达今天的这个一级啊，这个三级坡的爬坡点。
0: 拉普看起来
2: 拉
0: 并没有处在有效的位置，
2: 拉普有点盯不住了。
0: 回头看一下，喜德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率先通过了这个爬坡点，再然后跟住的是
2: 穆鲁
0: 布
2: 兰。
0: 那我们能确认的是，穆鲁布兰现在爬坡积分再加两分，
2: 16分。
0: 穆鲁布兰16分，肯定是不能超过乔纳斯拉普的。接下来看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有可能是罗德里格斯啊，刚才这个一号啊。
2: 我们看到现在2022号车手和3号车手呢，也是在示意啊，通过这个三级爬坡点之后呢，两个人形成一个小的突围。
0: 嗯。
2: 啊，然后呢，就是阿斯塔纳车队两名车手，包括202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
0: 爬坡的事情在刚才这个冲刺途中的爬坡点之后算是彻底画上句号了，接下来就要看终点前的这个途中冲刺点了。
2: 那我们刚才从这个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回放的这个镜头啊，应该是拉普是没有冲上分，
0: 是
2: 啊，这个三级坡是继前三名的这个冲刺积分。
0: 我们现在还需要确认一下刚才这个冲刺点第一名和第三名是谁。哎，那看来应该是罗德里格斯，
2: 罗德里格斯
0: 应该是啊，
2: 啊，罗德里格斯，这样的话他就应该是冲了3分，
0: 18分了，
2: 18分，反超了这个拉普。
1: 画面现在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牦牛，
0: 嗯，
1: 那其实青海的牦牛产业呢，在全国甚至是全球都占据着非常核心的地位啊。我们经常说牦牛的浑身都是宝，那首先它就是一个食物来源，因为牦牛肉肉质特别的细嫩，那牦牛的绒毛呢保暖性也特别好，所以也是一个制作衣物的一个非常好的面料。
2: 今天看到这个路边的牦牛，相对来说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呢心情也好一些啊。对，所以说今天这个赛段啊，坤远，你有没有发现，在三级坡之后呢，实际上原点山包括像绿山，因为绿山现在萨尔比呢是肯定是掉在了这个主车群的后方。
0: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对于第四个途中冲刺点和这个终点冲刺，它应该是参与不到这个抢分的这个阵型当中。
0: 是。
2: 那这样的话，绿山估计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0: 就是穆鲁布兰和乔纳森凯塞多可能机会会更大了啊。哦，右面看到的是所有的赛段回顾，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讲。第一个赛段，李宁之星车队的李宁之星车队的
2: 萨
0: 尔比拿到了赛段的冠军。
2: 这是第二个赛段，
0: 贝塞加拿到这个赛段之后呢，也是在下一天穿上了黄衫。其实今年啊，这个环青赛的中段都是这样啊，今天的赛段冠军明天就能穿黄衫。
2: 现在来看的话，凯塞多穿上黄衫的时间是最长的。
0: 是，
2: 对，
0: 凯塞多第四天、第六天、第七天，
2: 这是第三个赛段，
0: 穆
2: 鲁布兰获得第三赛段的冠军。
0: 穆鲁布兰这也是目前为止他拿到今年唯一的一个赛段啊。
2: 嗯。巴加廷，哦，这应该不是。
0: 第四赛段的冠军，但是在应该就是卡斯特里翁啊。
2: 卡斯特里翁，对。
0: 因为在前面几天其实我们聊卡斯特雷翁很少，但是在这个比赛日之后，卡斯特雷翁的整体积分排名相当靠前，第五天穿上了黄衫。
2: 是的，现在是第五赛段的这个巴加廷、
0: 嗯、
2: 啊，也就是这个下雨的这个天气啊，巴加廷也是一个人突出整个主车群啊，最后以单飞的形式来到了赛段的冠军，获得了赛段的冠军。
0: 假如说哪一天最有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的话，我会觉得巴加廷的这个赛段冠军是最为典型的。
2: 嗯，
0: 第六赛段呢因故取消，第七赛段这是最焦灼的，通过终点的时候啊，基本上两个车子毫米级同时撞线。
2: 嗯，这是刚才三级坡的一个前三名的冲刺积分的情况。一号罗德里格斯获得了这个三级坡的第一名，这样的话他的这个爬坡原点山应该是穿在他的身上了、啊、
0: 对，
2: 反超了拉普。
1: 画面当中呢，刚才有两只老鹰啊，一直在空中盘旋，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画面，其实在青海我们随处可见。
2: 嗯，这是也是大美青海生态保护、啊、非常好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这是充满诗意的画面。那我们接下来把刚才的这个三级坡的信息汇总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啊，今年环青赛在原点山，也就是爬坡王的竞争上的最终情况。 获得今年圆点山最终的这个获得者是来自于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号车手罗德里格斯，他是累计到了18分。再然后拿到第二名的是173号乔纳斯拉普17分。再然后呢，克鲁斯马丁内斯和穆鲁布兰都是拿到了16分。
2: 这样的话，圆点山基本上就已经是确定了。我们看到刚才在这个爬坡点冲过之后呢，罗德里格斯呢也是跟自己的队友啊穆鲁布兰啊相互之间碰拳啊，做了一个庆祝的手势。
0: 刚才镜头给到这个接受补给的利库诺夫啊，昨天其实比的也是挺有特点的，很积极，但是呢也由于一些赛场上的违规啊，把昨天他这个冲刺分是扣掉4分。
2: 昨天因为是下雨天啊，看到这名车手呢也是停下来以后呢去穿这个队服，这样的话他就跟整个前方的主车熊拉开了一定的距离。那随后呢他也是尾随自己的队车啊，想借助队车的这样一个带领啊，追回到主车群当中去。当然这样是违反这个竞赛的这个规则，
0: 就像是前两天的这个51号阿基雷一样啊。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充满激情的给大家来介绍圆点山今天竞争多么激烈，多么扑朔迷离，假如阿基雷没有那个犯规，没有退赛的话，那可能
2: 他的积分应该是要拉开后方车手的这个优势呢比较明显。
0: 对，因为当时啊他在这个被组委会退赛的那一天，他的积分已经是超过20分了，而现在我们确认拿到圆点山的人也只有18分。
2: 啊，我们看到现在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包括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和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还有龙峰肉塔成都车队几名副驾顶在整个主席的最前方啊，去做这个领旗的控场，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55公里多一点。啊，现在给出的这个字幕是202号车手，也就是黄山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啊，他今天主要的这个战术盯防呢，还是在这个37号车手卡斯克里温和穆鲁布兰的身上。因为他拉开现在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这个车手的时间秒差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0: 对，朱指导，您看现在穆鲁布兰啊，这个总成绩上落后乔纳森凯塞多，算上今天的减秒，现在是落后18秒。那他现在在这个冲刺王绿山的积分上呢，落后着萨尔比应该是8分。那他其实说实话，黄山和绿山都有机会拿。现在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我们是穆鲁布兰，他大概想的是如何把这接下来比赛比完。
2: 我觉得他大概率啊，首先是还要保住这个身上的这个绿衫，
0: 保绿衫。
2: 哎，保绿衫，因为目前在昨天的赛段结束之后呢，穆鲁布兰是身着这个冲刺王的绿衫嘛。
0: 对。
2: 但是今天的这个4个途中冲刺啊，也就是3个途中冲刺啊，因为有一个是只给奖金不给这个冲刺积分。那他在这个前两个的途中冲刺之后呢，实际上他的这个积分呢是落后于这个萨尔比的。那他就要现在主要的针对就是第4个途中冲刺，包括最后的终点冲刺，因为他知道现在萨尔比已经是从主车群当中呢是落下去了。
0: 对，
2: 那这样的话，他如果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的时候呢，他在能在第4个途中冲刺当中有一个好的这个冲刺抢分，那他有可能重新翻盘。
0: 对
2: 啊，穿上绿衫，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战术安排啊。
0: 因为
2: 那因为现在他跟这个谁呢？凯塞多呢是一直是处在一起，相互盯防也非常紧。凯塞多现在是落后于他的这个时间秒差呢，应该是十秒左右。这样的话，在一个集团当中呢，想去成功的突围出去，
0: 对，
2: 把这个十秒呢翻扳回来的话，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0: 就在一个集团硬抢十秒，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2: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龙峰 Rota 车队的整个副驾呢，对于这个202号车手的这个保护呢，也是，护得非常紧，
0: 非常到位。画面现在给到的就是啊。
1: 车手们继续向前行进呢，就会经过道坦河景区啊，这个地方呢风景也是非常好的。那它也跟咱们之前在第二赛段讲到这个日月山的时候的一个文成公主的故事有。

0: 关
1: 嗯。
0: 啊。就传说呢，也是因为文成公主这个对家乡的思念特别的浓烈啊，所以她的泪水呢就顺着这个方向由东向西流了。
1: 形
0: 那
1: 成了一
0: 其
1: 个倒
0: 实
1: 淌的
0: 是
1: 这
0: 的，
1: 样一
0: 所
1: 个
0: 以叫
1: 浩劫。
0: 倒淌河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1: 原
0: 那
1: 来
0: 其
1: 如
0: 实
1: 此
0: 呢，
1: 啊。
0: 是因为它的一个地质运动啊，因为
1: 嗯。
0: 它所在的这个盆地的地势是东高西低的，所以这个河水只能向西流，最终呢也会汇入我们的青海湖。
1: 嗯，啊，现在看到的是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乔纳森·拉普应该是发生了一个车辆的故障。
2: 嗯，也许对于乔纳斯·拉普来说，刚才这一个途中的这个三级坡啊，没有冲下来，他今年的比赛最关键的任务可能也是已经画上句号了。啊，
1: 接下来
2: 多
1: 的时
2: 么
1: 候
2: 是
1: 有一
2: 顺利完
1: 些，
2: 赛啊！
1: 对，有一些遗憾啊。
2: 是，因为乔纳斯·拉普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觉得可能和凯塞都有类似的地方，就他
1: 嗯。
2: 也没有得到太多队友的支持，但是抓这种合适的时机，尝试去多拿分。
1: 哎，凯斯特，啊，这个乔纳森·拉普，哦，刚才我们看到应该
2: 啊，看
1: 是
2: 到了。
1: 蹭到了这个前方车手的这个后轮上。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马上要跟到这个各个对车的这个中间啊，借助对车之间的这个缝隙啊，尽快的追上前方的这个车群。啊，因为根据竞赛规则呢，他不能长时间跟在自己的对车身后。
2: 对，这样一直借着这个车蹭风啊，也不可以的。
1: 嗯。你刚才空员有提到啊，像凤凰菲尼仕恒翔车队呢，目前呢，应该留在赛段上的这个车手呢，只有3名车手，
2: 对，只剩3个人了。
1: 其他的4位车手呢，也是在前几个赛段呢，各种原因退出了本届环青赛，所以拉普呢，他对整个的战术执行上，想得到队友的这种支持呢，相对来说呢，并没有像凯塞多啊，包括像穆勒布兰
2: 嗯，
1: 得到支持那么多。
0: 2022号凯塞多。
1: 现在是拉开后方的车群33秒的时间秒差，在这个车群当中呢，我们没有看到穆勒布兰，也就是刚刚在经过这个第四个途中冲刺之后啊，凯斯多是跟几位车手呢发起一个进攻，啊，应该是有8位车手目前是突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拉开后方车群呢有33秒的这样时间秒差。
0: 凯塞多目前还是稳定在自己的节奏里的。
2: 对，
1: 嗯，我们刚才在镜头当中也有看到这个61号车手啊，巴加廷
2: 对。
1: 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这名车手，他也是第6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巴加廷在赛后的时候也说啊，也可能是我身上的这个体脂
2: 脂
1: 率
2: 肪。
1: 更厚一些啊，所以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当中呢，我可能是比爬坡型的车手呢要更耐冻一些。
2: 作为首次参加环青赛的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我觉得今年的表现还是让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仅是赢下了一个赛段啊，更在于这支车队展现出来这些车手们的能力和潜能啊，这支车队的绝大部分车手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
0: 画面当中也能看到，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好啊！
2: 嗯。
0: 而且这个天气不一样，坤源，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呈现出的青海的这个风景的感觉都不一样了。今天特别明媚。
2: 我就这几天就感觉咱们青海的这个蓝色和绿色真的是
0: 生态景色，
2: 千万种蓝色和千万种
0: 是。
2: 绿色，每一天都不一样。
1: 所以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多日赛呢，每个赛段所呈现出来的天气啊，包括景色呢，都会给观众朋友带来一个大饱眼福的这样一个精彩过程。啊，凯塞多现在也是要吃一些这个能量补给，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42.7公里，那这个时候呢要去吃一些补给，为自己最后这个赛段提供一些这个体能上的补充。现在是有8名车手是突在了最前方，整体的这个配合轮转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默契的。
2: 嗯，
0: 刚才朱指导也说，咱们每一个赛段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啊。
2: 嗯。
0: 那其实青海呢，也是在借助环青赛的这个赛道，怎么样用一条赛道把自己的湖泊、草原、雪山，包括城镇和人文风情，组成一个可以被世界看到、被大家记住的一个整体。
2: 突围集团领先的秒差还是在半分钟往上。8个人的集团，这种体能上相互 帮帮忙，足够他们在这个前面领骑非常非常长的距离。再来看一下主集团，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啊。啊，现在最靠前领骑的应该是西班牙博尔戈斯车队的一名队员。
0: 目前看到的这种湿地的景观啊，还是非常美的。昆源，你这次是第一次因为工作来到青海，可能也是第一次跟随这个环青赛看到这么多不同类型的青海的风景，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就是我说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一个词、两个词来形容清楚。像今天这种如此蜿蜒的湿地景观，在我们之前七个赛段当中，好像真的是没有见过。
0: 所以我们的八个赛道也是串联起了不同的这种自然风貌。还是那句话，其实青海的美最好的方式就是您亲自到这里来看一看，来走一走。我们在整个青海湖的周边呢，有很多的湿地公园，比如说我们昨天经过的这个兰花湖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鸟栖息地啊。那在青海湖周边，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的自然风貌、自然生态也是非常好的啊。刚才我们有讲过，来到青海，目之所及都跟生态保护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这部分呢，也会加入一些，比如说我们会给普氏园林的迁徙通道，在我们的公路呀，或者是包括京藏铁路的建设当中，都会专门为野生动物去考虑一下，去遵循他们
2: 的
0: 一个遵循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性。
2: 你看我们这么多天转播比赛，有多少画面都是和这个天上飞的鹰、鸟类、候鸟，地上跑的牦牛、羊群，包括一些猫科动物，再加上今天青海湖，我们一定会聊到这个青海湖的黄鱼。
0: 没错，那青海湖这边呢，也是有草和湖与鸟的共生的一个生态链。
2: 突围集团的秒差略有缩减，大部队现在落后突围的八人集团达到25秒。
1: 25秒啊，现在仅在整个主持群前方去追赶呢，我们看到是有西班牙农业银行啊，
2: 对，
1: 包括像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呢，现在也是我们看到应该是穆鲁布兰啊，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啊，应该是去发起一个进攻，他也是想通过这种进攻啊来带动整个主车群去追。
2: 穆鲁布兰这一回头肯定是在找队友啊。这段时间穆鲁布兰还真就没有得到太多队友的支持，好像经过了前面的几个途中冲刺包括爬坡之后啊，这个车队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1: 我们看到现在顶在最前面的是应该来自于
2: 李宁之星
1: 的一名车手啊，这个倒是
2: 对，
1: 不知道他的战术意图是什么，因为他的主将萨尔比呢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落后于这个主车群的后边，
2: 而且他落后的那个小集团里应该有4名李宁之星车队的队员，
1: 对，副将去带这个萨尔比。现在应该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的一名车手啊，前方的八位车手呢现在目前跟后方追赶车型的这个追赶阵型的时间秒差是21秒，但前方的这个八位车手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真的是个顶个都是高手啊！有16号阿莱克斯·托里奥，托里奥现在目前在个人总积分上是
2: 第5位，
1: 排在第5位，啊，包括有37号卡斯特里温，61号巴加廷，还有84号贝塞加，52号阿斯纳尔，还有162号来自于中国安踏美炭车队的亚历山大·戈内切夫。另外两名车手呢，就是来自于龙峰 Rota 成都车队的这个凯塞多和205号他的队友斯杰潘诺夫。目前八位车手呢一直是顶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32公里多一点啊，现在从目前的画面来看的话，后方的主车群应该是追得越来越近了。16号车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阿莱克斯·托里奥，
2: 他在总成绩上目前是排在第5位，落后第一名凯塞多秒差39秒。
1: 是来自于意大利巴基亚尼车队的一名车手。
2: 现在总成绩啊，5名和6名的车手差距是非常大的。阿莱克斯·托里奥，在他身后总成绩排在第6位的车手，洛佩兹，这已经是落后着第一名2分31秒了，也就是5、6名之间是差着1分50秒上下。
1: 我们看到22号车手黄山拥有者凯塞多呢，也是加入到这个突围手小车群的最前方去领骑。
0: 现在画面前方看到的就是青海湖啊，这个蓝色的这个分界线呢，我们已经可以在距离终点30多公里的地方看到了。
1: 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像蓝宝石一样的这个湖面，
0: 水
1: 已经
0: 天一
1: 是
0: 色啊。
1: 对呈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的面前。
0: 青海湖呢是国家的5A级旅游景区，也是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示范区啊，更是国家公园的候选区。我们的终点所在的位置，这个二郎剑也是属于青海湖的南岸，是环青海湖最大的一个旅游接待基地，也是民族风情的体验基地。啊，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坤源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黄鱼，我们也叫这个青海湖罗鲤啊，
2: 罗
0: 咱们
2: 鲤啊，
0: 当
2: 这是
0: 地
2: 学
0: 人
2: 名。
0: 会把它叫黄鱼。那其实呢，这个黄鱼，其实在这个时节，每年的5到8月份有一个特别的生命奇迹啊，就是黄鱼洄游啊。为了繁衍后代呢，其实每年的这个夏天，成熟的黄鱼就会从青海湖出发，沿着咱们入湖的淡水河逆流而上，前往上游的这个淡水区去产卵。那在这个黄鱼在产完卵之后呢，我们的管护员也会进行人工受精，在这个鱼苗长大一点之后，会把它们再放回青海湖。所以完成这个生命远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整个这个青海湖罗里的这个鱼群呢，就需要对抗湍急的水流，因为它是逆流而上。
2: 对，
0: 这个奋力越过一道道坎儿的这个画面，其实就被大家称作是生命奇迹。
2: 鲤鱼跃龙门啊，这一样的这种生命力的一种展现。当然，对于刚才看到的这个水鸟来说，就是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了。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啊。
2: 距离终点剩下30公里左右，突围集团呢与身后的大部队啊，秒差进一步的缩小，现在来到20秒上下。
1: 我们看到突围小队群当中呢，也是发起了一些变化，有名来自于巴斯克电信车队的阿斯纳尔，
2: 阿斯
1: 五
2: 纳
1: 十
2: 尔，
1: 二号车
2: 五十
1: 手
2: 二
1: 啊，
2: 号。
1: 巴斯克电信的这个车手呢，也是想在这个时候呢继续去进攻啊，因为看到身后的主车群追的是越来越近。
2: 这一波进攻大概从40多公里左右到现在，这持续了10多公里。
1: 现在拉开的时间秒差应该是很快要被主车群追回来了。应该我们看到现在前方的几名车手呢，现在好像从配合上来说的话，
2: 想法不太一样。
1: 对，也是有一些分歧，应该是要退回到主车群当中啊。我们看到已经
2: 已
1: 追
2: 经
1: 上了，
2: 对，已经衔接上了。
1: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盯防就会更加的重要啊，因为在追上主车群合到一起以后呢，会有车手这个时候呢会马上发起进攻。那对于凯塞多来说的话，包括他的队友，这个时候呢就要盯防住应该要盯防的这个车手。
2: 洛伦佐内斯波利，洛伦佐内斯波利，这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车手。就像我们说的，这支车队啊，大量的车手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
1: 我们看到214号车手，来自于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老将赛义德，也是举手示意啊，希望自己的队车上来给他做一些这个补给。
2: 老将的这个经验啊，真是千金不换。虽然说在比赛的今年啊前半段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前4个赛段都是巴特塞汉是作为成绩最好的亚洲车手，但是从第5个赛段开始，蓝山穿在了赛义德的身上。
1: 那目前根据这个时间的排位，赛义德和身后的这个第二位亚
2: 伊
1: 洲
2: 德
1: 最佳
2: 伯勒
1: 车
2: 德。
1: 手，对，时间的分差呢，应该是3分54秒，
2: 对。
1: 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这样的话，赛义德如果在本个赛段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那很大概率就在今年的环青赛，蝉联了这个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
2: 那就是连续4年了，
1: 对。
2: 23年开始到25年连续3年，今年如果再拿蓝山，连续4年。
1: 非常的不容易。
0: 朱指导，现在距离这个终点还有最后的28公里多，目前车手们已经受到这个侧风的影响了吗？
1: 我们刚刚看到，应该是在直播的镜头当中呢，车手们是刚刚来到这个青海湖的湖侧嘛，
2: 对。
1: 那这时候就要看从湖面上刮过来这个风呢，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旁边赛道旁边呢，我们没有一个标志物啊，不能判断这个风是侧顶风呢还是顺风。
2: 对。
1: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 侧顶风，
2: 侧顶风，
1: 啊，
2: 对。
1: 从侧面吹过来这个风，从车手我们现在的踏频来看的话，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
0: 油菜花田真的是陪伴了我们非常多的赛段，从文员这个赛段开始，就我们一直能够看到这种亮丽的风景线。
1: 在最后的28.2公里，我们看看整个的主车群当中呢，会不会有其他的车手啊，在这个时候发起一个进攻？对于龙风、Rota 成都车队，包括像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副将来说，这个时候呢，盯防尤为关键。目前在整个主题群前方来带旗的，应该是来自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的一名副将。
2: 再然后，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应该是罗德里格斯跟在后面。
1: 罗德里格斯也是在今天的这个三级坡啊，有一个3分的这样一个抢分，这样的话，他应该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2: 来看一下，这是鸟岛
0: 这
2: 的
0: 个
2: 景
0: 画面
2: 观。
0: 当中是鸟岛啊，那每年的4月到7月呢，其实是鸟岛观鸟的特别好的一个季节啊。但是我们也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其实前两天的赛段当中也提到过，鸟岛现在属于一个关闭的状态，因为咱们整个青海湖的生态保护呢，也是从开发转向保护的一个关键的一步啊，所以它现在呢已经不能说是一个旅游景点了，它更像是候鸟们不受打扰的一种庇护所。啊，那其实虽然不能登岛，但是大家其实来到青海湖周边，包括我们在黑马河附近，也可以随处见到来到青海湖周边栖息繁育的这种水鸟。那这也是中国八大鸟类保护区之首。
1: 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个镜头当中啊，在这个小岛上面的话，是密密麻麻的这个海鸟啊，水鸟。
0: 棕头鸥、斑头雁还有黑颈鹤，都是我们数十万只候鸟从南方飞抵这里筑巢产卵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青海湖呢，被称为是一颗温润的蓝宝石。那其实像我们刚才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些水鸟，对于它们来说，与鸟共生就是青海湖畔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画卷。
2: 对，
1: 173号车手拉普，乔纳森拉普现在是顶在了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拉普在刚刚经过的这个三级爬坡点呢，并没有抢到这个三级爬坡的这个积分。大概率啊，因为我们要等到最后比赛结束以后的这个竞赛的确认，大概率拉普应该是丢掉了这个圆点山。现在是由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包括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两名副将，是顶在了最前方，做领旗的控场。啊，黄山、乔纳森、凯塞多啊，凯塞多这名车手整体的这种晋级状态啊，非常的强。啊，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发起进攻，包括在整场的比赛的这个节奏的把控上，凯塞多还是表现出了那种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现在所有的车手都在一个前方的主车群当中呢，所有的车手呢都是在一起啊，并没有车手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啊。但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187号车手萨尔比，现在应该是落后于这个主车群。
2: 不知道落后多久啊？这个落后要是还是5分钟的话，有点来不及了呀。
0: 蓝天白云，水天一色，再加上赛道旁边的这个耕地，还有骑手们骑行而过的这种风景线，也是我们环青赛魅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远水横空碧，层山入望清，一湖含日月，万里走雷霆。这是之前对于青海湖的一个非常准确、精准，并且非常的壮丽漂亮的描写啊。巴蒂亚尼车队啊，巴蒂亚尼车队目前还是在总成绩上遥遥领先啊，领先于阿斯塔纳车队整体接近9分钟。这是今天来看一下这边有动作，穆鲁布兰直接是跟随着，应该是西班牙布尔戈斯车队啊，这边是
1: 一
2: 在
1: 名车手
2: 车阵前面率先发起了一波攻势。
1: 那
2: 目前
1: 最
2: 来
1: 后
2: 看，
1: 呢，这个25公里呢，整个的路面呢，其实难度不大啊。
2: 对，这接下来几乎就是平路略带起伏的冲刺了，而且没有太多的急弯。
0: 现在这个赛道周边的牧民朋友们也是骑着马，跟随着我们骑行的部队啊，手里呢也拿着这个
1: 五星
0: 红
1: 旗，
0: 特别的闪耀。
1: 这是我们每年的这个环青赛啊，最为闪亮和特别美的一个景象啊，就是骑手们身举红旗，与这个比赛的车手们啊形成一个并驾齐驱的这样一个镜头。
0: 环青赛其实在青海各个地区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有很多因为这个赛事过境的小村庄小镇子都是因为我们环青赛路过他们的这个家乡，改变了当地很多村民的这个生活方式啊，能够让大家在青海不仅能够吃上生态饭、旅游饭，而且还能吃上体育饭。
2: 哦，太漂亮了！
1: 25秒，两位主位车手啊，跟后方的这个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是有25秒的这样一个时间差。26号车手，
2: 麦克哈维。库达斯和拉普两个人现在是冲出来的。迈尔哈维、库达斯这位车手呢，和穆鲁布兰一样，都是来自于厄立特利亚。其实，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公路自行车车坛上，应该说来自于厄立特利亚的车手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其实从这个公路自行车的项目开发上来说呢，非洲并不是一个非常充分的地带，但是你像前两年环法的绿衫获得者吉尔曼，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穆鲁布兰，这些都是来自于非洲大陆上，来自于厄立特利亚非常出众的公路自行车车手。
1: 而且我们看到26号车手迈尔哈维呢，应该是身着他们国家的这个冠军衫，应该是在自己的国家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这个锦标赛的冠军啊，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国际比赛当中呢身着国家的这个冠军衫去参加比赛。现在看到的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
2: 凯塞多之前的这一波突围应该说有消耗，但是消耗不会特别大，现在呢和大部队汇合之后应该还是以盯防为主了。穆鲁布兰
1: 今天的这个终点啊，对于他的这个绿衫能不能穿上最终的这个冲刺王的绿衫是至关重要，
2: 我觉得对他来说啊，至少要确保前十。
1: 那按照穆鲁布兰的这种作战经验啊，还有他自己对于终点前的这种位置把控呢，他是非常有机会的。
2: 是之前有过几个赛段啊，都是什么第9名、第10名啊，都是能够拿到积分的这个位置冲线的，
1: 而且他也有一个赛段冠军。
2: 对，
1: 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色是真的是非常的美啊，远处的青海湖就像刚才雍培所说，真的像一颗蓝宝石啊。旁边是金黄的油菜花，蓝天白云。
0: 我们也希望沿途的风景可以缓解一些车手们的疲惫和身体上的一些压力。今天天气也是特别给力。
2: 真的是我们这8天以来最完美的一天啊，
1: 收官之战。
2: 对
1: 啊，老天也是非常的
2: 天公作美，
1: 给力啊，
0: 是特别好的结局。
1: 26号车手迈尔哈维和173号车手乔纳森拉普现在是突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卡斯特里文这位车手呢，目前在整个总积分排名，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是落后于凯塞多有12秒的这样一个秒差劣势。但今天的比赛呢，他也是在经过前两番的这个进攻之后呢，目前是处在主车群当中，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我们现在看应该是两位车手马上要被这个主车群追回去了。
2: 14公里到终点。
0: 这两天在这个比赛画面当中，我们其实经常可以看到各种的这个保障部门，比如说安全保障部门，交通保障，包括通信保障部门啊。在一场赛事能够顺利安全地进行下去，这个背后包括我们的赛事组委会进行这个及时的研判、及时的调整，都是离不开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共同发力的，所以背后有很多默默奉献的这个无名英雄们。
2: 对，我们这个转场团队加起来接近1000人啊，想要去。
1: 是的，是像刚才那个雍培提到的，就是一场大型的这样一个多日赛呢，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啊，最终才能让比赛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画面呈现在观众朋友的面前。车手们还是保持在一个大集团啊，前方呢也是还有2名车手，依然是刚才的2名车手，26号车手和173号车手。刚刚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距离主车群很近啊，但是没有被追回。 实际上，对于主车群的车手来说呢，现在是保持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下，也是一种战术的安排。
2: 嗯，
1: 因为他一旦追回以后呢，最后的10公里还是。

0: 会有这个车手选择从主车群当中发起进攻，那这样对于龙分肉塔和这个希德生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盯防压力呢，就相对来说要更大一些。所以前方放出两位车手，这样的话大家保持在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速度当中，啊，那按照现在目前的这个拉开的距离呢，终点前一定是会把他们追回到主车群当中。
1: 迈尔哈维现在在领骑，距离终点剩下10公里，看看主集团有没有一些变化。乔纳斯·拉普现在是紧贴着迈尔哈维，主集团黄山是排在第3的位置。凯塞多的前方呢，依然是他的两名队友在来做破风。应该看到前方大概主集团10位左右，身着绿衫的穆鲁布兰，这也是处在靠前的位置。西班牙农业银行在队伍的居中靠后，这边有3位蓝色比赛服的是巴迪亚尼车队的车手。还没到决战的时刻，还没到决战的时刻。
0: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9公里。巴迪亚尼车队呢，目前是处在车队的这个累计排分的第一位。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当中，应该是黄山所在的车队，龙分肉塔车队呢是到了最前方去领骑，黄山呢是紧贴在自己的副将身后。
2: 刚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青海湖景区的这种人性化的改造啊，那其实还有一个这个青海湖景区的一个厕所革命，其实特别值得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么通过新建和改造呢，在环湖沿线的旅游厕所的数量已经有67座了啊，所以咱们整个这个青海湖景区的这个厕所革命，也是为咱们的旅游品质呀，包括生态保护水平也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那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想要提升每一位游客的这个旅游体验。
1: 非常必要的改革。
0: 是的，为很多来青海湖旅游的外地游客呢，提供了很多的方便。目前两位车手呢，依然是顶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大概有15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2: 刚才我们有这个前几个赛段冲线的一个回顾，其实我的感触特别深啊！我想请问一下坤源，因为咱们应该是直播过很多这样的体育赛事了。
1: 又可以请教。
2: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每一个冲线，包括我们三个人刚才也都在看冲线画面的时候，感触很深，大家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
1: 对。
2: 所以在这8天当中，我们有很多次共同的为一个艰难的赛段为选手们捏了一把汗。那在每一天的这个赛道冲刺点前，也都是为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们在心中欢呼，为他们发自内心的高兴。性啊，我觉得其实这种，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但是内心的这种情绪的同频共振，是不是也是体育直播，包括体育赛事的非常有魅力的一部分？
1: 其实就像昨天雍培讲到的，我们这个关于青藏铁路这个20周年提到的是同一个中国梦，其实觉得都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中国梦的这种概念啊，从一个小范围发展到一个大范围。像是对于体育来说，我们就是一种同呼吸共命运嘛。你去了解比赛，了解每一个车手，看到他们的表现，和他们同频共振，和他们共情，你自然能感受到这种比赛的魅力。因为对我来说，我跟这些车手共命运谈不上，同呼吸肯定是做到了，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骑的这个线路，我们每天转场的时候，其实开
0: 都
1: 车
0: 有
1: 都
0: 路
1: 会
0: 过，
1: 路过，
0: 对，都开
1: 然
0: 车都
1: 后
0: 有
1: 他们能
0: 路过。
1: 感受到的那种寒冷，我比他们穿的暖和多了，我都感觉到高原、高寒、低温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影响。稍微一换位思考，再去看看他们在赛道上做出这些卓越的表现，在下坡的时候穿着这样单衣，能够达到80公里每小时，落后着可能2、3分钟，然后要靠今天利用唯一的一个窗口期，咬着牙扛下来，这就是让人感觉无比感动啊。
2: 没错，朱指导，您作为在这个赛场上拼搏过的运动员，您的这种感受应该也会更深一点。
0: 是的，其实就像刚才那个坤源和云培提到的，公路自行车呢，它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项运动啊，因为它的很多比赛当中的不确定性啊，更加增加了这种赛事的魅力。像从天气啊，包括车手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刚才提到的这些配合的相关的这种协调的部门啊，不管是我们这个道路的、电信的，包括直播团队的
1: 对。
0: 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赛事的组织呢，它是一个非常严谨和高效的运转的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组织，
1: 是，
0: 最终呢才能为这个观众朋友和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比赛画面呈现给大家。
1: 朱指导，我想借着雍培向您提问啊，也向您提一个问题。您看现在到终点其实还有5公里的时间，其实比赛现在格局上，我们还是在等待最终。

0: 的决战，
1: 嗯，
0: 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了。
1: 是，
0: 我知道对您来说，环青赛、环湖赛对您这有太多太多的记忆，您也是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到了我们的环青赛当中。
1: 嗯，
0: 对于今年咱们第25届环青赛，您会有怎样的一个总结？
1: 我觉得本届环青赛啊，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这项运动的这个伟大之处。
0: 嗯。
1: 啊，有刚才二位老师提到的这个赛事的，无论是从它的路线设计，还有运动员的这种参与，还有我们作为这个赛事工作人员和运动员的这个同频共振的这样状态啊，它赛事本身不仅是对车手身体极限的一个终极挑战，也更是对所有参赛运动员精神意志的这样一个深刻淬炼。
0: 嗯，
1: 它也关乎了个人的荣耀，也更闪耀着团队的这个协作的光芒啊！
0: 是。
1: 在这里，我们也向每一位车手致敬啊！8个赛段，1627公里，选手们从这个河湟谷地到油菜花海，包括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湛蓝的青海湖啊，我觉得那些在烈日下，包括风雨中，高山之巅拼搏的身影啊，那些胜利后，像刚才云培所说到的这种狂喜啊，都是值得我们去向每位车手致敬的。嗯，现在后方的车群当中呢，是由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两名车手。这个时候，反而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呢，很淡定
0: 对，不
1: 啊。
0: 着急嘛。
1: 嗯，西班牙农业银行啊，包括
0: 原点
1: 来
0: 上。
1: 自于匈牙利 MBH 车队的啊，包括像龙锋 Rota 车队的车手呢，都是在前方领骑追赶，还有最后的3公里啊，
0: 3公里，
1: 大概率的时候呢，我觉得两名车手要被追回去啊。今天应该也是一个大集团的形式到达最后的这个赛段终点。
2: 也看得出来，每一位车手都想在收官之战留下一个好的成绩。
1: 嗯，
0: 也挺感谢目前这领骑的两位车手啊。两位车手的话呢，就像是向导一样，把最后这个十几公里啊领出来，然后现在来到了终点前3公里最后的大决战。
1: 最后的3公里啊，
2: 发
1: 今
2: 生了
1: 天
2: 一
1: 的
2: 些
1: 这
2: 变
1: 个，
2: 化。
1: 对，今天的这个终点呢，道路也是非常的宽阔，也非常有利于运动员在车手们在终点前的这个冲刺啊。
0: 拉普，
1: 拉
0: 173号。
1: 173号车手拉普依然是不放弃啊。
0: 让人感动的一个赛段，虽然说啊，这个原点山没有办法从积分上这个领先到最后，但是今天骑的绝对的积极，绝对的主动。身后的大部队基本上已经合拢，黄山在主集团当中，他的领先优势，领先第2名已经是达到12秒，所以今天啊，这个黄山上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现在最大的悬念反倒是赛段的冠军是谁了。
1: 啊，现在我们看到，应该后方的这个车队当中的副将啊，就是要在最前方去代冲了，为自己的冲刺车手去做一个代冲的这样一个领骑。
0: 由于有横风的影响，所以现在车阵上还是在画龙，还是在不断的找位置。终点前还剩下1.2公里，现在有一名车手突围出来。
1: 啊，刚刚也是在追上173号车手和26号车手之后呢，有位车手呢从这个车群当中发起一个进攻啊，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1公里啊，本届环青赛第8赛段，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1公里。
0: 但是他领先的优势不够多，主集团还是能把他追回来的，还没有到最后发射的时刻。
2: 105号车手，
0: 克里斯顿·约翰斯顿。
1: 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车群当中呢，这个副将呢已经开始在代冲了。
0: 终点
1: 啊，
0: 前不到1公里。
1: 西班牙波尔戈斯 BH 车队，包括我们看到黄山，也是顶在了整个的主车群最前方。
2: 整个环青赛的最后一次冲刺。
0: 约翰斯顿现在是排在所有车手的前方，但是他很快会被追回，他还在努力的往前赶，回头张望，终点就在前方。最后终点急速的发射时刻，几名车手齐头并进，画面最中间应该是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的一位车手，刚才处在的位置相当不错，终点就在前方，突破终点。
1: 啊，我们现在从终点的这个冲刺镜头当中看，乌鲁布兰应该是排在了前8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对。
1: 这样的话，穆鲁布莱应该是在比赛结束之后会顺利的穿上代表冲刺王的绿衫。
2: 车手们之间互相祝贺，互相这个道喜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动人的。
0: 对，让人只是感觉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从个人角度来说，非常感谢。今天是我个人的第一次环青赛之旅，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赛段， 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冲刺去结束整个今年的环境赛，我只是满心充满了一种感恩的这种心情，
2: 可以说是最完美的
1: 收
2: 官
1: 之战。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啊，这是刚才的一个冲刺前的回放，紧在最前方的是来自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一名车手，
0: 画面左侧
1: 没有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最后啊，画面左侧31号车手呢
0: 尤里莱特
1: 在最后的这个100米整个的冲刺的这个爆发呢还是非常的强劲，
0: 因为这位车手是奥运会的场地自行车的冠军啊。

0: 的这个前半部分啊，他应该是在今天的赛段当中呢，如他所愿啊，应该说是啊，进入到前十的这样一个赛段的名次，这样的话他就能有一个终点冲线前的一个奖秒。
1: 拿到这一个积分之后的话呢，就能够应该是连续4年成为咱们环青赛的最终绿衫得主。镜头给到的还是赛段冠军，是今天这个赛段最为成功的车队啊。
2: 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青海美丽的风景。
1: 看不够啊！8天的比赛，怎么能够把我们青海的这些美丽的景色一览无余呢？
0: 这是今天赛段的一个冲刺情况啊。穆鲁布兰是冲到了赛段的第6，
1: 今年是环青赛的第25届，25年正值当年。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今年这个环青赛的转播当中，也非常感谢张云培，非常感谢朱指导。对于我们比赛的这种非常细致、详细的人文、地理、物候，包括赛事的精准解读，两位老师对于今年的环青赛还有怎样的总结？
2: 今年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到环青赛的直播当中啊，我也是跟坤源有同样的想法。我觉得，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其次，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感受到了环青赛的魅力，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车手们能给我们呈现出一场场这么精彩的比赛，同时也感谢在我们整个赛段背后的所有保障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辛苦了。
1: 那以上就是我们2026年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全部转播内容。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8天以来的关注，我们2027年第26届环青赛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国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重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保罗·艾略特对阵里根·阿布肖。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三回合，以整场的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场比赛，一场重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里根·阿布肖。那我们也看到他比较夸张的这个肌肉维度啊。那本场比赛是里根阿布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我们看看他表现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保罗埃贝特，33岁的英国老将，身高1.85米，他这个身高的话在重量级其实也不算很夸张啊，但已经比他的对手里根阿姆肖要高了10厘。接下来一场比赛，在欧冠巅峰系列赛第14期对阵毛罗塞里利，再次遭到了首回合的 KO。 也就是说保罗埃略特在万的前3场比赛已经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到边缘化，但最近一场万巅峰系列赛第30期面对日本选手竹内龙吾，第3回合开局1分钟啊 TKO 了这位强劲的对手，回到了胜利者的行列当中。但这场胜绩对保罗埃略特来说是昙花一现的，还是自此开始展现真正的实力，我们得从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才能找到答案。保罗埃略特身上的体脂率，这个算高还是低呢？看上去有点怪异啊。但是他们两个的身高差距有10厘米吗？感觉没有这么夸张啊。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来看这场重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在赛前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已经非常的哦，这高手上来开局几秒钟啊，这是否创造历史了呢？里根阿布肖已经在抽搐了，无论刚才在赛前他展现出来多么强大的这种侵略性，比赛开局以后，如果没猜错的话，在5秒钟之内他彻底的被终结掉了。恭喜保罗埃略特拿下2连胜2连终结。

0: 在今天早上开局的第一场比赛打出这样的效果，太炸裂了！马上来慢动作回放看一下，这高扫给的神来之笔啊！好下劈，这不是一个下劈，这个叫劈叉。前手找了一下，往后垫步子，嘣，高扫。这下其实感觉防御臂已经架起来了，应该是透进去了，打在耳根附近的这个位置。嘣哦。我想聊点戏剧性的话题了，朋友们。就假如啊，咱们只是假设啊，如果里根阿普乔在赛前这个介绍的环节没有这样去挑衅的话，有没有可能保罗埃利特会打得更保守一些啊？就至少不会这么早的结束啊！来听一下刘浩荣的宣读，这个终结是出现在第几秒钟的时候？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6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0: 六秒钟。
1: 恭
0: 喜保罗·埃利特，首回合开局六秒钟速杀，送给里根·阿普乔首秀的首败。

来看重量级泰拳规则。28岁的泰国选手弗拉利菲尔泰斯对阵40岁的日本老将铃木真治。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铃木真治，40岁泰国老将，身高1米74，过往在万冠军赛4场比赛的经验，1胜3负的战绩。铃木真治在万冠军赛的这个比赛的历程啊，确实不是很顺利，甚至可能说我们来回顾他过往在万的比赛表现的话，他的实力可能已经逐渐的不适应万冠军赛站立格斗的竞争强度了。首秀在万周五格斗月第32期对阵苏阿布莱克，遭到了第二回合的 KO。 第二场比赛在2024年的万166，也是他职业生涯也是他在万冠军赛唯一赢的一场，战胜了中国老将韩子豪。接下来迎来一波2连败，先是在万171当中输给了独臂拳王杰克皮克克，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8期一致判定输给了俄罗斯老将德米特里科夫顿。但就即便有着这样一个一波三折的万冠军赛履历，这场比赛铃木真治还是迎来了恐怕迄今为止在万冠军赛打过的最艰难的对手啊，弗拉利菲尔泰斯，这不禁让人为他捏一把汗。来看他稍后在擂台当中的表现。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弗拉利菲尔泰斯，身高同样是1米74，28岁的泰国选手，目前在万冠军赛9场比赛的经验，5胜4负的战绩。那即便我们刚才说到弗拉利菲尔泰斯在纸面数据上，在过往比赛呈现出来的水准上呢，可能是要高于铃木真治的，但毕竟他目前已经迎来一波3连败。我们来看这场弗拉利对上一位

至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远弱于自己的队。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但封图看上去确实也很困啊，昨晚刚执裁完万州五个多月的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银色短裤，移动非常灵动的啊，日本老将铃木真治。哦，这下踢到裆部了，而踢中裆部的这一位呢，就是红方选手弗拉利。低扫，铃木真治一上来肢体语言很忙碌啊，感觉这场比赛调整的状态很好。前手点辅，用这种频率比较高的前后的跳步以及外线的环绕步，他尽可能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锁定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节。但是现在法拉利硬桥硬马的硬往上跟，单击这个后手拳往里够，林木真治打辅，逐渐来到了绳边这个位置，往左斜上方跳步打前手平勾，再往另一侧绕。但现在法拉利每次给出重击以后，总是能给林木真治打出比较明显的反应。低扫，铃木真治的卡夫踢给的也很多，跟上来了中段扫踢，后手这下往耳根这个位置去塞，后手拳这下迎击，切了一下架。进到内围当中，来看内围的细节，把胯撤出来，再打撞膝，这一下膝撞撞得很重。高扫打在防御壁上。但是这个卡夫踢呢，给弗拉利菲尔特斯左腿小腿的外侧踢得有一点变色的迹象，但感觉还没那么夸张。突进来一二连击，第一回合结束。铃木真治好像这场比赛把状态调整到相比他过往的四场比赛都要好得多。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二回合，这记膝盖外侧的扫踢给弗拉利打的暂定的那么半秒钟啊，还是沿用第一回合的节奏，铃木真治外线的迎击反击，而弗拉利还是硬推上来，连续的勾辅。这场比赛铃木真治在拳法上下了很多很多功夫啊。内围当中没有选择打常规的东西啊，连续的勾辅，但这样的方式真的能打出伤害吗？
索拉利要在泰拳最原汁原味的角度来处理这场比赛了。刚才打中一记很重的白肘，在内围里面铃木真治显得有点狼狈，再给一记，中段扫地很重，高扫挂头，再在内围当中来折磨。跳飞踢反转出来以后，打斧再撤出距离，上钩，扫到支撑腿倒地，问题不大。连续的西撞，这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

第三回合上来，弗拉利又把一手中段扫踢给起来，因为现在铃木真志在更大程度上战术依赖于突进去打一波小组合拳再拉出去，拿扫踢控制距离控制节奏，也打断铃木真志的节奏。后手铃木真志的反击拳也很犀利啊，吉甫，但是单纯以拳去开路开三个回合的话，铃木真志恐怕并不能获得场下打分裁判的青睐。被毒秒了，那更没了啊！铃木真志，难道真的是白忙活的三个回合吗？第三回合时间已经过半，铃木真志现在这个状态想返还法拉利一个毒秒很难了，高端扫地再挂。体能严重的下滑，起身就能看得出来，要不再打一个顶肘，哎，就是脚下滑了一下啊，应该不到一分钟的倒计时，再被毒了一次，彻底没了啊，铃木真志。但现在的感觉是这场比赛应该能打到判定，被终结可能还不至于，但这回合已经被毒秒两次了，有可能是被终结的，这单回合毒秒三次直接被 TKO。 连续的西装，挑袭，弗拉利非常想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一次终结啊，希望自己能离花红的梦想更近一些。再中一个左手平勾，哇，压哨，差点再打出一个毒秒，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的结果虽然来到了判定啊，但是毫无争议是法拉利拿下比赛胜利。

接下来羽量级降服缠斗规则的比赛，26岁来自巴西的法布里肖安德雷对阵21岁的英国选手欧文琼斯。降服缠斗规则只有一个回合，共计10分钟，通过降服的方式获胜，或者通过最多接近降服靶位的次数获胜。

0: 现在登场的篮方选手欧文·琼斯，身高1.75米，21岁的英国小将，备战于亚特兰大的 Apex 柔术俱乐部。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职业柔术战绩16胜6负2平。那其实本场比赛他算是临时替补出战，因为原本他的对手法布里西奥·安德雷是要打这个鲁托洛的，那鲁托洛赛前受伤退赛，由欧文·琼斯来迎战这位强大的巴西对手。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法布里西奥·安德雷，这摄像没跟上他。26岁的巴西选手，身高1.65米，过往在万冠军赛打了3场比赛，3战全胜。首秀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7，一掷判定击败了阿什·威廉姆斯。最后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6期，再次一掷判定击败了爱德华多·格兰佐托。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40期，一掷判定击败了若昂·门德斯，也是通过3连胜获得了世界冠军挑战权啊。但很可惜呢，对手卫冕冠军在这场比赛的前不久退赛了。
1: Ready, time, fight。
0: 来看第一回合，也是唯一的一个回合。这个时间过去了1分半的时间，但两个人还是没有进入到地面。手上抢位置带重心，做一个飞身，但没挂上。文琼斯首秀倒是打得很赶，并没有被法布里西奥安德雷的夸张的战绩所威慑的。做这个扫已经尝试很多次了。罗文琼斯现在防守做得不错，挂一个飞身，这个是青木真也最熟悉的动作，飞身想挂一个三角锁，顺势还是来到了下位。来看这边欧文琼斯怎么来处理。2分半的时间，两个人终于来到了地面。想搭这个木村啊，强要这一记这边这个位置，但是同时也形成控制的效果。刚才一瞬间欧文琼斯其实已经形成过腿了，但是还回到这个位置起身了，但欧文琼斯选择在下位做做文章。 来找腿上的机会。看这条右腿，但现在法律上安德雷的左腿也在里面啊，暂时不是很危险，手上这边也空着。在这个把位暂时还是形成了僵持，尝试拖出这右腿，拖出来了。但是这个足跟想强勾，没勾上，再次拖出。踩远腿来控制。今天都是这样的比赛吗？不是啊，朋友们，这是今天整期战卡当中唯一的一场降服缠斗规则的比赛啊。主旋律呢，还是以打击为主的，战力格斗规则、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

其实欧文琼斯在下位的进攻尝试也是很多的，打得很主动。但是这场比赛的时间还仅剩3分钟，想快速过腿被识破了意图，跟着你来转。给到了 catch 的口令，这个怀顾，但是法布雷西安德雷面露笑容，表示根本没有，在尝试拖出，拖出来了。十字固行云流水搭上了，现在腿上欧文琼斯还有机会反转回来，离开了最危险的境地，但是这下在场下打分裁判的印象分应该留得非常不错。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飞身来过，在更多的欧文琼斯还是尝试在防守当中，哎，又拿上这边的腿，但是法布里西安德雷摇头表示没有这个把位。有时候去示意裁判，通过这种方式来提示裁判，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降服尝试啊。就我们在不同的格斗规则当中都会看到类似的肢体语言。比赛结束，那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这场比赛的整个过程还是很激烈的。

接下来呢是一场泰拳规则的比赛。初浪级泰拳规则，27岁的泰国选手纳克罗布对阵33岁的英国老将雅各布·史密斯。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33岁的英国老将雅各布·史密斯，身高1.69米。他所在的战队 Bad Company 呢，其实跟乔纳森·哈格蒂是这个同一个源头啊。在万公斤赛4场比赛的经验，1胜3负的战绩，但其实呢，他这个数据并不能体现他的含金量。我们单看1胜3负，感觉雅各布·史密斯好像在银量级站不稳脚跟，但他4场比赛3次败绩，里面有2次对手都是罗唐。首秀对阵罗唐，在1.157这场比赛当中一致判定输给了罗唐，最近一场比赛呢也是对阵罗唐，在1.169当中再次一致判定输给了罗唐。曾经还击败过前世界冠军挑战者乌尔特跟卡维斯，当时在首回合2分54秒 KO。 当然雅各布·史密斯在万公斤赛的比赛频率很低，他的竞技状态表保持得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还要在稍后的比赛当中来看。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纳克罗布菲尔泰斯，14场万冠军赛比赛的经验，9胜5负的战绩。通过在万州5个多月一系列精彩的表现，他成功签约万德正赛，击败过德德万莱克，击败过芒泰，击败过塔吉尔哈里洛夫，击败过这个彭伦，曾经一度排位在万银量级世界排名第5的位置。但是在去年6月冠巅峰系列赛第32期，当时对阵冉冉升起的超新星赵苏亚，遭到了首回合开局52秒的重腿 KO。 而那场比赛过后，纳克罗布至今迎来一波3连败，输给赵苏亚，输给内藤大树，输给潘里特，甚至讲的赤裸一点吧，纳克罗布连输给的对手都越来越没有含金量。这么说可能对选手有点不公平吧，但确实赵苏亚再到内藤大树再到潘里特，这背后其实预兆着纳克罗布可能竞技状态的有所下滑。这场比赛他能否触底反弹，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红方选手主场作战的纳克罗布菲尔泰斯，一个小插曲，纳克罗布示意碰拳，但史密斯还有说法，底草很重。快速往里跟进的前手点刺，再看另一侧的地段扫踢。这场比赛雅各布·史密斯虽然阔别万冠军赛的擂台很久啊，但很明显感觉出他很兴奋，状态调整得非常不错。脚下换着步子往里跟扫踢大腿的内侧，再来另一侧卡夫踢。那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是雏量级，无论是纳克罗布也好，还是雅各布·史密斯，过去都是更多征战在银量级。接腿迎击，这个后手给的很凶，扑上来了。雅各布·史密斯现在把纳克罗布顶在身边，哎，但中了个点刺。哦，但这并不是一个读秒啊。高腿，很多的假动作，但等来一记迎击拳。接腿怎么做呢？哦，纳克罗布直接往地上一崴，想迎击我吗？一点机会都不给。后手打斧很重，朝进来的内围的撞膝，在起膝的同时一个带摔带倒在地。感觉现在雅各布·史密斯处在一个非常亢奋的状态，再接腿拉进来左右勾，雅各布·史密斯也在抱怨啊，接腿我想打迎击，但对方一直往地上躺，这是否构成了消极比赛呢？戴帅，雅各布·史密斯是比赛频率太低，把规则忘了吗？万的泰拳规则确实是不鼓励甚至禁止摔的。内围想打一个白肘，但是说手被控着，小踢反击，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突进去再打一记直线拳法打补。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其实雅各布·史密斯没必要反应这么大。如果是常看万冠军赛泰拳规则比赛的拳迷朋友们都知道，大部分时候呢，这种带摔、扫技把人摔倒在地，
裁判会口头警告，但是没有太大影响。就你可能扫三个回合，他警告你三个回合也没啥事儿。

0: 走。
1: 来看第二回合，就有可能呢，基萨达风图只是想说那么一句啊。但是由于雅各布·史密斯在与基萨达风图解释，可能两个人就会发生对话，反倒把这个过程给搞复杂了。刚才有个踢到裆部的情况啊。现在我们看到连续的中段扫踢把雅各布·史密斯左侧的身体已经打红了，尤其是左侧腋下这个位置啊，有比较明显的出血的痕迹。我们说是皮下的出血。后手内围不仅撞击，而史密斯选择从里面掏这个小上钩，再掏一个，但在内围的脚力当中还是稍显狼狈的。卡住腋下了，这边脱开，而纳克勒布还想故技重施，发现在内围当中呢，你的应对能力比较生疏啊。而作为老太，不遑多让继续给你打内围了，拉下来撞击。那如果比赛继续延续这样的环节的话，感觉雅各布·史密斯有点悬了。拨开了一瞬间，左右的重拳，雅各布吃到两记，但是拳法他是不怕的啊。接腿，靠内线把再打摆走，而雅各布的脸是开了吗？是他脸太红了，还是胀得太红了，还是开呢？左侧的脸马上来看。有的时候画面饱和度比较高啊，容易把发红的身体或者面部看作是出血。头部摇闪，后仰躲高扫，上钩，哦，的确是开了，但是这回合马上结束了。雅各布·史密斯这场比赛相比他以往四次的登场，整个肌肉维度要大得多得多啊。压哨打了一个违规动作啊，违规的拳法，那问题不大。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但不出意外的话，第三回合纳克罗布肯定是要在内围里面狠狠地做文章了。仿佛看到纳克鲁布的边角也在讲，你在内围打得顺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自己掏一点小上钩，因为是很多空间来做的。哎呦，这下好像戳到眼了啊。意外情况有点多的一场比赛。那现在纳克鲁乌有几分钟的伤停时间，首先是医疗要来检查一下他的视线能否保持正常。那刚才这下是怎么戳的，来看看有没有慢动作的回放。哎呦，戳上了。 比赛继续，再打中扫，雅各布·史密斯左侧这一侧身体已经快被踢熟了啊！现在是一个七分熟，再打这侧的中扫，后仰躲高扫，打左侧连击反击。西状互换，进场内围，纳克鲁布的天下。后仰躲开拳法，打后手直拉上来，套了击上钩，顶肘。第三回合时间过半，现在纳克洛布还在狠狠给这个中段扫踢，上来打斧，又撞进内围里面。现在雅各布·史密斯左侧身体已经九分熟了。临招打空，雅各布·史密斯顺势做了一个带摔。那这个时候金萨达风图也懒得提示了啊，来打斧很重的一拳。那现在每次做完单击一个重击以后，整个重心还是丢进去，因为雅各布史密斯的体能也在急剧的下滑。中了一个右手平勾的迎击，一个跳膝，最后二十多秒钟再来一腿，彻底熟了。啊，这边不能再踢了，再踢的话就是有点过了火候。比赛结束，我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不出意外的话，纳克罗布还是更受裁判的青睐的，在内围的技术的精细程度，腿膝的得分能力啊，可能都会明显的优于雅各布·史密斯。

0: 的山
1: 那克恭喜那克罗布重回胜利者的行列，可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春的开启，还是仅仅昙花一现？我们也看他下一场比赛的表现。

好，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1岁来自新西兰的萨姆菲兹吉拉德对阵30岁的英国老将夏利盖斯特。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夏利盖斯特，身高1米84，目前备战于老虎泰拳馆。虽然他是首秀的比赛，但是过往他在泰拳赛场上打出了非常卓著的战绩，曾经获得过 WBC 泰拳世界冠军。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萨姆菲斯杰拉德，21岁的新西兰新星。这场比赛他有一个制胜的最大关键是什么呢？他的身高1.91米。那夏利盖斯特的身高也不低啊，1.84米，可能形成不了身体硬件上的强势碾压，但确实也算是羽量级战力格斗比较夸张的身材。这个级别现在比他更高的可能只有纳比勒阿纳尼了，但纳比勒阿纳尼还能常年征战雏量级，你敢信？夸张的身高优势也让他的肌肉维度看上去稍显单薄。

0: 方选手萨姆菲兹杰拉德，场上裁判奥利维尔，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这个级别的比赛，其实基萨达丰图执裁的会少一些啊，因为会担心他的这个体格拉不拉得开。来看这一场，确实小将又高又纤细啊，截腿拉进来打斧，一上来以后节奏还是很凶的，进到内围当中来拍膝。两个人上来以后都想抢占擂台中央啊，所以一下撞到中近距离。其实过往比赛来看，两个人的风格呢还是喜欢打一些拳腿的。扫踢打出来以后被连续两记击斧，不看地扫，上步勾斧，两个都在针对对方躯干做文章，很重的勾拳。其实现在两个人站在的这个距离都是伸手就能够到对方的距离，这其实已经把比赛拉进到白热化了。反复踢，再来勾打斧，反击的平勾，哎呦，这场比赛刚才我在解说的时候讲到9分钟的过程当中来看实力，但感觉是打不满9分钟的。
1: You're up!

勾斧勾头打斧，这下打斧打出效果了，力道穿透进去打中肝部，再撞上进内围。夏利盖斯特在多个维度的技术都稍优于杰斯菲兹吉拉德，过去的勾斧撞进去，再进内围。确实能够感觉到基萨达风图来拉，70公斤级的巨兽呢，也不能叫巨兽啊，70公斤级的大高个，还是有点吃力的。这回进来，勾斧在拼勾打头，小将第一回合吃到了重拳有点多，但是韧性很足。第一回合结束。

来看第二回合。卡夫蒂很重，在打中一平勾拳，打出头部比较明显的位移，接腿后手之打头，前手平勾打斧，上下打击，现在打击很立体啊。而小将在连续吃到重拳，到了这个阶段打的已经稍显保守了。第一回合一上来是愿意跟夏利盖斯特中近距离硬拼的，又吃到一记干部，左右的勾摆，近体的换拳，小将吃了一个非常重的打头打斧，感觉要倒了，一个毒秒给到。哎呦，这个毒秒，而且是在累计的伤害下硬锤出来的。起身以后的菲茨杰拉德感觉状态还行，但是呢，他的口鼻严重的受伤，有可能会对呼吸造成影响。又中一个欧服上下打击，现在小强也不知道该防哪里，又中一个重拳，再倒一次。在第二回合，盖斯特终于开始发力，再来一次读秒将会造成 TKO。 而这回合时间还很多，一分多钟的时间，菲茨杰拉德再吃个重拳，耳根有点扛不住了，硬上来抱，想缓这一波，但真的能缓得过来吗？连续重拳，头部摇闪，但这个时候已经很难了，还想来抱，但是累积的伤害最终还是带走了他。恭喜夏利盖斯特，一场惊艳的表现，彻底在万羽量级泰拳站稳脚跟。但这场比赛其实菲茨杰拉德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他的水准，作为一个21岁的新西兰小将来说也不错，希望他后续能够打出好的成绩。客观来讲，他现在是没资格打像盖斯特这种水准的对手，但至少可以尝试在万周五格斗业试试水。我认为他的实力是能够在周五格斗业站稳脚跟的。

就夏利盖斯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朋友们？夏利盖斯特是应该跟西亚萨拉尼、班帕拉库亚特啊、苏波邦跟这帮人打泰拳规则比赛，或者至少说卢克莱赛这样的水准。整个实力对于萨姆芬斯吉拉德来说还是有点太超模了。

小将非常的懊恼啊，但无需懊恼。我相信每一个只要是懂泰拳的拳迷，都会对你这场比赛的表现感到很惊艳的。恭喜夏利盖斯特。

来看战卡，银亮级踢拳规则，21岁的阿塞拜疆超新星阿基夫布鲁扎达对阵23岁的哥伦比亚新星约翰 S 比南。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那首先来看蓝方选手，我在今天这场比赛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还真的能玩起来，能花起来吗？值得来期待。

0: 随后在击败了萨米当·罗克逊、彭伦、肖恩·克里马克，以及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6期，一致判定战胜赵苏亚。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击败安本晴香那场比赛是踢拳规则以外，后面四场比赛打的都是泰拳规则。为了不跟自己的好兄弟在昨晚刚刚拿下银量级世界冠军的伊曼·加扎利耶夫撞车，他选择离开泰拳领域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他能否打开这一片天，先要看今天对阵 SB 男的表现。再次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怎样的表现？马上来看，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1: Turn it a bit.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go,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Kickboxing rules. No clinching.
0: 约翰·斯比南的哥哥啊，乔丹·斯比南在上个月的巅峰系列赛当中呢，刚刚被阿斯拉姆·乔二契科夫残忍的 KO。
1: Hi, judge.
0: 这场比赛，约翰·斯比南很明显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熬上来以后背着手。就是标志性的 SB 男兄弟动作，整个人打的还是很放松啊。咕噜扎达迪嫂在他的打法体系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很频繁的看到阿拉佐夫的影子。高扫挂头，抓对方起高腿的同时扫支撑腿的低段扫踢，突进了一二连击，很快。古鲁扎达是一位非常强劲的热启动型的选手，在打斧，接下来尝试用步伐把距离先锁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SB 男。

那反击很凶。打击角度很多，直线平勾线，再来挂高端扫地，挂在防御壁。现在 SB 男队头部的防守很注重的，那布鲁加达想用速率撕开一道防线的口子，当然了，拳击的大拳套戴在手上，也可能某种程度上封印了布鲁加达重拳的威力。这点是公平的，埃苏宾南也是同样。两位选手都喜欢在找距离的时候做一些换架的假动作。卡夫踢，刚换过架了就被踢。后仰躲高扫，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打腹打头。清脆的小组合三连击，两个人核心的收紧程度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上。转身后摆，想返还一个转身后摆，但咕噜扎达的处理方式非常艺术啊，轻轻往前垫一步，根本没有任何头部的躲闪，往前垫一步，你这个转身后摆直接扫在我的肩膀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Hello, Bukal, Bukal.
1: Round 2. 第二回合。外线的摆拳，这回合上来往前突的会更紧凑一些。都是重拳的迎击。这很明显，他这个拳是对艾斯宾兰造成影响的，因为艾斯宾兰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相比第一回合要谨慎很多了。扫地正腿，抓时机感完美的同时呢，精准度也在啊。抓进去打个摆拳再拉开，最后脚下步伐的调动，凌波微步，每一步都很完美。刚才这波纯在闪，没有做反击，甚至感觉更像是在炫技。中手顶火，这记高扫给的很急，打了一记重拳，艾斯宾兰开始压制了，拿重击硬往里够，拖着他打完拳法的组合挂扫踢，再往后拉距离。中了一个，这回合其实中后程的表现，艾斯宾兰很惊艳啊。起腿的瞬间被打破支撑啊，打破重心。往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

第二回合甚至可能会有裁判判给 SB 男，也未可知。确实打中了几个有效的重击啊。不出意外的话，两人各拿一个10-9。在最后的三分钟当中来决胜负了。两次孤劲撞膝被正式的口头警告。换架来躲低端扫踢吗？左右国白，左右二连击再打高段。但是 SP 男的卡夫蒂也很有威胁啊，再给，而且时机抓的也不错。现在陆扎达有换架的倾向了。哎呦，吃了个重拳，这下赢得实实的。我觉得陆扎达有点费劲了，受到重击后赶紧绕步，但 SP 男距离锁死跟得很近。第三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再突上来打后手的重击，卡波耶拉也用出来了。这个卡夫踢才是对古鲁扎达造成最大伤害的进攻武器啊！转身后蹬上脸，拉了一个撞膝。这场比赛感觉古鲁扎达的进攻意图不是很明显，战斗意志好像没有过往那么高啊，打的整个效果更像是一场拳馆内的实战。最后的半分钟，打斧的迎击，后仰躲高段扫击，最后几秒钟要拼一波吗？打了个迎击拳。

一个舍身踢结束比赛。我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青睐 SV 男一些啊。来听一下。一致判定了。恭喜约翰 SV 男战胜一位强大的对手，也终止了自己的连败啊，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看的话，新基兹阿拉佐夫、门迪扎特两员大将坐镇，依然没有改变这场比赛的事实。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35岁的韩国老将尹玉来对阵巴西选手卢卡斯·加布里埃尔，26岁。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过往在万冠军赛打了5场比赛，5场比赛4场胜绩，1场无结果。那场无结果的比赛呢，也是跟我们中国传奇老将张立鹏打的啊，因为在赛前的检测当中有点问题。先后击败过伊布拉辛、沙伊曼诺夫，击败了库尔巴纳利、伊萨别科夫，击败了加吉穆拉德、阿米尔扎诺夫。在最近一场比赛，万巅峰系列赛第40期，通过一致判定击败了马格梅德阿卡耶夫。

纠正一个小口误啊，卢卡斯加布里尔那场比赛是赛后被检测出来，不是赛前啊，赛后被检测出来有点小问题，用了点小东西，说是太正直了啊，非常正直这一块。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尹玉来，35岁的韩国老将，备战于疯狂格斗俱乐部，身高1.83米，过往在冠军赛4胜2负的战绩。那输给的两位选手呢，都极具含金量啊！在2022年1160当中，遭到了李胜龙的第二回合 TKO。那场比赛也是李胜龙的复仇之战，因为两个人的首番战呢，在2021年，当时尹玉来通过击败李胜龙，加冕了轻量级的综合格斗金腰带，但在二番战当中呢，又被李胜龙夺了回去。上一场比赛在2024年万巅峰系列赛第23期，当时一致判定输给了前世界冠军挑战者拉苏罗夫。另外他还击败过罗恩泰达恩斯，击败过 UFC 前轻量级世界冠军埃迪阿尔瓦雷斯，击败过前羽量级世界冠军马拉特加夫罗夫，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劲、数据非常惊艳的老将。但是阔别赛场2年，再回到擂台，尹玉来打出怎样的表现，我们还是要来打一个问号。

0: facing each o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the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ve fair, five clean. Touch low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Masgal, Masgal. All right,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Top.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两人碰拳。云来前手伸出来想抓，很重的小腿内侧的低扫。加贝尔他惯常的这种动作啊，游离在中线以外做环绕，找角度往里进，把双腿打得很开，整个重心往下做得很沉啊，辅助自己更大幅度的移动。中段扫踢，突进的连续的拳法组合，速率很高啊，再给上去中扫，右侧切角度打斧，这边重拳连续的高频的连击好像也越来有点措愕不及啊，速度可能有点不适应。这下迎膝好悬迎脸上了，两个人同时贴近了一瞬。原来但他在找角度打这个后手，前手探找后手角度，但是现在加布里埃尔移动范围太大，移动速度太快，下一秒总是不在上一秒的位置。强势的发起，抱摔抱双腿带倒，首回合刚刚过去一分半，进入到地面。现在加布里埃尔在一个比较优势的位置来想坐上这条腿，巴基斯坦风格靠在身边，推到了绳脚，女来强势起身，其实是有角度的啊。现在整个身体的重心还是在自己手中的，起来了，但是加贝尔还是控制这边，控制这一侧的腰，给他头来顶你的重心，再制造。原来卡这边腋下，再把重心掉下来，拿单腿的加布里埃尔手上扣卡得很深啊，又换到双腿扣。强力往外带，但是他再往地上带，原来尝试拆对手手上的把。执行力非常强，加贝尔他的边角说 switch to single， 就你双腿的扣可以换单腿啊，换抱单腿，几乎是令行禁止，口令刚出来迅速的抱单腿，再往地上来抄做打击来干扰。边角，哎，其实加布里埃尔的边角很有说法，他的边角分工非常明确，有讲战术的，有安慰心理的啊，有这个助阵的。我听到他的边角有人在用巴西语喊脏话不哈，然后包括这个说当隐喻来在这个位置做一些砸击的时候啊，说这个 nothing heavy 啊，说对方打得不重别怕，继续做你的东西。双腿扣搭上，这个时候其实隐喻来整个核心力量不错，能够保持重心的几率还不小，但确实这回合是劣势很大的。拉开了，再次回到站立。

这个回合仅剩30多秒钟，原来前手往里够中段扫踢，他这个后手总是能够创造奇迹，但真的能够打得出来吗？打出来但没打中，反倒吃到连续的迎击，中了一个左手平勾，很重，再给高扫挂头，在往后垫步子往后拉距离的同时，迎击的质量很高啊。那第一回合结束，虽然我们的万国军赛我们的综合格斗规则并不以单回合的表现来打分，但是相信加布里尔在第一回合足够留下了足够的印象分啊。马上来看看下一回合，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感觉加布里埃尔站立也能打过隐喻来，为什么还要选择进地面呢？那很简单啊，因为在赛前研究这个对手的时候，发现对方的过往的比赛啊，站立技术很有侵略性，所以在整个备战期间呢，准备了很多地面的应对方式。那这场比赛肯定要，好好的贯彻自己准备的战术。这一期后手还是很有威胁的。林云来往里跟，低端的草地吃到也没放这个距离，打顶膝，又被抄到双腿搭上扣。云来把整个重心试图往后下方坐，来到这次的绳边。战术执行很精细啊。Your legs try to help before the lifting。你在朝他单腿往起带之前呢，先用你的腿来铺垫一下啊，来勾一下。可以看得出来，加布里尔的这个团队呢，是一个真正的团队，真正意义上的团队。然后手往右侧环绕出来，还是不愿意跟隐喻来陷入到中近距离的拼拳当中啊。连续的一二，但是抓不到加布里尔。高扫挂头，左右横移，再找角度切。那尹玉来在连续的防摔当中呢，能感觉他体能下降的也不是很严重，一击必杀的能力还是有的。勾腿。给加布里尔反骑上了，而且形成了绝对的骑乘。这场比赛的局面突然急转直下，但是加布里尔尝试强势的起桥，反倒被挂背，有点危险了加布里尔。但尹玉来现在有概率会被抖下来啊，要被抖下来了，抖下来了，在这个位置反倒吃到砸击。反挂背，加布里尔太丝滑了。边角太有情绪价值了。It's your time， 瞬间挂背，瞬间给到鼓励，搭上这个裸脚的把位，但是感觉够深吗？要有了吗？感觉近在咫尺，但是这个合下的这一侧手感觉没有那么深。是不是会转做一个面角呢？其实现在加布里尔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伊莱很被动，面部表情也已经不对，但是应该还不至于被降服。但如果现在给到任何的空间塞进这只手，哦，拖出来了，暂时的拖出来了。但是这回合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现在加贝尔可以做一些打击，做一些打击来干扰尹玉来的防守注意力，强行的要转过来，这尹玉来一转身，加布里埃尔的边角就开始骂，分工太明确了。再说一遍，在这个位置做做砸击，确实是僵持住了。但这个角度，哎，但这个角度也形不成降服啊。三十多秒钟，第二回合马上结束。你看他的边角说什么呢 ？He cannot do anything, Lucas。啊，没事，你歇会儿吧。在这个位置，他什么都不能做啊。缓一会儿，缓一会儿。边角站着三个外置大脑啊，怪不得卢卡斯加贝尔执行战术执行得如此清晰。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但总有一种感觉，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卢卡斯加贝尔是比尹玉来要更累的，但好像也没有，尹玉来这波爬着走啊，好像更累一点吧。考验老将技术底蕴的时候到了，最后的五分钟能否逆风翻盘呢？现在比分的大优势肯定是在加布里埃尔这边的。而这波尝试降服对自己体能的消耗也很严重啊，毫无保留的发力尝试去给尹玉来带走，但没有获得结果。最后一个回合来看，中招，高扫打中，打完后再点了个后手直，上来抱单腿，坏了，加布尹玉来，这个第三回合的状态远没有想象当中好啊，推上去了，锁定一个距离，没做动作，吃到迎击，再被，但是反转过来，现在暂时脱开了危险境地，来到上位。形成侧压，有机会吗？尹玉来，做砸肘，还可以给膝。想切进去，想骑。其实尹玉来现在的在这个身位优势很大啊，转过来，骑过来进入到半防的位置，卢卡斯加布里尔确实太累了。那这样的局面下给到尹玉来整个十五分钟比赛当中最大的机会，最好的机会，他能把握住吗？裁判也给到了口令啊， work to finish。

但是很难了，这边反超过来，机会给的太大了。再抱着单腿顶到身边，加布里尔再想发起一波吗？带倒，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尹玉来又被复刻了前两回合的局面。再次的抱摔成功。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小飞儿在做砸击，勾进去，哎，再拿一次背，有机会吗？40多秒钟，但感觉体能可能已经支撑不了一次竭尽全力的降服了，挂上小书包。体能无法支撑，再被甩下来。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来到了判定。其实已经可以提前恭喜卢卡斯·加布里尔拿下第五场胜利了。原来准备做砸击吗？没机会了。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吐槽主赛轻量级泰拳规则，25岁的英国选手乔治贾维斯对阵30岁的泰国老将龙拉威。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龙拉威西苏拼奴，身高1米80，30岁的泰国老将。龙拉威在冠军赛打了9场比赛，9场比赛打出6胜3负的成绩。我们来看他都输给过哪些人，输给过前世界冠军、全泰拳世界冠军挑战者德米特里门什科夫，输给过现役的大魔王罗根埃尔索，另一场比赛输给的乔治贾维斯，也就是今天他的二番战的对手。两个人的一番战在万州五个多月第85期上演，当时乔治贾维斯第3回合重炮 KO 了龙拉威，两个人的恩怨也就此埋下伏笔。而龙拉威在万德擂台上也击败了一些顶尖的对手，包括瑙泽特·德鲁西略、弗拉基米尔·加波夫，击败了尤瑟夫·阿苏克等等这个级别优秀的选手。

其实龙拉威至今啊，在万的擂台上只打了两场踢全规则的比赛啊，一场是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2期，分歧性判定击败了博格丹舒马罗夫，另一场呢就是当时挑战罗根埃尔索那场比赛啊。

这场比赛重新回到他熟悉的泰拳领域，也是他有着一定终结率的这个领域，看他能否打出惊艳的表现。

from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乔治·贾维斯，25岁的英国选手，身高1.83米。乔治·贾维斯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5胜2负的战绩。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35期，分歧性判定输给了查纳宗 PK 山猜。但随后他打出一波强势的4连胜，先后击败了穆斯塔法·阿尔特克里蒂，击败了里卡多·布拉沃，击败了隆拉威，击败了穆辛查菲，也通过一系列这个华丽的胜利，成功拿到了万冠军赛6位数美金的正赛合同。击败穆辛查菲之后呢，乔治·贾维斯正式获得了世界冠军挑战权，在2025年8月站上了万巅峰系列赛第34期的头条主赛的擂台，挑战罗根·埃尔索。那场比赛对上罗根·埃尔索，遭到了首回合84秒钟的速杀。随后他是有所反弹的，在万巅峰系列赛第4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希纳·萨姆·库里米，这个级别又一位强势的悍将，重新回到了争冠的讨论当中。来看今天这场比赛，他能否击败自己的老对手隆拉威啊，再一次

上来先打低段扫踢，再打中段，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一瘸一拐的迹象呢，也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有的时候老运动员他腿上就是有那种旧伤，甚至可能两条腿都不一样长了，但并不影响他在场上的发挥啊。至于龙拉威现在是哪条腿有问题，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右腿，但现在他的右腿在放置在前侧，站立是一个反架。哦，迎击拳读秒，加维斯打得很凶，但吃迎击吃得更凶，这读秒来得如此之快，乔治加维斯面露这个懊恼的表情，就反推上来想反击了吗？打后手的重拳，内围西撞拉回来再撞，顶膝连续的顶很重，在内围当中乔治贾维斯稍显狼狈，再被裁判分开，打后手，哇，吃了个左手平勾，明显软了一下，贾维斯看到杀机盯上去的顶肘，但是龙拉威恢复的非常快，一瞬间再恢复到清醒的状态，再被裁判分开。贾维斯知道要想在这回合把比分扳平，必须把读秒还回去啊。龙拉威的中扫很重，再扫猛踹瘸子这条好腿吗？身体的撞击，白肘，就在晶体交换拳法的这个环节呢，龙拉威肯定是劣于贾维斯的，因为本身泰国本土的泰系选手就在拳法上没有那么精细，更多还是要打控制，打膝腿，想做一个带摔，但是乔治贾维斯太强壮了，东拳左右勾摆，前摆后摆，早打早有了，再中，哎，但是龙拉威又缓过来了。他总是被瞬间打定，但瞬间清醒，睡眠质量相当强大。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但很可惜，乔治贾维斯在第一回合并没有把这个读秒要回来。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被龙拉威打了一个10-8。

一瞬间打到整个人软下来，而在下一秒完全的清醒，真是一种独特的能力。但其实第一个回合龙拉威吃到的累计伤害并不比乔治贾维斯要小。你看第二回合

内围的拍膝再被裁判分开。现在虽然手握这个独秒，但感觉伦拉威很危险。乔治·亚维斯这个欧西的步伐突进去一瞬，打了小组合，他是防不住的，好几次没防住。两记打斧再来打头，

哇，两记勾拂，在第二回合开始，更多的针对龙拉威的躯干做文章，拉手打高段扫踢，再打很重，嘣，白肘下巴还不晕吗？龙拉威这一肘好悬，砍到龙拉威的后脑，被基萨达风图的手给挡住了，手没事吧，风图？达福再中个左手苹果打中头部，也提示了口头警告，不允许后脑的肘击啊！来到这次的城角突进的一二连击，再左右勾摆，再打福，龙拉威在第二回合这个伤害吃满了，但他还屹立不倒，呜、哦！花野卫落倒了，龙拉威被重击，恭喜乔治贾维斯

0: 再来看刚才这一下，切了一个角度，勾斧嘣嘣。顺发奶吗？哦，下巴上太生脆了。哎，是怎么能够做到在屹立不倒四个字过后还没有半秒钟就发生了惊天的大逆转？也不能叫逆转啊，其实这一拳来的并不令人惊讶，但是确实来的太巧了，确实来的太巧了。那乔治·贾维斯在第二回合以终结的方式拿下一场胜利，距离他下一次挑战罗根·阿尔索还会有多久呢？
1: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59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George!
0: 重拳 KO， 恭喜乔治·贾维斯。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共同见证爱丽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一步步加冕万冠军赛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的伟大征程。欢迎收看《万周刊》。6月19日，万周五格斗夜，爱丽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佩吉甲正面交锋，打响万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战。罗德里格斯曾在历史性的首秀中一拳击败三七女王斯坦普，拿下这条至高无上的金腰带。成为母亲的她在经历漫长的休战期后，于2023年3月重返赛场。她与美国传奇选手珍妮特·托德正面交锋，捍卫自己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头衔。
1: 这场比赛呢正式开始啊！这场比赛呢也将最终决定这个级别的金腰带最终的

0: 归属。
1: 而且如果这场比赛托德能够拿下，他就统一了原子量级的 T 泰两个项目的冠军。
0: 嗯，这个是一份很高的荣耀。
1: 对，
0: 哦，刚才这个高扫非常的有侵略性。
1: 现在的问题是罗德里格斯通过五个月的训练究竟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啊，毕竟他也自己说嘛，刚经历了人生比较特殊的一段日子。
0: 嗯，
1: 托德进攻是比较密度比较高的。罗里格斯说是巴西选手啊，但是其实他小的时候就在泰国进行训练，然后回了巴西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回到泰国就直接定居了，所以他对于泰拳的风格呢，没有巴西泰拳那么深刻的痕迹，更多还是泰国本土的这个样子。
0: 他这个备战地方风景还挺好，普吉岛啊。
1: 那托德呢，就是在美国，因为他这个年龄嘛，他美国的泰拳运动呢，他也是做了很多的推广。
0: 嗯，其实在刚刚的预告片当中啊，也这个呈现了这个信息，他们两个人呢，在整个的这个西方的泰拳和踢拳的这个影响力呢，还是非常具有带动作用。
1: 是，现场响起的是对托德的鼓励。
0: 嗯，
1: 今天看起来罗德里格斯进攻密度不高啊。
0: 嗯，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还没有完全的兴奋起来，
1: 毕竟也是离开拳台三年了。
0: 嗯，有些陌生啊。
1: 哦，中了！
0: 哦，这一下。
1: 感觉罗德里格斯那个节奏啊，特别泰华，包括他那个把自己的这个头稍微隐藏在自己前肩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泰华的动作。
0: 对，他在这个备战的这个过程当中，训练的过程当中，还是深受这个泰拳文化的这个浸润的。
1: 平时空击的时候能做到这个节奏是不难的，但是如果在台上能做到这种一探一探的这种三公步的动作，这选手的心理素质起码是很过关，
0: 很好。
1: 嗯，第一回合我个人觉得托德好像打得更积极一些，然后命中率可能也稍微高一点，但是这是一场冠军赛啊，这个回合数比较多。
0: 嗯，刚才是五回合的比赛。实际上呢，第一回合双方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呢，
1: 打了个包，
0: 对对啊，也是合理的。
2: Don't wait, we don't have time. Don't have nothing for you then. Just go to fight.
1: 别等了啊！主动来进攻，我没那么多时间了。刚才那是不是那一脚扫的呀？这儿有一个包。第一回合感觉罗德里格斯就没睡醒似的，的确离开这个战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这个恢复起来还是需要点时间。
0: 对，还是需要适应啊，他的这个氛围节奏都是需要一点一点来找回来的。而且呢，本来冠军赛呢也是五回合的比赛啊，更好的和合理的分配体力，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1: 是。
0: 托德保持的也是比较稳定的状态，跟上回合呢没什么大的差别啊，就是多用这个扫踢啊，给对方的造成压力。
1: 嗯，这样打下去的话，罗德里格斯挺吃亏的。
0: 你
1: 节奏稳定是建立在自己有优势的前提下，提高自己的防守能力和提高自己的容错率。但现在你是没有优势的，抢攻才是你需要做的事情。
0: 那他的这个教练也跟他说得很清楚，是吧？说你别等了，
1: 对，
0: 你得主动往前，你得主动进攻。

0: 输出。
1: 是。
0: 感觉罗德里格斯的力量好像吃点亏。那个多次内围的脚力呢，都是罗德里格斯把外圈臂让给对手，
2: 而目测感觉托德的这个肌肉维度明显要大一圈。
0: 对，托德今天要能完成统一战就太可怕了。这应该是对战力选手目前的至高荣誉。
2: 对，那至少是目前啊，这个啊非常主流的两项站立格斗技巧。
0: 是。
2: 这会儿开始感觉。我里格斯试图要一点一点的提升自己的进攻啊，要想压住对方了。但是现在呢，托德还是比较聪明。
0: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在2020年到2022年这一段时间呢，你有没有机会跟世界的其他选手进行交流？你如何交流？你交流的频次是怎么样的？而且选手的进化速度呢，由于这个竞争环境的残酷呢，进化速度特别快。
2: 更新迭代也快，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就不断推进的选手必须要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去更精细化提升自己。
0: 实际上，在过去的两三年呢，对于这个竞技体育，特别是格斗项目的这个社会环境呢，并不那么好。所以对于选手来讲，必须保持自己的快速进化，并且拿下比赛啊，才有可能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后浪推前浪推得非常有力的情况下活下来。
3: 托德精准的迎击有效遏制了罗德里格斯标志性的压迫式进攻，直到第三回合，罗德里格斯才找回自己的出拳节奏。罗德里格斯继续全力输出，他那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足以证明自己就是无可争议的冠军。2024年3月，罗德里格斯迎来了又一位冠军挑战者，原子量级世界冠军克里斯蒂娜·莫拉莱斯。莫拉莱斯从开局铃声响起便猛烈输出组合拳，罗德里格斯则保持沉着冷静，在内围缠斗中不断重创这位西班牙挑战者。
4: 哎，这个高扫，
5: 已经进入到第四回合，感觉罗德里格斯是要加强一点节奏，给对方的压力节奏更快一些，压力更大一些，否则的话在判定上面也不能说稳，就是比较稳。哎呦，这袭击是真危险。哎呦，漂亮！连续的扫踢，这腿很重。哎呀，这一袭顶的挺重。
4: 对，他刚才先是一个勾腹，然后紧接上一个袭击，
5: 是位置也很好，也有充分的送胯的动作。
4: 穆拉莱斯这个杆可是真扛啊！
5: 没错，这个身体中段无论扫踢还是袭击是重了好多呀。
4: 对。
5: 腹肌相当之强大，
4: 哎，这
5: 压缩的
4: 上来了，
5: 对，把距离压缩的已经特别近了。马莱斯是大
4: 范围
5: 游走想摆脱，哎，寻求终结了，又一袭，
4: 哇，这个袭击

0: 这当莫拉莱斯体能开始走下的时候，
1: 是
0: 这时候罗德里格斯持续的打辅和袭击，
1: 比赛的
0: 效果就会慢慢
1: 堵在角落里边，堵在角落里不准备放出来了。哎，一个侧闪勾，
0: 莫拉雷斯的进攻频率已经开始有点慢了，
1: 是
0: 嗯，
1: 对，已经是节奏已经被打乱了，体能下来。
0: 罗德里格斯的这个体能还是比较充沛的，
1: 嗯，基本上没有太明显变化。
0: 对，因为他前两回合没有太浪费自己的血。
1: 感觉储备也更好一点。
0: 嗯。我莫拉莱斯在一上来的时候，这个兴奋点进的比较早。
1: 嗯。
0: 然后还有最后一回合。

0: 罗德里格斯是肯定是不好打的，因为他之前第一次卫冕的时候是打今天的主赛的托德，然后也是判定获胜。战胜过斯坦普，
1: 也是有非比较辉煌的战绩啊。
0: 冠军不好打吧？
1: 是，每一个对手都很强硬呀。
0: 最后一个回合了。
1: 鲁德里格斯这个也吃了莫拉莱斯不少拳呢。他这个就拳架比较到位，下巴藏在肩膀下面，用额头接了不少拳。
0: 最后一个回合了，南方的莫拉雷斯也是无所保留，
1: 两个人也不用再有任何的体能储备了，
0: 对，就是继续播，
1: 把所有的体能都打出去，加强裁判对自己的印象分。哎，开始控距了，加强了一些直线的回法。
0: 好，最后一最后的一分多钟，
2: 冲！
1: 后撤当中中段少踢的迎击，
0: 再一次少踢。
1: 莫拉莱斯这抗击打也真行。感觉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莫拉莱斯应该是伤还不轻啊，身体真硬，够硬的，
0: 腹部的重创还是、
1: 是
0: 比较多的，
1: 是。
0: 最后二十几秒，
1: 马拉莱斯也比较聪明啊，

0: 拳上面还是自己能取得一些效果，打一波近身歇一下。
1: 哎，这个就交给裁判来判定了。还是我说的，除非你有明显的不
0: 是，
1: 应该还是判给腰带。
0: 这判定比较难判。
1: 对，
0: 哎，
1: 所以我们交给裁判吧。
2: This match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And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One Thailand, Mr. Prem Sarabhavongwong.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stand.
1: 果然还是罗德里格斯的再次卫冕成功。
3: 下集精彩看点：艾莉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将自己的赛场统治力提升至全新高度。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2025年5月，他在对阵泰拳世界冠军汉纳·佩尔松时，力求复刻此前的统治级表现。罗德里格斯以沉稳有序的节奏掌控全局，佩尔松则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4: 现在开始。正蹬，同侧的腿后接拳的组合，而这边老将佩尔松呢，暂时也没急。两个人这回合上来到目前为止更多是做一些试探，晃一晃，做做假动作，正蹬控控距离，但不知不觉当中呢，佩尔松已经开始进行前压的一个节奏，小碎步往里找，连续的拳法。罗德里格斯呢，当然对这样的压力司空见惯了，晃一晃。其实从罗德里格斯的整个这个气场，我们就能感觉到这种老冠军的从容啊。击腹击头，佩尔松抓空档打迎击的速率很快。内围，而罗德里格斯在过往的比赛我们也知道，不是一个很爱打内围的选手。先手刺拳。因为我们知道冠军战是5个回合啊，所以双方选手，你说第一回合就拉满开始抡，那不是很聪明的做法，尤其作为冠军战的双方老道经验的选手来说。抓了一个防守空档的罗德里格斯也给到一记中扫，再给被接腿。上部的调肘接一记中扫。哦，刚才一记很冷的前手刺拳打到佩尔松的头部位移很明显，佩尔松压进距离击腹的过程当中又被

迎击。第一回合看似两个人节奏都没有带起来，但佩尔松的面部受创情况已经肉眼可见了，而罗德里格斯这边甚至都没有开始张嘴呼吸。而作为罗德里格斯，他这种普及战队的强大边角资源呢，出现一个回合一个战术的可能性也很高。那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哦，这一回合上来佩尔松拳法打击频率明显有提升，难道想上压力提节奏把罗德里格斯控一控，还是要寻求重击机会想拿击倒？后者恐怕很难。罗德里格斯的这种打法风格，总结一句话，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你看似他没在做什么，但他只要做任何事情都是很有效的。那位这回这一次的那位没有过多的消极，而是跟对手互换一下顶膝击服。调整一下，佩尔松拳法打进去距离，再次来到内围，两个人身体维度，我们看两个人肌肉含量身体维度其实还是挺有差距。转身摆走，主播哪一方是好的？你以为看CS 呢，一方是 T 一方是 CT。 佩尔松还在想拿组合拳去吃，往里找，顶肘。就我们现在看双方这种伸着手啊去控对方的手臂，这就是其实暗影刚才戳到对方眼的一个动作前兆。那位裁判分开，接腿以后的击腹击头。佩尔松其实拳法的角度也很立体，罗德里格斯的这个风格总是令人很迷惑，就是他站在他的对手对面呢，总是看起来波澜不惊。而他的对手总是很忙，但是比赛越往后面进行，你会发现他的对手面部疯狂的渐红，而罗德里格斯呢总是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击腹击头，这波再贴近进来，中近距离打摆肘，各种的组合肘击。这回合结束啊，我们看到这个老将佩尔松啊，双眼都已经有明显的受伤。稍后看一下镜头给到罗德里格斯，先来看一下刚才这回合的回放，拿头顶赢了拳以后贴进来，摆肘。就罗德里格斯，我们看他没有那种绵密的组合拳，或者一些明明看到没有距离还要去出动作的一些过多的技术去组织，但他只要伸手，仿佛伸手就有。哎，有点太偏罗德里格斯了，兄弟们。这回合以佩尔松主视角解说啊。佩尔松这回合上来，

0: 没法以他主视角解说，吃了个很重的平勾拳。基辅击头还是想往里顶，乌德里格斯呢用很多的这种去推去正蹬，呜呼击倒了，这记平勾拳好像是在佩尔松想起膝的一瞬间正中下巴，这个甚至有点引入证明击倒达万猜的那个精彩瞬间的异曲同工之妙了，有点软，老将还行吗？乌德里格斯又打软了，刚才这一记平勾拳还是同样的位置，而且根本没击倒了，比赛结束了，双方的差距过于明显，这不是说偏向谁的问题了。
1: 进入第二回合，罗德里格斯的顶级缠斗技术全面爆发，让这位瑞典挑战者雪上加霜。第三回合，罗德里格斯转而以力量与精准度压制选手。艾利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如今已是5届万世界冠军。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6: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7: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8: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桥。
9: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0: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1: 梁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12: 别说话，
13: 别打我，
12: 先打幺二零，
13: 别打我，没事了，兄弟。
12: 啊，
14: 来一下。
12: 怎么了，
15: 警察同志？这是彭玉松。
14: 别动！现在
12: 你看什么？
11: 怎么抓错人了？是
12: 老实点，
11: 动手打的我。
12: 说，哪来的？
11: 这不是我的。
16: 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龙斗之腕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重量级踢拳规则，帕奇特农对阵本武利斯。来看战卡，重量级踢拳，40岁的老将来自泰国的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对阵32岁的英国选手本武利斯。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2: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Ben Wallace。
1: 在前不久，丹哈迪坐镇乔罗根的这个播客节目的时候，他称本武利斯为他见过最强大的战力格斗选手。确实，本武利斯在首秀的时候战胜约翰·莱因克尔的表现也足够惊艳，但确实进入到万公斤赛战力格斗领域，这是一个真正的深水区啊！今天对阵像帕奇特农这样经验恐怖的老将，还是要见真章的。身高1.75米，来自英国，32岁。
3: 丹哈迪吗？那个演员丹哈迪吗？
1: 那个解说员，
3: 解说员
1: 丹哈迪，对吧？
3: 这个。入场音乐用的带感啊，
1: 是的。
3: 前选手的丹哈迪啊，选手的时候红发非常的张扬，但是进入到解说员之后，感觉有一种雅痞范儿了，增加了一些另一种气质，挺有意思。
1: 跟卡洛斯康迪特双击倒内幕啊，格斗史上的经典画面。那本武利斯，我们只能说对上帕吉特农，他的年龄稍显年轻，但其实也是老将啊。
3: 是。
1: 上一场比赛，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跟约翰莱克的比赛是打的羽量级，70公斤级。
4: 是的。
1: 这场比赛，降重重量级，其实还挺顺利。
4: 这个维度就是。
1: 没错。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ana.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传奇老将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40岁，身高1.74米。他其实怎么说呢？近些年的职业生涯起伏比较大，尤其是曾经因为一些这场外因素啊，阔别赛场一段时间了，1年多。他早期是拿到过1的雏量级金腰带的，击败了秋元浩贵。首秀被卡皮坦开局6秒钟速杀，也创下了雏量级战力格斗最快 KO 记录。那随后打出一波3连胜，击败张成龙，击败秋元浩贵，击败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但在最近T1周五个多月第116期的比赛当中呢，一致判定又输给了这个日本的超新星宇座优贵。
2: 目前的一个阶段一直专注在踢拳领域啊，当年也是跨级别的踢拳、泰拳的双王者。
1: 哎，

0: 哈奇特龙依旧是感人的体脂率，但是熟悉他的拳迷都知道，这并不代表他状态不火热。
1: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

0: 3-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u.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oma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Ben the Problem Wallace.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the former one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uper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59 wins and 57 losses. Representing
1: 苏邦两大传奇战将坐镇帕奇特农的边角，来看这场比赛。准备什么样的战术？进入比赛状态，帕奇特农的味儿来了哈！哎，第一回合，先来中断了触踢，这一上来，武利斯把距离推得挺近。首秀给这个约翰莱因克尔连续的卡夫踢，踢到伤重不能比赛。 让我们对武利斯的腿法有着非常深的印象，但是不要忘记，作为职业战绩超过400场的泰国传奇老将、泰拳的顶尖高手帕奇特农，腿法更是不用说。
2: 帕奇特农出动作好谨慎，
1: 哎，这下有非常快速的来 check 对方腿法的细节。他这个体脂率啊，对比他巅峰期确实是有所上升啊。哎。 那这场比赛其实帕奇特农如此轻松的就过磅，让我有点惊讶的。嘿，带有变现乏力的高腿再还一个。
2: 帕奇特农老毛病也出来，开始比较习惯于接腿。卡夫做完以后再做高段，再来一个正蹬。武利斯脚下很灵活，距离控制得很好，角度切得非常不错，一直在横向环绕着移动。
1: 接受平勾，甩进去的非常快，这
2: 动作出的爆发力瞬间的动作很快。
1: 而且武利斯有一手这个比较好的，这个伸手来控的能力，
2: 哇，一直不给帕奇特农正面。
1: 吃了迎击，帕奇特农这个右手平勾打的时机够完美，
2: 感觉帕奇特农还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在比赛。
1: 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那个劲儿啊。但现在帕奇特农左脸，颧骨外侧这个位置好像已经伤了，前手非常快的往里找。
2: 哎呦，这
1: 前手点刺生效非常夸张。武利斯一直不跟帕奇特农处在正面去打白刃战，而且环绕，而且挺准。
2: 但是帕奇特农，我们来看他老将的经验啊，现在不知不觉把两个人之间距离压到了伸手就有的距离。
1: 越推越近，武利斯感受到了吗？但第一回合还有20多秒钟就要结束，
2: 帕奇特农。
1: 脚下的动作很朴素啊，但是给的位置非常不准呢。哎，刚才这个膝撞的声音很清脆。
2: 对方花里胡哨，但帕奇特农是以不变应万变。
1: 其实你让老帕这种人打这种摇进去撞一膝给你抱一下，进入到这种节奏就麻烦了。本乌利斯在第二回合来看有什么节奏上的调整吗？

0: 虽然动作不多，话题内容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1: 对，就是产生的效果非常不错啊，就是很朴素的东西，但是做的时机做的效果很好。
0: 他们这个级别太细的老将现在都是进入到体系的化境了，包括你像萨梅，包括像帕杰德农这种年逾四十的老将，都是东西简单但时机感足够完美。第二回合
1: 可能就是在他们的眼里一个已经过了这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的那种境界了。
0: 哎，西藏身上小鸡
1: 该冲刺的时候还是很猛的，
2: 走，
0: 他能启动的那下还是巅峰状态的速度，但是这击低端草踢好像给本沃里斯踢出效果了，高腿挂头，但这下防得不错。哎，拳法的迎击，就那高沃什四十岁的反应，夫连续两记做前手拳的假动作，第二连击打中头部，布里斯现在更大范围的调动环绕了。哎呦，打了个后手时前手平勾抱在一起，又来膝撞，扫地很重。
3: 帕杰荣这个拳台上的松弛感一直保持在非常好。
1: 是啊，400多场职业比赛的历练啊，上擂台就是回家了一样。
0: 哎，刚才又有接腿的嫌疑，要被裁判警告一次。
1: 泰拳的战斗风格深入骨髓了，
0: 哎，
1: 拳法接内围控制接腿他都已经是做到完全一点思考都不用了，就有的时候
0: 后手重拳打中。这帕奇特隆现在他这种简单东西复杂做的方式确实把武力斯的体系压制住了，再推上去
3: 支撑腿是不是有反应，
1: 这个阶段帕奇特农的出拳是连着体重在往里压了。
0: 哎，好，杠了一腿，中上段打中了，卡夫帕奇特农开始挑衅，还了个更重的，哦，两个人也在言语上的挑衅，德莫里斯应该是示意帕奇特农过多次的搂抱啊，
1: 也就是现在开始有点
0: 火药味，
1: 两个人的情绪有点上来了。
0: 是的，而且如果没听错的话，哦，应该是提示头撞了，多次头撞，而帕奇特农刚才的回应更加幽默，好像高喊了一声 What's up man。 这第三回合要有意思了，
1: 这个搂抱确实对于本武利斯干扰还挺明显。
0: 没错，而且老帕他是上来先要一个有效命中，先撞一膝打或者打个中扫，推上来以后再抱，他等于说把这个分还是吃了吧，
1: 思路也很简单嘛。
0: 哎，
1: 我打完不允许你打。
0: 来看最后的三分钟，
3: 回合帕奇特农的体能会不会出现问题？
0: 但是不得不说，他前两个回合消耗并不大。
3: 对，
0: 哎，
1: 他这个
0: 假动作玩起来，
1: 搞心态之后切换进攻特别丝滑。
0: 哎，这只能是这种经验的老将才能做的。

0: 此血雨，
1: 这个可以称之为狡猾啊。
0: 哎，
1: 但是各种表现都是
0: 还在言语挑衅，嘴上嘚嘚不停。哎，迎击拳打中，开始晃起来了。他这个时候把防御架也稍微放得有点松。哎，这下直接
1: 把这个腿穿透到架了。
0: 哎。中央小踢，这老帕这场比赛整场表现出来那种站在一个非交火区突然扑进去开始白刃，这个能力很强大，也打武力是一个措手不及。
1: 对于擂台的那个认知确实跟武力斯不太一样，打法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
0: 现在武力斯也打得非常憋屈，
1: 武力斯遇到了一个非常有经验，称之为狡猾也不为过的一个对手。
0: 哎，
1: 现在是情绪上非常上头，但是墙往里面攻又攻不进去，经常容易被控制，而且帕奇特农随时保留反击能力。
0: 对吧？刚才其实输出一波细腻拳法的同时，被帕奇特农顶上来的一瞬间，好像头带了一下，撞了个脑袋。
1: 你要不进攻，他又会突进你。
0: 哎。第二连击，中扫，等武力斯这个右侧的身体也被踢得完全变色了，但是还是比当初邱阳浩贵强不少。当初邱阳浩贵这个右侧的肋部被帕奇特农踢得好像塞进爆米花机里面炸过一样。
1: 又中一腿，
0: 哎，
1: 但是帕奇特农这个中断扫，他也没把全部的力量压进去啊，保留后面自己的灵活性。他并不是这个以往的泰拳手那个中断扫，就是毫无保留往里面硬抡啊，
2: 猛踢猛踩。
1: 对，就是用那种像抡木棍的方式阻断对方进攻，他是保留自己后面的连击的能力的。
2: 而且对于体能的消耗也比较少，
1: 对，就是自己也比较经济。
0: 比赛结束，邓威斯能感觉出来非常懊恼，他这种战术让他几乎或不说几乎吧，就可能没太发挥出来战术。稍微来听一下打分。当然了，武力斯没发挥出来战术，这正是老帕的战术。其实刚才有一个角度，我甚至能够看到，就本武力斯他的边角在疯狂的朝着场边的打分裁判在抱怨。
1: 情绪上完全被引起来了，
0: 是的，
1: 甚至可以称之为激怒了。
0: 老表觉得这个帕奇特农这个打法擦边的严重吗？
2: 我觉得还可以。
0: 哎，
1: 对于规则玩得非常的明白，对于比赛的认知实在是，对擂台实在是了解得太深刻了。
0: 哎，
2: 是的，
1: 这个不服不行。

中共计三回合，以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丹尼尔普莱塔斯，身高1.72米，来自西班牙，33岁的老将，过往在万公斤赛有过3场比赛的经验，3场比赛非常有含金量。首秀面对前多届泰拳世界王者潘帕雅克吉芒农，一致判定输掉了首秀。那第二场比赛，他面对中国选手吉多伊布，通过分歧判定拿下了自己唯一的一场胜利。最后一场比赛呢，在万巅峰系列赛第6期啊，对阵传奇王者苏波克，再次判定失利。自那以后呢，他就没有再回到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当然了，丹尼尔·白塔斯其实我们很多中国拳迷对他很熟知，因为他过往呢曾经跟我们中国的一些顶尖好手有过交集。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兰姆纳蒙列克，来自泰国，年龄27岁，身高1.69米，过往在万国军赛3场比赛的经验。首秀输给了康苏克之后呢，接下来2场比赛连续一致判定复仇康苏克，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周五格斗夜第135期当中一致判定战胜贾维斯加尔维斯。兰姆纳蒙列克他的职业战绩非常夸张啊，105胜30负。兰姆纳蒙列克呢，曾经获得过 WMC 的世界冠军，在2021年斩获泰国国家体育局年度最佳选手称号，老牌的泰拳粉丝都知道这个称号的含金量啊。咱们来细数一下曾经获得过这个称号的人物啊：萨梅盖扬哈道、农奥哈马啊，农奥其实当时获得年度最佳拳手的时候还叫农奥盖扬哈道，达万猜啊等等一系列，基本上有这个称号就证明你已经跻身传奇的行列。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two-time ISKA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Ultimate Fight School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3 wins and 11 losses. Representing Spain, Daniel Puerta!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He is a WMC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idet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5 wins and 30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Lam Namon Lam.
0: 红方选手曾获泰国国家最佳泰拳手的兰姆纳蒙列克，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第一回合马上开始。
2: Fight support and ch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all. Don't hit me. Okay. Go 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งไม่ต้องไม่ทำฝันกูไป
0: 上来直接想做一个飞膝，但普莱塔斯不会被这种方式抓到。先手点刺，其实普莱塔斯他的这种比赛风格感觉有点独特。他的出拳出腿的方式呢，和一般选手不太一样，既有合适的东西在里面，又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啊。兰姆纳蒙列克呢，他的底子还是比较偏泰式，但是近年来长期的站立格斗、踢拳、泰拳双栖作战，也让他的体系产生了一些变化。这边普莱塔斯不停地往前推距离，而兰姆纳蒙列克

的整体的风格还是一个 Muay Thai 的体系，就是泰拳里面技术流，喜欢控场。我们已经看到他不停地用中段的腿法去控制对方的距离和节奏。

有一点等，但是这场比赛我们感受到排塔斯比上一次对阵苏波克的时候重击的效果要更好一些。高段扫地扛一记，首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时间，这边还在找距离，不断前推的过程当中，兰姆纳莫列克不断的迎击，再跳膝，派塔斯真的要让兰姆纳莫列克打得自由起来吗？这波的压制很明显暂时是没压制住啊，再次轻松的绕开，前手点刺再低扫，后手直拳的迎击时机把握的非常精准啊。那么列克不停的扫踢，控距离控节奏，再接击正蹬蹬倒，彻底把这个节奏打断，让你重新组织。低扫换中扫，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派塔斯报价很高，顶膝的迎击，顶着这记中扫近体做后手拳。第一回合马上就要结束，第一回合兰姆纳莫列克打得有点舒服啊，虽然人是一直积极的小垫步往前找距离，但很明显没能限制住兰姆纳莫列克，这个打击范围没给上去。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来看第二回合，帕耶塔斯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把节奏提起来，压得更果决一些。中段的触踢，高扫迎击，接腿的动作被裁判警告。推上来，来到距离以后还是选择等了一手，派塔斯不能再等了，后手做完后仰的想躲开对方并没有打过来的拳法，两个互换中段扫踢，还要往前推，果然压力开始给上来，这个做法是对的，必须这个时候要采取一些近体的冒险的距离当中换自己更占优势的拳法，但是刚才还是被莱姆纳姆列克前手的平勾命中，越贴越近，越压越紧。丹尼尔什么时候打开这个僵局？但是拉姆纳姆列克打法还是很流畅。打完单击上来顶进来，零距离脸贴脸，然后再顺势的往另一边绕。顶上来，不要再等了，普埃塔斯又吃一记迎击。两个人的迎击质量、抓时机的能力其实并不在一个档次。反推出来一波拳腿的组合，丹尼尔后手拳从防御壁的外线塞进去，再吃中段扫踢，贴上来还在等，连续的拳法在兰姆纳姆列克精准的摇闪当中全部躲过，

晶体撞击再往后拉，又等，这一记高端扫踢划过防御壁，还是命中了对方的头部。拿到了重击以后，兰姆纳蒙列克也开始尝试占据主动，后手拳塞住，高端扫踢躲开，这一记后手拳的迎击打出了效果。在第二回合即将压哨的时刻，丹尼尔会被一波带走吗？马上结束了这一回合，结束。哦，压哨打了一记高扫，有点争议，感觉老将选择的这个战术有点不对啊，生生的被对手把这场比赛的节奏拖成泰拳了。这一记平勾拳神来之笔，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一个回合。那前两回合无疑是属于兰姆纳蒙列克的，第三回合老将真的能够爆发一波吗？呼唤一记扫踢，顶着高扫想做腿法的迎击，但是整个人的重心被晃动，上步的跳膝，晶体击腹。第三回合俨然场上的局势开始反转，兰姆纳蒙列克反倒开始前推了。丹尼尔普埃塔斯至少要先把这个主动占据到自己的手中，逐渐开始被逼绳边绳脚了。派塔斯这是一个非常不妙的迹象，想拿拳法往出推，但是兰姆纳蒙列克硬度逐渐提上来，晶体撞击总是在一记单击就能够把丹尼尔派塔斯打得退出半个绳圈。高扫，现在兰姆纳姆列克打得非常舒服，整个擂台都是他发挥的空间。反观丹尼尔普埃塔斯，由前两回合那个往前推的人开始逐渐被压缩了生存空间，底扫连续命中大腿的内侧，丹尼尔中了一记后手，但是这远远不够，怎么能够让兰姆纳蒙列克这样单击一下又一下就把节奏抢走了呢？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还在输出，兰姆纳蒙列克个人的秀场，连续的扫腿跳膝，比赛结束。虽然说比赛打到了判定，但这场比赛的结果恐怕已经没有任何的意外了。稍后还是来听一下打分。

0: 登场的红方选手西罗马尔科曼古赖，身高1米83，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两位首秀万冠军赛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的双方选手目前都保持职业生涯的不败。马尔科目前3胜0负，他的对手大埔麦克2胜0负。
1: Up next, we have 3 4-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eo's Jiu-Jitsu Academy, representing Japan, Mike Ohura.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l Lorde Dava,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Hiro Marco Magore.
2: Come on.Watch your no hip hop, don't hit your back head. Watch your low blow and keep a fight inside the ring. Okay, touch the glove.
0: 两个人的身高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啊，而且更夸张的是，马尔科曼古赖不仅是比对手要高啊，感觉身体的肌肉维度好像也并不弱于对手。这边大埔麦克上来动作如此诡异吗？硬要找这个地面，反倒吃了个前手点刺，太想要地面了。纯柔选手嘛，大埔麦克一记地面砸拳上来抄这边，大埔麦克就这样往后转，有点凶险。想要这个足跟，有点危险。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挣脱这条腿。反转过来，在这个位置有点凶险，要拿这个三角锁搭上了，这个三角锁卡得非常紧。

做一做炸鸡，这个三角锁成了。马尔科曼过来面色通红发紫，但是这个左腿还是稍微有点靠后，这个扣哎，其实还是搭上了的，感觉马尔科曼过来现在在硬撑啊，反转过来要一个十字固，但是自己的一边手在围绳外，这个动作有点尴尬了。马尔科曼古莱应该逐渐拖了出来，拖出来了。刚才差点被卡了一个十字架，大补麦克脱离出最危险的境地，整个头拖出了绳外，裁判马上要把双方叫到场中。哎，大补麦克怎么了？前手点刺的假动作，接一记低扫再来转身后蹬，哦，马尔科曼古莱一记重拳命中，来到上位抢身位，砸击很重。大补麦克刚才被郑宇哲从绳边叫回来那个瞬间，怎么感觉他已经晕了呢？发生什么事情了？连续的砸拳，大补麦克很被动，而且马尔科曼古莱这样的一个身体优势，臂展身高体型，连续的重拳走，呜、哦，这一拳。比赛结束，郑宇哲叫停的很及时。再来看回放，啊，还不是这里。在这个位置，大普麦克好悬拿到一次足跟勾，这个三角锁挂的其实已经非常的凶险了。就在这儿，朋友们来看这记右手，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将万穆罕默德萨布里对阵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身高1.75米。此前呢，在万州五格斗业第54期啊，比较古早的时期啊，献上自己的首秀。之后呢，就直到现在才第二次登台啊。当时呢，那场比赛对阵鲁斯坦尤努索夫，一致判定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他希望在万国竞赛的擂台重返胜利者的行列。罗相职业战绩16胜8负，67%的胜率，曾经也是夺得过 WMC 的冠军。

0: 现在登场的万穆罕默德萨布里，23岁，来自马来西亚，身高1.70米。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萨布里职业战绩57胜12负，83%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啊。值得一提的是，萨布里曾经击败过埃利亚斯·加扎利，也就是约翰·加扎利的兄弟。那这场比赛他首登万州五格斗业的擂台，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刚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萨布里的边角好像有阿利夫·索德扎潘啊，目前草量级泰拳的争冠大热门。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ero Gym, representing Japan, Ramu.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 V6, with a fight record 57 wins and 12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Malaysia, Wan Mohamed Sabri!
2: Okay, come in. Okay, guys, welcome to stand the rules.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take turn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groin,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Let's go up, let's go. Good. Judge. High. Ready. Jump.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短裤日本选手罗相，粉色短裤马来西亚选手萨布里。上部的一个后手拳塞中了萨布里。中段扫踢。萨布里的这个移动方式暂时看上去有点乱，吃力击腿部的低扫，躯干的打击，高段扫踢，两位选手移动方式都有点不太寻常，针对大腿内侧连续的抽出低扫，踢到支撑腿，非常漂亮的一个截击。在臂展上面，萨布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顶上来后被接腿，快速启动了一记后手，但是萨布里的迎击拳紧随其后，推上来来到禁体当中，转身的摆肘。击腹，中扫再打躯干，还一记。两位选手把比赛的节奏还是维持在比较偏纯泰感觉的慢节奏当中啊，尤其是罗相，他的泰拳体系当中甚至看不太出日本选手的影子。非常的泰式，那这样一来的话也陷入到跟对方互换单击质量的节奏当中，刚才有一个戳眼的嫌疑。再换单拳的重拳，接腿扫支撑腿，没扫中，干脆打后手，再次没打中，

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哦，一记重拳塞中了萨布里，清脆的声音感觉杀伤力很大，但是萨布里这边丝毫没事，正蹬控一下距离，第一回合结束。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节奏真的非常的泰式，慢节奏打单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人会在稍后的第二回合，尤其第二回合中后程以及第三回合选择以静突然扑到动，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来看第二回合，上部的后手拳打躯干，这边萨布里感觉想推了，朋友们，是我的观感哦，两人近提一波白日化的平拳，是谁先开始提节奏呢？连续两记大腿根内侧的扫踢，是我的错觉还是朋友们你们也有这个感觉？萨布里的动作很奇怪，感觉整个核心非常散，但是就是能打出非常重的重击。再换拳，吃力击平勾拳的迎击，萨布里前压受到了惩罚，这边罗相还在朝右后侧的环绕移动，两记重拳，罗相应该首次吃到重击，感觉这两记重击效果很好，萨布里想要扩大伤势但也没有那么的果决，接腿以后再次节奏很怪，接腿平勾的去抓，但是罗相移动的控距还是很好，再次上步的同时自己左侧的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范围，萨布里前压的疼，哦，再重拳独秒一次，两个人又是换单击同时出拳的这个情况下，罗相在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吃到了击倒，而这边萨布里想要一波带走了，没打算保分，白肘打空，罗相现在有距离上的误判，可能还有点懵，再中物，又是同时出拳，同时打单击，左手的平勾往前，往左前方斜侧的跳步，同时打出这一记。第二次被读秒，十几秒钟，这十几秒钟可能对于罗相来说会很长了。内围，来到内围当中，罗相可能能缓过一波。萨布里。哦，扇了一耳光，第二回合结束，这样一来的话罗相单回合被累计击倒两次，第三个回合他首要考虑的不是要赢，而是不要被终结了，现在萨布里带着巨大的打分优势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会怎么打。

两次的重拳交锋还是能够看出来双方单击的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出拳的速率、精准度以及重击的效果。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罗相是逆风翻盘还是徒劳的挨三分钟的打。上来先砍击低扫，萨布里还在憋重击，依旧动作诡异，但是打出精准有效的重拳，再重，再重，开始施展的右拳了，右拳的后手开始抡出来以后，这一击左手的前手你还防不防了呢？想半摔没半成功，干脆顶肘。跳膝上来以后又吃拳，其实萨普里打到现在第三回合为止，他还是没有变节奏，依然是一下一下的打泰系，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拳又一拳的，眼看就要把罗相生吃，而这边罗相一波重拳的打击，哦，萨布里倒地，而且倒得很软。萨布里还起得来吗？哦，第二回合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必输无疑。这就是万州五格斗院的泰拳舞台啊，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一方四角的擂台当中发生。稍后来看一下刚才那一记组合连击的回放，而罗相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干脆扑上去拉起来一波节奏。再来看，就他习惯了对方跟自己一下试一下，突然罗相扑上来以后，一下过后没有停，接着又一下，又一下，直接打乱了萨布里，致使了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24岁巴西女将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对阵26岁的智利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1米71，来自智利，年龄26岁，此前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4胜3负的战绩。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2场比赛拿下了一波连胜。现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期当中，分歧判定战胜了缅甸老将维罗，以及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3期一致判定战胜了泰国名将蒙法赛。弗朗西斯卡职业战绩12胜5负，69%的胜率，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个12胜5负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作为女子选手呢，她已经在万州五个多月拿到过2次花红，除了首秀第2回合 TKO 古荣菲尔泰斯以外呢，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跟维

那场比赛啊，两个人虽然打到了判定，谁也没能终结谁，但是比赛过于的精彩激烈，于是双方都被颁发了花红。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24岁的巴西女将加布里尔·莫拉姆，首秀在万州五个豆叶第101期当中分期判定输给了内配赛德利库尔特之后，如今他迎来一波两连胜，状态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在万州五个豆叶第13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龙法赛。加布里尔·莫拉姆职业战绩37胜13负，73%的胜率。那莫拉姆呢？其实他是万冠军赛的正赛选手啊，为什么呢？2024年度万冠军赛在泰国赛区举办的选拔赛。正赛合同直通车啊，莫拉姆是当年的全年优胜者啊，通过选拔赛的方式直接获得了万的正赛合同。但是许多常看万冠军赛的粉丝啊，许多老粉呢也是不时发出一些声音啊，认为一些通过选拔赛选上来正赛的选手啊，含金量不如在周五格斗夜打上来的正赛选手，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点怎么看。
1: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oi Muay Free Fighters and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5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le, Miss Scarface Francisca.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d Potent T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7 wins and 13 losses, a 74% win rate. Representing Brazil, Gabriele Mara.
0: 红方选手来自巴西的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场上裁判唯一的一位女裁判瓦塔拉蓬帕主裁。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拳腿的组合，这边弗朗西斯卡维拉上来以后衔接性非常好，互换地扫，斜切角的平勾上勾，拳法角度很刁钻。是鼻梁太高造成的阴影。卡夫踢应该没有，应该没有这么夸张。波挡前手打低扫再砍，接腿上步打勾腹的拳法，左右的横移切角度，而莫拉姆这边试图以静制动去打一些迎击效果，低段的扫踢，高扫挂一记。两个人在身体硬件上很明显，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臂长都要有优势一些。勾腹打头，莫拉姆拳法开始往进压制，这种南美系的泰式拳法。勾腹低扫，连续的干扰，逐渐逼角。上步撞膝，主要的目的是。

把穆拉姆踢开，剑体再勾腹，连续打这个前手勾腹，后手后手拳打头，弗朗西斯卡能不能有所预判呢？高扫挂中，但是缺点杀伤力。穆拉姆还在一步一步的前顶，右手拿得很高，贴在自己的额头，前手去拨挡，但是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打完前后手再接一记撞膝，穆拉姆就拿这种比对手要慢的节奏，逐渐开始把打击范围吃出去。但这回合马上结束了，场间的短暂的休息，稍后来看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其实第一回合在压哨前的那几十秒钟，穆拉姆已经逐渐开始把节奏往回带。反观弗朗西斯卡，首回合开局的这种高频的组合连击，越到后面越施展不出来。皮扫勾腹打头，再砍一记，身体内围撞膝，两位选手的重击杀伤效果还是没能显现出来。刚才一记高扫迎击有点危险，后仰躲开高扫还低扫，压到绳边输出拳，其实现在呢，瓦塔拉崩帕主裁在提示双方选手要更积极主动一些，我觉得他俩缺的不是积极主动性啊，动作衔接是很密的，但是就是感觉有劲使不出一样。低扫，再砍腿，连续的低扫能不能给弗朗西斯维拉造成一定的伤势，继而影响他不停的环绕的步伐呢？连续出高端的腿法，而这边穆拉姆连续以低扫还击，全是高腿，弗朗西斯卡罕见的
高腿要比中段低端的腿法

0: 更多一些。转身冰拳，第二回合结束。来看第三回合，拳法开始往起调度，广西斯卡还做高腿。两记重拳命中，弗朗西斯卡其实他的拳法是要比穆拉姆更精一些的，但是感觉他有点过于依赖高扫出奇迹。抓防御臂再起高腿正蹬控距，但是随着两个人白热化的对攻啊，穆拉姆如果他的状态开始下滑，这高扫也许能真的起到奇效，就在他对头部防守注意力下降到最低的时候。高扫后仰躲开，反方一记，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穆拉姆这个时候距离也是越压越近，这一波拳法的追击，一步一步的上，一步是一拳。后手拳命中，顶着中扫再上，比赛结束，两个人打到了判定。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加布里尔·莫拉姆一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这位巴西女将。

0: 努佩。
1: 目前登场的是蓝脚选手努佩特，这位选手是来自泰国。在万冠军赛今天是自己的首秀的比赛，努佩特之前的比赛当中是刺拳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有很不错的控制能力，而在刺拳的铺垫下的给自己的腿法比较好的一个发挥的机会，腿法是一个挺优秀的选手。
0: From the red corner, Pat Paul Pa。
1: 佩特普巴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啊，只有18岁的年龄，职业战绩是61胜16负，胜率是79%。在万冠军赛是目前是打了2场比赛，首秀的话是一场分级判定啊输掉了，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就一致性判定拿下。5岁的时候就参与到泰拳训练当中，并且喜欢上了，也是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位泰拳的教练，也是一位前选手。哎呦，看到边角苏鲁邦又上来了。早期的时候，在最早的时候的一场比赛啊，是在庙会的比赛，村里面的比赛啊，参与庙会，然后自己作为替补参加了第一场比赛，从那之后就一直是在不断的比赛当中啊。他跟之前的这个选手一样，也是在苏波邦的指导下进行训练的，也是视苏波邦为自己的偶像。佩特普帕是一个腿法比较犀利的年轻选手，自己的双腿都有一定的杀伤力，而且是落点非常的丰富，出腿的频次也比较高。在内围当中控制能力也不错，而且内围的之前有多次的这种内围的破坏对方平衡，这种扫技出现，当对方身体姿态被破坏之后，更容易让自己的袭击发挥出优势，发挥出效果。
0: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 128-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Gao G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15,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Nua P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1-17,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Paul Pa.
2: มา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ำฝานเต็มที่นะเอาไปเอาบนมาแล้ว Just ready, 看。
1: 努佩特的身高臂展更有优势一些。哎，高扫后仰的躲闪，佩特不棒。两个人都没有全力出动作，互相在感受。一扫点一下，中段扫。正蹬，向左侧的横向移动，前接前后手，前手连点，垫步一个前腿的中扫，哦，一个拍击接后手拳，

0: 这个前腿的迎击做得很，还击做得很快。佩特普巴的双腿都有很好的能力，而且落点比较丰富。垫步一个前蹬，中扫被接了，放倒在地，脚底下一绊。整整又被接一腿，想接一个摆拳的迎击被隔挡住。佩特普巴虽然年龄很年轻啊，但对自己的能力非常的自信啊。这个因为是努阿佩特向前迎击，向前移动，正好是暴露自己背部后脑啊。佩特普巴动作有点挂到后脑，但是这完全不是主观的。又一个正蹬，佩特普巴是非常的自信。哦，内围这一肘好凶险，佩特普巴是伸手挡住了。逃离之间了，两人换一个中段扫，多次被接腿啊，对努阿佩特也有一些影响。哇，跳下来的打肘，接一摆肘。两个人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两个人技术都非常好。
1: 干活干活，
0: 向前进步接组合拳的进攻，再来接腿，还一个扫踢，被对方被佩特马佩特接一腿。两个人名字是稍微有点相似啊，有的时候容易弄错。用接腿之后的连续的拳肘，佩特普巴打得真放松啊，比赛的也非常的好看。比赛的双方是看拳套啊，拳套的手腕部位，这个缠手的部位啊。红色的缠手就是红方，蓝色的缠手腕的这个位置的就是蓝方。哇，这个肘击打得很漂亮，但是佩特普巴这个格挡是更漂亮，就跟电影摆拍的动作一样，跟事先编排好的一样。两个人的技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技术储备都非常好，比赛是一场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比赛。接腿，勾拳开道接后手，努阿佩特的右腿啊，就是他的后腿的扫踢被接的次数比较多啊，多少对自己的发挥也有一定心态上的影响。正蹬，佩特普巴拍击的干扰，近身。逐渐占据上风，逐渐占据压制的位置，在给对方施压。佩特普巴，前后手，中段扫，两个人近距离在拳击距离去拼，连续的换拳，换一肘啊。马佩特肘法的迎击，连续的摆拳，佩特普巴接腿再来，

瓦佩德的中段脚踢，高扫上头，打斧接打头，这个不怕近身内围勾劲打走。

互换一个扫踢，近距离顶膝，内围控住节奏，扫踢，佩特普帕在前压的过程当中努阿佩特去打肘迎击，两个人是佩特普帕确实更有优势，也但是优势也没有那么大。

0: 确实，两个人都是技术型的选手啊，都在技术都相当不错啊。这场比赛技术含量相当高。哦，这个高手是上头是命中了吧？佩特普法的高手，然后佩特接一腿，由于两个人名字有点相似啊，所以有的时候有点拗口。哎，第三回合两个人明显的节奏又快起来了，想顶膝迎击，顶肘迎击，摆肘。哇，这个这就很凶险了，两个人不断的去在肘击上面距离找机会。内围挑肘摆肘，努阿佩克看似动作轻描淡写啊，但是这个机会抓得相当精细。哎，前后肘有命中，努阿佩克。目前第三回合的第一分钟，努阿佩特表现得相当不错啊，在佩特普帕比较激烈的前面的比较激烈的攻势当中，努阿佩特一直应对得很从容。哎，双手一压对方，直接给直膝。等等控一下，想摆拳去抓对方前进的机会去迎击，前后肘近距离去打肘推出去。第三回合这个目前上半段是努阿佩特的更有效，打得更有效。这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是真的是挺难判定的，真的是很难判定胜负了。哎，手一勾对方的膝窝之后上去组合拳的进攻，努阿佩特动作是两个人选手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打得很放松啊，攻防切换的效率很高，典型的两个技术型的选手。扫踢近身去打摆肘，左手摆肘再扫，哦，这个迎击啊，佩特普帕在空中啊，两个脚离地的过程当中出动作的时候被迎击正中下巴，人是直接是断电被击倒在地啊！我的天哪，这一个瞬间太精彩了，这个机会抓的毫厘之间，这一个迎击啊，正好是佩特普帕一个前冲的力量被努阿佩特一个后手拳迎击啊，在空中迎击到，这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精准的一记迎击啊。整场比赛是佩特普帕和努阿佩特两个人是在技巧上是一直在一争高下，两个人比赛打的技巧性非常足。看这个摆拳的迎击，正好是佩特普帕在出腿，在出腿有吊手正中一个摆拳，正中下巴，头部是非常快速微弱的一个剧，但是幅度非常大的一个晃动。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1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0: 来看双方的战卡。羽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赛卫冕冠军唐凯迎战沙米尔加桑诺夫。综合格斗世界冠军赛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五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1: 走过冠军通道啊，
0: 佩吉贾、罗德里格斯，他的对手唐凯。
2: Representing Russia, Shamil Cobra Gasanov。
3: 沙米尔加桑诺夫啊，在万德擂台上打了六场比赛啊，就是首秀。也形成了一个循环啊，首秀跟加里托农，这是一位缠斗界转到综合格斗擂台上的一个大神了。
0: 哎，
3: 那么这也是出自 DDS 的一位选手，就当年号称这个丹尼尔死亡小队啊。那么但是在万首秀输了之后就是五连胜啊，而且最近的一场连胜是复仇了加里托农。
0: 是的，伴随着这个很多格斗粉丝都非常耳熟能详的这首出场乐《我的达吉斯坦出场》，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乡，我们也知道它的打法体系。
3: 达吉斯坦这个地区的只要是男孩子，基本上都会参与到格斗项目，要么就是拳击，要么就是摔跤，而大多数很多的都是两个项目兼练。
0: 现在最夸张的就是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也涌现出了来自达吉斯坦地区最顶尖的泰拳手，
4: 战逆系。
0: 是的，这个地区真的是有说法，
3: 格斗基因深入骨髓，
4: 民风彪悍。
0: 身高1.71米，年龄30岁，过往也在老虎泰拳馆有着比较长的训练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在采访当中我们听到两位选手此前就已经认识彼此。今天中国全民最期待看到的男人还是湖南邵阳的唐凯，羽量级综合格斗卫冕冠军。
2: From China,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0: 现在登场的我们的冠军，羽量级卫冕冠军唐凯，在万冠军赛九场比赛先是打出一波8连胜，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7期当中，当时迎战阿克巴阿布拉耶夫，遗憾的在第五回合遭到 TKO 的失利。但那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啊，阿布拉耶夫确实在赛前有着超重的情况。在此之前，唐凯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不仅仅是打出超长的连胜这么简单，他的迎击能力、他的终结能力也让全中国乃至世界的综合格斗粉丝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
3: 旁边是他刘经文教练啊，以及两位来自中亚地区的助手。当应该光头这位当年我在训练当中还遇到过，但是当时他还是有发的版本。
0: 哎，这场比赛的备战，唐凯他的训练营当中有着不止一位，据我所知是3到4位这个来自达吉斯坦地区的教练或者说陪练，在他这个训练营当中猛猛地给他喂招。来看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对唐凯应对沙米尔加桑诺夫起到了怎样的影响，马上来在比赛当中见证。
4: 可以看到唐凯今天的肌肉维度确实是比之前要大。
0: 是的，这个肌肉线条更夸张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0: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ship of the World. Our three judges scoring this bout at ringside are Jeremy Saunders of the USA, Ian Cartwright of Canada, and Kalyan Batulga of Mongoli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e boss, Olivier Cost. Here we go!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aris Vet Fight Team and Phuket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8 wins and only one loss, representing Russia!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9 wins and 3 losses, with an outstanding 15 finishes, representing China! Please welcome the reigning and defending 2-time 1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1: Turn it a bit.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2: 哎呦，唐凯这个肌肉维度确实不错啊，
3: 非常好看。
2: 是的，跟上一场比赛确实有着质的变化。
3: 而且
4: 比对手好像还要大一点。
2: 是的。而这样的身体硬件的加强，对于比赛的过程当中有怎样的增强？我们也来期待一手。
3: 看看进入新的形态了。
2: 哎，来看第一回合
3: 比赛表现了。
2: 哎，体型真的是有一定的优势啊！前手往里看，
3: 前手点一下试试。战架抱的相对低，唐凯
2: 是的，
3: 随时准备防摔。
2: 而且上来以后尝试先把这个态势拿着、
3: 啊、这次的防摔做得非常精准，内线把抢得很准，压胯及时。
2: 而且刚才这下是
3: 很重要，
2: 是的，刚才这下是加萨诺夫满血状态爆发拉满的一个爆摔啊，但是被唐凯防住。
3: 但加萨诺夫这次打入也不是特别低，缺乏一些明确的铺垫、
2: 哎、
3: 唐凯还是要注意啊。
2: 外线的环绕，唐凯前手继续点腹往里找低端的卡夫，
3: 如果防摔做好的话，唐凯的站立技术就有更好的发挥空间了。
2: 没错，
3: 一个轮板，
2: 加萨诺夫也开始不停地找这个后手拳的迎击了，
3: 前手在点非常远距离去找单腿，
2: 刚才这个单腿防得也很漂亮，起膝迎得很凶。唐凯提着腿往里进，
3: 从前两次的爆摔尝试来看，加萨诺夫的打入缺乏一些铺垫，
2: 是的，他没有一些假打真摔，真摔假打。而且可能我说这话是不是为时过早，加萨诺夫好像已经对唐凯的这个重击效果有点忌惮了，现在
3: 比赛之前就有所忌惮。
2: 是的，中段促踢卡，
3: 啊，这次的把位进了一些，
2: 哎、
3: 但是唐凯可以压得很及时。
2: 是的，
3: 这个重心压上去之后，腿完全抄不动，三摔全防住，再来，
2: 这个身体强度的加强确实有用啊！新疆俱乐部确实是懂
3: 时机啊，
2: 哎、
3: 时机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连续的在自己最强势的抱摔战术不成功情况下，对于加萨诺夫的体能和心态是有明显影响的，这是一定的。
2: 这下起低腿的时候，加萨诺夫尝试再进来抱，但
4: 给膝
2: 没成，
4: 已经第四次成功防摔了。
2: 哎，
3: 100%防摔啊！现在，
2: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摔柔系的选手

0: 它这种摔的速率各方面的质量是越来越往下走的啊。
1: 是的，
0: 前面饱满状态的这个摔跤尝试目前来看是没用的。刚才是重心压得很低，先拿前手来找腹。
2: 哦，这个右手的过肩滚肩的这一拳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唐凯为了防抱摔，这个抱架低，然后前手往前探的比较远，所以对自己面部左侧也是保护上面会略弱一些。
0: 是的，
2: 要注意对方的后手这个大摆。
1: 摔跤手的这种重击能力还是不容小视。
2: 对，他的组合能力没那么强，但是单击是杀伤是可以。
0: 突进那个前手点刺。那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他这边左侧头部防守的漏洞还是要小心，压上去的时候被抓到。加斯诺夫摇上来，
2: 突然一换步，前手摆啊，加斯诺夫站立也不能太小看他这个。
1: 截止目前，唐凯打的都非常耐心啊，
2: 毕竟是五回合的比赛。
0: 是的。而且唐凯没必要急啊，作为卫冕冠军有着这个坐拥金腰带的优势，在打分上面也是容易被青睐的一方。反观是加萨诺夫需要更多的创造优势了。第一回合还有四十多秒钟。
2: 哦，这次的近身
0: 侧跨
2: 出进来之后被胯压得很死。
0: 哎，
1: 漂亮，
0: 现场观众响起了掌声，对于唐凯这场比赛的进化也是赞叹。假做一个后手，看能不能把你动作骗出来。
1: 一回合最后十几秒，
0: 姚静的前手平勾依然没够到。唐凯现在虽然说是采取主动顶着打，但其实在距离的把控上面非常紧。
2: 唐凯这个阶段距离压近了。
0: 是的，第一回合结束，
2: 不错的第一回合啊，这唐凯确实进化的非常明显。
0: 我们在赛前比较担忧的唐凯阔别赛场许久状态如何，这一点也被打消疑虑了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1: 对手的五次抱摔全部防住了，
0: 哎，
1: 100%的防抱摔成功率。
0: 这唐凯准备的这手抱进来防住脱开一瞬间打顶膝的迎击战术也挺凶险的，对于加萨诺夫来讲准备确实做了很多套的方案。
2: 现场响起了加油声。
0: 是的，看来有许多的中国全民来到现场为唐凯加油。第二回合开始，啊，这下卡夫很重，其实加萨诺夫刚才这下的时机把握已经够完美了，但是再次抱摔失败啊。我觉得唐凯这个身体硬度和强度真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 在比赛前面的时间里面更多还是时机防摔的时机卡得很准，这第一道防线是在最远距离做防摔，
0: 哎，
2: 如果真的让对方拿死了把位就进入到一个技术加脚力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0: 唐凯头部摇闪开始忙碌起来了，
2: 我感觉防
0: 中枪打中，
2: 唐凯开始给更多的进攻压力了。
0: 是的，两个人开始有火药味了，
2: 上压力了。
1: 唐凯是一个后手拳啊，
0: 在感受到对方摔跤的强度以后，唐凯把主动性开始调动起来。低端卡，低端扫踢，
2: 这个、扫踢质量很高，
0: 哎，
2: 超离地面了。
0: 唐凯
2: 还行，找回了平衡，
0: 压头。
2: 对方的把位这回是死死抓住不松啊，这个双手还搭。

0: 压着扣呢，威胁还没解除，但是
1: 感觉压开了。
0: 这种相持对于加萨诺夫的肌肉耐力有巨大消耗，
1: 压开了，拉开。这波的防摔再次完美。
0: 刚才可以说是进入防摔的第二道防线了，对方把位形成之后如何处理起身。那么
1: 踢
0: 真正的最终的防线是被压制之后的逃脱和起身了，现在还没有出现那种情况。
1: 来注意唐凯的前手，往左侧切角度的各种小平勾，还调动起来了。
0: 唐凯已经很清晰的在找正击了。
1: 是的，在晃着往里找，头部的摇闪，反应迅捷，在点腹。中段促踢，那这场比赛其实唐凯准备的各种卡夫踢和促踢的细节也很丰富，
0: 换一拳
1: 又赢了一个。
0: 打斧开始转移一些更丰富的落点，
1: 前手点中。
0: 对于摔跤手来说，进行一些腹部打击是挺好的选择。
1: 后手，那加萨诺夫也在找各种迎击角度。
0: 唐凯还是很谨慎的，一直也不出组合，单击找机会。尽量不给对方大的抱摔打入的空档，
2: 前手击腹的频率挺高的。
0: 嗯，
1: 加萨诺夫已经很久没有尝试抱摔了。
2: 确实前面多次尝试抱摔都失败了啊，所以自信心上肯定是有打击的。
1: 在卡夫踢
0: 也是逼着加萨诺夫转变比赛策略，
1: 而且唐凯这种不断的卡夫踢去蹂躏加萨诺夫的前腿小腿，
0: 要注意
1: 也会对他这种发起抱摔的这种爆发能力起到很大影响的作用。
0: 加萨诺夫就是这个后手的摆拳是有一定威胁的，
1: 是的，
0: 要特别注意。站立打击综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但这个后手一定是要注意，比较犀利。
1: 加萨诺夫也是不愿意在站立环节突到中线以内跟唐凯换的，继续的横向的移动，高腿起得很快，
0: 这个预判的很准。
1: 卡夫这记高腿精准防住。
2: 第二回合最后十秒钟，
0: 回合临近结束就可以放开一些，一拿印象分，第二呢即使失败了代价也不大。
1: 第二回合结束，唐凯针对加萨诺夫前腿小腿的卡夫踢，我感觉会在比赛的后程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就这种强劲的摔跤手，他在发起抱摔的时候对于前腿的发力要求很高的，连续踢到这条腿，可能也对他摔跤的能力也起到比较大的影响。来看慢动作的回放，这前腿被踢，
0: 加萨诺夫那个抡板命中，但是马上被还击了一拳。
1: 是的，
0: 现在对于刘杰文教练和唐凯的心理来说，应该对于比赛的局面已经比较掌握和有信心了。
1: 哎，冲！当然有一个隐性的让人担忧的点，就是唐凯在身体维度上，在肌肉上面增强了很多之后，会不会对他的原本非常强劲的体能储备能力有影响？那现在才刚刚进行到第三回合，唐凯状态还是正酣，
2: 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太大影响。
1: 哎，
0: 目前没有迹象，而且毕竟一直在唐凯的节奏里。
1: 是的，
0: 在谁的节奏里谁就更加能够节能一些。
2: 是
1: 后

0: 手开始给一二连击，
1: 唐凯这一回
0: 出
1: 打得更放得开一些啊，
2: 动作更多了。
1: 哎，卡夫也又很重，
0: 唐凯的边角也在提醒他要到距离以后可以加一些吸的细节。加萨诺夫现在能做的事情也不多，
1: 漂亮！
0: 哎，他这个腿感觉还不单单是影响抱摔能力的这么简单了，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伤害影响。唐凯再找机会想踢这个腿。
3: 这场比赛打完，加萨诺夫轻了也得煮几天馆。
0: 哎，吃了个迎击，再来抱摔尝试，再防住，
1: 没有，
0: 再来个撞膝。轻松防住，
1: 太稳了。
3: 唐凯防住之后可以追加一些打击了，勾拳袭击可以找找机会。
0: 此时此刻的加萨诺夫不知道心里面这是
1: 漂亮，
3: 这已经几次差点踢倒了。
0: 是的，头部的摇闪做得很精妙，
3: 加萨诺夫这个左腿受到不少的创伤，
0: 暂时还没换架，但感觉离换架差不了几腿了，
1: 已经有反应了。
3: 目前看起来不是一个双架选手，
0: 是的。
3: 而且即使是强行换架，其实抱摔摔跤也有抱架的，换到反架，他可能抱摔能力会巨降。
0: 挺勾拳打很冷，再来砍
3: 这
0: 个腿。
3: 这样连续砍的话，拳法的命中机会也会增加。
0: 平击中了个左手平勾，前手再点腹。再来，哎，换架了，想换了。
2: 一分钟。
0: 现在加萨诺夫在这场比赛当中想要夺胜最大的武器库，也就是他的摔跤，感觉已经打不开局面了，
3: 自己的长处发挥不出来，
0: 哎，
3: 又不断被唐凯蚕食。
0: 那现在两个人在站立环节的对垒，
3: 这是孤注一掷的抱摔，唐凯右手内线抢到了，没气了，
0: 是的，硬撞上了。无数次的成功防
3: 守，这个右手拳，唐凯也命中了加萨诺夫。加萨诺夫的抱摔也比较的依赖腿上的抱双腿啊，极个别的抱单腿，
0: 哎，
1: 后手
3: 点中有点软。
0: 再来卡夫威，我这个腿
1: 应该是有反应了。
0: 是的，而且
3: 人快站不住了，
0: 正抓着他把完全重心放在这条前腿上的时候，
3: 这场比赛完事儿，加萨诺夫最轻也得煮几天馆，休息休息。
0: 还有两个回合，
3: 已经开始期待替唐凯来祝贺比赛胜利了哈。
0: 是的，但是还是要
1: 稳住，
0: 哎，把这把汗先捏在手心了。来看接下来这两个回合，当然，哎，加萨诺夫前三个回合的表现来看的话，他该需要做些什么？

0: 才能够重新打开局面呢？
1: 这是一次后手拳。
0: 现在前腿受伤严重，发起抱摔往前蹬的那一下，发力不能够完全的透彻。这个抱摔的速率随着比赛的进展，恐怕只会越来越低。第四回合来看，
2: 以目前的这个发展情况，我感觉加三诺夫万一抱摔成功了，也压制不住疼痛。
0: 哎，再上来抱摔，抱单，
2: 哎，这
0: 一
2: 击防住之后的反击来了，
0: 撞杆上了。卡夫，哎呦，这条腿，再来前说点斧，高腿挂头，
2: 开始出大动作了，
0: 哎。假作拳法终于有铺垫了，但是这个时候恐怕为时已晚。
2: 大家注意这个防摔之后右手的内线抢得非常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仔细来观察，加萨诺夫在站立的这个环节动作很紧紧绷啊。对于唐凯始终压在中线这个位置还是有点不适感。
2: 唐凯在摇闪当中接近，
1: 第四回合依然打得非常耐心，
0: 漂亮，这下打中耳根的位置，
2: 后直前摆，
0: 在一个低扫，整个人打成陀螺，
1: 直接转了一圈。
0: 哎，
2: 现在加萨诺夫要担心的是自己别被终结了，如何不被终结了？
0: 那他这个后手重拳还是有杀伤的啊，还是要小心。
2: 哎呀，非常漂亮！
1: 卡夫又是卡夫，有效果
0: 了，连续的砸拳，非常被动，
1: 可以顶膝。
2: 唐凯这个
1: 这里是有顶膝的机会，
2: 应该有搭扣，对于加萨诺夫形成了个包饺子呀。这个加萨诺夫在这儿是叠在一起，挺难受。
1: 漂亮，
2: 对，抱了个单腿。
1: 已经摔不倒，
2: 没敌手，这是内骨，
1: 漂亮，
0: 身体的硬度，
2: 哎，在这儿半防是个很好的打击位置，
0: 是的，
2: 对方回了一个蝴蝶，
1: 可以做一些杂击，
2: 把右腿过去，哎，切到半防里，这是非常好的打击位置，
0: 哎，做肘，小心挂对方挂失步，
2: 放起来，
0: 来，还邀请你继续站立对方，
1: 漂亮，
0: 好，结束了，唐凯第四回合终结，拿下比赛胜利。这条金腰带继续属于中国啊！这场比赛唐凯展现出来的实力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唐凯，甚至更加的进化啊！
2: 唐凯这次的进化非常的清晰啊，到达了一个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啊！
1: 什么打击斯坦精锐，打的就是精锐。
0: 这种低端的卡夫踢从第一回合拉满到第四回合，最终还是加萨诺夫吃痛不住啊！
2: 对于加萨诺夫这种摔跤手啊，缠抱优势的类型，应该做了充分的预案，从第一道防线距离控制、压胯，然后近身，一直到被压制啊。但是后面的几乎没用到，在第一道防线就已经成功的防住了。这唐凯这次的冠军卫冕成功了，而且成功的非常有说服力。
1: 无论是从
0: 中国拳迷也是不虚此行，
1: 无论是从战术布置到战术执行都是完美的，
0: 哎，
2: 而且非常有耐心啊。
0: 卡夫左腿小腿外侧这个肥总神经终于还是撑不住了，棒，
2: 加萨诺夫从前面拄拐，我感觉得坐几天轮椅了，
0: 是的，
2: 歇几天。
0: 唐凯也是两记砸拳，
2: 这个时候
0: 收工，
2: 已经在等着裁判介入了啊，但裁判没介入就补了两拳，
0: 以
2: 非常有武德，本来不准备追，
0: 是的，以四五年前的唐凯，这个砸拳恐怕还要再延续几记啊，
2: 就是擂台表现就是
0: 更成熟稳重，
2: 人生境界、人生思考经历的一个折射。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president of One Thailand.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寻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

0: 重温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披萨卖80多美元。
4: 波兰和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0: 哎呀，考上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呀？考上了，考上了，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2: 你乱当满巷子都听到了呀！
0: 我许愿的时候就说，不求高分，只求进一中。一分啊，
1: 一分啊，动辄就比分数线高出一分。你说菩萨怎么这么给面子呀？
3: 林工，小宋，中午啊，你们就别做饭了啊。就在这儿一起吃，你看看，又有鱼又有排骨。啊，
1: 谢谢庄老师。
4: 好，
0: 那三个呢？
5: 啊，那个，图南啊，路上碰上他们以前一中的老师，学校要抄那个新生手册，图南不是自豪吗？啊、就被老师拉过去帮忙去了。哦、啊，等一下他们自己回来。
0: 哦、啊，他们有个化学老师要调走，孩子们呢临时决定要去化学老师家，我就让动辄陪小婷一起去了。
6: 动辄考上一中，你不得请客呀？
0: 请，必须请啊！图南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家阿公阿婆请客，我当时就想，哎呦，这钱花得太开心了，我也想花这份钱。
5: 哎，要低调一点。鹏飞没考上，哎
0: 呀，那就只带林姐、小婷跟图南下馆子，不带庄老师不就好了吗？庄老师还说我呀，上香就像唐伯虎撑船一样，撑到哪里是哪里。我就跟庄老师说。那么多菩萨呢？谁知道哪个菩萨愿意？

0: 又给咱们家出力呀、啊？作业还不每个都拜吗？那动辄拜金一中了呀！
1: 对，都得拜，都得拜。
2: 宋阿姨，
1: 哟，怎么这么快啊？
3: 哎，你路上逢人就吹动辄考上一中了，耽误起码20分钟呢。
2: 宋阿姨，您拜那些菩萨可是都出力了。老师给我偷偷看了分班名单，小婷跟动辄分到了同班。
0: 哎呦，真的，太好了！
1: 他们俩初中没在一班的时候，动辄就说呀，抄笔记都不方便了。
0: 哎，我就说嘛，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4: 春兰回来了，
2: 哎，爸，我帮你。
1: 林姐，快帮我想想，在哪请客呀？
5: 你们商量商量，
1: 你想吃什么？
5: 我吃面，
1: 就知道吃面。
6: 爸，把这碗洗一下。
2: 好嘞。

0: 宋楠，你笑什么呀？
1: 爸妈，你们都不知道，这一中的传统啊，是第一名跟倒数第一名同坐，第二名跟倒数第二名同坐，小婷是第三名，动辄是倒数第三名，我估计啊，他俩应该是同坐。哎，一中男女生同桌？
0: 啊，
1: 入学是按排名分座位的，但每周都会变座位，全班向右移一排，单排向后挪一位。
2: 装排了向后挪两位，那挪了位置就坐不到一块儿了吧？嗯。顾南，来，把这个黄瓜拿出去，过两天我来弄。好。一中有高人。
3: 啊？
2: 啊！教育局说是打破男女生界限。 一中这样换座位，既保证了男女生同桌，又减少了固定的男女生长期接触后的早恋可能性。一中有高人，附中得学习。
3: 我遏制你了，吃那么快。
4: 一会儿警察不在，就去吧，都去吧，
3: 你们考完试了。
5: 哎，你们切点西瓜，一起去看吧。好，去吧。慢点儿。
2: 吃饱了是吧？嗯。
5: 哎，蛮好，留我们几个，哎，在这吃吃菜，喝喝酒，聊聊天。这动辄考上一中了，我这心啊也算是落地了。<笑>
3: 敬重老师一辈啊！谢谢庄老师啊，没有放弃我们家动辄。
5: 老早就说过了，动辄呀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孩子，你们做父母的应该相信他才是。那
2: 教育这块就得听庄老师的。嗯，
5: 是。
2: 哎呀，再过两年，孩子们都读大学了，这个院子里啊，学历最低的就咱们三个人了。
5: 是啊，童楠现在讲话，我都有好些听不懂了。
2: 学历低也是孩子的妈。 孩子们读高中了，我们呀暂时缓一口气，该为自己读点书了。给你们拿个东西看啊。收到。嗯。你看看。
5: 业大。
2: 对，成人教育，8到9月报名，10月入学。
5: 林工，除了你啊，你是大学生，咱们三个人啊都得报名。我报大专，你们俩报高中。嗯，都学什么的？
2: 数学、英语啊，英语，咱们三个一起学，跟着电视学，跟孩子们学。那数学呢？高中数学，我来教你们。
5: 下了班还要学英语、数学，庄老师，我13点呀。
2: 哦，哎，你给我弄坏了！哎，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这几个人在年龄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如果再不把这个学历给补上去，很快被淘汰的。
3: 淘汰被谁呀？我跟宋莹都是棉纺厂的老员工了。

0: 不是这个淘汰，
1: 庄老师，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0: 学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厂搞这个工资改革，以后发工资就根据个人职称的等级来发工资了。
1: 就算评上技术员，一级工资也就8块。
0: 庄老师，我打毛衣种菜的钱都不止8块。工资改革了。 以后这工资啊，跟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了，跟个人的效益和个人的职称直接挂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如果有了高中文凭，就直接是技术员；如果有了大专文凭，就可以直接申报助理工程师啊。那在工作上就更进一步啊。
1: 庄老师，我不喜欢学习啊，我不求上进的。
2: 庄老师，我敬您。以前哪有这种店呀？这附近都是老茶馆，卖菜的卖完菜，就来喝茶、歇脚、扯闲篇。 我阿爹也来的，一壶茶喝一上午，喝完茶就去洗澡。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笑>嗯，还是宋营时髦的，能找得到这种地方。我本来是想请你们下馆子的，那天碰到你们家小敏，她推荐我来这里的。嗯，以后我们多出来几次好不好？女人嘛，对自己好一点的呀。 我让你带上珊珊和小敏，你怎么不带啊？吃完了，再要一个吧。多亏动辄考上一中了，刷一请客。吃，想吃什么都可以。拿个球。嗯，等明年我们家两个姑娘要是分配到了好的单位，我也请。 真舒服啊！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夏天。<笑>年轻时的夏天，杂志没白看呀，现在说话都像诗了。<笑>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小敏和她的同学，小敏是没有看见我。 跟同学说说笑笑的，从我面前经过，哎呀，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看了好久。我有时候啊，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小姑娘。我以前多爱逛街呀，那街上有什么新开的店，我都知道的呀。现在都是为了孩子们升学、分配工作，去求神拜佛的中年妇女了。<笑>我别提了。 下了班回到家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哎，哪里还有时间去知道街面上流行什么？哎，我今天好不容易不用带动辄了，我们能不能聊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啊？说好了啊，今天不许提爱人孩子。哦，不不，除了你。<笑>可以。听说棉纺厂找工资了。
1: 嗯，
2: 我和林姐涨到一级。
1: 嗯，超
2: 音在学校里，不是一线工人，本来只有半级，加上教导主任的职务后也是一级。说棉纺厂还在修新的车间？
1: 对呀，
2: 那太好了。等小敏毕业分进去了，新的车间应该也修好了。
1: 哦，又提孩子了。<笑>
2: 哎。 这批分来的新的实习生都蛮机灵的。嗯，
1: 林姐，
2: 我再说最后一句，
1: 闭嘴。
2: 等小敏分进去了，难免会分到你们两个车间中的一个，拜托，多照看自家孩子。
1: 没问题啊，他要是分到二车间，我手把手带着。
2: 一车间的话，我管。
1: 等一下吃完了去干嘛呀？
2: 买毛豆去。
1: 四不买怕什么？湖南想吃毛豆炒雪菜。
2: 哎。
1: 你若不提孩子，真不知道说什么呀。
2: 嗯，说的是呢，
1: 我也是。

0: 是，我刚才突然想到动辄了。哎，你说动辄要是知道我们不带他，肯定又会扯着嗓子喊：“宋莹，你剖腹弃子！”
1: 宋莹不会的。
2: 我们出来的时候，动辄和童楠看奥运会转播，听到我们出来，跟没听见一样。
3: 哎呀，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孩子，也不知道孩子心里惦记着什么。
0: 小婷啊，你心里惦记着谁啊？惦记妈，年轻时的夏天。哦，年轻真好。
4: 用拼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5: 南哥，西瓜汽水。
6: 汽水。
7: 我要西瓜。
5: 哎呀，来啦。
6: 啊，
5: 咋了
6: 东哲？没想到你对这个文学还挺感兴趣啊。
8: 哪来的呀？
5: 哦，还能是哪？书摊老头那儿拿的呗。他有很多这样的书。
8: 我还以为他再也挣不到你的钱了呢，没想到他还挺有商业头脑。这书也有你一份吧？
5: 你咋知道的？
8: 嗯，屋里还有吗？
5: 鹏飞住阁楼。就在你爸妈眼皮底下，不敢放他那儿，都藏我这儿了。
8: 你这抗争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5: 嘿，胡南哥，有事一会儿说，比赛要开始了。
8: 开始，开始，开始，站那儿就开始。去。
6: 这个即便是在大学都是不宜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林东哲，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如果这件事被一中知道了，你以后上大学都会有影响，你知道吗？要是实在想看，那就换个好点地儿藏，别藏书柜里。我呢也不是不让你们俩看，你俩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说什么都没用。我就是先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还小，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影响自己的前途。
7: 哥，你真是越来越像大舅舅了。
5: 还好你去上海读大学了，要不然这院里两个教导主任。
7: 开玩笑。
5: 嘿哥，你说大学里不可以谈恋爱吗？
6: 什么意思啊？你还有这想法？
5: 我哪敢啊，一中校规多严啊。我是听到你妈和我妈说张明好像在搞朋友，我就是好奇你有没有。
6: 我当然没有。我
5: 哥，你没有就没有，激动啥呀？
6: 我是说大学是不能谈恋爱的。当然啊，也有人偷偷谈。我们师哥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爱是责任，而且大学毕业后国家都是包分配的，很难在一块儿。
5: 毕业分配？
6: 大学毕业前学校会发布分配名单，据说很多没被分在一起的恋人百分百会分了手，但有很多分在一起的师哥师姐很快就在一起了。是，都很现实。
5: 童楠哥，你了解很多嘛？那个李佳姐姐，她毕业后回黑龙江吗？
6: 林总哲，你是不是逼我把这事告林叔叔啊？哦，
5: 哎呦，童楠哥，我错了。

0: 早高峰车里挤死人，
1: 年级组长在校门口抓人，男女一起出现就算假定，我可不像没记过。
0: 哎，那我走了。
2: 同学们，作业已经发下去了，昨天的作业我都已经批改过了，错的要订正啊。下面你们看一下黑板上的这道题，一二三四五组成的合集，你坐下看一下，有谁能把下面的算式给算出来请举手。林同哲，你手放下。好，李玉同学。

0: 小宋啊，宋莹，
1: 喂，
0: 你慢点，慢点，慢点。啊，哎，找我呀？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怕高。嚯，你恐高啊？来来来，这边。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
1: 肯定有黄玲姐吧？
0: 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
1: 你猜猜，咱们厂这么多女工，我哪猜得到呀？哎，
0: 经过我们生产科的投票，另外一个劳动积极分子宋宁。
1: 周科长，你什么意思啊？
0: 哎，你什么意思了？哎，我听你的语气，好像评你为劳动积极分子还不好了？
1: 不是，就是。
0: 这么多年了，哪年也没轮上我呀！啊，是，这前几年呢，你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差几票。哦，那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不注意维护好这群众关系啊，说话总是得罪人，人家群众怎么能投你的票啊？是不是？
1: 投就不投嘛，不就是6块钱奖金吗？
0: 宋莹，评先进，这是荣誉，是一种肯定。别说6块钱。 那这荣誉今年怎么就轮到我头上了呢？啊，这领导呢一开始看到名单，还是有质疑的。但是我呀，跟他们说，今年我已经看到你有明显的进步。你就拿最近这段时间来说吧，对于同事们的和气，对于徒弟的耐心，都是有目共睹的。宋岩，你的业务能力很强的，我知道。 在二车间有很多人都是你带出来的，啊，哎，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评个先进，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啊，经过我的劝说，选举几乎是全票通过。
2: 你是没看见周科长的表情，就好像这荣誉是他一个人送我的一样。

0: 小婷还没有睡觉呢，不是天天如此吗？又不是今年才这样。今天厂里的孙玉兰来家找林姐，碰到小婷哭了，林姐说了，高中学习压力大，小婷偷哭了好几回。孙玉兰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女孩子啊，一到高中就不行了，还是男孩子后勤组。我就跟林姐说了，那孙玉兰生了三个男孩子，她当然这么说了，也没见他们家男孩子有什么后勤。
1: 都是技校，
0: 这成绩啊，跟性别无关，都是拼出来的。你看图南高考前，不是每天也都熬这么晚吗？小婷说初中跟高中根本就不一样，我也没觉得动辄有什么不适应。
1: 好啊，能吃能睡的。
0: 哎，玲姐今天也上夜班啊？
1: 啊，是吗？
0: 那你不用送我了。 我们两个一起走就好了。
1: 哦，行，
0: 你赶紧睡觉吧。
1: 好，哎，尿去，尿去。
0: 好。

0: 碗没有刷，你给我刷好了。
1: 放心吧，慢点啊，你俩。林姐，你怎么也值夜班呀？不是说4时以后不用值夜班了吗？主任说，我今年还是红旗手，生产任务重，我不上夜班不好看，让我再上几次。等国庆节厂里发完奖，他就把我的名字。 从夜班表上撤下来，那还好，很快就要国庆了。哎呀，我还得5年呢，以后我要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这寂静且黑暗的小巷里，一走就是5年。别装可怜，那天林工还说呢，他接送你。嗯，啊，快得很，5年快得很。那天我去办公室交表时。 16岁进厂，居然就40了，哎呀，我心里还怪不是滋味的。哎，听说你今年评上了劳动积极分子啊？啊，
0: 稀奇吧？群众全票通过，我之前可是跟周科长吵过架的。<笑>
1: 你笑什么？
0: 不稀奇，你好久不骂人了。那天老吴还说呢。 你现在对实习生都耐心得很，有个小姑娘忘了换线，你都没骂她，那群众能不投你吗？
1: 动辄考上了一中、五分，评上了高工，我心情好当然不骂人了。嗯，哎，周科长还说呀，今年颁完奖之后，形势会有一点变化，领完奖不用发言了。
0: 要搞什么？
1: 搞什么？跳舞啊！啊！<笑>
2: 来呀，林姐跳！就为了那几斤米，上台去扭腰，有辱斯文。
1: 哟，张老师不乐意去啊？林姐，我帮你找个人。
3: 哎，我没说我不愿意去啊，
2: 是跳可以，确实咱们都不会啊。
1: 好不容易当一次积极分子，你不许拆我的台。
4: 我也不会，可以找人学。
5: 那我们巷子里都没人会，跟谁学啊？
6: 妈，我回来了。
1: 哎呀，毛毛躁躁的干嘛呀？
4: 别摔着。

0: 四，
1: 阿姨再放松点。
0: 阿三，等一下啊。

0: 这谁家的孩子？宋宋啊，宋瑶啊，宋瑶，宋瑶，宋瑶家的。
1: 宋瑶家那个崽子长这么大了？哎，啊，
0: 老帅！哎呀，多帅呀，长得像妈。要是女孩就得是厂花，那个是黄玲家的。
1: 对对对对。
0: 哎呀，这小姑娘也是啊，好文静。

0: 成绩出来了吗？老师怎么说呀？
1: 那个说这文体方面很突出，跟同学关系也很融洽。那是，那舞跳得好，城里至今都有人夸。我是问成绩，成绩怎么样？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什么意思呀？是好还是不好嘛？可以。嘿，行啊，你林动辄啊。
0: 文体好，成绩还可以啊，可以的。我去给你加个肉菜。谢谢吧，谢谢吧。哎呀，好看。谢谢。哎，你别高兴太早，我就是怕你妈着急。你这39名，我想问问。
2: 你们班一共多少人呢？
3: 53，爸，我不是倒数，你放心。不是倒数就满足了？小婷多少名啊？你别拿我跟小婷比。从1年级起，他哪年名次不比我高？
0: 你说人小婷学习这么好，你心里就不难受？
3: 人小婷是尖子生，人人都学习好，人人都是尖子生啊，那不可能。有尖子生，就有差生。
0: 你这不求上进的劲头随了谁了呢？我妈呀，之前装叔叔劝妈读夜大，她不也说不想上学？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咱这学就不用上了？咱退学得了呗。老林。 我还没放弃呢，你怎么就先放弃了？
4: 动辄来尝尝咸蛋。来了，老林，庄老师说了，教育孩子呢要有耐心，别着急，别想着一蹴而就。
3: 哎，这我还成没耐心了？
5: 谢谢谢谢，来，请吃点吃点。新娘子真好看，
6: 一名是真富裕了。这么多酒席，一桌得好几十吧？那会儿我们结婚，大家就在一起喝一杯茶，嗑点瓜子，就已经很好了。嗯，现在流行吃酒席，从元旦到现在，我们吃了好几顿了。
5: 等一下，您爸包多少？
6: 我们给贵了呀，包这么多，图个吉利嘛，3块4块多难听呀。红包炸弹，真的有点受不了了。那还是我们以前好，随便送点日用品，送一对枕巾都算很正点的。一鸣婚后住哪里？
5: 先在家里挤挤，下半年铁路局分房子。
6: 那难怪一鸣找你扯证呢，人家一鸣跟小姑娘感情可好了，你说的好像图铁路局房子似的。
5: 哎呀，房子总归是重要的，
6: 一鸣真大气。

0: 车间里不少人盯着他，有事儿没事儿跟李婶套近乎。没想到一鸣不声不响地找了个铁路局的姑娘。你笑什么？铁路局是好单位。
1: 林姐，你们车间盯着一鸣，我们车间的人都问我，湖南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呀？我跟你说，林姐，你信不信？等图南毕业回家以后，你们家门槛都得踩烂了。
2: 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我要是有女儿，我也盯着图南。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哎，
3: 别当着孩子面胡说，
4: 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2: 年后，新车间就要开工了。
0: 对对对，厂里新增了很多沙地。
5: 乡镇现在也能办纺织厂了？棉花不是管控产品吗？
0: 不晓得。图南，你看的报纸多，你晓得吧？
3: 妈，现在棉花种的多，卖给工厂呢也能剩不少，所以国家就发文件让农民拿去自己卖。哦，
5: 难怪。
2: 那图南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是大学生厉害，
1: 来不及生女儿了。
6: 林姐，庄老师，来吧，咱们一块喝一个吧。谢谢大家，
2: 恭喜恭喜恭喜！
3: 摆动到了，
7: 找着位置啊，找着位置，
2: 谢谢
7: 谢谢
2: 谢谢
7: 位置，
2: 谢谢。
7: 来，恭喜恭喜恭喜！
2: 啊，位置啊，
6: 谢谢谢谢。
8: 刚你们聊什么呢？笑那么开心，我大老远就听见了。
9: 宋阿姨说啊，她想生一个小囡囡。
6: 宋阿姨生的肯定好看，
8: 这动辄是男孩都是咱们厂厂花，咱们厂首位开天辟地的男厂花，这要是生个闺女，那得是市花啊。
6: 苏州是市花，
1: 低调低调。
8: 行，慢慢吃啊。
10: 来，都吃点吃点吃点啊。吃吃
11: 82年，两厂合并搬迁，冰箱厂的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83年，电冰箱厂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52万台，比82年的产量翻了一倍还多。市场不等人，市政府对我们压缩机厂引进这条德国生产线是大力支持。出国审批手续、引进资金、车间土建，各种审批手续是一路绿灯，快速审批。
12: 你好，我是苏州报的张记者。可以向贵厂技术人员问几个问题吗？
11: 好，您请问。
12: 您说去年压缩机项目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国内的压缩机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呢？
11: 发展和进步都需要时间，压缩机厂正在奋力追赶。关于技术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周总工程师来回答您。老周，老周，你过来一下啊。
13: 是。哎，
14: 那个记者朋友啊，
13: 来，你快来快来，
11: 哎，你回答一下张记者的提问。
13: 目前国内压缩机技术，主要专注于工业压缩机领域。目前国内民用的压缩机，这个还是一个空白。
15: 啊，对，制冷技术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11: 现阶段制冷技术落后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12: 关厂长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这条目标，是否可以理解为冰箱国产化？
11: 我们的目标是下乡又出海，国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逐步取代进口家电，让广大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国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出口创汇。
12: 机械厂所引进的这条生产线据说在德国已经是被淘汰的了，那么请问为何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却引进的是过时的设备呢？
15: 啊，或许在德国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咱们国家已经是目前能引进的最新的设备了。
16: 那记者谁找来的啊？这愣头青就是来拆台的吧？
15: 人家确实也问到点子上了，咱们的这条生产线离国际高端产品差距到底有多大，咱自己也清楚，这出海这事儿确实难度很大。
17: 不能出海，下乡总是可以的。新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能极大的提高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冰箱压缩机市场现在正处于需求爆炸增长期，今后2年你们都会很辛苦，要尽快的投入生产，进入市场。

0: 安厂长现在人在外地，他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让我来劝您。
1: 安厂长还在外地跑材料呢。
0: 国家现在不是已经允许商品按不同质量定不同价格了吗？安厂长在外面跑，就是希望能把冰箱卖出个好价格。谢谢。安厂长说了，只要您愿意留下，工资就给您翻倍，或者您直接从机械厂辞职，跟我一样。
1: 这都不是钱的问题。现在厂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比钱重要。
0: 安厂长打听了，你们厂进的那批生产线已经过时了，根本没用，那将来肯定会被淘汰的。
1: 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厂里戳梯子呀。
2: 工资翻倍啊，冰箱厂效益这么好呢？
0: 是啊，师母，价格双轨，原材料有保障了。所以说，林工，您现在退出太可惜了。师母，
3: 您帮我劝劝林工，按他的水平，
0: 那留在现在的压缩机厂屈才了。
2: 夏阳，别为难我们家老林，他在压缩机厂干了20多年了，是有感情的。谢谢你，也谢谢安厂长的好意。老林啊，我帮你打洗脚水啊。
1: 哦。
0: 林工，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愿意，冰箱厂随时欢迎你。
1: 好的，好的。慢走啊，不送你了。
0: 那林工，你早点休息。
1: 哎。

0: 家里要少一大块收入了，心疼吗？
1: 心疼呀，但是安心，本来也没指望你挣大钱。只要你在压缩机场踏踏实实的上班，等到动辄上大学，我们也退休了，那就万事大吉了。
0: 未来这段时间，厂里会很忙，我可能在家的时间也不多，动辄的学习就全靠你了，你要多盯着点。
1: 放心吧，林杰、小婷、庄老师都帮我盯着的。
2: Defeat, defeat, D E F E A T, D E F E A T, defeat, 击败，击败。Abandon, abandon,
3: abandon,
2: abandon,
3: abandon。
2: 哎，林动辄，你能不能别捣乱
3: ？Abandon。
2: 是的。
4: Amanda， 庄小婷，你怎么还不回家？
5: 你回你的地方了。
4: 庄小婷，你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啊。怎么了？不是，就一次小测验没考好。你看我，我天天不及格，我都没哭。
6: 你是你，我是我，
4: 所以你才要学习我嘛，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5: 哎，行了，你走吧，我不想跟你说话。
4: 好好好，我走，我走。

走了。一会儿开门，大爷就来巡逻了。你想让大爷也知道你没考好吗？

他那个钱塘江那个蟹啊，要比那个别的湖里面的蟹呢，壳要那个软一点，但是它这个肉质是很鲜的，要比湖里面的这种蟹呢要鲜美。像这种蟹呢，如果说养殖的买好的话呢，他们都给你绑好了。像这里呢，到江边去买呢，他们又不绑呢。像这种呢，就吃起来呢，就好吃是好吃，就是自己弄起来就麻烦，还要自己绑。

我每年啊，像我店里用的莲藕，还有莲蓬，里面有的新鲜的莲子，我每年秋天都到他这儿买。这里的区域的水质特别好，它这个红莲啊，特嫩。我为什么跑这么老远菜场里面不去买？

0: 因为菜场里没有这么新鲜，都是一般，它都是隔夜。
1: 啊，
0: 隔夜了以后呢，这个鳞啊，它就要老。
2: 所以你这个做菜，反正永远就是要找最好的食材，意思了。
0: 找到好的材料，最新鲜，直接上桌。
2: 不管是素的、荤的，
0: 对。

0: 你少吃点啊，剥了蛮辛苦的，
1: 真的很好吃。
0: 我一面剥，你一面吃，都给你吃完。
1: 很清口的，你说它甜啊，它又不是说很甜啊，一点点。我们小时候买莲蓬的时候啊，然后每一个要这样按一下的，蓬心啊，往里面凹一点的，然后这个呢要往外凸一点的，然后我们每次挑的时候还一个手捏来捏去，因为毕竟，哎，因为毕竟呢，有些地方它有这些空的，但这几个算饱满的。
2: 通常我们在外面买的是已经晒干的莲子，是
0: 如果不是新鲜的呢，它那个，它莲心啊。有的老再老一点的话，这个莲心就很苦。
2: 所以在江南这个地方当厨师，其实还是挺幸福的
1: 是的。
0: 现在啊，说到底啊，真正喜欢爱好烧的，其实是很少，因为大部分是为了生存。他因为他不是兴趣，他是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啊。这个菜啊，做起来就两样，你这个。厨师这个职业，你一定要喜欢，你要真正的喜欢它。你如果说一个厨师把菜，如果说烧菜，当是一门艺术，当是一门真心喜爱的一门艺术。我烧每一碗菜做出来，都有感觉到很高兴，很有一种成就感的话，那他做的菜是肯定是好的。真正要做到什么？做菜要做得好，其实也是一门很不容易的事情。
2: 炖一会儿进入小火。

0: 这一年365天，
1: 应该不休息。那是不休息，休息不能休的。你这个店开在那儿就不能。唯一365天休息15天过年了，过年一定要休息，否则的话你等于说是没有休息的日子。啊，这个日子肯定不能过。
0: 像这个餐厅比较空的时候，你喜欢干什么？休闲活动？
1: 休闲活动呢，就是骑自行车。有时候呢，以前呢，早晨买菜前面呢，喜欢我锻炼的游泳。啊，那么下午呢，骑自行车。这么好的地方，西湖，骑一圈，一圈。这个茶楼呢，又喝茶，又能吃吃私房菜，是吧？做了稍微地道一点的杭州本帮菜系，弄几个，我们交交朋友。当时的愿望是这样的一个愿望，啊，开出来，没想到呢，现在呢，开了5、6年以后呢，总的开了呢，也挺好，啊，那么朋友呢交了很多，啊，感觉到很有成就感一样。
2: 夜马茶楼反正是我们两个人的姓，我姓叶，我老公姓马，然后我们取的夜马茶楼。但是呢，当初为什么叶放在前面呢？不是说因为我是老婆把叶子放在前面，因为他们就是说起来，就是周易的说法是先有叶后有马，那个马才能吃得饱。

0: 在后面的话，那个马就要饿死的，所以说叫做夜马叉楼。
1: 这个咸猪蹄炖老鸭呢，这个猪蹄一定要弄好。这个是两年的老鸭。
2: 那小的时候妈妈做这道菜给你吃吗？
1: 小的时候呢，还吃不着。那时候要得过年，过年还不一定吃得上这个菜，所以说我小时候就学到了这个菜，啊，
2: 就特别难忘，
1: 特别难忘。后来我记得开了这个店以后呢，我把这个菜上了以后呢，啊，很有好评。这个钱塘江那个鲈鱼唯一的最大的特点，它的肉质很嫩，很鲜美，
3: 很嫩，没刺。
1: 啊，还有刺少，
3: 一个刺。嗯。
2: 厨师对于这个好的食材，永远是这个可遇不可求的。
1: 那是，你有的想好的食材买不到，那你再好的厨师，
2: 再好的手艺也没用。哎，
1: 你没用的，你要首先要赚。拿到好的食材，对不对？你像这种野生的，比如说像这种东西，你看上去就漂亮。
2: 那会不会这个拿到那个难得一求的食材之后，你就舍不得给客人吃了，会不会？
1: 那我是可能会的。
2: 你是可能会的，
1: 因为我好吃的。
2: 你觉得给客人吃这个浪费了？
1: 可惜了。
2: 可惜了。

0: 马老板呢，原来是自己是做那种物资这块的，物资这块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吃啊，全国都吃过来，
1: 天天要应酬。
0: 对，应酬，天天吃过来，吃过来以后呢，他的那个朋友圈呢也都是那种老饕的吃客，后来就想搞一家店，就大家朋友自己聚一下，那么这个东西口味一定要对得起那种老饕的口味。他基本上就是每天，一般是早晨4、5点钟的时候，他去钱塘江那个码头，他就把这个最好的，你价格无所谓，但是我必须要挑最好的，哎，因为他3个包间，他又不可能是用量最大的，所以说他就是必须最早去抢到最好的那一批。
2: 好像现在做的名气也挺大的，每次来到时候都会订不到位置，而且他很奇怪，他很有原则，就是说不管你跟他关系再好，再来的老客，他不给你留位置的，先来后到全部排好的。
1: 对，客人说这个经常要到你这来吃饭，定位都订不到，是吧？
3: 他有的时候呢，他们呢，客人呢，当天要吃，那是肯定没有的，起码的要找个1天到2天，定位。
1: 因为一天做几桌是
3: 啊，因为还有一个呢，就是店呢也不大，还有一个能够保证质量的做，能够做上这几桌，我认为是不错的，这样呢都不累。我现在剥的这个笋呢，他们是天然的，野笋。
1: 野生的，
3: 野生的，吃起来它是没有涩味啊，非常好的野笋。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那个野笋，
1: 野笋，
3: 野笋呢放在我们这里呢，叫有个叫咸菜呢，叫倒毒菜，它呢刚搬过来腌制的一种咸菜，肉片，当地的野笋，烤倒毒菜，这个是标准的这个杭帮菜。一开始的愿望呢是，朋友大家聚聚，能吃能喝，自己也爱好吃，因为喜欢吃的，本来就很注重，做菜这方面。

0: 我这个酒香带鱼呢，有一定的特点，它要，煎过。你是煎的话，有鱼鳞的话要发黑，这个菜的出了出品很难看了，
1: 样子不好
0: 啊，样子不好看，口味也不好。
1: 餐厅经常有一些名人来吃。
0: 那像，冯小刚导演，冯导，啊，点评一下这个我的带鱼啊，然后还比较一下和他老婆做法，啊，他还开玩笑，我老婆做的那个带鱼味道还可以，没想到我以为是最好的，没想到在你这里吃这个带鱼，我回去要说说他的，啊，开开玩笑。
2: 的那个特色菜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酒香带鱼，因为我自己最喜欢吃嘛。
1: 他当初是不是就是用酒香带鱼骗到手？
2: 反正是这个菜是我吃的最多，它烧的最多的一个菜。
3: 这个带鱼呢是它的招牌菜，那这个带鱼浓而不冲，这是它的精髓所在，我觉
1: 得。就加点黄酒。
0: 啊，黄酒。这个酒的香味马上就出来了，关键这个酒，这个酒是8年的花雕酒，
1: 哦，一定要用8年的
0: 啊，绍兴的花雕酒，
1: 用别的酒不行，
0: 用别的酒不行，没有这么种香味出来。

0: 拖好的毛豆，撞撞。你雇个人踩嘛？
1: 给他叫叫，人都叫不到了。
0: 哦呀，真可惜了。你再不踩的话，要老掉了，是不是？多好的毛豆，你不踩我可惜掉了。
2: 嗯，农村现在最大的成本其实就是人力了。
0: 现在为什么像他们这年纪的，还在农田里干活，他们的下一辈
2: 都不愿意，
0: 基本上不愿意干农活，
1: 都不敢干的，
0: 都喜欢到
2: 都市里头，
0: 到城市里面去打工啊，做工啊，感觉到好像做农民没意思。其实不然，像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像他们，包括就是杭州这周边啊，慢慢有的观念，有的已经有所改变了。有的人比如说回到自己的比如说农村里面，比如说田里面，他就不回到城市里面去干活，因为他这里的收入真的不少的。两头为什么剪呢？这样的话呢，盐水能往里面稍微灌一点，有一点味道。这个就是盐水豆嘛，这个盐水，因为这个豆子啊，有机豆子，然后它盐水煮好以后吃起来，这个豆子有甜味，这个豆子的口感是非常好，很香。主要这个豆子本味的豆子，这个豆子的质量好，然后有豆的香味，特别浓。

0: 这个鲫鱼呢，钱塘江的野生的那种大鲫鱼，首先给它改两刀。 然后要起个大油锅。
1: 我老公做的菜呢，我觉得他就是说。

0: 很本土的那种杭州，就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菜。
1: 你们俩都是道地的杭州人？
0: 对。
1: 就是所以这餐厅卖的就是道地的杭州的家常菜。
0: 对的对的，也就是说本味菜。
1: 本味菜。
2: 以后拿好以后，把生姜、蒜啊，倒了里面炒香，煸了香味煸出来以后，把这个鱼放上，马上把那个酒啊喷上去。
3: 这是什么酒？
2: 这是黄酒。
3: 黄酒。
2: 这是杭州的葱焖鲫鱼。这个鲫鱼要红烧，特别是像那种大鲫鱼要吃个入味。淋汤呢，因为它上面吃不到味道，因为这个鱼大翻起来就怕那个皮啊要翻破。这个呢菜呢，这个葱一定要量给它多，像这么大的鲫鱼一般菜市场他拿不到的。

0: 也不是说开餐厅是我的目标啊或者什么，但是这是一种兴趣所在。然后我就觉得有人，特别是有人比如说喜欢他的菜，喜欢吃他的菜，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满足。
1: 这个菜是我老婆的外婆教给我的，这个菜的口感着重体现于在生姜上。这个生姜是要用我们杭州本地产的生姜，不是很老，姜味呢又重，所以说烧出来的猪蹄呢味道是特别的香。
2: 先把姜放进去，用油锅给它煸出来，把那个香味啊全部渗透到油里面，味道出来以后才能加猪蹄。闻到出来了，有闻到出来以后，咱们开始把那个猪蹄，出水过的猪蹄，然后倒进去以后，把那个猪蹄一起在油锅里面翻。
3: 要加什么酒？
2: 要加那种好的黄酒。
3: 也是黄酒
2: 。然后这个黄酒的，像这种量的，要就是一马勺。
3: 一大勺。
2: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啊，这个糖一定要用义乌的红糖，有一种特有的糖的香味啊，
3: 别的地方的糖不行，
2: 一定要用义乌的红糖，然后用小火慢慢炖一个小时，

0: 这个很贵是吧？
1: 哎，这个鱼很贵的，180块一斤。
2: 啊，
1: 现在家里最贵的鱼。
2: 啊，
1: 哦，这个尾巴很宽的，
2: 啊，
1: 这个东西啊，这个尾巴很宽的，
2: 啊，
0: 就石鱼的特征就是尾巴，
1: 尾巴嘛很宽的，那个鳞嘛很亮的，
2: 啊，
1: 上面毛嘛，
0: 这野生的，
2: 啊，
1: 这个野生，
2: 野生江里面抓来的，这个鱼，来，把它称上，和白条比起来呢，各有千秋的，但是说呢，它现在在钱塘江比较少。啊，所以说，啊，就贵了。这里没有养殖的东西的，它这个鱼绝对都是野生的鱼。所以说源头都在这里。这个钱塘江那个石鱼啊，一般呢都是带着鳞，啊，这个鱼呢杀的时候千万不能去鳞，
0: 啊，
2: 就是要带鳞，这，因为这个。

0: 这梨吃起来很蛮鲜的，舌头上引一下，把这个鳞吐掉，那感觉特别好。是因为鱼拿来是活的，本身就是很新鲜，所以说呢，咱们用火腿片给它清蒸，清蒸的话呢，就味道比较本味，加一点料酒。火腿能吊那个它的那个鲜味，两边摆上葱，然后关键咱们要放什么？现在不说了，这个保密了。咱们要加一点点荤油，那鱼加上那个荤油的香味，那是绝美的。
1: 这是什么油？
0: 这是猪油，那调出来的香味，那是非同
1: 门绝招。
0: 同门绝招，一般人不告诉他的，开开玩笑啊。

0: 他老去买这个食材都买特别贵的。
1: 不是的，他呢这个人呢就是说要买什么东西一定要买最好的，他老是我们老是说他不求什么最好，但求最贵。他买东西肯定是最贵的。
2: 啊，
1: 反正他只要买水果，为什么他的水果买的好吃？他你问他，他一定是报出来价格、啊、一定是市场上最贵的，所以他买的东西好。其实我们现在有些菜的理念啊，都是有时候我们老是在回味我小时候在吃什么东西，这些菜都是我小时候喜欢吃的菜，而且是我们杭州就是说，用杭州话说就是老底子的菜。嗯，现在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回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我记得我曾经跟我有个朋友说过，我说我的那个就是说想法很小，我就想两夫妻你说开一个小小的店啊，包括哪怕是个馄饨店啊，我说我会感觉很开心啊，每天有人来，然后晚上关门以后两个人就是说说说今天一天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这样一天天过下去，然后他们就说我胸无大志啊，然后我那天在说我说凭什么，为什么李嘉诚说要开个小店他就是返璞归真，我就是心胸无大志。

0: 1959年，人民大会堂竣工前，迎宾厅需要一幅大画。周恩来总理邀请岭南画派掌门人关山月、金陵画派掌门人傅抱石二人进京，合作完成这篇命题作文。巨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宽7米，高5.5米，创作时间只有4个月。两位画家日夜挥毫，苦战100多天，如期交工。周总理请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字落款，这幅传世巨作宣告完成，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这幅看似与敦煌无关的传世画作上，关山月也留下了敦煌的印记。
1: 特别是他自己给我讲到，他画那个远的雪山啊，就是那一次去敦煌写生的，画了祁连山的那种感悟。但是他的近的景的这一些松树啊，包括有些石室的运用啊，也借鉴了敦煌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2: 那么他的这种吸取呢，你表象上看起来跟敦煌无关，实际上他正是不愿意走这种完全表象，直接把这个符号搬过来的一种道路。
3: 这里我们有一张关老的一张书法，是1993年。
0: 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藏品库里，有一幅关山月的书法。

0: 敦煌烛光长明。这是1993年夫人李小平病逝后，关山月挥泪写下的满账。他知道李小平最懂得这六个字的含义。来到敦煌后，关山月短短一个月时间就临摹壁画82幅，这要归功于他的贤妻李小平。当时莫高窟没有电灯，正午过后洞窟里什么都看不清，李小平为关山月秉烛照明，让他可以整天在洞窟里临摹。
1: 关夫人呢，就拿着煤油灯为关老照亮了敦煌里面的洞窟，对，然后就令到关老呢就能够很顺利的临摹下来。
2: 所以这也是当时进敦煌临摹一个，他们有一个评论讲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叫当时叫罗曼蒂嘛，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啊。别的艺术家好像很少跟夫人一起去，但关先生他夫人是跟他熬着苦啊，当时是走一段坐一段车，骑一段骆驼，再骑一段毛驴，走了2个月才到的。
0: 在死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这82幅壁画一直跟随关山月夫妇走南闯北，始终不卖不送，不离不弃。文革时，关山月把壁画藏在天花板里，躲过一劫。
3: 关老的临摹呢，其实就把它不是那种纯粹的临摹，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或者是一种研究性的，他的具体画法的具体的方画的方法跟敦煌的画法是不一样的，他是用一种写意的这种方法来画这种敦煌的，就是已经呈现的一种现象，是他理解的敦煌绘画的一种精神，或者是东方文化的这种一种精神，一种写意性的一种精神。

0: 你好。
1: 好啊。
0: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做饺子的一些要用到的原料
2: 哦。
0: 那就是一般人好像饺子以为就是面粉做的，
2: 对。
0: 但其实呢，饺子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种。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大家都知道什么河粉啦、米粉啦、米线啦，都是用米粉做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把它这个米粉做成一个胚皮，就面皮，就像有点像面糊的感觉。
2: 那这个再把它放到锅里面，把它烧制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而且你也没放任何东西。
0: 对，放了，因为它是要用火把它烘出来，
2: 哦，
0: 烘热。因为这种的话，在千岛湖山区农村里啊，他们不当主食来吃的。
2: 以前
0: 我们小时候看我外婆做那个米饺子，她会拿这么大的锅子啊，就是那土灶嘛，那么大土灶，她就拿这么长的一个就是锅铲
2: 子，
0: 就站在那个灶上就这样铲啊铲啊铲。因为农村里人多嘛，一做就做20口人吃的饺子，她就做过很大一大桌子，全都是米饺子。

0: 我觉得首先逍遥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
1: 嗯，
0: 然后呢，她因为是江南这边的女子嘛，
1: 嗯，
0: 所以她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心灵手巧的一个人，嗯，她。

0: 搿只饭只有嘛，我讲。我们这搿种搿种哪搿种油焖春笋哪有自家烧的哦？嗯。啊。
1: 小一点，
0: 不得讲我会多啊！哦，哎，多个吃起来爽型呀！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我每次来岛上的时候，我就喜欢到家里的远亲过来家里来吃饭。
1: 嗯。
0: 然后这里他们有很多当地的做法，每次想到这种很淳朴的做法，我就喜欢把它用到我餐厅里的做法。我觉得岛上的人生活真幸福。我感觉这样无忧无虑的，简简单单的生活着，不图什么，只求快乐。自己种点菜吃吃，然后这样烧烧，找一个简单的工作。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不用要求太高了。
2: 跟你那个漂亮的厨房比起来，那就差远了。
0: 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家里的感觉啊，我觉得这种厨房感觉会很不一样。其实我小时候也在农村长大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给我妈妈做饭的时候。这是阿姨家们自己打的菜油，菜油烧法要把那个泡泡消了，菜油烧香了，这样那个烧的菜才好吃。油焖春笋火旺的时候下锅，然后把它焖透。
3: 是不一样的了哦，
1: 一样的，一样的，价值大。
0: 来吗？
4: 好嘞，
0: 对，稍等啊。别冲锅。哈，开饭了。哇，好丰盛啊！看了这么多美味的土菜，而且都是天然的食物啊做的。然后我觉得减肥靠边站，啊，太美味了，感激呀！哎呀，阿姨不在，我偷吃一点。现在我要做一个熬豆腐，家乡熬豆腐。爸爸呢，就是小时候那个移民到阜阳，就是离杭州市中心大概还有40公里的地方，所以我是祖籍在千岛湖，然后人呢是阜阳人，这样子。我们豆腐皮的做法有很多种，其中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就叫熬豆腐。做这个菜其实也是一种很乡土，然后也是好多年这样一直做下来的。嗯，先把肉末腌制好，然后再把它包入在这个豆腐皮中。
5: 瘦瘦的菜嘛，我知道他是比较喜欢西餐、东南亚菜系还有日料这一类的。像中餐的话，一般应该是做家常菜比较多，然后他就把家常菜、杭州菜的一些特点和西餐的，包括日料的一些东西融合在一起，然后他非常的有想象力，创造出一些别人想象不到的东西。
2: 其实你的菜是又有传统又有创意，是吧？
0: 嗯。我喜欢把这种很传统东西和这种很异国东西混在一起，然后我觉得那样会很好玩。这里是可以说是整个千岛湖最有名的一个就土多坊，这里的那个豆腐就是这样原汁原味，它连这个豆皮都做进去了。就如果说是以往我们在家里都肯定会嫌这个豆皮不好，但是在这儿就不一样，这就是自然的原生态的。但是呢，这个阿姨呢，她也是不愿意做产量的，就是自己喜欢做一点，然后。

0: 卖一点。
1: 我拍的家里可以。
0: 好像说很多人要求你做产类，你不愿意做。
1: 做不出来的。
0: 做不出来。
1: 天王看你这样做，做不出来。
0: 做不出来，因为要有很多的味道，要纯真，要原始，就必须得手工做。要如果是机器做的话，味道就不好吃了。

0: 我觉得现在的是一个辣妈吧，超辣的那种，然后很有个性，就是那种外面看上去话会很冷美人，但是实际上就是里面有一团火的那种，
1: 故意装出来一副很酷
0: 哎，
1: 的
0: 对
1: 样
0: 对对。后来他有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他说大概是9年前还是10年之前吧，他说那时候他跟家里人说，我以后要把店。开一个美食店，然后说我要把那个店开到香港去。当时他们全家的人都说脑子进水了吧。后来他说我经过这10年的奋斗，他就自己开始自己烧菜嘛。后来就考了个西餐那个资格证，现在真的就是把这家餐厅给开出来了，特别的励志。
2: 那为什么不是只开一个什么意大利餐或者法国餐，而是有这个有那个？
3: 因为我觉得单做一个风格的餐厅太局限了，这个不太适合我的风格，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我不喜欢被某一个框定的一个概念所框范死。在业内人看起来是那种不可以搭在一起的食材，我都敢搭在一起。

0: 一感觉好吃，
1: 嗯，
0: 第二感觉有点怪，
1: 嗯，
0: 就是和我们平时吃的菜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像臭豆腐吧，它那个臭豆腐会和天妇罗放在一起炸，然后又加了那种甜甜的酱汁，
1: 嗯，
0: 哎，挺好的味道，
1: 就是不中不西是吧？
0: 对，不中不西。
1: 那他的菜弄成这个样子，跟他个性是不是有那种必然的关系啊？
0: 我觉得有吧，
1: 嗯，
0: 他就是整个人从他穿衣服就看得出来，我觉得，嗯，有时候有点，非常的另类。

但是任何的食材搭到一起它都是有的共通性的。首先一个原则的东西不能破坏，就是说比如如果说是一个你口感如果不是很相同的东西在一起，那肯定不会很好吃了。这个就是说起这个的话，就是跟我的从小长大的经历有关系了。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很穷了，当地的农民只有这种山区里的土货，也就地瓜最多，然后什么笋干最多，没饭吃怎么办呢？就用这种地瓜粉做成丸子拿来当饭。

0: 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美食博主，
1: 嗯，
0: 就是也是一个美食博主加上一个自由撰稿人，平时去旅游。
1: 嗯，
0: 那他之前呢，我听说他好像是一个那种制造业的女工吧，好像是家里是可能是家族产业，然后是做那种木头器材的，木头的那种，就感觉和他现在是浑身不搭嘎的那种状态。
2: 开餐厅之前就是干这个的，
0: 嗯。

0: 出来吃，然后发微博，
1: 对，
0: 拍照片，
1: 发博客，发微博。
0: 那现在餐厅比较忙，出来就比较少。
1: 但是也会出来的。我给自己有任务的啊，不能老是在一个地方窝那儿，要不然会没有灵感。一个是回到自己一个就是说时刻的角度，我不能老是站在一个就是商业的角度去看问题，应该从一个普通的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问题。
0: 那这家店给了你什么灵感？
1: 我觉得他很用心做东西啊，他原料会用得很好，他不想为了降低成本，然后会用好的牛奶，隔夜了以后他绝对会丢掉了。做美食的话会痛苦一点，就在于就是商业呢，是想要从事商人呢，还是想要作为一个美食者？然后最好呢是你的销量越大越好啊。但是矛盾的就在于，如果量一大以后，美食就不好吃了。
0: 食就不好了。
1: 所以我自己有时候经常心烦的时候会来这里，吃一些它的一些，很有归属感的东西。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为了赚钱，然后忽略掉了食物的本质。

0: 饼干跟肉，还有胡萝卜，
1: 也是你小时候的这个记忆。
0: 对，就是都是小时候爱吃的东西啦。
1: 嗯，
0: 因为这种传统美食，其实在这种很都市的城市里，其实会很少看到。
1: 嗯。

0: 是那是搿种面筋好弄。
1: 搿个
0: 面筋好
1: 弄。不是，意思是面筋是妈的筋，我那个里是辛苦去筛出来的。
0: 是搞筛出来的呀。
1: 要筛出来的。
0: 是搞样的。
2: 这个你们在聊什么？
0: 我们在聊，就是说这个面筋的好啊，因为以前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洗过的，洗出来那个面筋很难做。它这个面筋就是弹性很足，然后韧性很好，然后就是可塑性很强。然后阿姨就在说，这个都是当地的面粉，然后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麦麸，就是麦皮啊，就捏在手上的手感都不一样。这个买不到了，这个只有我们这个古镇才会有的，这是古镇当地的一个特产，文化遗产，而且是产权就在这儿，别地方都没的。它这个面筋吃起来很有弹性。

小时候的样子到现在还是一样。我只要出来玩，我就心情很好。在那个店里待着，我就觉得很郁闷。所以有时候心里烦，立马就从店里逃出来，就来看看，来玩玩，都觉得挺好的。龙门古镇啊，其实是蛮好玩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米酒，还有那个龙门面筋都在这里采购的。我还泄密了。

0: 他的性格吧，非常的追求完美，就是他要做一个事情，特别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一定要是没有十分也得九分，那他首先选址上面他就非常的严格把关，
1: 那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波折吗？有没有什么想很失意啊，哭啊？
0: 有哭过，有哭过，是看不出来。
1: 为了什么事情？你说
0: 一
1: 下。
0: 三十多岁的
1: 一
0: 个女人还经常哭。家庭的压力吧，因为她也有孩子，有老公。然后像。

0: 30多岁的话，当妈妈应该，正常的过就是正常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可能是全职太太或者是一些上班族。那她又要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又得把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一些结合得非常的到位，又在追求这种完美的东西，可能有时候压力会比较大。
1: 三叔啊。
0: 有一个缓解自己压力的方法，就是买各种非常夸张的首饰，还有那种，我觉得吧，我穿不出去的一些衣服，他都会买回来。
2: 哦，那就是他疏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啊，对。

0: 总想坐在这里玩的。我们坐轮船过来，一到夏天就到这里来。因为夏天岛上面可以游泳嘛，然后我们就去抓螃蟹。每那个以前的时候可好了，一装就一大桶的螃蟹，现在这种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
1: 那这两
0: 天
1: 做
0: 饭
1: 了，都是的，
0: 都是水芹菜，
1: 都是的呢。
0: 多好啊，我们免费的菜场啊，随你摘，这么大一片全都是，好香啊，这个水芹菜能嘎香哦。这里的马兰头真多，好大的马兰头。我只要一采野菜，我心情就很好，我觉得跟野菜在一起就没有烦恼。小时候经常会出来采野菜，跟小伙伴们。那时候，小时候我们还有拔猪草呢，就给猪拔一些草给他们吃。我喜欢一边做事情一边想事情，我都蛮享受的感觉。小时候跟小伙伴每人拿了个篮子，然后去采野菜的感觉，然后小伙伴们再去讨论啊，就是讲一些小八卦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讲幼儿园的小朋友啊，谁跟谁好啦，谁跟谁打架啊，这样子。

0: 原因吧，做这个活记得隐瞒一点，不要说我心狠手辣哦。
1: 暴力了啊！啊，
0: 啥戏也不暴力反正好。对，我觉得平时可以装的矜持点，在厨房里是不能矜持的。厨房里要越野蛮越好。
1: 是。
0: 否则的话，就是速度上不来了。
1: 火候就不到位。
0: 嗯，手势也要猛啊！手势不猛，然后你的做菜的手感没有的话，菜也做不出来。如果慢慢拌，就像绣花一样，这菜做出来肯定不好吃。

山区里，说因为每个地方的馅料都会不一样，在山区里的话，这个饼饼的话，它就是要么就是火腿，要么就是豆腐，要么就是跟蕨菜类的啊，或者是豆制品，它就是只有就是它本地出什么，它就做出什么东西，而且这里的人也习惯了吃自己就是说熟悉的味道，也不需要太华丽的东西。如果说这里放一个大螃蟹啊，或者是放一个什么一个石斑鱼啊，他们未必吃得惯，他们也未必觉得好吃。粉墙可以单拍一下。

0: 那是包好了之后再拿去蒸，是吧？
1: 对，或者拿去煎，这个绝对不能煮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米粉，它和遇水会化掉，溶成水浆了。面粉不要弄得太薄，要稍微厚一点面皮，是吧？哦，好漂亮。

0: 有没有人到你餐厅吃了你的东西之后，觉得这个评语不是很好的
1: 有啊，
0: 嘞？
1: 因为会跟我的想法会不一样啊，会接受不了我的餐厅这种有些创意的做法。
0: 这么有创意是吧？
1: 嗯，
0: 但你还是乐此不疲。
1: 对，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让所有人都喜欢的，总有一些人就是跟自己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很认同的，那我觉得那他可能就不是我认同的那些我所认为的客户，所以我觉得他不喜欢，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但并不代表他不喜欢我，就不代表我就从此就不做这个菜了，或者说我不再去，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做事。我觉得我心中的家乡的味道就是时令，跟我的自己的地方的季节的东西随时随刻的在变化着，不是那种很粗犷，是那种就是很质朴当中带了很多的一些细腻。它可能不像川菜那么浓烈。或者不像说粤菜那样的就是华丽，就像是绍兴的老酒啊，或者说是酱香制品啊。我觉得我们江南的东西就是那种很醇厚的东西，它可能第一眼感觉不是那种特别华丽或者特别美、特别唯美，但是你入口以后，你会感觉让你会永远都会忘不了那个味道，它时刻让你想起你自己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你小时候是如何的记忆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江南的味道就像我们南方的，就是我们江南的建筑一样，它第一眼看可能感觉不是那么的花哨啊，或者是特别的就是浪漫啊这种感觉，但是你几年以后看它也是那样的静态的美。

辣中带甜的新疆辣椒保障了大盘鸡独特的口味，更有一些新疆人把安吉海现椒用到了极致。创造出新疆另一种与沙湾大盘鸡风味迥异的鸡肉美食——柴窝铺辣子鸡。

68岁的苏献兰早已经不再亲自下厨做饭，但他仍然每天都会来到自家的辣子鸡店转转。这座位于从乌鲁木齐前往达坂城的路途上的小镇，名为柴窝铺。由于地处通往南疆和东疆的必经之路，312国道由此通过。大量游客和车辆让这里一天天热闹起来。与沙湾相同，柴窝铺目前有大大小小的辣子鸡店近100家，也是一派满城都是炒鸡店的盛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信兰开始在柴窝铺开饭店，用辣子炒鸡来接待南来北往的司机和游客。一来二去，竟然被他炒出了特色，周围的人陆续

与沙湾大盘鸡不同，柴窝铺辣子鸡只有鸡肉和干辣椒两种主要原料。先将鸡块在热油中煸炒，到鸡块水分全部吸出时，放入大量辣皮子，与鸡块一起爆炒。在这个过程里，火要旺，翻炒要勤，要让辣椒和鸡肉的味道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辣子炒鸡香辣劲脆的特色，就在这反反复复的翻炒中形成了。

0: 水的重要性。啊，小鸭子游啊游，花游啊游，哈，哈哈，太好玩啦！嗯，
1: 啊，哈，乐比，乐比，啊，
0: 妈妈快看！
1: 不准玩了、
0: 啊、小鸭子游得可开心了哈哈、啊、小鸭子的池塘没了，
1: 水很重要，不能浪费水、
0: 啊、可是水有很多呀、啊、水明明有这么多，为什么不让我玩？
1: 哦，乐比、嗯、去帮爸爸一起洗车吧。
0: 好耶，
2: 好。哎，乐比悠悠、
0: 爸爸，我来帮你洗车。
2: 啊，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
0: 好吧，可是用这块布擦到什么时候？我有办法啦。用喷枪洗车就快多了。怎么了？
2: 停水了，没办法了。
0: 我好想喝水，好渴呀！怎么突然就停水了？对了，冰箱里应该有牛奶。

0: 爸爸，我去外面找些水回来吧。
1: 可是你一个人去的话，我可不放心呐。或者你带上悠悠一起，
0: 没有问题。
1: 那你和悠悠要注意安全，
0: 就交给我和悠悠吧。花都枯萎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快点，悠悠，马上就到了。是湖泊。来了来了，我们来了。湖泊也没水了，我们帮帮他们吧。别担心，马上就会好起来。感觉好点了吗？太好了。为什么这里没水了？看来我们要继续往上走，才能找到真相。顺着河道往上爬。没事没事，一切就交给我们吧。那我们就出发了。

0: 你们在干什么？快走开！哇！啊！哦，这里很危险，怎么能在这里玩呢？赶快离开这里！
1: 嗯，我们只是想移开这块木头，因为这块木头挡住了河水，导致湖泊没有了水。所以我们想赶快移走这木头，湖泊就有水了。

0: 但是我们现在移不动这块大木头。
1: 原来是这样啊，误会你们了，让我来帮你们。
2: 好呀好呀，耶！
0: 我们在湖泊遇到了小乌龟们，一开始湖泊里没有了水，小乌龟们非常渴，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水源，最后拯救了小乌龟他们。
1: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啊，水就像是地球的超级英雄，可以让花朵开花。我们要爱护水，不能浪费水，只有这样世间万物才能快乐的生活。明白了吗，乐比？
0: 爸爸看，让花朵重新振作起来。
1: 乐比，没有水，你喝什么呢？
0: 我没关系。
2: 有水了，有水了。
1: 做得不错。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0: 小小误会。嘿嘿，你们周末要不要来我家里玩呀？妈妈给我准备了好多新零食呢。
1: 乐比，这周末我去不了了，不好意思。你们看，这些都是我新买的运动器材，这周末我要好好

0: 和他们磨合一下。
1: 小火车，你一个人要这么多哑铃干什么呀？
0: 锻炼身体啊。
2: 那也不需要这么多吧？
0: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1: 啊？
0: 我干不同的事情得搭配不同的哑铃，无论是看书还是吃饭还是给花浇水。
2: 小火车，你真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啊，
1: 都不能好好玩耍了。
0: 这有什么的，锻炼身体也是让我快乐的事情。
1: 小火车，你停下，安静一点。乐比，那周末只有我来你家玩喽。
2: 好呀，你可不要睡过头了。
1: 哈哈，放心吧，我一定会准时到达的。乐比悠悠，我来找你们玩啦。乐比悠悠，快开门。
2: 来啦来啦。小草莓，你想先玩什么呢？
1: 我在过来的路上突然想玩积木。
2: 好呀，我有好多积木呢。
1: 那悠悠呢？叫上他一起。
2: 好，快进来吧。

0: 成啦！太棒了，我果然是搭积木的小能手。悠悠，你们快来看我的杰作！悠悠，他们哪儿去了？
1: 悠悠，你好厉害呀！再加一块。
0: 他们俩撇下我在玩什么呢？我去看看。哦，
1: 悠悠加油，还有最后一个就成功了，接住。
0: 在脑袋上堆积木，还不如来看我的积木城堡呢。
1: 悠悠，你要保持好平衡，刚刚就差一点点了。
0: 悠悠，我正找你们呢，你们快来看看我搭的积木城堡。
1: 哎呀，等一下，我跟悠悠的游戏还没玩完呢，等我们玩完再去看吧。
0: 哼，在脑袋上堆积木有什么好玩的？不看就不看。
1: 悠悠，我们继续吧。
0: 真讨厌。
1: 悠悠加油加油。哈哈，你又失败了。
0: 小草莓太过分了，不让悠悠和我玩。有了。
1: 悠悠，玩的差不多了，我们去找乐比吧。
0: 悠悠，悠悠，你看，我拿了你最爱的饼干。来，悠悠，尝尝看。
1: 这个饼干我也爱吃，乐比，给我一块。
0: 不给。
1: 哈哈，抢到了。
0: 不给你，还给我。
1: 你拿不到，拿不到。
0: 还给我。
1: 拿哟。
0: 小草莓，你真讨厌，抢了悠悠还要抢饼干。
1: 不吃就不吃，小气鬼。
2: 小朋友们要团结友爱，做个好孩子哦。
3: 弟弟别伤心了，发生什么事了？
1: 能不伤心吗？我只是想吃一个小小的饼干，乐比就把我按在地上。哎呦，至于这样吗？
3: 这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乐比平时对你很好的

0: 这一大早的悠悠要去哪里？哼，也不喊我一起。悄悄跟上去看看吧。悠悠他一大早来小草莓家干嘛呢？
1: 原来是悠悠呀。悠悠，你有什么事吗？你要找小草莓啊。它在里面，我马上把它叫出来。小草莓，悠悠找你。
2: 悠悠，你来啦。我想了想，虽然还是有点伤心，但我愿意帮你。悠悠，修理玩具的工具都在这里了，现在我来教你吧。用这个这样。
0: 他们又背着我在玩什么呢？这么开心。
2: 你就这样，这样。
0: 悠悠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了。看来在悠悠心里，小草莓已经取代我的位置了。哼，我自己玩。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悠悠，你是不是不需要我了？
2: 莹莹
3: 又来了。
2: 莹。
3: 哦。
4: 什么？你想帮乐比把坏掉的玩具车修好啊？那你可问对人了。我小草莓可是修玩具的高手，我的玩具都是自己修好的呢。嗯，你明天来我家吧，我来教你。
0: 所以你去小草莓家是为了学习修小汽车，看来是我误会你们了。
2: 嘤嘤，哈哈哈哈。
0: 我们修好小汽车后去给他道歉吧。
2: 嘤嘤。
0: 小草莓，我们来啦！小草莓，
3: 哦，小草莓呢？怎么没人在呀？
2: 喵！
4: 喵！你为什么不敲门就进我家啦？
3: 小草莓，我是来道歉的。
4: 你要道歉？
0: 我带了好吃的饼干来跟你分享。
4: 你不是不给我吃吗？
0: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你。因为你要把悠悠抢走。
4: 原来是这样，那你可真是误会我了，我只是想帮助他而已。
0: 那我们的误会就解除了。
4: 那当然了，
0: 我们一起吃饼干吧。
4: 好耶。
0: 好吃。

0: 无处不在的危险。
1: 我跟你们说，昨天我妈妈带我去了海边，可凉爽了。
0: 哇，真羡慕你呀。
1: 我观察了许多种类的鱼，吹着海风太舒服了。
2: 话说这天气真是一天比一天热，热得我都可以在身上煎鸡蛋了，真难耐呀。
3: 我就是说啊，还让不让我活了？
4: 弟弟，你冷静一点。
0: 好了好了，不用吵了，我们大家一起去玩游戏吧。
1: 好啊，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球技吧。
5: 我还是不去了吧，外面实在是太热了，我讨厌身上黏糊糊的。
0: 哦，那好吧。

0: 我绚烂的球技怎么样啊？哇！呦呦，这都是我自学的，厉害吧？
1: 哇，看起来好有意思呀！
2: 小火车，让我玩一会儿吧。
0: 不行，我还没玩够呢。
2: 可是你已经玩了很久了。
0: 不行就是不行，这是我先拿到的球。
2: 自私鬼，这球又不是你的，给我，给我！
0: 就不给你！
2: 给我，给我！自私鬼！
0: 给我！
2: 给我！
3: 你们给我住手！在炎热的天气下，突然的剧烈运动可能会导致中暑或是抽筋，太危险了。而且但凡有一个人松手，你们都会受伤的。小火车，你不能这么自私，大家一起玩多有趣啊！
1: 是啊，小火车，红绿灯说的没错，我们可以一起玩呀。
0: 好吧，你们说的有道理。
1: 你终于开窍了。
0: 好了，木木，不要愁眉苦脸的了，我们一起玩吧。
1: 上课了。
4: 小朋友们，在这炎热的夏天里，你们会做些什么呢？
5: 吹电风扇，
3: 游泳，
6: 吃冰淇淋，
3: 吹冷空调。
4: 小朋友们，夏天是事故频发时段，危险。

0: 不在。
1: 老师说的对，
0: 所以呀，你们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健康和安全，在家长的陪同下安全玩水，科学用电，做到防溺水防触电。
2: 老师，我会监督大家的。
0: 很好，大家要谨记在心哦。
3: 哇，终于放学了。哇哈，
2: 回家吃冰淇淋了。

0: 好热啊！姐姐，我们去玩水吧。
1: 我不想玩，我还要吃草莓蛋糕呢。你自己玩吧。
0: 自己玩有什么意思啊？
1: 不去，
0: 不陪弟弟玩水，你算什么姐姐嘛？
2: 小草莓，你怎么可以这样和姐姐说话呢？
0: 哼，不玩就不玩，我去找乐比。
3: 好热呀，怎么就不下雨呢？热死了。
4: 水都喝光了，太闷热了。
3: 热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4: 乐比，你们热坏了吧？我去给你们拿电风扇凉快一下。

0: 乐比，太热了，我们去玩水吧。
1: 好呀，我也正想玩水呢。吼吼，我们去洗手间玩吧，快来。

0: 小草莓，你快看呐，我的小船多稳呐，在河边玩一定会很有趣的。哇，
1: 我也觉得。嗯，哼。
2: 哎，乐比小草莓，你们想出去玩水吗？要不要我带你们去河边玩呀？
3: 真的吗？
4: 要不要？
2: 那你们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啊！糟糕，我的装备忘记带来了。哎呀，你们愿意再等我一下吗？
1: 叔叔，没问题，我们在这儿等你。
2: 行，那你们在我回来之前千万不能下水，注意安全，我马上回来。
1: 是小船，真想上去看看。乐比，我们去船上玩一玩吧。
0: 好主意。
5: 动作危险，千万不
1: 要防。是救生衣。放着占位置，丢了，反正也没有用。你的也丢了吧？居然还有船桨，太酷了。
0: 你慢点，这条河看着有点深，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1: 你在害怕什么？乐比，不要担心了，我们玩吧。
0: 那好吧。
1: 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

啦啦，这个天气去河边一定可以捞到好多好多的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啊！

0: 我了。
1: 你们怎么连救生衣都不穿呢？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0: 现在知道了。
1: 不要忽视生活中的小事，在水上就要穿救生衣，关键时刻它能救命。
2: 以后一定好好穿救生衣。
3: 孩子们，我回来了。准备好了吗？首先我们要
4: 穿好救生衣。
3: 对了，你们真是太聪明了，穿上衣服我们开始吧。
4: 好耶。
2: 穿着救生衣，我的心里安心多了。

0: 极地探秘。上课了，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最近降温，大家都要注意防寒保暖，不然的话感冒就不好喽。
2: 老师，我们知道了。
0: 那就好。
3: 啊，老师，生活在水里的小动物们怎么办呢？海水那么冷，它们怎么保暖呢？
0: 乐比问得很好哦。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寒冷地带的海洋生物是怎么保暖的吗？
2: 我不知道，老师，快给我们讲讲吧。
0: 好啊，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海龟，当它们在遇到寒冷的地带时，它们会爬上沙滩，挖掘巢穴，把自己埋进沙滩淤泥，保证自己的体温不会下降。又或者，在严寒的季节，气温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它们会自行离开寒冷的地带，迁徙到水温较高的海域中去生存。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老师。
0: 海洋生物都有着不同的保暖方式，大家回家后可以去调查一下。
2: 好的，老师。
0: 好啦，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课。
3: 爸爸。
4: 哦，乐比，怎么了？
3: 爸爸，我想去海洋里看一看，可不可以啊？
4: 乐比，你为什么突然想去海洋世界呢？
3: 今天老师告诉我们，海洋生物都有

0: 不同的保暖方式，所以我想去看看。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可以哦，乐比，但你要记得注意安全。
0: 好的，谢谢爸爸。啊，悠悠，你说先去调查哪个海洋生物呢？我们快追上他，把图鉴拿回来。问号桥变。站住！他飞到窝园里去了，快追上去！
2: 我看不见路了。
3: 抓稳了！
0: 谢谢你救了我们，请问你是谁呀？
3: 我是信天翁，你们刚才为什么一直追着我呀？
1: 信天翁，羽毛既保暖又防水，生活在海上，生小宝宝才会到陆地上来，是很好的爸爸妈妈。
3: 是图鉴呢，真是抱歉呢，我以为是食物呢，还给你们。
0: 没关系，我想调查一下冬天时你是怎么在严寒低温下保暖生存的呢？
3: 我们信天翁皮厚，羽毛丰满，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不怕冷。而且我们会在寒冬来临前做好脂肪储备，这样不仅提供了热量，还为我们保证了温暖。
0: 哇，好厉害呀！
3: 好了，我要走了，我要继续觅食了。
0: 好的，再见，信天翁。
3: 再见，你们要注意安全哦。
0: 悠悠，快看，是抹香鲸，它在换气呢。
3: 没错，我已经游了很久了，出来换个气。
1: 抹香鲸最大的齿鲸之一，擅长深海潜水，以鱼类和乌贼为食，体内的油脂叫抹香，有助于间接帮助保暖。
3: 你们两个小家伙来深海做什么呀？
0: 我们是来调查海洋生物怎么在低温时进行保暖的。大鲸鱼，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保暖的吗？
3: 我们鲸鱼有一个非常厚实的脂肪。
0: 哇，那真是太厉害了呀。
3: 那是当然了，你可不能小瞧它哦，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寒冷的水域，隔绝寒冷的水温。
0: 真是太酷了。
3: 此外，我们鲸鱼是恒温动物，通常我们的体温都在36摄氏度左右。
0: 这在寒冷的天气有什么帮助吗？
3: 它的用处可大了，它可以让我们鲸鱼维持更高的热量。
0: 原来是这样，你们真厉害呀。
3: 没什么，好了，我也要继续前进了，让我来载你们一程吧。坐稳了。对了，你们准备去哪儿？
0: 我们准备去南极。
3: 好，我们出发。
4: 悠悠，这里好冷啊，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5: 这里太冷了，我都快被冻僵了。
4: 本来想来这里再调查一条鱼的。他是谁？

0: 你在笑什么呀？
1: 我还从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游泳姿势的家伙。
0: 这有什么可笑的？我们太冷了，我们快冻僵了。
1: 是这样呀。
0: 你是什么鱼呀？这么冷的温度，你难道不怕冷吗？
1: 我是南极冰鱼，我最不怕冷了。
2: 南极冰鱼有透明的血液，血液中有抗冻蛋白，是保暖的关键。它的新陈代谢比其他的鱼更为缓慢。
0: 你为什么不怕冷呀？
1: 因为我们有着很厉害的透明血液。
0: 透明血液有什么用呀？
1: 它没有其他鱼类有的红色血液，这让它更容易流动和输送氧气，帮助我们更好的生存。我们还有着厚实的鳞片，
0: 让我们看看。
1: 我的鳞片比你身上这个还有这个暖和多了。
0: 那你一定是海洋里最不怕冷的鱼了。
1: 没错，我们南极冰鱼是整个海洋里最不怕冷的鱼。
0: 你们真是太棒了。哎呦呦，我太冷了，我们快回潜水艇吧。
1: 你们这样很快就冻僵了，让我来帮帮你们。好了，我的朋友们，让我们来帮帮这两个小家伙回去吧。出发，前进，前进。
0: 悠悠，我现在觉得好暖和，一点都不冷了。悠悠，快看，我们的潜水艇在那里。南极冰鱼，谢谢你们。
1: 不用谢。
0: 我们这次来海洋收获可真不少，知道了很多能在寒冷海域生活的勇者们。
1: 快进潜水艇吧，不然可就要冻坏了。
0: 好，那我们下次再来找你们玩。再见。
1: 再见，祝你们好运。

0: 这些都是我到天都记者站以后写的。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1: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0: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1: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
0: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心海。
2: 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3: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秒钟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跪反弹起来，打到他是后背，靠到硬布的话，他已经是生死。
1: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了。
2: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3: 40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4: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仙连用蓝条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血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

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四山，感知冷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省政府党组举行集体学习暨光热技术发展专题讲座，罗东川主持并讲话。
0: 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两弹一星"精神研讨会在西宁举行。
1: 本届青夏会藏坛展成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平台。
0: 第25届环青赛8个赛段比赛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8分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 7月17号，省政府党组举行集体学习。

0: 习暨光热技术发展专题讲座，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凝聚合力，加快建设中国光热之都，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青海力量。
1: 讲座邀请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工业控制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金建祥做专题辅导。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加快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加快光热产业发展，对青海不仅是重大发展机遇，也是更高标准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的迫切需要。要切实增强加快光热产业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牢牢把握光热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全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着力将光热产业打造成为全省新型支柱产业。要进一步放大规模优势，加快培育光热全产业链集群，抓好与盐湖资源协同发展，加力引培链主企业，围绕光热装备制造盐链、补链、强链。要积极拓展多元应用场景，推动光热与盐湖化工、有色冶金深度耦合，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培育光热加算力融合发展样板。要强化创新引领与开放合作，依托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集中攻坚突破产业核心技术瓶颈，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要以一盘棋思想统筹光热产业规划布局、政策供给、项目调度和要素保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讲座前，罗东川会见了金建祥一行，张景刚参加。
2: 7月17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向省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龚宝扎西指出，人民政协源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为民履职是政协的初心使命。要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政协工作的根和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龚宝扎西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始终保持政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对照正确政绩观标准，把握政协工作新要求，从思想根源上拧紧政绩观阀门，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突出、作风务实、精通业务的机关干部队伍。要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保护，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积极建言资政，把加快产业四地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重点，以小切口推动解决群众大民生，让政协好声音转化为助推全省工作的实举措，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7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蔡成勇、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待拟稿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审查。

0: 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听取关于加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督办工作的办法修订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7月17号下午，以理论领航明方向精神铸魂勇担当为主题的两弹一星精神研讨会在西宁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与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领域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做专题研讨。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七八任院士出席会议并发言。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孙秀玲、国防科工委发展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袁和平等几位专家，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与精深的理论见解，为大家深化两弹一星精神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开启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方法。会上，八位专家学者围绕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做交流发言。
1: 7月17号，2026年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据了解，自2014年启动以来，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已成为跨区域人才协作的标杆品牌。累计有227名北京专家和365名青海专家深入基层，在攻克技术难题、培育本土人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活动紧扣青海“15五”规划开局部署，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目标，精心选派20名北京专家和30名青海专家组成服务团队，重点围绕清洁能源、文化旅游、医疗卫生、绿色算力、思政教育等关键领域，力求在输出智力的同时，提升本土人才自主攻坚能力，实现从短期支援向长效造血转变。青海将持续健全完善柔性引才机制，充分释放京青人才协作辐射效应，切实将专家智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2: 这两天，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一年一度的青洽会藏坛展如约而至。作为中国藏坛之都的亮丽名片，本届展会不仅是展示青藏高原独特文化魅力的窗口，更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高能级平台。
0: 走进展馆，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现代商贸气息扑面而来。展厅内“外贸优品中华行”几个字格外亮眼，展区内精致的藏式家具、别致的藏式纹样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欣赏体验。
3: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带了那么4个系列，
0: 这些融合了传统榫卯工艺与民族图案的家具，成为青海藏坛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亮色。不远处，来自巴基斯坦的经销商库克正与几位同行低声交流，不时在样品册上记录要点。
4: 我2004年第一次来西宁参加藏坛展，一晃到2026年了，如今这场藏坛展的水平完全能对标国际顶尖地坛展会。每次来青海，我都能感受到巨大变化。这不仅是展会越办越好，更能看出青海持续对外开放的姿态。从展会一路的成长，就能清晰看见西宁、青海乃至整个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0: 在另一侧的精品展区， 伊朗参展商拿舍尼夏波瑞是一位已经参加了17次藏坛展的资深。

0: 参展商每次带来的都是波斯地毯精品。
1: 波斯地毯最珍贵的就是背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细看这些手工地毯，能感受到千年的文化沉淀，也能看到编织师傅高超的手艺和工匠精神。希望和大家长期合作，销售固然重要，但地毯承载的文化才是我最看重的。
0: 展会如同一座跨越山海的桥梁，在打通商贸外循环的同时，也加速内循环的发展。参展商黄建平来自河南，是一家涵盖手工地毯、丝毯、丝棉及丝毛混纺等多品类生产企业的销售负责人。他见证了展会的发展与市场的变化。
2: 它这个虽然说是机织毯，但是呢，它做的这个工艺已经达到了手工的工艺，你从外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就像手工的一模一样的。其实这个机织毯的话，它也是我们手工毯的一个延续，它的性价比了，或者是它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方寸地毯，经纬纵横，从国内到国外，从传统技艺到技术的更新，藏毯展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贸易往来。它是青海以藏毯为媒介，讲好文化故事，深化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如今，展会已成为连接新丝绸之路的驿站，推动着沿线国家经贸人文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届青洽会期间，直播嗨购展区在延续现场展示、内容推介和融媒传播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线上传播力和全媒体呈现能力。
4: 为让青海好物特色产业和文旅资源突破展会现场的空间限制，走出展馆，连接更广泛受众，青海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省级主流媒体资源整合、内容生产、技术保障和平台传播优势，首次在青洽会现场搭建一套完整、专业、可连续运行的主直播间，集中服务全省各地专场推介。
5: 本次嗨购直播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和当地政府的对接、主持人、推荐官的沟通，还有我们策划文案的撰写。我们每一场直播呢，时长都是2个多小时，线上互动呢，大家也是积极留言。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本次直播嗨购，让更多的人了解大美青海，走进大美青海。
4: 八场专场直播围绕青海各市州发展定位、特色产业、文旅资源等内容进行集中展示，通过主持人串联、嘉宾交流、产品展示、现场体验和线上互动等形式，把展馆中的实物内容转化为更加直观、生动、易于传播的视听内容。巡馆直播还深入各主题展区和市州展馆，及时呈现青洽会现场亮点。
6: 在本次专场直播推介会上，我们还是围绕玉树4+6的特色产业布局，带来了冬虫夏草、牦牛制品以及黑青稞、囊嵌黑桃等特色高原生态产品。那同步推荐呢，以生命树为主题的特色文旅精品线路，整场推荐活动的反响热烈。
7: 通过直播带货，不仅补齐了传统展会线下辐射面范围有限的短板，让全国各地的网友更直观地认识华南好物，更有效拓宽销售渠道，积累线上客户资源。
4: 通过5天8场8市州的连续传播，直播嗨购展区将进一步推动青洽会从线下集中展示向线上持续传播延伸，为青海特色资源、优势产业和区域品牌搭建更加立体、高效、广泛的展示窗口。
8: 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了第8赛段的比赛，车手们离开西海镇向青海湖进发。
4: 第8赛段从西海镇出发至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赛程全长146公里，主车群沿青海湖北岸骑行。收官赛段只有一个爬坡点，位于84.8公里处的日月山垭口，难度不大，或许会给爬坡积分的圆点山留下一丝悬念。在前2个途中冲刺点，187号车手、31号车手、3号车手率先通过，获得冲刺积分。在今天唯一的爬坡点，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凭借强劲加速，领先队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夺得爬坡点第一。最后10公里是完全平直环湖大道，无弯道、无坡度干扰，是冲刺手完美发挥的场地。赛事的全部战术博弈、积分争夺将在终点集团冲刺中迎来收尾。
9: 这里是本届环青赛第8赛段，也就是最后一个赛段的终点，青海。

0: 湖二郎剑景区。今天的天气和前几个低温多雨的赛段相比，总算是放晴了。今天的比赛，车手们从草原骑到田间，再到碧波荡漾的青海湖，一路上风景无限。比拼的同时，车手们也实实在在领略到了大美青海的壮阔景色。今天整条赛段的平均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高原上骑行每一公里都不轻松。黄山、绿山、圆点山、蓝山的归属都将在今天见分晓，我们静待最后冲刺的到来。
1: 最终，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31号车手尤里莱唐获得赛段第一，法国科菲迪斯车队41号车手艾利克西勒纳尔、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17号车手恩里科扎农切洛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本届环青赛四色领旗山也各归其主，蓝山获得者为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214号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哈萨克斯坦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1号车手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获得圆点山，3号车手赫诺克穆鲁贝尔汉获得绿山，轮风 Rota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萨佩达保有黄山。
2: 一切都很棒，这次经历对我而言十分难忘，我状态不错，有信心再去争取胜利。
3: 青海湖又名措温布，即藏语青色的海之意，位于青海省西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湖水澄澈，草场丰茂，黄鱼自在游弋，鸥鸟盘旋起舞，形成水鱼鸟共生的健康生态链，筑起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每年七八月份是青海湖最美的时候，环湖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碧波万顷的湛蓝外围散布着金灿灿的亮黄，高山牧场的野花五彩缤纷，如绸似锦，数不尽的牛羊膘肥体壮，点缀其间。游客可以自驾穿行花海湖畔，也可以沿着二郎剑景区绿道休闲骑行，或者乘游轮欣赏湖域全景，体验热气球、帆船项目，沉浸式享受高原盛夏时光。竞速激情，邂逅高原盛景，青海湖以环青赛为纽带，正在向世界讲述绿水青山的青海故事。
4: 第25届环青赛全赛段直播圆满收官。作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公路自行车赛事中直播难度最高的赛事，为保障直播质量，青海广播电视台携手各方，在青藏高原上进行了一场空中加地面立体直播攻坚战。
1: 本届环青赛总距离达到1627公里，经过城市平路、山间陡坡及高原草甸等地形地貌，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稀薄的空气、蜿蜒起伏的赛道、瞬息万变的高原天气，加上自行车运动本身的高速移动特性，使得信号采集与传输必须全程动态跟随，稳定播出的技术难度远超同类赛事。
5: 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公路自行车赛直播中，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电视直播难度是业内公认最高的。
1: 为应对高海拔长距离的直播挑战，青海广播电视台选用双机直播方案，配置起点高清转播系统、地面4辆跟拍摩托车、一架航拍直升机、一架搭载多通道中继系统的固定翼飞机、一辆终点高清转播车，以及 C 波段加 KU 波段主备高清卫星车和光缆传输链路，构建起空地一体多级备份的全域通信网络。
6: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来呈现咱们环青赛的这个整个赛段运动员的表现呀，咱们大美青海，沿线的这个风光、人文等景致。
1: 赛事全程地处青藏高原，线路跨度大，海拔落差高，沿途地貌复杂，天气瞬息万变，再加上自行车车速快，拍摄点位全程动态移动，多重复杂条件的叠加，让信号采集、传输和稳定播出难度远超国内同类赛事，对转播技术和团队专业性都是极大考验。
7: 这次其实我们的转播当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往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困难，但是经过整个团队的努力，我们都把这个困难都做了克服，顺利的完成了转播。
1: 湖 回望环青赛20余年的直播历程，从2002年首届

0: 暂时借调设备，仅有几分钟电视播出，到2013年，央视首次实现赛段直播，再到2023年，首次完成全程电视直播。直至本届赛事，全赛段高清信号覆盖全球67家机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直播总时长达到1061分钟，累计跨媒体触达受众5050万人次。青海广播电视台每一次技术升级、每一秒信号稳定输出的背后，是团队在高海拔、长距离、复杂天气条件下不断试错与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才让本届赛事的高难度直播有了坚实的技术底气。
1: 国内公路自行车赛电视直播呢，从一枝独秀走向了百花齐放。我们作为探路者和领骑者，为全国的这个职业自行车赛事电视的直播呢，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广电方案。25年环境赛的镜头语言，见证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赛事传播的进化史。
2: 这个比赛就是国内难度上最高的一个比赛，我也真心的希望把咱们大美青海的这些风光物候人文给大家介绍清楚。今年的环青赛来到后面几个赛段，因为天气的原因，赛程发生一些变化，我认为这个其实都是作为一个顶级的赛事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0: 未来青海广播电视台也将继续以专业技术、成熟经验做好每一次直播转播工作，用高质量镜头展现车手风采与大美青海独特风光，持续向外界传递青海魅力，擦亮青海名片。
3: 车轮飞驰25载，品牌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交相辉映。本届环青赛不仅是顶尖骑手的竞技场，更已成为释放品牌价值的优质平台。
4: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难度最大的自行车赛事，25年来，环青赛始终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的办赛理念，串联高原胜景，汇聚全球目光。本届环青赛招商工作全面启动后，吸引银行、运动品牌、食品、能源等多领域企业踊跃签约。对赞助商而言，赛事既是展示品牌实力、传递企业文化的窗口，更是实现赛事品质与品牌价值双向赋能的重要平台。
5: 与咱们赛事的合作呢，今年已经是第4年，是一项非常成熟的、影响力比较大的赛事。那么金辉酒和赛事的合作呢，有很多理念的相通之处，所以金辉酒赞助了绿山，表达了生态绿色这样的一个理念。
6: 跟环青赛的合作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今年是作为赛事官方唯一指定运动眼镜，因为在高原紫外线的比较强，然后天气也多变，所以我们提供的眼镜呢是可以更好的防御紫外线，然后鼻托镜腿是可以防滑的，所以在他们运动的过程当中也给他们做了一个稳定性的保障。
4: 25年车轮飞驰，环青赛见证着骑手的拼搏荣光，展现着青海的生态之美与发展之势。如今赛事红利正从赛道延伸至产业，品牌价值在高原持续升温，
7: 赛事品牌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持续的攀升，招商工作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和积极响应。我们围绕着赛事主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体系，未来将持续深化农体文旅商养的融合，以赛事为引擎，带动消费升级和品牌增值。诚挚欢迎更多的企业携手环青赛，共享赛事红利，共筑品牌新高度。
8: 盛夏时节，在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西郊，成群赤麻鸭携幼雏漫步草甸，
3: 柴达木、双峰驼悠然觅食，给这片生机盎然的湿地增添了无限的动感与活力，勾勒出高原夏日的生态美景。
8: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十四五时期，青海广电守正创新，融合发展，精品力作频出，惠民服务直达基层。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军，带我们回顾十四五青海广电发展成效，展望十五五为民发声传播民生服务新方向。有请。
1: 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平台上向大家介绍我们广电工作历年来的工作成就。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广电行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海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肩负好传播好党的声音、服务好人民群众的工作使命，瞄准广电惠民利民便民，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对广电工作满意度的目标，立足省情，攻坚克难，积极出台政策指导，加大政府购买服务能力，实施惠民工程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在提升广电公共服务水平实践探索中，不断破解群众看电视难、听广播难、共享广电成果难的问题，在强阵地、惠民生、促发展上实现了八个新突破。一是广播电视传播水平从低水平到高质量，实现了新提升。二是广播电视舆论阵地从数量到质量，实现了新发展。三是影视精品创作从内容到传播，实现了新提高。五年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国家级平台上播出了《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云端上的奇迹》等30部优秀作品，创历史新高。在这里，我特别要介绍电视剧《生命树》。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弥补了我们青海的很多空白，也展示了青海的形象。四是应急广播体系从建管到用融，实现了新突破，初步实现了国家、省、市州、县区、乡镇、村6级贯通的应急广播体系。目前全省应急广播平台与气象、地震、应急相关部门联通。五是卫星直播接收设施从少到多，实现新扩大。六是广播电视清晰化、智能化建设从小区域到广覆盖，实现新拓展。七是民族与意识工作从传统到现代，实现新转变。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青海省民族意志与中心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八是广电行业监管从单一到综合，实现新加强，建成青海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智慧监测监管平台。2024年11月11日，政府购买特殊群体有线电视公共服务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青海省成为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这一惠民工程的省份。该项目年度投资573万，惠及特殊家庭4.97万户。项目的实施受到了特殊群体群众的广泛好评，纷纷表达了对党委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15期间全省广电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弘扬青海5个文化，坚持广电2、3、4工作定位，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守正创新深化改革中实现重点工作新突破，实施广播电视频道频率高质量发展示范工程，集中力量办好主频道主频率和特色频道频率，推动区域特色资源有效传播，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水平的视听需求。二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强主流媒体、做优新媒体中实现舆论阵地建设新推进，发挥全省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网上网下1+8+N 的宣传矩阵作用，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把讲好改革故事和百姓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新闻舆论宣传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三是遵循正确的审美趋向，实施精品工程创作工程，重点抓好生命树与剧同行的纪录片后续播发宣传工作，同时有序推进纪录片《奇境三江源》《深度玩家青海》在央视的播出及首播发布会，重点推出《文物里的青海》《中国西北角青海篇》《律动高原》等优秀作品的创作播出，推动经典名著、动画故事等系列动画创作以及中华诗词等主题微纪录片创作，继续开展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短视频大赛，同时呢也要办好主题公益广告大赛等活动。四是瞄准行业目标任务，在加快项目建设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中实现应急广播建管用水平新提高，融入国家和全省应急体系，让应急广播发挥更好的作用，加强与同级应急管理、气象、地震、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同合作，明确发布内容、播发流程，实现技术对接和工作机制的对接，不断提升应急广播在惠民、利民、便民的精准性、实惠性。五是坚守正确价值取向，在科学赋能、广电惠民中实现服务水平的新提升，巩固拓展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果，实现治本目标。六是把握时代发展趋向，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中实现。

保障能力新强化，在建立健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长效工作机制中，确保安全生产和安全播出。

0: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1: 小海，我来告诉你。
2: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清晨，当城市开始喧嚣忙碌起来的时候，距离南京100多公里的高淳刚刚苏醒。只有800多米的高淳老街，却浓缩了自宋以来历代建筑的精华，被誉为金陵第一古街。10多条巷弄沿老街横向排列，形成了鱼骨状的街区格局。青瓦白墙间少了一些都市的尘嚣，寻常巷陌处多了几许水乡人家的温婉。
1: 结庐在人境，二无车马喧，用这句古诗来形容高淳老街实在合适不过了。街巷不宽，却遍布着300多座明清老宅，木质的门板，老式的招牌，让人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旧日的时光，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跟着老街人一起走进一段慢生活当中。
0: 高淳东临苏州、无锡，西接安徽，自古就被誉为日出斗金、日落斗银的鱼米之乡。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被楚王追杀，得到故城湖边浣纱女舍身相救，逃往吴国。受到吴王重用后，伍子胥开凿胥河北上复仇。伍子胥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这条当年运兵的复仇之路变成了沟通皖南和苏南的重要水路，中段故城湖一带也由此开启了千年的繁华。北宋徽宗时期，张抗将军在此修为驻地，时值冬季，大雪封湖，工程受阻。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一只白色的梅花鹿从雪地里跑过，留下一串脚印。张将军灵机一动，命士兵沿着白鹿的脚印打桩，很快就修成了围堤。宋徽宗听到这个故事后十分高兴，命名此地为永丰围。
2: 这个永丰围呢，它是不规则的一个围，到处都是弯，人们把凡是有弯的地方都叫白鹿弯，就是这个地方全是弯的。
0: 永丰就是永远丰饶的大地梦想。围堤建成后，故城湖周边开垦出千顷良田，吸引

0: 不少移民到此安居，人们用青石铺成街道，建造房屋。这条青石街被称为一字街。久而久之，以一字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重要集镇。来自皖南山区的药材、茶叶、山货和来自江浙平原的粮食、布匹，在老街集散，南来北往，客商云集。 最繁盛时，老街上的铁铺、油房、饭店、茶馆等商户多达170多家。虚河给高淳带来了兴旺，也带来了水患的威胁。每到雨季，皖南山洪侵袭而下，高淳变成了太湖平原的蓄洪屏障。
1: 固城湖的湖底。
0: 跟那个苏州的百池塘，它的塘顶相平的，我们这边的水不把它拦住呢，苏州塘它被全部也被淹掉。在高淳流传着一首民谣：“宜兴溧阳终究不长，500年后变成大江。”说的就是如果高淳的水拦不住，太湖平原将会全部淹掉。 临朝初年，江南地区遭遇大洪水，为保住太湖平原，朝廷决定将护城河大坝增高3丈，把洪水全部拦在高淳境内。这个决定对高淳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消息一出，大家都坐不住了，紧急聚在一起商量对策。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呢？
1: 我们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也没人管我们，我们把这个水放过去，有什么关系呢？
2: 那个时候如果说泄洪，那影响的不仅仅是高淳一个地方。
1: 泄洪我们都可以保住了，我们高淳好了，没事了，就是下游苏锡厂一带，他们那边也遭殃了，好几个县呢，宜兴、溧阳、苏州、无锡那边都淹掉，这个要顾全大局，不能从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立场上面来考虑问题。
0: 也想到这个走您右舍的也是利益。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高淳人却毫无例外地达成了一致。他们含着眼泪运来石材、木料，亲手铸造了大坝，最终下游的太湖平原安然无恙，高淳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80多座围堤沉没，10多万亩良田沦为泽国。繁华的一字街也沉入了湖底。高淳人以家园覆灭的代价换取了江南百姓的平安。
3: 这是一个付出重大牺牲的一个决定，他们都是普通人，做出这么一个非常高尚的行为。
0: 它也是一个千百年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熏陶，这就是高淳人的他们那个优良的地方的一个风尚，一个善的一种具体的表现。高淳之高，在其眼光放得高远；高淳之纯，在其心思始终淳朴。灾难过后。 艰难度日的高淳人没有放弃重建家园的决心，人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卖上一捆柴或一筐鱼，总会从牙缝里省出一点钱来，置几块砖，买几根木料留着。农闲时间，人们在密密麻麻的水网中一担担运土，一砖砖垒堤，像燕子衔泥般重建着家园。 历史终究没有遗忘这片良善之地，时代也不会抛弃这些淳朴之民。多年后，一条崭新的街道再度出现。明弘治4年，高淳独立呈现，老街成为县衙所在地，比以往更加繁华热闹。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就曾游历高淳。 当年御用的水井，至今还陪伴着老街人的生活。

0: 几百年的时光没有改变老街的格局，蜿蜒的街道好似钱兜的形状，寓意着聚财兴旺、前程无限的好风水。从审美上来说，也有移步换景、别有洞天的感觉。沿街前店后宅的砖木骑楼是典型的徽派风格。从建设之初，老街人就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融入进一砖一瓦中，直到今天还能在门梁木雕上看到文武财神、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的形象。
1: 宋时的街道、明朝的庙宇、清代的老宅，一条800米长的老街却串联起了近千年的时光，也把古老的故事和时代的变革深深烙印在了这一砖一瓦当中。行走在这条古老的街巷，似乎随时都能和一段历史相遇。当地人告诉我说，这座吴家大院是老街上保存最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处古建筑了。发生在这里的往事至今还让老街人难以忘怀。
0: 吴家大院原是吴氏家族的祠堂，也是老街人商量大事的地方。1938年6月的一天夜晚，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客人来到这里，挥毫写下一首《东征初抵高淳》，他就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芦苇丛中任我行，星星渔火水中明。步哨忽觉征人起，欣然夜半到高淳。这首诗记录下了新四军第一次来到高淳时的情景。第二天，老街4000多人全都聚在了一起，聆听陈毅的抗日救国演讲。在此之前半年，他们刚刚经历过人间地狱般的南京大屠杀，国破家亡的屈辱和绝望笼罩着所有人。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让他们一下子看到了摆脱亡国奴命运的曙光。高淳人接纳了这支年轻的队伍，先后把3000多名子弟送去参军，以极大的奉献精神支持着人民子弟兵。

0: 抗战时期，高淳老街成为新四军茅山根据地和皖南总部的重要中转站。一次惨烈的战斗后，新四军伤亡极大，为了不影响整体行动，部队决定让50多位伤员就地养伤。为了避开日伪军拉旺式的扫荡，高淳人把伤员藏进固城湖的芦苇荡里。
1: 但是问题来了，天上有太阳晒，有热气蒸，有蚊子叮，当时他们吃饭也很成问题，就是生吞小鱼，
2: 只能生吃啊，
1: 生吃啊，不能生火，一生火冒烟，目标就暴露了。生火了几天以后呢，这个伤病啊，有的身体恶化了。
0: 消息传出来，乡亲们非常着急，他们冒着被日伪军发现的危险，半夜偷偷给战士们送去粮食，
1: 熬了很多锅巴，然后呢，就把这个小鱼干就在这个蒸笼上蒸熟，还准备了一些盐，晚上就悄悄地送给这些战士。他们在这个芦苇荡里啊，生活了整整36天。
2: 老百姓是不是把自己的吃的都拿出来了？
1: 对啊，他为了保卫我们啊，我们饿一点肚子，让新四军吃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虽然不能上前线，但是保护了他们，也就是等于我们上了前线。
0: 子弟兵为人民浴血奋战，高淳人倾其所有支持他们。仅在一次战役中，高淳就有6000多名之前民工，把60万斤大米、1300担小鱼、12000条毛巾、6000双军鞋和一。

0: 万块大洋送上前线。这些钱和物资几乎是他们全部的家产，有些甚至是来年的种子。国难当头之际，高淳人深明大义，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做出了选择。直到今天，每当说起往事，87岁的吴河水老人都会满脸的自豪。
1: 奶奶，哎，当年陈毅将军就住在这里啊。
2: 是将军嘛，来了福冈的人了，怎么？去缅甸家躲到了古崖，去住了几块。古村嘛，我在小，小辰光小，我讲姨娘生水把金丝菌吃过，就是那来了那毛虫大脑。我个爷在那等着门口，新书记呢，原来他们年年走，我也是欢迎新书记来，就是讲，
1: 欢迎新书记来，
2: 新书记都到来，生日将军呢，用了商家多给你给些，知道啦。
0: 今年90岁的梅卫炳，当年跟着师傅为新四军做军鞋，从此学得了一门手艺。解放后，他在老街开了一家布鞋店，手工缝制的布鞋舒适透气，街坊邻居都喜欢找他做鞋。改革开放后，高淳老街成为小有名气的商业街区，每一家老布鞋也成了名牌，上了电视报纸，还被热心人介绍到网上，销量越来越大。
3: 刚才有个女经理到这里来订了50双鞋子，几天你拿这个水跟拉纸，其实拉不出来，要就人家加币，现在加币嘛，就是讲工资现在比较高，这个加油嘛，按照日落加油是按那个按那能进，日落加油。
0: 这些年，原料费涨了，手工费涨了，水电交通费涨了。每一家老布鞋的销量也增长不少，梅卫炳却给孩子们立下规矩，只要他还做得动，就一定亲手缝制，只要不亏本儿，价格就不能涨，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爷爷你好。
1: 这一双小鞋你卖多少钱呢？
5: 这一双鞋卖15，这个是最苦鸡，你啥不涨了，我们还没涨呢。
1: 您为什么不涨价呀，爷爷？
5: 哎呀，要思考一下，不能随便涨。一不是哪个缺多少钱，也不是要靠叫要挣多少钱，只要起家身体好，生活能去顾得下就行了。
0: 高淳人不屑名利之争，要的只是内心那份知足常乐的满足。70多年过去了，梅卫炳老人成为了闻名遐迩的老师傅，但却始终过着淡然从容的日子，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缝出了老街人的淳朴与善良。在高淳老街，还有许多像梅卫炳这样的手艺人，他们守着一份老传统和旧情怀，以一种近乎执着的态度延续着数百年来的风俗。
6: 子孙三呢，就是送给小夫妻俩，就是与人为善嘛，哎，就这个意思。
1: 哦，送扇子就是与人为善。
6: 哎，对对对，已经流传有这几百年了，明朝就开始了。
0: 羽扇轻摇，便是一段古老的智慧。每位来到老街的游客，都能从这些手工制品和传统小吃中，感受到高淳独有的淳朴与温和，以及那份不急不躁的处事态度。
1: 除了各种老手艺店和各色各样的传统小吃，在老街上啊，能够见到的最多的就是螃蟹店了。秋天一到，许多人都慕名而来，为的就是尝一尝最正宗的固城湖大闸蟹。每到这个季节，老街人都会把最肥美的螃蟹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让他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能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0: 固城湖是中国著名的螃蟹产地，不少老街人以此为生。邢青松是当地养蟹大户，每年第一批螃蟹上市的时候，他都会挑上几只最大最好的去看望朋友们。
1: 您平时也会带东西来看看朋友？
3: 哎，我经常来，反正每年呢都要带点

0: 螃蟹，给我这好网友品尝品尝。
1: 哎，姓曾。
0: 哎，你好。哎，再两盒螃蟹给你。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是我的好朋友。
2: 二十多年前，邢青松退伍回家养起了螃蟹，刚开始生意做得挺红火。他与妻子一合计，决定借钱扩大规模，但却因为技术不精，经营失败，一下子欠了100多万元的巨额债。
3: 天天在家抽烟，把门反锁在家里，因为你不敢出来，出来以后以后，因为人家问你要债。
2: 那年除夕之夜，听到有人敲门，6岁的女儿忐忑地谎称爸爸不在家。谁知来人却说他不是来催债的，只是作为朋友来看看，还债不急，好好过年。
4: 那时候不担心他赔了，或者说这个钱回不来了。
5: 当时我告诉他不要紧，那个我损失的只是一点利息，你还年轻，将来肯定有翻身的机会。
4: 现在我看您想起来这事儿还是很感激的。
3: 现在非常感激，当时没有他的话也不可能到今天这个样子。人就这么回事，紧要关上人家帮了你一把，永远不能忘记人家。
2: 时代日新月异，老街淳朴的民风却一如往昔。当邢青松面对挫折时，有情有义的老街人仿佛有了默契，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举动，不仅不催债，还赊给他螃蟹，让他继续经营。邢青松重振旗鼓，事业越做越大。经过了这次事情，他越来越懂得赚钱永远没有尽头，但是给困难中的人一点帮助，也许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3: 挣了钱以后了，我要组建专业合作社，要回报我这些农户。你看现在我们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开着小车养螃蟹。
2: 如今螃蟹养殖已经成为高淳的重要产业，几十位在邢青松帮助下富起来的蟹农主动出资，共同成立了会员基金，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社员。在他们看来，质朴善良的品质是高淳老街发展到今天的根基，也是走向明天的力量。
6: 哎，他这样是需要学习的。那我们这个受惠者，他是得到了街坊邻居的一个帮助，然后当他自己事业成功之后，他就把用自己的财力来帮助别人，他也把这种爱释放出去，啊，这就是从小爱变成一个大爱了。一个地方的他的一个社会风气的养成，都不是偶然的。
2: 2010年，高淳成为中国第一座慢城，人们远离喧嚣的都市，来到这里，一边亲近自然，一边感受历史。慢下的不仅是匆匆的脚步，更是在老街惬意舒缓的生活中寻求一份内心的宁静。游客多了，老街也变得热闹起来，传统的手工艺品深受人们的欢迎，特色美食水八仙、大闸蟹吸引着八方食客。虽然日子变得忙碌起来，但当地人依然能够从中寻找到一份生活的闲适。老街的茶馆里总是顾客盈门，泡上一杯新出的雨花茶，听一曲民歌小调，一天的辛劳就在这悠闲的时光中得以消解。
7: 高淳人的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出门山歌进门戏。在这儿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最惬意的就是听上一段小曲儿，再品上一口自家酿的米酒，在缓慢的时光当中品味着生活的美好。或许正是在这种单纯质朴的民风熏陶之下，才造就了今天高淳人愈加豁达的心态。
2: 在高淳，看戏是人们共同的爱好，对他们来说，老戏台是永远不变的乡愁。史进从小在高淳长大，民间文艺的熏陶在他的心中埋下艺术的种子。长大后，他成为一名越剧演员，因扮相清俊，唱功扎实。